方大同的这首《黑白》是时光的声音，也是爱情的声音。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戴佩妮的这首《怎样》。

青涩懵懂，也是刻骨铭心的青春，来自于胡夏的《那些年》。好了，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一同来分享。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为咱们冰城人现在推出了市民的专属畅游卡，200块钱就可以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了。而购买这张200块钱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呢，激活之日起到2026年的12月10号，每天都能够进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在开放期间每天呢还能够免费乘坐一次，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认证的室内的最大的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全部都是真冰真雪，这里还有超好玩的冰雪音乐厅，还有天然冰铸件的雪圈冰滑梯，各式的小滑梯，拍照绝美的飘雪长廊，晶莹剔透的冰钢琴，关键是这里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雪圈全都是免费提供的。而雪花摩天轮大家也知道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可以说买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市民畅游卡，就是能够把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致一同收藏，当然这也是专属于我们哈尔滨市民的一个福利。畅游卡是限量发售的，手慢无，大家呢具体的信息可以关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小程序来进行相关的咨询和购买。

0: 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0: 请别省略。
5: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很多人说在看极光的时候听张韶涵唱的这首欧若拉会特别的有感觉。的确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一首歌到达一个地方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薇要和大家说一说我们在六月份啊给大家带来的新疆之旅。那说到新疆呢，其实也会让我们想到一句话啊，就是撒贝宁在录节目的时候在这个赛里木湖的旁边脱口而出，后来刷遍全网的就是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白活了。其实并不是夸张吧，当你真真正正的来到了这里，真正的被眼前的这个蓝所震撼到的时候，可能也会油然而出说出这句话吧。因为六月的赛里木湖呢，它的这个冰雪消融之后水最清，蓝的最佳的透亮，真的不是滤镜也不是调色，就是那种深一点像宝石，浅一点像这个蒂芙尼蓝的那种纯粹。湖面静的时候呢，雪山整座就倒映在了这个水里边，山是山，水是水，分不清边界。风一吹，这个碎光满湖，就像撒了钻石一样。所以这为什么当时这个像郁可唯呀，这个尼格买提他们都说过，站在这个湖边，什么烦恼都变小了，一下子心就变宽了啊。所以说呢，如果大家

呢在六月份有时间的话，欢迎可以跟随着我们一同前往北疆去看一看这些美景啊。其实我们总在说啊，这个人这一辈子的遗憾是什么呢？从来不是说我做不到，而是说我本可以，但却一直在等，等有空了，等不忙了，等孩子大了，等退休了。可如果真的等到了那一天，可能有些风景也不再就是当年的样子了，有些心境也再回不去了。所以新疆的这个行程呢，我们趁着七月份可能还没有到来暑期的一个人潮汹涌的季节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所说到的这些大自然的美景刚刚好，如果大家有这个心境的话，抓紧时间跟着我们来出发。六月份的这个新疆游的行程也是不等人啊，目前呢少量的余位，来到了七月份价格也会飙升，所以呢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话，我们的这个新疆八天游的行程也将会带领大家去感受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果子沟大桥、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包括吐鲁番坎儿井等等等等吧。了解行程的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099，1704449099，1704449099，标注新疆。我一直在跟大家说，新疆其实不是远方，它是一种治愈，那里也不是风景，是一种洗礼。可能一辈子啊，大家呢也不用去很多的地方，但是六月此刻的北疆的伊犁啊，大家不去真的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遗憾。六月只有一次，那2026年也只有一次，现在的年纪、心境和自由也只有这一次，所以别等以后，也别等下次了，因为有些地方现在不去真的可能就是一辈子的错过。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开启了这个六月份的新疆之旅，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记好孙威的微信，抓紧时间来报名，微信是1704449099，1704449099，1704449099。另外，我们的新疆之旅啊，我们的西藏之旅也会在六月份一并开启。那西藏的行程，孙威也会和大家在稍后的时间当中一同来分享。同样想去西藏的朋友们，包括我们六月份的这个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大家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提前的锁定。微信是1704449099，1704449099。

是啊，提到三国，好像我们总在聚焦里边的英雄，里边的主要人物，但是被卷入战争的那些平凡的小兵呢，他们的离别，他们的思念，他们的牺牲，谁来诉说呢？我们刚才听到来自于 Tank 演唱的这首《三国恋》，其实也是一首有关于三国的小兵战歌。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六月份的新疆啊，再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六月份给大家带来的西藏之旅啊。其实呢，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西藏啊，那也是我们所说到的在每年的这个六月份啊，给大家特别要在我们909的电波里推荐一次的行程，已经成为了每年到了六月份会固定带领大家去出行的线路吧。普通的风景呢，年年岁岁都相似，但是西藏其实它是不一样的，因为西藏的美是稀缺的，是限定的，可能一生仅有几次的心动和震撼啊。那我们所说到的，当你20岁看见雪山澄澈坦荡的时候，30岁再看，心境早就不一样了。所以总在跟大家说啊，很多人一辈子向往西藏，但是一辈子没有出发，每每想起的时候，可能真的只有一声叹息。西藏呢，包括可能很多的朋友们啊，都会是把它列为自己的旅行清单的一站啊。但是呢，我们所说到的，有的时候就是迟迟没有动身，可能就错过了。那在六月份，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我们的11号的行程也欢迎可以跟随着我们一同来前往。真正的西藏其实并不是大家我们所说到的别人口中的风景，它就是布达拉宫千年屹立的沉淀的这种信仰，红白高墙藏着这千年雪域的故事。只有大家真正到达了那里之后，你看见阳光落在那个金顶上，那份庄重宁静治愈，真的才会让你深有感触。包括我们所说到的大昭寺门前不息的虔诚转经筒，这种这个风吹过的那个经幡每一次的飘动，只有你身处在那里看到那么多的人啊在他的面前磕着长头，才会有那样的一番感触啊。去过西藏的人也都懂，西藏可能不会改变你的人生，但是它会治愈你的心结。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也好，巴松措也好，雅尼湿地也好，包括这个圣湖羊卓雍措也好。所以说呢，别让向往永远只是向往。这一次呢，也希望我们可以把更多人去往西藏的那份遗憾清零啊，然后跟着我们一同来出发6月11号的西藏之旅。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我们909的行程详情，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另外，我们6月份的新疆之旅，大家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包括我们6月13号的海参崴的线路，微信都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包括在7月份，如果暑期想出行，提前锁定位置，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 90.9，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有些遗憾不会随着时间褪色，有些深情也不会过时，就像我们听到的这首38年的经典老歌，来自于 Beyond 的《喜欢你》。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汪苏泷的这首《小星星》。

0: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给大家近期推荐的行程和线路啊，来说一下马上就要结团的我们的新疆游的行程啊。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的话，这两天呢还是可以的啊，现在大概还剩两个左右的位置啊。那很多的朋友们呢其实想要在六月啊，那我们的这个新疆之旅当中呢，去感受一下美丽的赛里木湖。的确啊，这个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撒贝宁的那句话啊，没来过赛里木湖就等于白活了，也是印在了大家的心里。后来呢，他也解释说啊，不是说别的山水不好，而是你要为自己真正的活一次，见一次极致的美。六月的赛里木湖呢，它就是那种冰融成水，然后呢水映成蓝，蓝的这种惊心动魄。而且呢赛里木湖呢你会发现啊，每一天啊，不同的阳光折射带给它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像早晨的时候呢，有那种啊很薄的雾，像

层轻纱一样，雪山在雾里是那种若隐若现，像仙境一样。中午的时候呢，它就是蓝就非常的通透了，甚至你可以看见水下的这种鹅卵石，然后天鹅慢慢的游过，划出温柔的水痕。而到了傍晚，夕阳西下的时候，那个湖它是一半蓝一半金色的，风吹过来带着松针和湖水的凉。那这也是很多的朋友说，站在这个赛里木湖边，你会觉得自己很渺小，世界很辽阔啊，那也是撒贝宁所说的那句话的一个感触吧。所以呢，在六月份也期待着大家可以跟我们一同去见证赛里木湖的美。那那拉提空中草原其实就更是如此了，这块草原呢就像一块无边无际的绿色绸带一样，从脚下一直铺到雪山的脚下。而且呢，很多的朋友呢其实在这里啊拍戏的时候忍不住感慨，就说哎呀，美的像 P 上去的一样不真实。但是你会发现，当你真正的来到这里的时候，就是真真实实的存在的啊。那我们总在说辽阔的地方会让人的心结慢慢的解开，我想这也是更多的朋友们啊为什么想要去新疆的一个原因了，就是因为它的美啊，它的大。像赛里木湖的蓝能够治愈疲惫，那拉提我们刚才所说的绿能够找回我们内心的松弛，像果子沟大桥看山河和匠心的相拥，独山子大峡谷在这儿可以读懂大地的故事，天山天池邂逅瑶池的静，吐鲁番的风情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去触摸西域的烟火啊。那六月的新疆呢，一年只有一次，错过了可能就是再等明年了。所以呢，大家呢也欢迎可以跟随着我们经典909的脚步一同来出发，了解我们新疆游的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099，1704449099。六月的新疆呢，此刻给大家带来的行程的价格啊，也是非常实惠的。不要等七月人多了啊，然后呢，价格酒店机票上涨的时候啊再去。当然了，可能很多的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亲子家庭，也只有在七月份能够出发啊。大家呢，如果想提前锁定位置的话，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099。1704449099，想去新疆的标注新疆。另外我们还有西藏游的行程在同步的招募当中，包括啊我们的海参崴的俄罗斯的线路现在也在六月份全面开启，了解行程的详情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099，1704449099。

刘惜君呢，我很快乐。好了，那接下来呢，还要跟大家再来说一说我们909的行程。刚才说到的新疆游的行程，大概还剩6月4号的两个位置啊。大家呢，如果想要出发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报名，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其实不管是我们6月份的新疆游，还是6月份的西藏游吧，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别留遗憾，因为人生其实最大的遗憾不是说我做不到，是我本可以。这一次的无论是新疆还是西藏游的行程呢，其实我会发现很多的这个是我们家庭成员啊在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来进行报名啊。我觉得其实这一点啊也是趁着老人呢现在身体还好还硬朗，对吧？那六月份呢我们的这个人还少啊，那包括价格还合适啊，如果我们所说到的啊爸爸妈妈能够出行的话，那这两条线路其实都是啊让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所说到的身边的难得的啊这样的一个大山大水的美景。其实西藏呢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一个白月光啊，它呢让所有见过它的人真的是念念不忘，终身难忘。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朋友们跟着我们去过了西藏之后啊，大家都会在这个我们回来的这个飞机的路程当中去写很多的小作文啊。我想这就是大自然，包括我们所说到的那边的这种极致的信仰带给大家的这个一种啊这个由内而发的感触。当然去到布达拉宫呢，我们这一次呢一定要带领大家进入到这个宫殿当中，然后还给大家配备了这个专门的讲解的耳机啊，让大家不光是走马观花的去了解啊这个宫殿，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它的故事啊，更多的是设身在这个里边啊，让大家可以去

很多人说，在这里你所有的委屈、疲惫、不甘都会被湖水的温柔所接纳，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大自然的魅力吧。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包括还有这个巴松措，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巴松措的这个游船啊，也是很多的朋友说这里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啊。那很多的风景呢，其实都替代得了，但是你会发现西藏啊，包括我们六月份的新疆，这个景致它是无法替代的，所以呢。希望大家都可以跟随着我们一同出发吧。很多人其实向往了西藏，向往了一辈子，也遗憾了一辈子。如果六月份有时间的话，可以跟随着我们一同前往。岁月不长，山河难得。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我们的西藏游，我们的新疆游，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另外呢，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啊，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详情，添加微信17044499099，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

伴着这首《不得不爱》，今天早间的音乐陪伴，孙伟瑶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更多的好音乐，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4: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欢迎您在这个上午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4: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5: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4: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5: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4: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4: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5: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马上听到的嗓音是来自于台烟，全心全意爱一个人。这位歌手曾经被称作是东方的卡本特。

老话说技多不压身，我觉得这句话从以前到现在在胡彦斌的身上都是体现得淋漓尽致。任何的一首歌交给他，我觉得就特别的让人放心。这首歌《恋人哥哥》。

在天气这么好的月份，我觉得一定要来一场旅行了，尤其是我们要赶到暑期之前，对不对？那么现在呢，909哈尔滨广播就为大家打造了新疆八天的北疆之旅，我们正好能够避开暑假的亲子大军。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栈道是不用排队的，那拉提草原不用占机位，这个场景想一想都会觉得非常的舒适啊！我想这个也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而且北疆的初夏气候舒适宜人，尤其是火焰山，六月也是一年当中非常凉爽适合游览的时节，我们可以慢慢走慢慢看，去感受这座红山的壮阔。909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我们即将出发了，就定到了6月4号，那么整个行程

0: 全程乘坐到的都是2+1落地头等舱大巴，座椅非常的宽敞舒适，而且车上也配备了 USB 充电口。那么我们在整个行当中也为大家提档升级了那拉提镇的特色酒店。其实去完这里之后你会发现好像就不用去到瑞士了，因为真的感受到了瑞士的油画感。还有呢就是新疆的美食啊，也是一定要品尝的，你像大盘鸡、手抓饭、烧烤，一场红酒晚宴啊，都在那儿等着大家。行程当中呢，我们特意为大家安排到的方方面面都是我们之前踩过点啊，精心走过的这些线路安排。所以说呢，如果想要去新疆的话，跟着我们909的行程是绝对不会出错的。这一次是由我们的主播安琪全程来陪同，帮助大家来监督品质。那么这个时节的新疆，咱们说了，人少不挤，气温舒适。你想去到火焰山的话，也不会像七八月份那么热，对不对？和909音乐广播来一场8天走遍北疆的精华之旅。那么6月4号的团期所剩不多的名额了，个位数，抓紧时间来添加手机的微信啊！咱们只需要7880元，那暑期肯定就不是这个价格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啊，了解我们909的车型，1390480-6169。另外6月11号出发的西藏7日游也在招募当中，同样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我们的出行，1390480-6169，1390480-6169。停留，
1: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们追随曾经的校园课本，那么此生总要去的次的地方啊，应该具有新疆的这一站，那里有辽阔的天地、纯净的空气、原始的风景，还有最为真实的自己。这个六月跟着我们主播一起走进北疆，从古代先民的水利奇迹到兵团战士的戍边传奇，我们909新疆八日之旅带您解锁不一样的新疆打开方式。看过戈壁母亲的朋友一定对这里是不陌生的，它保留了完整的1958年的工业记忆。走进园区，我们会看到老一辈兵团人用过的纺车呀、机床呀，会听讲解员讲解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在戈壁滩上开荒造田的故事。还有呢，就是卡尔井，因为去到新疆啊，咱们去到卡尔井的这个地方就一下觉得特别的凉快又特别的神秘。这项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中国古代三大工程的水利奇迹，它是新疆先民智慧的结晶，全长啊5000多公里，总数量是1700多条，密布有上万个竖井，最深可达90多米。卡尔井呢，不因为炎热狂风而使水分大量蒸发，因而它的流量是稳定的，到现在依然在滋养着吐鲁番的土地。我们很难想象说，在没有任何机械的古代，人们是如何靠着双手挖出来的这条绵延千里的地下运河，让沙漠变成了绿洲。我们也会带您走进维吾尔族的葡萄庄园。你去年我去的时候啊，一进到庄园就会非常漂亮的这个新疆姑娘先给我们开启了一段啊美丽的舞蹈，然后呢我们才在欣赏这个葡萄园啊，以及品尝这个白葡萄，非常的甜。而且呢这个葡萄干啊，也是去了那儿之后我才知道有那么多的品种，还有那么大的个头。所以说呢，在这个葡萄园当中啊，都会带大家一一的去品尝的，和当地人一起载歌载舞，体验最为地道的民族风情。我们呢在旅途当中希望大家能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记忆。所以呢，如果啊家里边的这些我们的游客过生日的话，我们还会准备惊喜的生日蛋糕。总之呢，新疆的行程就是山水为骨，人文为魂了。跟着我们909走进热血与温柔并存的新疆，去感受千年西域的独特魅力。新疆双飞八日游，我们在6月4号出发，所剩不多的名额了。这次是由我们的主播安琪全程陪同的，帮助大家来监督品质，价格仅需要7880元。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许巍的一首《蓝莲花》勾起了无数人对于西藏的向往。那么就在6月11号，我们909带你飞去西藏。这一次我们选用了最快最短的时间拉近你和西藏的距离。到了拉萨以后啊，大家就会感受到整个行程的仪式感了，因为呢就会为大家献上洁白的哈达。而且我们到了之后入住的第一站啊，就是目前西藏最为奢华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酒店大堂是有一座小规模的布达拉宫，它非常的震撼人心，特别适合拍照留念。所以说即便不住在这里的游客啊，也会到这里边去打卡拍照。而且酒店的房间那也是相当精致的，它有尼曼式的供养，另外会给大家提供水果，早餐也是非常的丰富。那么909独家定制的西藏四飞七天游，我们在6月11号出发，一架全含零自费。西藏呢是有五个 5A 级景区，我们安排的行程就会去到四个，占比非常高了。布达拉宫、大昭寺都是入内参观的，它能够区别于普通的行程，因为这两个景区如果想入内参观的话都是需要提前一个月就要预约的。那么巴松措帆船游览和雅鲁藏布大峡谷都是涵盖在其中。另外呢，像药王山观景台、米拉山隧道、网红高速、卡丁沟、雅尼湿地、羊卓雍措等等，这些精彩的内容一个都不会少，又特别赠送了咱们的藏式小礼品啊。所以说呢，在整个的行程当中会让大家留下今年啊出行的美好印记。西藏四飞七天的价格仅仅需要6880元。那么拉萨、林芝两个西藏必去海拔又不高的地区，加上蓝到近乎失去真实感的西藏的天空，我想这个才是此生必去的地方。咱们的年假就选到这里吧。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我想所有攒了一周的疲惫都该跟着旋律甩走了，那么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们只听歌不忙。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周慧敏别望着我离开，它是电影《我爱法拉利》的主题曲。这样的一首歌，它非常契合影片当中这种离别惆怅的情感内核，至今仍然是不少听众循环的港乐经典。

0: 伴着熟悉的旋律，要带您去到一个这么美好的地方了，那就是新疆。我们都说人间四月芳菲尽，赛虎五月正当时。如果你今年打算去一趟新疆，不要等到暑假，现在就和我们909出发，因为六月的赛里木湖藏着最为温柔的惊喜。这个时候冰雪消融，湖水蓝得透亮，草甸刚铺上鲜嫩的绿，天山红花悄悄地在湖边绽放，连风都带着不被打扰的松弛感。
1: 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
0: 我们可以避开暑期的亲子大军，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栈道是不用排队的，那拉提草原不用抢机位，我想这个才是旅行最舒服的样子。而北疆的初夏气候舒适宜人，尤其是火焰山，六月是一年当中非常凉爽适合游览的时节，我们可以慢慢走慢慢看，去感受这座红山的壮阔。909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我们即将出发啊！那么这个行程是由主播安琪全程来陪同大家的，帮助大家来监督品质，所以说想要去趟新疆一直在错过我们的行程，那么六月四号这条线路就不要再错过了，它是暑期大军来临之前的啊这个行程，大家知道它的舒适度啊，而且它的价格，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暑期之前的这个价格来到了7880元。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六月的风带着天山的凉意，站在古间俯瞰上一年冲刷出的大地的肌理，你会发现连呼吸都会变得特别的通透。所以说想要去一趟新疆，那么就在这个行程跟我们的主播安琪一起出发。13904806169 13904806169。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马上送给大家的是张学友的这首经典歌曲了，如果这都不算爱。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其实我们唱尽了爱情的百味，从情窦初开到缠绵到爱而不得的心如刀割，世间是有多少种爱情都能在这首歌当中找到自己的故事。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909继续带您关注我们的出行啊，不知道在西藏的旅行当中，大家对于这个错字啊有没有更多的深入的了解。在藏语当中呢，错字它是湖，是一个美丽的名字，各种景致各异的湖泊错落，就像一块块形色各异的翡翠，镶嵌在苍茫的大地之间，正可谓是错上加错，美到窒息。那么西藏到底有些什么错呢？6月11号和909去西藏看看羊卓雍措。藏语意为碧玉湖，它是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天上的仙境，人间的羊卓，天上的繁星，湖畔的牛羊，当地人是这样赞美羊卓雍措的。湖畔远眺，这湖水啊，装着群山，装着春风，更怀揣着每一位旅人对于西藏的热爱与期盼。还有呢，就是巴松措，藏语当中是绿色的水的意思。当地人说，巴松措的绿色会因季节和光线而变化，时常在灰绿、碧绿和蓝绿色之间摇摆。湖水透明，清澈到可以看见2-3米以下成群游动的鱼。大多数的时候，湖面光滑到连镜子都自叹不如。羊卓雍措、巴松措单听名字就会让人心驰神往了，更何况还有雅鲁藏布江、布达拉宫，入内参观啊，去感受一下神圣的文化氛围，药王山观景台、米拉山隧道、网红高速、卡丁沟、雅尼湿地等等，这些湛蓝的、圣洁的、奔涌的、神秘莫测的、书写的都是西藏。909独家定制的西藏四飞七天游，我们6月11号出发，一架全含零自费，又特别赠送了很多的藏式的小礼品啊，所以说这样的一次行程价格只需要6880元。能在一起，六月呢是一年当中进藏最好的季节了，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个神圣的地方。全团只有20个名额，所以说不要犹豫，现在已经报名过半了，添加手机的微信来详询13904806169 13904806169。另外呢，6月4号出发的新疆双飞8天的行程同样在招募当中，这一次我们去赛里木湖和那拉提草原所在的北疆看一看，同样添加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

0: 城市。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今天是不用赶早八的周末，窗外的风已经吹得刚好，我们听一首喜欢的歌，909在这里陪伴大家度过松弛的周末时光。欢迎您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继续和您一起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车型。这首歌王杰，他的背影。

来听陈淑芬与林志豪，他是王心凌一首经典歌曲，收录在2014年发行的专辑《第十个王心凌》当中。这样的一首歌会让我们去反思，其实没有完美的亲密关系，细碎的生活矛盾本就是感情的一部分，比起挑剔缺陷，更要学会相互珍惜，呵护彼此。

离站作为何炅2005年专辑漫游当中的一首慢歌，它并没有像栀子花开那样成为国民级的传唱金曲，但却在20年后依旧能够戳中每个经历过爱而不得的听众内心。

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继续带您关注我们的出行。那么在6月4号为您打造的新疆啊的行程马上就要出发了，现在还有所剩不多的几个名额，所以说呢抓紧时间来添加手机的微信，这一次呢是由主播安琪全程陪同的，139-0480-6169 139-0480-6169。那么这个日期的新疆之旅啊，我们可以避开暑期的亲子大军，赛里木湖栈道不用排队，那拉提草原不用抢机位，我想这个才是旅行最为舒服的样子。而且这个时期的北疆，它的气候是舒适宜人的，尤其是火焰山啊，也是非常凉爽，适合游览的一个时节。我们可以慢慢走，慢慢看，去感受这座红山的壮阔，而且价格也是贴近地皮的。这个行程呢，只需要7880元。我们知道，进入到暑期啊，不管是机票还是住宿，它都会有一个上涨，所以说它的这个价格

0: 肯定不会在7000多这个价位上。所以说在暑期之前，如果大家有时间想要去新疆，那么6月4号的这个团期就一定不要错过了。我们也是收官在即。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新疆的行程呢，我们安排乘坐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非常的宽敞舒适，车上配备 USB 的充电口啊，而且呢在那拉提的这一站也给大家安排了特色的酒店。你像新疆的美食啊，咱们是要品尝的，烧烤、大盘鸡、手抓饭，还有呢我们909为大家特意安排的红酒晚宴。
1: 用我自己的方式，
0: 六月的新疆人少不挤，气温舒适，不妨和909来一场8天走遍北疆的精华之旅。6月4号出发，马上就收官了。添加手机的微信啊，价格只需要7880元，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来报名，13904806169，13904806169。

0: 继续招募到的是我们909的经典线路。那么西藏四飞七天的行程，我们在6月11号就要出发了。每个月份其实西藏都会有着不同的景象，特别对于惧怕炎热的人来说，现在就是进藏最好的时候。
1: 比凡尘世能来，
0: 西藏呢是冬暖夏凉的，夏天最高温度一般不会超过30摄氏度。这里有独特的雪山与亚热带风光同在的气候区，这里有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景观、天然的自然博物馆和自然的绿色基因库，这里有世界上海拔最高、落差最大最深的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等等国家级珍稀野生动物。网上都说每一个离开西藏的人都深信自己有一天会活来的，除了那里的美景和信仰，还有美食也因为天然的馈赠独具风格。我们走进传统藏民家中，亲身的感受他们的生活，品尝地道的藏式家常，喝一碗现熬的酥油奶茶，配音香甜可口的糌粑和青稞酒。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为大家特别安排了石锅鸡、牦牛汤锅、大峡谷自助、烤羊晚宴以及尼泊尔特色餐。载歌载舞的啊，我们在西藏的行程当中啊，就会觉得非常的欢乐。其实呢，去到西藏会让你相信世间真的是有一片净土，这里有朝圣的路，有巍峨的雪山，有玉带般的湖泊，有璀璨的繁星，还有数不尽的未知惊喜。909独家定制的西藏四飞七天游，我们6月11号出发，一价全含零自费。来添加手机的微信 139-0480-6169 139-0480-6169， 价格呢只需要6880元。其实每年的6月到9月啊，它都是进藏最好的一个季节，尤其是现在错峰出游会让身心和行程更加的轻松。咱们呢是小团的品质，只有20个席位，现在已经是报名过半了，所以说6月11号这个团期啊，如果想去就不要错过了。另外我们6月4号出发的新疆双飞八天的行程也在招募当中，这一次呢我们去赛里木湖和那拉提草原所在的北疆看一看。同样添加手机的微信 139-0480-6169 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车型 139-0480-6169。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您这一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徐峰，为您带来今天的徐峰侃车。我是经历，我们周一再见。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的爱就
1: 你看，车圈大鳄没来，这板头也没了，
2: 没有欢迎仪式
1: 啊！自己叨咕一嘴吧。这里徐峰砍车啊，今儿人呢又缺了，缺谁呢？缺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啊！莹莹给提词了，写的那个鳄，邪恶的鳄。啊、
3: 哎，你给展示一下，
2: 展示一下。
1: 不，这个我觉得应该等他来展示。因为啥呢？他不来展示，现在总感觉缺点啥。
2: 就放着。
1: 哎，到时候他来的时候，东哥，你那个你拿那个，他肯定不让别人看。
4: 嗯
1: 你提溜着往旁边一站。
4: 我觉得徐老师，你说哈，我觉得我们的节目这么多年了，我觉得也是要这个日新月异，有所改变，对，改变的。等高哥来了之后，那个女嘉宾和高哥坐一排，我们仨后面举着这仨，高哥后面
1: 给拍个照片，
4: 做一期节目，对不对？哎，
1: 那个这里徐峰砍车啊，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不管是您想要，尽管说现在没什么人要买车啊，啊。还你说今儿大礼拜六天这么好，各店还没人。
4: 啊，今天早上说句心里话，我给自己呢做了一番心理建设。
1: 嗯，
4: 我说我上午咋还不收一个？
1: 今晚真就不开
4: 了。大礼拜六天儿这么好，
1: 对，今儿天儿多好、
4: 哎，干了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基础客户，还有节目的加持，
1: 嗯，
4: 是啊，他真就没开张，
1: 是个零儿。那你今儿待会儿卖价端一个吧。
4: 必须的
1: 啊！
4: 你有没有两三万自动挡的合资的？来，
1: 卖
4: 家
1: 端一个，
4: 卖家我给你端一个。
1: 对，你要是尤其像有起亚这种车，
4: 嗯，
1: 再加那个王晨那边给你让的，你今天买合适，置换合适，
4: 来吧，
0: 来吧，来吧。
1: 啊，参与方式两个啊，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呢是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啊。还是30秒，是不是？咱掐着点吧，
0: 嗯、
1: 啊。
0: 行。
1: 高哥不来呢，咱就是也做个小游戏吧。因为啥呢？现在东哥咱们这个新增的已经700多了，是吧？
0: 嗯。
4: 如果要表这个东西，昨天我想了，不行，咱700多，咱表个镀金的块儿，你说行不行？或者整个镀金的轴？
0: 不是，我觉得啥，还是转圈一圈花好看。
1: 这新增700多，原来还有点底儿，咱现在、
4: 原来还有10000多呢。
1: 对，还
4: 10000多
1: 呢。这个团建资金呢、啊，这个比较充裕，但是呢，我要么着哈，6月份想花呢还有点难，为什么呢？现在总是人齐舞不齐的。
4: 嗯，
1: 你看我高哥这又是跑马拉松的，又是拉那什么那啥的，
0: 又是挑水的。
1: 对，然后呢？那个三大股东啊之一文铎老师呢2号骑摩托车上西藏，啊，尽管说这三大股东的另外2个哈，康哥只要说是有团建资金这个加持，他肯定能到啊，但是呢，哎，他最近好像是不是没在哈尔滨呢？
5: 行踪诡秘。
1: 嗯，我跟这小崔也没沟通。
4: 你发没发现，就是刚才你提的这三位嘉宾
1: 啊、
4: 嗯，三位老师，
1: 嗯，
4: 怎么着各有性格，
1: 对，
4: 各有不同。
1: 哎，他们仨真一台戏。
4: 你看，爱好绝对不同。你要是把他们仨搁一起搁一个月啊，那热闹大了。
1: 来，那个你们俩谁先来？
0: 都行。
1: 女士优先。
0: 那个文东老师2号走，日子不太好。
1: 为啥呢？
0: 3号吧。然后我刚才掐算了一下，
1: 那天黄历顶上些不宜出行，
0: 对，不太好，嗯，
1: 是吗？
0: 3号行啊。
1: 哦，
0: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王富贵啊。那上午呢，这个进店量还是挺多的啊，这个销售全都在忙接待客户，但是可惜的是没有成交。这些客户呢，现在观望的时间比较长，基本上都是7月往后用车，不知道为什么啊。嗯，如果要是说现在买车的话，政策真的非常不错。
1: 我告诉你，好政策啊！今天你那个时间就重来
0: 啊，
1: 因为我刚说的，咱别控制，走起来。
0: 行，
1: 哈尔滨汽车商会、工商联汽车商会许会长刚刚给我发的最新通知，敲定了，6月1号还不抢，买就有。
0: 哦，没变化。
1: 到7月1号再开始抢。
0: 哦，延一个月。
1: 现在赶紧买。
0: 是，那太好了啊！
2: 好消息。
0: 对啊，那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不用先领资格再买车，还是比较方便的。如果近期想看车的啊，第二季度，尤其是马上要这个6月份，就是咱们上半年最后一个月也是要亮的啊。想看车的，想买车的，趁着咱们一口价有车的，你可以来机场路12号。今天上午接待了个咱们听友试驾了，对这个车比较满意，但是他一些资金问题吧。得7月份啊，如果想看车的，如果。

0: 想买车的，你还是抓紧时间啊，六月份咱生补不用先抢这个资格，很好，18646049355，嗯，机场路12号。
1: 你那个时间正常，就咋的？你那特意抢到12号是因为差一秒是吗？
0: 没有，我刚才后续就没抢。
2: 啊，行。我开始了啊！大家好，领跑的橘子。那个这两天有很多的听友啊，确实关注D19的比较多，还有D99。D99一直在这个关注，说问实车啥时候到？我们这个车大概是6月20号左右到店，然后25号左右上市。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关注这种旗舰型的豪华 MPV， 可以看一看，等一等啊，D99的一个上市价格。那可以到我们三家店赏车试驾，也可以加我的微信13945117119。
3: 嗯，大家好，吉利汽车蒋江总啊。这个如果说大家想要一个油耗比较低的车啊，10万块钱左右啊，然后呢又不想这个充电是吧？然后买个绿牌车呢，其实挺不实际的啊。这个电池那么大啊，它这个充放电次数也不够，然后再加上它这个长期亏电，对电池不好啊。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们有吉利的星瑞 iHive 啊，就是智擎混动啊，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车，9万多块钱现在中配就可以落地了啊，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18045078887。
4: 这家
1: 咋的？
4: 卡的邦紧，
1: 对吧？这是技术。你像你那个那掏六块的，你是实在是。
4: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真的为自己负点责任吧，买一个安全的车，买一个耐用的车啊。汽车里头昂克赛拉 C-5 C-550 现在政策真的非常棒，外观的话也非常喜庆啊，好看。那大家都可以去先锋路的2号去试驾，听友肯定会有照顾啊，咱们就不用说啊，也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到时候给你争取更好政策，15846377355。
5: 大家好啊，红桃二手公司老刘啊，如果现在有个旧车想出售或者想评估价格，如果是想置换新车，了解呢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的话，现在你都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到店呢找评估师帮你看看车，了解价格，这个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如果在节目之外想购买品质二手车，想评估二手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是17148135 7，是17148135 7。
1: 买卖不好，这网上有个新消息啊，一口价的车啊，一口价8.9块，打到揽胜了，地点是哪儿？朗江路。
6: 群里。
7: 8.9块，
1: 一口价，揽胜。
7: 太便宜了。
1: 这车，就是说我见过就是豪车干网约的啊，但是说那个用揽胜跑一口价，
7: 3公里是赔了。
1: 这保赔，
5: 那
1: 他保赔？
5: 不一定，烧气儿。烧气儿就不赔了吗？
1: 老揽胜改气儿的啊，
5: 那嘎嘎地嘛，
8: 交1.5块
1: 啊，正好差一秒哈，
8: 啊，多一秒，
1: 多一秒多，
8: 嗯，交1.5块，
1: 没错，一秒多不是交1.5块，嗯，
5: 不是
1: 啊，
5: 那我上账就5毛的都上上了，
1: 上
8: 你个5毛，
1: 上，
8: 我是特意，
7: 行不行？
8: 我特意，
1: 他没够
8: 3.5块。实话实说，不是差，你要我交3块也行。
0: 这是多亏没有分，有分都给你转出来。
1: 对，因为微信转到这点好精确。
3: 肖哥太实在了，28点多开始说电话，说到31，
1: 那电话你要不就别说不就得了？
7: 快点说，
8: 那得交1.5块，我就不花的难受。
1: 远行的心，哎，他问一个事儿，我大哥23年，买的顶配X90。就是选配78万那款，现在他想他看这个车，他想买。兄，你不实在，你应该先说那边要多少钱呢？
5: 这无所谓的事儿，这个呢主要得看公里数，因为呢现在在二手车市场，
1: 沃尔沃公里数少多。
5: 小公里数的话，价格吧，就各种车型嘛，相对来说价格比较理想。但如果公里数大的话，没人要，过了10万公里的车，很少有二手车客户去选择这个车，除非价格特别便宜。23年的，就是如果真是顶配的啊，我觉得现在市场价格23呢，哎呀，25-26应该算是一个不错的。
1: 就25-26
5: 了啊，对，差不多。
1: 那是70多万的车呀，优惠
5: 在十。
1: 哎，需要那个车优惠完多少钱？顶配差价
4: 现在才50多，
1: 优惠完优惠20万，
4: 23-24万。
5: 是这样的啊，它其实呢，X90呢，如果在我们评估二车当中，我们要进行横向的对比，就是说呢，大概这个价位，当年大家相近价格相近的，它呢跟别的车比不了，它跟途锐的价格差不多。 啊，所以呢，如果是23年。

0: 这个途锐的话，现在市场价格也就是咱说20大多吧，就这块儿，具体得看颜色，看车况，看过户次数。
1: 嗯，这个谁呀、啊？这是磊啊，在那个泡子那儿钓鱼呢。这个泡子，东哥，你看这个泡子是啥地方？这天气真好，是这，我看这好像不是哈尔滨市区跟前儿，那个你看没有楼吗？就是一个泡子，
0: 这不行，
2: 大亮子吧。
1: 嗯，
0: 这看不清，看不出来。
1: 这能看出来，这反正我是没这手艺。关键它鱼啊，
0: 钓上来了
1: 啊！你看这小泡子里边还真有鱼
0: 啊，小鸡瓜子。
1: 你知道这泡子里鱼咋来的吗？鸟带来的。
0: 嗯，
1: 对，
2: 鸟下
1: 鸟不是鸟的这个嘴里有鱼卵。所有的大泡子年头多了里边都有鱼，就这么来的。
0: 但是窝子这块得打好。前一阵看了个视频，三位钓友啊，就特别喜欢钓鱼，专门玩钓大的那个，一宿打了120斤的窝子，第二天一条没钓着，干到黑龙江那头去。
1: 那里边是不是没有鱼？因为打窝打那么多，不可能没有。
0: 哎呀，一个个捏着那个团儿，哗哗往里跑。然后呢，然后有的人说了，不行，你整一车苞米到里完事儿了。
1: 啊，他说就钓这两条。
0: 今年江里的鱼不少，江里不少，尤其小鸡瓜子特多。前两天涨水，有的那水进地了，鱼这个东西跟着水头走嘛，等水撤下来之后，那个地里头都一层小鸡瓜子。
1: 哎，探月300动力够不够用？红墙啊，这个你既然问到了，我就要跟你说，300这种这个1.5T 的发动机啊，对于这款车来讲。至少我是感觉不够用的，但是你对动力有没有要求我不知道。现在探岳300多少钱？
0: 如果说大概的话呢，应该在15万左右吧。
1: 15万呢，你要说是你就买汽车，你要求动力，你略微有要求，你都得应该是看的是 2.0T 的。而且探岳这个300啊，在这个15万多块钱啊，还有个什么缺点？不光动力不行，你瞅这个不小这么一个 SUV， 它连个四驱版都没有。对吧？
0: 没错，
1: 你说你这个价格完全可以买到 2.0T， 还能买到四驱的，你为什么非得挑它呢？好的，你说
2: 啊，没事了，哥，你还说？
1: 不，我想说，尤其是你可以看看那个，
2: 对吧、
1: 啊？
2: 对吧？你可以看一下呀，对吧？世博拓界啊，这个车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 2.0T 的拓界上才能选配咱们的四驱啊，这个选装包今年是给咱们定的15000，那134900的基础上加15000就149900，就是刚刚好是150000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预算。这个车啊，主副驾驶前风挡双层夹胶玻璃，咱就不说了啊。这个车呢，咱们现在有一个多一个什么功能呢？就是你在这个车没上车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手机的遥控钥匙可以前进倒退，就是说现在车位很紧张。
1: 啊、这个很这早就有了这功能。
2: 对，这个功能一般设置到电车上，但是油车很少有、
1: 啊，对，那倒是
2: 油车很少有，所以咱们是 2.0T 8AT， 然后我们现在在230多匹马力的驾驶下，还给你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功能，我觉得比较实用。另外呢，360影像 L2 加驾驶辅助啊，比如说后排座椅还能调节角度的，这个都是其他合资品牌车不具备的。然后咱们的四驱呢，虽然是这种智能四驱，但是经过很多四驱车主网友的这个评测，它真的很好用，也很好使。咱们平时上个山过河，比如说像喜欢钓鱼啊，去这种江岔子的地方，可能这个路面不是很好的，这个四驱的世博拓界完全没任何问题。嗯，美中不足就是咱没有现车，需要预定，大概的时间到一个月到一个半月
1: 完
2: 左右。
1: 那个补贴现成的拿不着，得抢了。
3: 嗯，
2: 所以呢，就是
3: 两驱的呗，
2: 也对，
3: 更便宜
2: 也行。
1: 两驱2.0T 也比那个 1.5T 的有劲呢，
2: 有劲有劲啊，353匹，牛米啊，所以那个不是那个马力啊。如果你要是想买这个车，你来现在看这个世博拓界的贼多，真的比之前的量要大很多。你记个电话微信，或者直接到机场路12号18646049355。
1: 那旅游达人说150000四驱 UNI-K 也能买到 ，UNI-K 没了吧？
4: 人家就要。
2: 嗯，
3: 那你也可以看一下咱马自达7x50啊，13-14万买一款，无论是2.0啊自然吸气的，跟你那个动力性都是相同的。
1: 我没有颗粒捕捉器，我没有颗粒捕捉器。
3: 哎，这个是关键啊。还有呢，你这个价格的话，基本上咱们可以考虑买到咱们啊2.5自然吸气的。虽然说这个省补啊，这个是拿不到的，但是这款车如果每年你开个2-3万公里。 咱们这个长途是有闭缸的啊，这个闭缸技术它并不

0: 米2.0的费油啊，但是动力提升很大，2.815米的轴距，而且耐用度非常好，2.5的配合着6AT 的变速箱非常棒啊。这个西安丰路的二号咱们都有试驾车，欢迎您去试驾感受一下啊。
1: 这个是啊，想要换一个6到7座的30万以里的25万以上的，家里边俩娃。一年就跑10000多公里，照着10年开，我有车位，说是电池吧，到8年就好像就到期了，就不敢下手，只研究汽油车，求推荐。也不是说这个车到8年就一定废，它兴许有的能接着能开，但是开的电池续航里程就下滑了。你像高哥那台电车，他是开了几年总共？
2: 一八年的话，他
1: 开了8年了吧？
2: 2024年，他开了是6年，
1: 开不到100公里。现在是，他那充满电不到100公里啊。你要觉得能接受呢，你也可以买，不是说绝对不行啊。你或者怎么办呢？对，你就买一个混动的啊，增程混动的这种也可以。因为啥呢？这俩娃这事儿我可理解，俩娃不是光多俩座的事儿，它里边你出去。那一个娃带的东西背不落闪的呀，哎呦，
3: 空间必须得大，
1: 空间必须大，
3: 备箱必须也得大，前后备箱就更好了。然后带娃俩娃，
1: 你D19前面也有吗？
3: 也有，
1: 你前面不是有发动机吗？
3: 前面有这个啊，它增程的哈，
1: 啊，
3: 增程的
1: 啊，你让他买纯电的呀？
3: 啊，他看增程就前面就没有了啊，增程的没有了，纯电的前面确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啊。但是如果说俩娃，你担心用十年电池这块的话，确实是会有一些损耗啊。
1: 长达质保有10年的吗？
3: 咱们这是终身质保。
1: 哦，
3: 咱们这是终身质保。为什么说你一说用10年，我推荐你看一看终身质保的车型，因为它的需求量
1: 刚刚好，电池续电量低于80%，你们免费给换新的。
3: 对，是的。所以说，而且它主要是用10年，它俩娃，然后自己有车位，对吧？然后 D19这个车呢，我觉得6座、7座这两个版本都有。刚好符合你的需求，
1: 还是推荐6座啊？
3: 对，刚好符合你的需求。6座的话，就是你的这个第二排座椅这块，空间更舒适一些。
1: 你们6座、7座差多少钱？
3: 各一样价。
1: 哟，
3: 而且增程和纯电也一样价，咱们就是没有说是增程。
1: 领牌定价真是挺奇怪的。
3: 对，没有说是这个定价，然后因为定价它因为配置。配置不一样，它价格不一样。你像6座版本的，它是239800，7座版本是，也是这个有23万9800，但它俩配置是不一样的。7座、6座是完全一样价格。但如果说你像家里有俩娃啊，他现在选配的，为什么我要强烈你今天赶紧过来店里看一看？选配那个养舱啊，它这个五折就是有个5000块钱券，它只到明天。后天就开始加10000块钱了，
1: 你可以带娃上青海西藏了。
3: 对，你这样的话就是强烈建议你今天务必来店里看，然后能下定的话最迟明天赶紧去下定，省5000块钱。然后 D19 这个车的空间，包括它的一个舒适性，半不安的一个座椅，和它的一个娱乐性啊，因为俩娃嘛都足够用。一定到店里赏车试驾啊，可以加我的微信，详细的我把这个小程序推给你，13945117119。
1: 这是 SUV 啊，还有个 MPV， 你可以等一等，加 D99。昨天我做了一下那个华为那个 MPV，那个编号叫什么来着？东哥，
2: 应该叫 V9 吧
1: ？V9啊，
2: 还是9V啊？这么叫的啊？
1: 配置真高啊！
2: 是，
3: 这个更是，这个你要带俩娃出去
1: 玩，但是那个是真贵啊，
3: 这个半价，半价那个华为的车啊。
4: 那这个预算啊，本身你10000多公里就是咱普通家庭的正常公里数啊。我个人觉得你还是看一下燃油车呢，咱们25到30万你可以看到的是起亚的嘉华，正好是一个7座的车型啊。MPV 我个人觉得更适合奶爸一些，
1: 孩子上下车比 SUV 方便。
4: 对，但是那个嘉华的这个地台高度也不矮啊，它因为它是 SUV 的底盘，但是也不知道你这个俩娃多大啊，这个俩娃的这个年龄差距有多少。如果你真的就是奔着
1: 你见过最大差多少？
4: 10年，我见过最大的呀，
1: 我见过差20的。
4: 哦， 那是挺大的，上大学了，那个刚出生。
1: 对对对对。
4: 那如果说哈，你这个车就要开十年

0: 左右的话，那其他车完全没任何问题。现在就是很老的那种十几大年的20年的起亚，来置换起亚的人也大有人在。只能说就看你个人的想法和需求。我推荐你看看嘉华，在同级别的 这个 MPV 里边，咱们的空间呀、用料啊、质量啊，包括蓝牌，咱们是一个纯油的，油耗也是非常低的。如果要是说这个预算啊，你还是我个人还是推荐你看看合资品牌的 MPV，嘉华呀、塞纳呀、这个格瑞维亚都可以啊，请记个电话，机场路12号找我，186-4604-9395。
1: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势步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众里寻他，
2: 众里寻他千百度啊！这个要贩子告我，他说你能抢到吗？小鹏 G 叉现在交车等3月了，
3: 卖真好啊！
4: 对呀。所以的话，一个汽车企业，咱别提什么汽
2: 车。我觉得对中国汽车市场，我完全是一个白纸。
4: 汽车文化、企业文化都不要谈，就谈赚钱。
2: 因为首先，如果我是造车的人，我真不好意思剽窃他人设计。
4: 但是它会让你的企业生存下去，会赚钱，你的员工会有。
2: 如果我是个用户，我也真不好意思买有些车型。
4: 用户，
2: 我怕我周围的朋友笑话我。但是呢，如果我周围的朋友是那种那样的哈，
4: 不，他有没有可能没朋友呢？是啊，哎，
2: 真的，我不是别的，我最起码我给我得对得起我自己，我是这么想的啊。
5: 买二手的也不能那什么呀？
2: 哎呀，就像你说，像跟是它不是一码事儿啊。
5: 我可以救。
2: 去恳求对比格瑞亚和塞纳，四驱同配的，现在是这么个情况。说价格差不多那个格瑞维亚多了个天窗，他说这玩意儿二手车得他俩到时候谁能好？
4: 给你个最佳的就是说呢，如果
2: 你选个带天窗的塞纳，
4: 对，这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啊。然后，
2: 它贵，但是二手车全找回来的话，你还卖的还快。
4: 而且的话呢，现在不管是塞纳和格瑞维亚，优惠的幅度都比较大啊。我觉得价格方面还可以，但是就是一个缺点，这个车也是领不着升补。
2: 因为它排量
4: 2.5，
5: 车
4: 呢上市很多年了，口碑也确实不错啊。
2: 这个省补差不少钱呢，
4: 差不多差不少呢。
2: 嗯，
4: 对呀，那10000多块钱现在上哪挣去？
2: 咱说这10000多块钱，你得琢磨琢磨，兄弟，要么
0: 你
2: 看看能拿到补贴的呗。
0: 看看
6: 你得去多少趟吉林呢？
0: 看看嘉华，
2: 嘉华能拿着补贴吧？
0: 能，2.0T的。
2: 小人物说比亚迪城市之家厂家给兜底1年，还有谁？我想知道1年后呢？兜底1年，1年后呢？就是没事儿。说单芯电池可以买蔚来，也对，
4: 可以，
2: 因为它能换，
4: 包括乐道啊，包括现在好像几乎也出一个可以换电的。
2: 但是东哥，你知道吗？那天有一个这个。经济学类的这个博主给分析了一下这个换电站的情况啊，就这些年蔚来在换电站烧的钱烧的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大伙儿知道啊。他算了一笔账，换电站永远赔，挣不回来。你知道怎么算的吗？他说一个换电站的这个电池的储量哈，大小不同，取中数大概是30块。它在就是它跟充电站不一样在哪儿呢？比如说你加充的话，晚上这个古电时期，这个它充电的人多，它便宜哈。换电站不会因为古电时期换电便宜，而且晚上是没人换电的。它白天换电的时候，有些城市的中心地段的换电站换电也排队。那么它这个里边这个循环的次数，大概一个换电站一天能换上的电池量是固定的。它有个峰值，它超不过去，而换电站的建设费用和每年的运营费用比这个要高得多。他就是在提什么疑问呢？说未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0: 现在是亏损很多。
2: 对，这么亏，就是说他怎么能够把它挽回？他亏不起，因为据说啊，你们不知道以前了不了解特斯拉，马斯克也一开始最早是做的是换电计划，他后来干了。好像是几个月，也不是1年，他算了说不对，挺不下去，他就不换了。所以说换电这事儿这个

0: 样最后怎么能合上？这个不好整，因为啥呢？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电池规格没法统一，大车小车电池不一样，说大家伙以后全都做成换电呢，不行，电池规格怎么办？换电站里边储存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它的电池必须一样啊。这个我当时看完之后，我也觉得啊，人家账，后来我想他算的账算对在哪儿呢？现在群里那边有换电站啊，我看晚上真一个车没有，而且他那地点东哥在哪儿？百亿大地锅那块儿，那块儿那一年租金也得不少钱、啊，
1: 那不少钱。嗯，
0: 说是现在修车店推出的免拆治理烧机油靠谱吗？这么讲啊，如果是轻度积碳啊导致的烧机油，用免拆清洗是可以做到明显的缓解，明显的缓解，但是它没有办法根治。你要想根治，你就得像我似的，把它打开，把活塞拿出来，把活塞环换了。现在新换的那种活塞环不积碳，改进行的。这就是什么？这叫大修。这个费用啊，一般人就觉得哎呀，就接不住了啊。我同学跟他妹妹差26岁，比他姑娘还小半年。哎呀，这个家里边老爷子身体真好啊。那个，这是现在宝马 X5 落地多少钱？蓝天白云这么问的人，我猜都是问 2.0T 的。
2: 宝马 X5 是59.8万的，现在呢，那裸车的价格应该不到50，49.56万左右。但是落地呢，54万多一点啊，应该是差不多这样的价格。
0: 但是这价要我必须途锐，途锐。懂行的人都知道，你开 3.0T 途锐跟开 2.0 X5 的人，他不是一样的人啊。
3: 不是蓝天白云螺旋桨吗？
0: 那也得，宝马的精髓是什么呀？其中它的这个六缸大直列啊，这是宝马的绝对精髓。就像是奥迪的精髓，奥迪精髓是quattro，这俩东西都没有，你带不带是那个标有什么用啊？君子慎独。我一同事前面五个闺女，去年拼了个小子出来，他说我想想头皮都麻了。我告诉你，一般这样孩子，那最小那老腰都惯坏了。基本就惯的不是东西了，
3: 条件挺好的家，养六个，
1: 关键是得买个8座车，不好买啊。
3: 哎呀，
0: 你说可不是，他得买考斯特，
1: 或者买全顺依维柯嘛。
0: 哎，对，他买个大全顺行啊。那你说你亮哥出门怎么办？
2: 背着，抱着。
1: 你说要是真是咱说六个家里六个宝宝的话，这经济条件得相当的雄厚了。
0: 这个不是雄厚的问题啊，他家的这个能帮衬的人都得多。因为啥？你这么想，六个，我就问你，你雇保姆雇一个够不？
1: 那能够吗？谁伺候你啊？
0: 而且
1: 多钱呢？
0: 对吧？你家里边这就得倾巢出动。
1: 那个关键是你说这饭咋做呀、啊？六个孩子还大小不一。你说有吃中餐有吃西餐的，
0: 哦，
1: 是不是？
3: 一天就做饭了。
0: 啊 ，G 叉如果买那个纯电的，等车周期稍微短一点，俩月。啊，增程的最长有一个要等14周。
1: 98天，3个月。
0: 三个多月的。
3: 过冬了。
0: 三个多月。来暖气立冬那天。
1: 三个月就三个月吧。
0: 啊、
1: 9月初。
0: 嗯。9月初提车，
1: 供暖了，
0: 没有？10月供暖，
1: 稍微晚倒几天嘛、
0: 啊，
1: 对吧？还不得贴个车衣嘛？贴完车衣，
0: 啊、
1: 完了供暖了。
0: 哦，来接着往下捋一捋，这是这几天就橘子这几天就换一块腕表带，你有几块腕表啊？什么意思？
4: 啊，换一块带。
3: 我没天天换，我看着了，这两天老问、
0: 啊、
3: 我没天天换。
0: 要接不上溜咋的？你给帮衬一把呀。
3: 就是啊，我这一星期换一块，我都供不上溜。
0: 说、前面五个姐姐，有4个姐姐感谢她给的命。
2: 我们老邻居，一个平房的，家里头生5个姑娘，后边生俩小子。第一个叫胜利，小名、就名就叫胜利。第二个叫存利。这都比我大。
0: 啊。
1: 在咱们东北地区吧，
3: 那个年代是，
1: 在东北这个地区，不，咱就说现在这个年代，在潮汕地区的话，就是到今天为止，家庭稍微好一点点的，那是必须得生出儿子来，不管前面是多少个，当地的风俗呢就是这样的。如果要是生不出儿子来，这媳妇儿也就快到头了。真的就是这样，潮汕人非常重视这个。
3: 生男生女跟
1: 不人得一直生，
0: 他们得一直要
1: 一直生到儿子为止。
3: 我是说生男生女跟媳妇儿没啥关系。
0: 对，这你男的染色体里有歪
1: 这个不懂。
0: 你没歪，
2: 但你媳妇儿岁数大了呢。
0: 对，也
5: 你生两胎要生不出来，不行换换老公呢，不就生出来了吗？
0: 得有歪，这就说到了。
6: 老公得要过来。
0: 得赶上那时候有歪啊，没歪不行。水清木秀，要看腾势 N8 多少钱啊？也是30吗？
1: 他看这三款车的话，其实你问我们
0: 还有个大众 ID9、魏派 V9 X、我想问一下，这个 V9 X上市了吗？
1: 上市了，
0: 上市了啊！我这现在整不准，但是我记得预售价它可是挺高啊。V9 X 30好大多，好像是。
1: 不是，它是这样的，应该是从34万多起吧。一直到好像38、9万。首先我想跟你说的是呢，如果你要是关注这三款车，
0: 它就要大的。
1: 你就不用问别的，这个不管是广播类的还是自媒体的这些，你就不用问了。因为我敢确定的是，这三款车呢，到目前为止上市最长时间可能不到一个月吧，就
0: 时间太短了。
1: ID 这个 ID 九的话可能稍微长了，剩下基本都是新款。如果谁现在给你啪啪啪说的头头是道，
0: 全是编的，全是编的，
6: 是 MAL 身上的那个。
1: 就说这个
0: 意思，他们仨电池谁的好？我查查电池啊，这个是腾势的电池啊，它是三电机的。电池刀片啊，比亚迪刀片那个，魏派那是什么电池啊？哎，我这怎么查不到魏派的电池呢？啊，80千瓦，他没说电池版本。魏派那个部分车型有800伏的快充的，大众 ID9 全系带800伏，比亚迪刀片谁电池好啊？这算我看不出来。小张，这仨电池哪个好？
6: 这个魏派用的是自己的电池，风潮能源的，是自己的
0: 风潮的那个，
6: 对，但是呢3元锂的，
0: 那就是它最好了。
6: 对 ，ID 我不知道
0: ，ID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查那顶上只标那个电池度数是千瓦时，它没标这个是哪种电池，找不着。你这样还，我觉得你要说能确定这个，如果只有这个魏派是3元锂的，那你就干死魏派啊，因为3元锂电池能量密度大，受低温影响小啊。我个人这个是最值得考虑的了，那就啊。5年前我同学当时要买电 MPV， 有个老战友郑重其事的说，买电车你得考虑仨问题：你是否了解电池目前的日历寿命达到的极限是多少？二是厂家对你后台控制能力有多大？三是电池安全和里程焦虑你是不是能在意？关于这个电池里程焦虑我也说两句啊。你看啊，汽车的续航剩余里程你跑到零之后，它应该大部分还有35公里以上的续航。电池的剩余续航你低于20%的时候其实是相当不把握了，
1: 相当危险，
0: 非常危险，它一瞬间啪就没，我没见过谁跑到说10%几啊。也就是说续航焦虑这个事儿，油车和电车完全就不是一个概念啊。如果你在意这个，你必须就不能买纯电的。
5: 哥，我说一个我亲身经历啊。 B10 这个车，去年我一开始开这个车从平房开回来，开到三环长江路和长江路和那个是化工路交叉口那个位置，我是下桥嘛，往长江路走嘛，开到那儿的时候就剩10%了。我当时我就寻思完了，我得等救援了。我就给我们售后打电话，因为我们自己家公司有拖车，我说预备好拖车，有可能我给你发定位立刻来接我。然后我当时我就把电量所有的电全关了，什么座椅加热，因为是冬天 座椅加热空调我全关了， 关了之后呢，我是时速以40到50之间的一个时速，
0: 再慢点30更省一点。
5: 然后我开到店里剩了4%。
0: 哎呦我的妈，嘚瑟了。
5: 老悬了。
1: 那你是赶在这个季节，要是冬天的话直接扔道儿。
5: 哥，我就是
0: 冬
5: 天。
0: 那个、
5: 冬
0: 天、
1: 哦，
0: 你记得王雪那次开那个小的，他家小小崽儿弄玉米、
1: 嗯、是。
0: 在这个极寒，就是咱们北方啊，我跟你说，跟大家伙咱摸着良心说人话啊，如果咱这档节目现在是在上海做的，或者是在厦门咱们在做节目，电车真的我是应该是首推的。但是你在一个高纬度高寒，常年平均温度是多少，你们查一查哈尔滨每年的供暖期是多久。你这种城市你用纯电车，尤其用小型车的时候，你一定要考虑你的使用场景环境和使用强度。你不考虑这个，那你就是到时候你难受的是谁，是你又不是我。但是呢，我就想起猎人海力布，就劝村子们搬家就不听，你非得让它变成石头啊。因为你那个大雪那次，那绝对是剩10%就出来了，没等到这个安乐街呢，咔嚓没电了。极寒条件下，尤其小电车那受影响是更大，因为小电车全三元，那不是磷酸铁锂的。大电车里边呢，就算磷酸铁锂的折的大，它有个是冗余啊，因为啥的人电池大呀，啊、嗯。
7: 哎呀，我们天天说，就不是说一个礼拜说一次，就是
0: 都没事儿。你看吧，那个未来又烧钱的金主了，阿布扎比大股东又给送了40亿美刀。哎呦我天，头顶一块布，全球我最富。阿布扎比是阿联酋最有钱的那个
7: 王子，
0: 对，不是，
2: 都不
0: 是
2: 我给高
0: 的，不是阿布扎比是最有钱的那个酋长国，它是联合嘛，一个是阿布扎比，一个是沙加，一个是迪拜，那俩叫啥玩意儿我忘了啊，他们几个，但这里边老大扛把子是阿布扎比。
2: 我刚才开玩笑，我说那还不如给高哥创造个民族呢。
0: 嗯，41啊，用不了，人民币多。嗯，57个啊，高考加分。纯电顶配34个月，而且销售没给写错，你说吓不吓人？嗯，2019年7月末的宝骏510自动挡 CVT 中配灰色80000公里，还值多少钱？
1: 如果说大概的话呢，这价格呢应该在1万大多2万啊。这个宝骏510是吧？
0: 嗯
1: 啊，这个呢手动挡的价格要比自动挡的好，因为呢它的自动挡大家也都知道，在这个变速箱方面确实不太理想。
0: 嗯，
1: 如果这台车现在想出售，想评估价格，你可以直接去一矿机一号红塘二车，或者拨打4881357呢，也有专人在接听这部电话。
0: 嗯，昨天我看领跑D99的宣发已经全面启动了。为啥大尺寸的只出纯电和增程，不出插混？你问谁呢？
5: 就是
0: 他又不是决策层
5: 啊、嗯！这事不是，这不是我造的、
0: 嗯，
5: 我只是负责销售的。
0: 啊，对啊，那为啥不出插混的？那我哪知道啊？咱这么讲啊，就算它是增程啊，就算它不是纯电，你知道现在这种大个儿玩意儿，那增程的，它的纯电行驶里程都500多了。你就当个纯电的开，它那个那小箱汽油是干嘛呢？它是应急先接力的，啊，它不是它的主力方向。这么说你懂了吗？他说电车呀，这个现在走城市路面一定要小心，都井闭子有的时候直接把电池，哎呦喂呀，这电池彻底废了。
1: 这个在节目当中我们多次说过啊，前一段时间多次说过，但是最近呢我有点不愿说了。现在我们很多的电车呢，尤其离地间隙还小，我说的是轿车啊，这个那么的话呢，按照我们以前油车的开车习惯，尤其好下倒牙子的这些车主啊，一定加小心，千万不要把那电池包刮掉刮上。
0: 这个是台那个理想，
1: 嗯，
0: 店里派人来看了
1: 啊。
0: 这个电池只能换，已经脱漏了，修不
1: 了，脱
0: 了。然后他现在跟物业打官司呢。
1: 嗯，最后谁拿钱咱不知道，但是的话好像应该
0: 要不我是车主，我肯定给你打官司啊，
1: 10几万块钱你拿，
0: 这损失太大了。
1: 嗯，就是这个意思。
0: 因为你这个井闭子，你是物业维护责任是在你，这个官司打到哪儿他都赢。
1: 他不可能全赢，
0: 是吗？
1: 因为你毕竟从顶上压过去了，
2: 你是压过去
1: 了，对的吧？
0: 那是大道上的紧闭度是吗？
1: 哎，咱就说这个意思，他肯定的话，你多少得担责。
0: 东哥，你没看明白吗？
1: 看明白，
0: 这是个停车场的停车位，你看这边、
1: 嗯、
0: 这不是停车位吗、
1: 嗯嗯？
0: 这停车位前面有这个紧闭子、
1: 嗯，
0: 这是这个地方是可以压倒的
1: 啊、
0: 嗯，对吧？
1: 这官司起得大了，但是呢，理想的电池这十多万块钱肯定得花出去。
0: 这十多万人，理想肯定不能给你掏，因为你自己磕的。
1: 理想还得谢谢他呢。
0: 他说：“我今天收到个消息，他说车船税补缴往年是啥意思？
2: 车船税
0: 啊、
2: 嗯，你是
0: 往年补缴175，
2: 你是这样，
0: 滞纳金13.04。
2: 你很正常，你去年你没交啊，这个保险交强险。”你过了年之后，尤其是2026年1月1号之后，
0: 嗯，
2: 啊，你就一定是要补的。像每年年初的时候的话，因为有12月份的，他是把去年的2024年到2025年的给你补上的。你只要是12月31号你交保险交强险，他就自动给你带出来了。但是一年压一年，但是你一旦过了2026年1月1号。这我这一个月我都天天跟人说不税不税不税，是你没不交强险没过期，但是税你过了。
0: 我的车每年行驶需求6000公里，每天都是短途，就是接送孩子。8年我换俩电瓶了，问是不是我使用习惯不好。兄弟，短途最费电瓶。为啥短途费电瓶？每天启动那时候是最费电瓶的，着了之后其实就不费了。呜呜开到了，车没等热呢，2.5公里你到地方了，停了，然后咔又着了。这你这不光费电瓶，你这还费油啊。我不知道你这每天短途有多短，反正我告诉你，短途行驶既费油又费电瓶，短途行驶最佳选择纯电车型。
3: 嗯，
0: 一天假如就几公里，你就买纯电的，买一个6-7万的7-8万的，买个小玩意儿，这是最合适的。因为昨天啊，我也跟这个车圈的这个，你说姚司令现在算大手吧？
1: 嗯，大手，
0: 嘎嘎啊，也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也说了，他说你们要不是家庭条件特别特别好，就不应该买高端电车。那个姚总说一年折40%多，我说你那个当时因为啥呢？东东说是折一半，他说哪有那么多40%多？就是今天早上咱听友就推给我一个，
1: 嗯，
0: 车贩子。
1: 嗯，
0: 不到两年折了2/3，
2: 60万的车，
0: 对，60万变20万了，
2: 变20多，
0: 28变28，嗯，不到两年，一年多，60万的车变28，
1: 在这给大家说一个大概的比例吧。假设说你2024年的时候，你花50多万、
0: 嗯、
1: 或者50万左右，你买了一台电车啊，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保守说，防止那啥、
0: 嗯，
1: 保守点说，你是15-6万、17-8万，你肯定是亏掉了。那而且这个要求，这个车还得要求20000公里左右，全车原版原漆，不能有补漆，还得是主流颜色。所以我想说这话的意思就是，大家买电车之前一定要慎重考虑一下。第一呢，它的保值率呢并不是特别理想；第二呢，你就像咱听友有的时候说，我这车我打算开报废，这事不存在，因为后期的话我们维修费用支付不起。
0: 对啊，
1: 啊，
5: 对。但受众群体不一样，你像买这个稍微偏豪华一点的这种纯电车，
0: 都有钱人，
5: 对，都是以前的那些老路虎、老等等、啊、等等的啊，就是他们换车去换，
0: 都是商务豪登，
5: 不是老登，说
0: 商务豪登、
5: 嗯。然后如果说正常家里边就是家用，想选一个就是代步，然后能用得住，或者是开个几年想换车，你真就是买个10万以内的7-8万块钱、5-6万块钱买个小电车。代步还省，嗯，
1: 如果呢
5: 赔你就都赔了，能赔几万块钱？
1: 电车的话是这么说的，如果你是说咱说10万左右啊，
5: 对，
1: 就不用起玩，10万左右吧。如果你只想买一个在市区内代步的这么一个新能源车，恰好你还有个车位能安装充电桩，
0: 那就行。
1: 这个算经济成本是最合适的，
5: 开5年
0: 就
5: 合适，
0: 就开到最后你就开了，开烂了。
5: 对，
0: 对，
1: 那电池还能卖点钱呢，就说这意思啊。
0: 求对比凯迪拉克 XT5 最低配，对比航海家最低配，现在他俩价格什么样？
1: 差不多。
2: 昨天说了，凯迪拉克 XT5 22万多，23万左右。
0: 航海家呢？航海家不能22吧？
2: 到不了。
0: 对吧？航海家贵啊，我记得。
2: 我看一
0: 下。他说研究了，说他俩现在配同价的情况下配置基本一样。但是呢，XT5 多了一个48伏轻混，问这个 四十八伏轻混吧，你得看它作用到什么地方。我没研究这个叉 T 五的四十八伏轻混它在哪儿作用，但是按这个价格来算的话，它也是在皮带轮上那个。
1: 对，
0: 没有用啊！那个四十八伏轻混绝对是为了应付所谓的那个高标准的这个环保法规啊，咬牙硬。

0: 头皮，莫名其妙画蛇添足，所有很多车型就被迫加了这个东西，这是个纯纯形式主义，知道吗？如果这个启动这个轻混这个电机要是加到曲轴上，那是真有用的，但加那它贵。嗯，
1: 航海家是低配的，305,800的指导价格，基本优惠8万，
0: 也是一样，22万
1: 左右，
2: 差不多
0: 啊。他说听说坏下来的话，48伏轻混还挺贵，不，那个皮带上那个吧还真不贵，曲轴上那个贵。
2: 是这样，我跟你说一下啊，这个48伏轻混的话，这个电池非常的贵，因为呢，就像薛老师说的，它在我们实际这个用车当中
0: 没感觉，
2: 起不到什么特别大的作用，但是确实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但是呢，这个电池就是到现在为止，这个48伏轻混上市有几年了，那我们在售二车当中也碰到过。有的就48伏电池出问题了，车主这卖车了，因为
0: 那个电池20,000来块呢吧？
2: 这个分品牌不同，分品牌不同，有的低端品牌的话，它可能是在10,000左右，但是如果稍微高端一点的品牌的话，都是在20,000左右，所以的话，如果就这俩车，你说我选一个，作为我个人建议的话，别带那48伏轻混，不然等它出问题的时候，我们为此支付这么高的费用，犯不上，它没有起到什么实际的作用，但是确实起到了部分的作用。
0: 哎呀，1980啊，你这个宝来这事儿吧，咱说你这什么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啊，他现在就要去成杰店买了，我不知道周顺志能不能回我的话
3: 啊。昨天问宝来的
0: 吗？哎，对，兄弟，你这么的，我把你号呢给周顺志发过去了，完我跟他说句话，顺志啊，咱一听友要买你家宝来，H 级客户，在节目里问了小半年，今天呢下午就到，你一定好好接待，把力度给拿到最大 ，OK？ 好，看看他能不能回复我吧。啊，你语音回复给我，我播放给所有听友听啊。
3: 现场办事。
0: 嗯，现场办事啊。这是要贩子说，就高端电车来讲吧，他说现在使用环境其实还是不好。他说我认识几个朋友啊，大手笔花的买的都是好电车呀，都几十万的。他说我主要是层次不够，我就觉着他们霍霍，
3: 霍钱，
2: 对，
3: 就主要是
0: 那天我就说嘛，我说买仰望的大哥一定比买揽胜行政的有钱，
2: 比买迈巴赫的有钱，
0: 是霍霍，那家伙一分大几十万100来万就整出去了啊！上陈呢？我看了你的要求了，一周3次哈尔滨肇东，一趟就是170公里，你这使用强度老大了。但是你光问说买车，你告诉我，对呀、啊，你有预算吗？你这一年行驶强度，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这个绿牌车，但是你得告诉我你的预算啊，要不咱就绷着像这种强度，就是照着咱给它跨度大点，待会儿能沾吧沾吧，是不是？从15万到30万以里都给说说呗，
1: 都有
0: 啊，都有，嗯。
3: 没准从6万多也行呢。
0: 肇东够用了，你那车跑得到，没问题。
1: 跑哪不跑肇东？
0: 不，他来回都干够了。
2: 来回肇东的话，130公里。
4: 来回130公里，就是买零跑。
0: 3-9天他那车都跑回来。
4: 对，买零跑最便宜的入门级的车 A10这个车，你就打4折，打3折，3-5150。也够了，就是你的预算啊，无论是从这个6万多起，一直到20多万，我们都有。你是纯电的还是说要增程的啊？版本都有，所以说你的预算就是我领跑的全系车型都覆盖了。像你这个里程数呢，基本上从入门级的都够了。
0: 他要10万预算，他有
4: 10万，
0: 嗯，
4: 10万预算买 B10，正好这个价格差不多，100,098，最低配的是9万，99,800，刚好符合你个预算。SUV， 你要是想要轿子，它有 B01，价格也一样。所以说这个是纯电的，
0: 现在一个礼拜跑3趟肇东，他那个用电车，他应该能勾回来，
4: 勾回来，而且你一年还超不过35,000公里，终身质保还享受啊！你就看一看领跑的这个车吧，然后可以加我的微信啊，13945117119。
0: 别的电车呢？10万以里的，哎呀，没有啊！小周，你那个呢？
5: 我这个不够，
0: 你那不够，
5: 对，
0: 哎呀。刘工啊，
1: 马自达的 EZ6 第一，
0: 你那也不够，你不用寻思
1: 啊，是
0: 你， 十万以里，他这个要求在这儿呢，一下给你们全都一刀剁了。
1: 非得我说到这儿，你先让我说一句呗。
6: 啊，那你说，再让他添点。
0: 你贷款让张康还
1: 点低配的，对，张康能帮他还吗？这个这不是问号啊。那个你可以看看 EZ6 啊，它这个车够宽大啊，因为2.9米的一个轴距啊，这款车开起来不像电新能源的车啊，操控感也非常棒。先锋路大号你可以试驾一下，感受一下。
3: 加我肯定没错，
6: 你那是不是在预算之内的？
4: 对，而且零牌你没想中还有起源Q05呢，
0: 那更便宜。
4: 嗯，这个预算你还能
0: 那老郭头子开你家那个 Q05 开那玩意儿，人一年5万公里，
4: 嗯，
0: 他那合适，气保都合适，
4: 这俩你都行，嗯，你都看一看。
0: 抖音就是东哥所言极是，我刚搞二手车市场回来，2年的 L9 20出头啊，他说新车那是40万呢，
2: 当年可不是
0: 40多，
2: 啊，
0: 他说现在就20出头，说这时候买是不是合适呗？
2: 我要是告诉你个坏消息，你信不信？
0: 嗯，
2: 目前最近的理想和问界的这个二手车的价格，它还上涨了。前
0: 为啥呢？
2: 现在是
0: 新车要涨价是吗？
2: 整个 BBA，
0: 嗯，
2: 整个 BBA 的在二手车上，
0: 嗯，
2: 啊，哈尔滨现在10家店有7家呢，说句心里话就不愿收了，
0: 嗯，
2: 有的直接告诉你停收，有的想占便宜的给你报个价啊。那么市场上呢，肯定得卖车，因为二手车市场的这东西存在，市场有需求呢。那么客户现在需要电车，那么就各家都进行调整，收电车，然后呢开始卖电车。所以的话，这一阵电车的价格有点上涨，啊，反倒油车的价格降得特别特别厉害。
0: 那个谁呀，啊，徐哥说听这节目认知低的能省不少钱呢，不是的。认知低的他不是在省钱，他还来骂你。
7: 不听咱。
0: 对，他不听你的，他骂你。你像有的时候我说某个车啊，咱就只是说他有什么不足哈，他就蹦高来骂你。后来我在想，不对呀，咱说你把船夫哥当爸爸，但他不知道有你这么个儿子呀。你说这图于啥呢？
7: 哥，我最近接触了挺多，
0: 嗯，
7: 啊，我为这种人就是总结两点，
0: 嗯，
7: 一个叫一根弦儿，
0: 嗯，
7: 一个叫缺根筋，
0: 那就主要
7: 结合，
0: 嗯，
7: 结合在一起。
0: 问捷达 VS5现在什么价了？他有个2014年老车想要置换，老虎，你是要？哎呀，2014年不够报废哈。
2: 不是兄弟，
0: 嗯，
2: 我想这么说啊，叫啥叫
0: 老
2: 虎是吧，
0: 嗯？
2: 兄弟啊，你这样的，咱俩打个赌，咱俩赌一顿晚上羊肉串的。
0: 嗯，
2: 现在是呢。
0: 哎，我知道一地方好吃，通顺街那儿。
2: 咱俩挣300块钱整，咱俩一人150，这标准够了吧？
0: 够了够了。他家那个烤带鱼可好吃。
2: 现在是2点钟，你像公路大桥那地方流量够了吧？你待到天黑，待到8点，
0: 你
2: 待6个小时。
0: 一辆 VS5，
2: 你看你，如果你看到一台 VS5的新车
0: 啊，
2: 嗯，你就买这个车。没毛病，只要看见一台就行，
0: 哎，
2: 对吧？
0: 偶尔能看，为啥？我告诉你咋回事，东哥，有这可能性。群力那边的公安巡逻车有捷达，
2: 咱前提是新车
0: 啊，
2: 哎，你得是新车，拴着红绳来的，对吧，
0: 嗯？
2: 如果你要看不着，晚上呢你就请我吃顿串，
0: 嗯，
2: 看着了你就买这车，我还请你，
0: 哎，
2: 好吧？
0: 我给你们提供商机啊，给各位4S店提供商机，你们看看能不能搞一次这个警务人员购车这个政策优惠？为什么？我怎么说这件事儿？我给你讲个真事儿。咱听友里边有不少这个警察，你知道吗？他们现在出警和巡逻，因为公务用车不够，他们得开自己车。
3: 哥，
0: 这你们知道吗？
4: 我知道，我们哥，我是这样啊，像这种基本上都是公安网，他们在网上，就是。
0: 但是那里边很多车型，其实他们并不喜欢。
4: 对，他们得是那么采购才能有这个。
0: 不，他们个人就人自己花钱买的，是就是自己，他们真的就是我那小兄弟就在群里那片那个片区的哈。说哥，我们得自己买车。我说咋这？他说要求就是，他说没有那么多车，得自己买。我说你这，说那要买个电的吧，因为啥？他冬天的时候，他们有时候在街角执勤，一停一天。你要买个油车，你烧不起啊。
4: 嗯，大客户政策领跑是有的。
1: 哎，
0: 咱各位阿 Sir， 你们要有这个想法的话，加我东哥微信，咱团一个呗。
4: 咋不能呢？
2: 他们应该有个网也是
0: 那不，我问他了，他说那网，他说那里边没有他想要的车。
2: 对，那里边车型不是很多，
0: 都车型太少，
2: 很多。
0: 他说我，完了我俩就这事儿唠了很久，他非常难受。
3: 可以团，
0: 你们团一个，
3: 5个起团
0: 啊，加东哥微信17148135 7，各位阿 Sir 啊，
7: 我一个就行，
0: 一个起就团购价啊，
7: 对，
0: 啊。
3: 我刚说完5个起团，他说
0: 我才是以前你谁听说出警的开自己的车去？ 二十万落地看了个泰七，除了猛龙还有什么选的？
2: 他看的猛龙 Plus， 看的是泰七。
0: 嗯，

0: 是不是很大，车长才4.1米。如果
1: 就你钓那点鱼，用得着多少渔具？
0: 也是啊，但是尽量不要钓鱼吧。啊，现在都讲究放生了，是吧？
1: 你刚才中文世纪不回我，
0: 他那个微信确实有问题，确实有问题。然后，如果你要是想钓鱼的话，想拉渔具，你看看赛图斯呢，我还有最后一台现车，这个能给你做一个超超超级大客户 VVVVVIP， 挺便宜。对，还有最后一台，然后这个是中规中矩的一个 SUV， 现在价位有旧车才能给你做到7万多，比较合适，最后一台了啊。这个车身尺寸比那个一跑要大得多，想看这个的话，你可以来找我啊，机场路12号。
1: 那个许会长说延迟到7月份，那个原因呢，不是政策性调整，是这套系统现在里边还没整利索，就正在测试啊。那你这个大家伙真的是抓紧了，万一突然下礼拜二他整利索了，他没准就开始实施了呢。
2: 对，有可能，有可能，
1: 对吧？
2: 另外呢，在这说到系统的事儿呢，是这样的，最近11123，我们每个人的11123这个系统不是
1: 还没好使呢，
2: 不是特别灵啊。然后呢，大家呢也关注一下，
1: 嗯。
3: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狮普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1发4S店，84328999。
1: 来，继续锁定徐峰侃车啊，杰克神啊，杰克神啊，沈先沈杰克啊，他是每周通勤600公里，东哥这强度算相当高的了，一年3万多呀，手里有个老 GLC 开了10万公里了，
2: 嗯，
1: 他说你问有没有必要换电车，第二他说一直到20万再考虑换，是不是我更理性一点，兄弟啊。这老 GLC 要是开到20万公里的时候再开20万，这车呀东哥能换个啥了，
2: 那也就一堆一块了。
1: 对吧，所以说目前油是能烧得起，但是我是想能省则省，你要是一周就600公里，一年是52周，一年3万多公里，你干电车行啊，你干电车行，
4: 一个月两千四，一年3万多公里，
1: 你买电车是对的。他没说呀，因为 GLC 的用户，我猜他再换也咋也得20万往上，他不能换便宜的。
4: 对，
1: 嗯，你换吧啊！我和你想要买20万以内 SUV， 求帮推荐。现在就看了个探岳，你一旦告诉我你看了探岳的人，你下一步你就还剩一个上海大众的。
2: 途观
1: L， 基本上就这俩了，因为大众用户他的选择那种方向和范围是非常传统，非常固定的，你给他推别的车他还真不一定行。
2: 他其实还可以看另外一个啊，就是按照大众这个途观呢探岳这个风格去的话，还有个昂维 Plus， 基本上
1: 也是那个风格，
2: 稳重型的选手，
1: 也是稳重型选手。你别的要求还有啥？虚伪的微笑说：“那他一年3万，那不脱保吗？
4: 3.5万脱保，他这个他也分品牌啊，就是简单说一下，领跑是3.5万脱保，但是他这个一周600，一个月2400，满打满算一年他都超不过3万公里。所以说的话肯定是够用。如果说你非常担心，说我得开4万5万，那你就买一个厂家原厂的延保，它是没有问题的。”不脱保，
1: 这个是父亲跑哈尔滨来回跑轿子拉活的，10万以里的轿子推荐一个。父亲跑哈尔滨多少公里啊？电车跑不到，
2: 来回不得7-800啊？
1: 父亲好像没那么多，没那么多，
2: 500吧？搜一下。
5: 父亲，我查
2: 单程算。
1: 父亲跑活多少钱一位啊？
2: 不，他分咋跑？他们是现在这么跑的啊？虽然说周边地区的话，第一个呢。他跑哈尔滨，第二个的话，他带着机场，
4: 510公里，
1: 510
2: 单程，
1: 500多
2: 啊，
1: 500多，
4: 单程，
1: 电车不把握，电车不把握，你得买汽车了，10万以里的轿子。哎，他们为什么附近跑这跑轿子呢？
6: 轿车拉活儿，你要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你可以看看我们的星瑞啊，如果说长途多的话，买个油版就可以了啊，因为你这个。 如果买智擎双擎的这种的话，市区话会省一点啊。实际上高速和燃油版差不多。
1: 哎、你那个蓝牌混动那个，
6: 嗯，对，就是
1: 你说的是它吧？
6: 是，
1: 我觉得那玩意儿行。
6: 对，但我。

0: 我觉得是高速，其实就没什么太大优势。然后高速多的话，但是
1: 哎，你
0: 市
1: 说
0: 区
1: 跑
0: 多
1: 黑
0: 合适，
1: 活的，他们是跑高速还跑国道？
0: 都跑吧，国道。
1: 我估计得是国道，
0: 哎，
1: 因为高
0: 那你
1: 速
0: 看
1: 收
0: 这个
1: 费才
0: 行，
1: 500公里，
0: 哎，
1: 它就是
2: 跑国道，
1: 得跑国道。
2: 跑国道，
0: 对，你现在呢，看看我们就是新出的吉利的星瑞 iHAVE 啊，就智能的蓝牌混动啊，这个车的话呢，我觉得很适合啊。虽然说可能你每天跑哈尔滨的路都已经是吧，这个心知肚明怎么跑了，这心中都有地图了。但是呢，你这个高精地图咱们用上之后呢，它会帮你规划出啊，看出来可能未来的几个小时咱们什么地方是堵车啊，流量大概是什么样的，它会帮你智能 AI 提前规划出什么时候用油，什么时候用电。啊，更多的用把油和电结合起来，这个车可以做到电感的体验80%啊。虽然说只有一个1.3几度的电池，但是呢，它的利用率是非常的高的啊，不会说让你这个长时间亏啊。然后呢，充也是它智能安排的，就是有一个专门的管家，一个大 AI 的数据啊，AI 的大数据啊，在帮你一直在测算着什么时候该用什么啊。所以说新一代的智能混动，我觉得很适合你，而且呢，1.5的机器啊，再加上这个。它是一个 P1P3 的一个电气架构啊，这变速箱是一体的，然后这个整合的能力也是非常的强。现在能做到吉尼斯的世界纪录呢，环岛跑，海南环岛跑也能跑出2点多升的一个世界纪录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车很适合咱们这个跑高速来用，因为大部分时候都是用油跑嘛，对吧？可以加小张总微信，看看我们的星瑞 iHave 啊，18045078887。
1: 啊，附近到这儿一个座120。
2: 那不对呀、
1: 不对呀，活动跟不上啊！
2: 不，他回家有事儿
1: 啊，他们不跑空、啊，
2: 对，人不跑空。再就说他一般是这样的，我朋友圈里有很多咱的车友，都是在周边地区呢跑这种营运的。他往哈尔滨来的时候，他并不只是跑哈尔滨，比方说他跑哈尔滨、跑双城、跑机场，他一趟线儿，一
1: 然
2: 趟
1: 后
2: 线儿。
1: 再我回去也不空跑，
2: 对，回去的时候也不空跑。
1: 哎，其实这活儿我觉得比出租好啊，
2: 他提前他就会练人。提前就会脸人，而且的
3: 话
2: 呢，
3: 这边有人，那边都有人。
2: 大家呢可能想不到，其实呢就是你买轿车也行，或者呢你买这种就是现在买这种什么依维柯、全顺呢，我说这少座位的，别10多个人的，他们8个人、10个人的这种，他们生意也挺好。
1: 你跑长途练啊？这活儿我觉得比网约车得劲儿，在哪儿啊？一个长趟子，他省事儿啊，
2: 老省事。这种活儿，对，而且你的性格好教人啊，对吧？
4: 对，这个价位给您推荐一个起亚的 K3 啊，纯油的一个1.5自吸的排量。这个车4米666车长，轴距2米7，跑高速也好，拉人也好，这个车的空间还是比较这个够用的啊，不会说比较局促。啊，这个在这个空间里面施展不开什么的，如果你要是说来回总要跑高速的话啊，因为为什么推荐这款车呢？我有一个客户，他是通河出租车，他经常往返咱们哈尔滨机场，告诉我呢，小加油站加一次油呢是3.5毛左右啊。
1: 哎，通河跑这多钱一个座儿？不知不知道？
4: 这个我没问过啊，但是想知道的话，我现在给他发微信，他马上能回啊，因为我俩。毕竟关系处的比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车厂家之前赠送了一个5次的常规保养材料，它落成运营之后呢，厂家不给他了，不给他了呢之后呢，我又帮他去维权啊，就是又拿回来了，就比较我俩的关系就是处的比较好，所以说这个车呢油耗也比较低，然后呢也比较皮实耐用。你像这个车69900的一口价，你有旧车来个置换，我就给你4500，你再走个省补国补，这个车裸车直接给你合到50000多，一个合资的 A 加级的轿车。油耗低的同时啊，这个车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天窗、前后雷达、倒车影像、前后 LED 的灯，最重要的是6万多裸车，起亚给你做的是一体冲压的车门，LCT 可视换挡啊，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些配置就不提了。这个车的细节也比较好，如果说你这个预算想买个轿车，想买个合资皮实耐用的跑长途经常用省油的，你来看看 K3 具体好不好咱们再联系啊，18646049355。
1: 他不选面包子，是不是面包子要上价？
3: 那你得看什么面包子呀？
1: 啊，埃尔法，再来个4座的，来听听周深志的回复。
5: 现在确实是这个市场环境特别不好，哥，没问题，咱们听友来的话一定得照顾到位，不管是价格还是东西啊，咱不能说得保证就是他说个价我就能卖，但是我能保证的这个价格一定是在哈尔滨最好使的。
1: 行，
3: 这话
1: 好，你这话说的算，你是个人。

0: 人挺好，
1: 你听我说，齐老，
0: 嗯，
1: 他又多赔了，
0: 嗯，
1: 最少多赔500。
0: 对，因为他到那儿了，这面得有吧？嗯、
1: 大众不管是一汽大众、上汽大众啊，咱就说油车这一块儿，我敢保证，就是到今天和明天，
0: 嗯，
1: 他卖一台赔一台，不论车型，不论车型啊，
0: 嗯、
1: 就是你买迈腾、买速腾、买宝来啊，只要他卖一台赔一台，保保的。
0: 来看看这位啊，我开 GLC 大哥每周通勤干600多公里的，他说那我就换，问是不是增程更妥一点？他意思就是纯电，他也一开始想了的，这是啊。他说我30我都能接受，他说照着5年开，只要 SUV。
2: 30都能接受，
0: 妥
3: 了。
2: 哇呀，霍霍呀，是不是？
0: 省点是点，
2: 省点是点，就是你这个需求和你这个预算，包括你的一个想法啊，正好刚刚符合 D19 的一个这个车型。这个车型就是大型 SUV， 车长是5米20多，轴距是3米10多。你看你车库能不能放下？能高下了，你就端一个这个；高不下，你也不能换库吧，因为个车，对吧？但是这个车呢，我真的是非常建议你去购买啊，它有增程和纯电两版。像你说的，买个增程的，开5年以上，全系宁德时代的一个电池，包括它的一个舒适性。
0: 纯电行驶里程是500几来的？
2: 500和720。
0: 720了。
2: 对，增程是500，纯电是720。那你就是说增程的纯电续航里程500也够你用。所以说可以来看一看啊 ,D19 这个车，加我的微信吧啊 ,139-451-1719, 最顶配的是269800，省了将近30000多块钱。
0: 嗯、
2: 上个落个牌反正肯定是够了，使不了30啊。
4: 花小钱办大事儿、那你30万的一半啊都够落地了。
2: 真的是差有点态度。
0: 你这差有点太多了，
4: 不是好看呢、
2: 啊？20多，
4: 好看安全呢、啊？那我得说一句啊、
0: 嗯，
4: 因为什么？它换成新能源车，这个我觉得品牌形象啊、外观呐、啊，你都要注重一些。最主要你跑长途，公里数也不少啊。这个买一个 EZ60 这款车，我觉得你值得去看一眼啊。至少现在的话，14万5900的，或者是13万9900的，你15万都可以落地了。欢迎你到西安丰路的2号去试驾感受一下嘛。
0: 嗯，昨晚上咱听友拍的照片，他说以前吧，我觉得 GLC 那车不算小车，他说往上大电驴子旁边一停，怎么这么小
1: ？ES 八吗？
0: 为啥？现在电车为什么这么大？我跟大伙讲一下，因为为了保证续航，它得用大电池，大电池小车装不下，所以说车只能造这么大。嗯，
1: 以前有这么句话，超过5米的车呢，基本就算地级车了。
0: 嗯，现在5米好像起步了。
1: 雅阁超过5米那天，他说了一句话，说我们什么？
0: 对，说通河，
1: 嗯，
0: 都那个不是通河，说那个啥，跑那个伊兰100都下不来。
1: 伊兰的话，单程是200多一点。
0: 嗯
1: 嗯，就是这意思。像这样的远的地方，一般来说车来哈尔滨的话，人家不开车了，因为费用比较大嘛，来回1000多公里花1000多块钱犯不上，不如一个小微信叭，然后整个这车回去也挺好。所以的话，
0: 这坐微信就能找着啊？
1: 有
0: 啊、
1: 他们是这样的，就是都是发朋友圈嘛，
0: 嗯、
1: 包括开个玩笑，我今天节目过去的有点牙抑了、
0: 嗯。
1: 比方说，菊哥家、
0: 嗯、
1: 离富锦、
0: 嗯、
1: 大概30公里，
0: 嗯，
1: 稍微偏远点的，就是屯子也去接。我也接你，
0: 啊、他到门上门接客，
1: 门对门
0: 啊、就你不用集合到
1: 把周围的附近和周围的地
2: 打车还多钱？
1: 就是呢，他全给你敛到这一车上、
0: 啊。
1: 但是啥呢？你想不想？就是他这次可能少赚你或者微赚你的一点钱，但是不是以后有车你就找他了？
0: 嗯、
1: 哎，
0: 家里亲属看了华静了，先生了，说同价位竞品有谁？找高哥能不能有优惠？先告诉你没优惠啊。
2: 嗯、
0: 华静也好是什么这？就现在这些车都是那个厂家的 APP 订车。4S 店他自己是在价格上没有操作空间的，华静同价位那么大的没有，
2: 嗯，太大了，
0: 没有，他跟 D19 差不多大。
2: 对，但他这个车现在好像是说是有一个什么至高40000块钱的8重好礼
0: 啊，那华静那个、
2: 嗯、
1: 哦，他那个实质没有什么那个就是实质的东西，
0: 钱上没有，
2: 学一下高哥的词儿。价值40000元，8重好礼。
1: 对，他那最有效的话就是交1000块钱定金，膨胀成3000，这是2000的现金、
2: 嗯、对，
1: 完了之后还送两样东西
0: 啊、
1: 嗯，这个能虽然说能算点钱、嗯，其他的玻璃膜啥的，
4: 雷达
1: 那还能算钱吗？其实这个价位。

0: 的话，你能不能稍微添点，你往上大概怼个2万到3万、
1: 嗯、
0: 这时候呢你可以看看银河的 M7、
1: 嗯、
0: 或者是太
2: M9
0: 啊，说错了、
2: 嗯、
0: 不好意思啊、
2: 嗯、
0: 再就是太奇，哎，17万多块钱也能够着低配的了，方方面面的话跟他能撕巴两下。
1: 刘乐刚刚我转告那个韩军得赶紧减肥了，就是水生乐园一大姐在这夹住了，
0: 卡住了，
2: 哎呦我天，
1: 水滑梯这个 C 管子下不来。
3: 这个应该是
2: 怎么能上去呢？
3: 这对应该是工作人员的失误了。
1: 顶上应该有个圈儿，过一下子呀。
3: 超过多少斤什么的，对，根本不让你做。这个
1: 嗯
3: AI 吧。
1: 比如话说高哥今儿怎么没来？高哥今天一大早就赶去吉林啊，参拜车神庙。
0: 不，咱俩听的不一样。我听的是这样的，因为今年的春季吧，抗旱很重要，确实就是旱情这块儿挺上。
1: 嗯。
0: 高哥去挑水去了，浇地呀、啊！
1: 你霹雷一声震天响，
0: 来了高哥来浇地。
1: 他是你说明天跑了吗？他今天一大早去了。按理说正常来讲啊，吉林多远？吉林市？
0: 吉林的话，
1: 二百多，坐高铁哈，是不是一个小时？
3: 哎，这好不容易能去趟外地，
4: 嗯、
3: 肯定早点走啊。
1: 是
4: 去吗？
3: 那肯定不可能。
1: 他不是自己去的。
4: 啊那就说通了。
0: 另外刚才我给高哥发了个微信，完了之后我说高哥你看啊，过回了你知道，就是咱一般坐火车这个或者开车走高速去，你知道还有一种回来的路径吗？
1: 嗯，
0: 走水路
1: 啊，还能坐船呢。
0: 那
1: 松花江，
0: 松花江的上游
3: 漂流，
1: 哎，多浪漫呢。
0: 高哥游，
1: 哎，有吗东哥？哎，不是，我想知道那个轮渡没有。
2: 没有
1: 吧？
0: 对，高哥套个游泳圈，
1: 游呗，
0: 套个绿色的游泳圈。
1: 哎，这天游泳舒服啊！
0: 白天
1: 7万预算，绿牌 SUV， 每天上下班50公里打底。现在就看了个 Q05， 这车行不行？还有没有别推荐？
2: 咋不行呢？
0: 行 ，Q05 真牛。
5: 真行，这个车
1: 老过头一年干5万多公里了，行，用得住。
5: 对，你买起源的话可以找我。
1: 嗯
5: 嗯，
0: 咱去这价位上 Q05 了 A10 了包括星愿了，哎，这都行。
5: 对 B01
0: 他们
5: 都差不多、
0: 这个、
1: 谁续航更长一点啊？
5: A05
1: 长、
5: 嗯、
1: 那就买 A05 吧、
5: 嗯、
0: 然后呢另外买完车之后，虽然现在天暖和，但是你得准备个1000多块钱，冬天的时候呢你得装个
1: 水炉子
0: 当水炉。这不开玩笑，说真事儿。
1: 哎，我跟你说，莹莹这么敞亮，你买车别讲价，让他送你一个。
0: 他送不了
5: 啥东西啊？
0: 1000来块的
1: 水炉子。
5: 1000来块的水炉子。
1: 嗯，长春电车全用这个、
5: 哎、我送你。
0: 你能
5: 你
0: 哎呀，
5: 嗯，没事，你加我微信吧。
0: 这当官的说话的气势就不一样、嗯、
5: 不是，就是
0: 王官
2: 不就水炉子吗？
1: 啊，
2: 那是一个火炉子。
5: 我想知道那是啥玩意儿。
1: 就是一种那个柴暖。
4: 柴暖，
1: 嗯，
5: 柴暖呢？
4: 一千多块钱
5: 。哎呀，我给你送你，但是我跟你这么说啊，你先跑跑试试。B10我开一冬天，
1: 没冷。
5: 嗯，用不上。
1: 是吗？
5: 真用不上。
1: 加几人微信？
5: 加我微信吧，13945117119。
1: 13945117119啊。
5: 嗯。
1: 这是小贾，他要买昂科威 Plus 四驱的，问现在什么行情？
6: 昂科威 Plus 四驱，
1: 哎，你说现在优惠少于35000的，好像是基本上都不好意思提。
6: 嗯，
0: 得18-19万吧。
2: 哥，你要新能源，
0: 优惠完的价格得18-19万呢。小兔，
6: 看一眼啊，看
0: 这小兔，
6: 看一眼，
0: 把毛豆。把那
1: 个、这
0: 个、啊、
1: 这是领跑 D99 实车实拍、
0: 嗯、把毛豆把串都摆着，
1: 速拍黄瓜，
0: 对，
1: 烤刀鱼，
0: 对，你别整什么红酒啥的，那玩意儿喝不习惯，
1: 直接大扎皮、
0: 对，
1: 咔咔咔的，哎，真是行啊、
0: 嗯、烧烤，
2: 这好长途在顶上吃点东西。
1: 你家这个车来了，我告诉你肯定爆款。
0: 哎，你说这个车这样对着四个座哈、啊、
5: 嗯，
0: 这是你要跑完长途之后，有人下来之后会不会兜光光呢？你
1: 天门关板，
6: 那我就找两个按脚的，
0: 还按脚的能把钱花没吗？
1: 那个多少钱？多少钱？
6: 啊，23万9900的那个，基本上
1: 优惠多钱？
6: 10万左右啊，
1: 优惠7万
6: 啊，对
1: 啊，
6: 6万多。
1: 你好，我有老毛子那边要买隐形车一膜。要买料，问有熟悉的厂家吗？你加高深微信。 高深那个他
0: 18546004个8，
1: 你记真清楚。
0: 嗯，
1: 18546004个8，他跟那边关系相当好，
0: 我成天微信光给他回这个了。
1: 嗯。说橘子是怀念高哥呀，嗯，整个低配的格瑞亚纯家用，都有啥适合改一改啊？你买完了，买完了那你就加温多吧，改这玩意儿他相当有经验了，也是加刚才说那个号，
0: 嗯，对，
1: 多少号？
0: 18546004个8。
1: 嗯，高哥为了千年赛跑故事证明去了，啥意思呀？
7: 龟兔赛跑吗？
1: 啊，高哥不睡觉，嗯，别人都躺树荫底，他在那坚持往前一步步爬啊。ES 九中配，租店的买值不值得入？这个叫栾燕迪的朋友啊，值不值得购买？我不知道，因为您的对车辆的需求和用车环境、使用强度，我都不知道啊。而且想要买吧，他叫我试驾车，你先去试试呗。未来的车吧，试驾体验感好评度几乎就是100%，
0: 而且
1: 基本上开完就买了，
0: 服务方面做的特别到位。
1: 嗯，
0: 但值不值得买这咱不能说，
1: 对啊，值不值得买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说是我值不值的啊。这是说这个桌地球桌打麻将也行，是啊，他就是这么干的呀，他为什么让你能坐成对面啊？
5: 家庭用就是餐桌啊，娱乐用就是麻将桌，然后工作办公用它就是办公桌。
0: 广告上一定会这么做，
5: 嗯，
0: 卡一个小平板电脑往那一放，
1: 嗯，
0: 完了之后呢，小 电话打着哈，就商务。其实实质上顶上摆的，除了扑克，
5: 就是
0: 啤酒。
1: 问第九那座椅是不是就福祉座椅啊？等于是。
0: 不是
1: 福祉座椅能伸出来还能降一些。
0: 再说福祉座椅的话，它这个座椅和我们在看那种航空座椅它是有很大区别的。
1: 嗯，这里边这朋友啊，那个要买 GLC 的那哥们儿，D19跟 L9它就不是竞品，虽然说尺寸配置空间各方面配都一样，但是它俩的价格差距太大，
5: 差一倍，
1: 正好是半价。
5: 买俩 D19 你要是买 L9 的那个价格，
1: 一个深色一个浅色，
5: 而且
1: 根据心情换着开。
5: 对，而且还有什么呢，就是同就比它减少一倍的价格，然后电池比它大，续航比它长，0到100的一个速度也比它短，然后中间的六座过道呢还更宽，
1: 你续航里程纯电的还更长。
5: 对，嗯，花那些钱买干啥呀？
0: 而且的话，理想的 L9 的话呢，并不像我们前一段时间想的那样啊。因为呢，理想的 L9 呢，它刚刚的换代完毕，确实呢，在方方面面，尤其底盘方面有了特别大的这个提升，包括这个闪充啥的都有啊，方方面面都有提升。但是它同时它的价格拉上去了，应该是48.9万有一个，再有一个52万多。如果我们不说电车，我们只说油车，我拿一个25万的油车和一个50万的油车对比，
1: 嗯，
0: 这是不公平的，对吧？
1: 栾哥呀，1年10000公里，你买什么纯电车呢？你为什么还要买这么贵的呢？
7: 打管子吗？刚才说的。
1: 他 ES9，他买 ES9，他1年10000公里。这个栾哥啊，我问你，你能告诉我你买电车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买电车？你能讲一下原因？完了，咱俩因为啥？我看你既是粉丝，还这么信得着我。完了，而且呢，我看他说话条理分明。
0: 嗯嗯，
1: 我乐意跟你探讨这个问题。你告诉我，为什么1年10000公里的行驶里程，你要选择一个这么贵的电车？买ES9人肯定不差钱了。
0: 再就是说，咱们是不是偶尔得去趟超市吧？再说买电车，你是不是得有个车位？
1: 他有，
0: 就这么长的车，如果你往车位或者就在家或者在我们地库，
1: 我家那库去停这车得伸出个鼻子去。
0: 一个是你伸出一个挺大一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你往这车位里坐的时候，这个挺麻烦个事儿，对吧？啊，你说那啥，我车就支架乱七八糟的，我让它自动停里，你不能天天说的那往那停里吧？是吧？说这意思不方便。
1: 拦不住的不能拦。他说我，你知道澳洲现在新规定，不管你是汽车还是电车，新建的车库必须是里外防火墙。原来他说当地没有任何规定。他说我亲眼目睹车库里电车着的时候那种态势，浓烟滚滚，老婆抱着孩子往外跑，老公在车库里喊打电话报警。 我想知道后来他家啥样，你有没有照片，兄弟，我看看呗，有视频也行。
0: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说的传递了很重要一个信息，就是说他这应该是个单独的车库，你要是里头停电车，可能是外国的政府啊要求你加防火墙，其实这个就挺重要的。现在我们地库里这么多电车，真的有一天
1: 太吓人了，我旁边
0: 太吓人，太吓人了、哎、
1: 我旁边两个他们夹着我、但是不管我们就是跟那个三明治似的，东根知道吗？我那一排哈，一个电车一个汽车，一个电车一个汽车，哎，可均衡了。
0: 最后这事得看命了，就得、
1: 就看谁点子旺了。到时候反正是这么说，他要着了我就告物业去，我肯定跟他鼓捞。
0: 物业到时候一看解散了，包不起。
1: 这不，我告诉你们，大胆猜吧，第九九可能22万起，不能吧？那个配置22万下不来，
0: 它价格不会太贵，
1: 但22我估计也不行，下不来。
5: 25-26左右，
1: 25-26，
0: 因为它如果它贵了的话，这个第一领跑的定位
5: 22，我第19咋卖？他得考虑
0: 你们领跑的定位呢，它就不是做高端的电车的一个定位啊。第二的话，如果你要是超过了30，你得我说低配的，如果你要超过30，那上面的车型那排山倒海就压下来了。
5: 不是低配，它达不到30，它应该是顶配到30左右，它低配应该是在25左右的一个预售价格啊。而且领跑在下半年会开第二品牌，是做豪华。
1: 啊、明白，他整一个另外一个牌子往高端上走，
2: 对，
1: 用料更高级一些。
2: 对，
1: 啊，栾哥说，我主要是去开了，挺舒服，是电车的是驾乘体验感特别好，这个我也不反对。就是您在经济上不算账，是不是？如果是经济上无所谓，那你就干，咱反正有钱。啊，
0: 看看 ES 八也行，
1: 大哥，人家就要是那里边宽敞，
0: 就是要排，就是要排
1: 排面，
0: 就是要排面，那就涨啊。
2: 我要那么有钱，我也买，就买最贵的，不管好不好。
1: 对啊，反正你我另外在这个问个题外话，栾哥，那个 iPhone 你是每出一代，还有每出中间的年度改款的 S 的时候，你是不是都换，而且不在意？你达到这个段位，你玩电车也是这个段位，那就行。
5: 对，
1: 不是就消停。
5: 就是咱们可能普通老百姓考虑的是性价比，对不对？有没有
1: 这种高端电车不存在性价比？
5: 对，你像这个，像买这种高端电车的，包括贵一点的，我就要买贵的，或者是买我喜欢的，其实就是跟钱没有关系了，不考虑钱的问题了。
1: 这玩意儿不能算经济账，算经济账你保证亏的。
5: 就是、贵的东西只它的缺点只有贵。
6: 你家如果有啊汽车，
5: 嗯。
6: 那这个段位的话肯定是100万以上的才能考虑这个
1: 电车。反正我看见开几十万的电车的人，我都觉得挑大拇哥，我说大哥绝对有子儿是肯定的了啊，不一定是那个商务豪登，但最起码是加到小康了。当然了，你要说是硬上的，我跟你说你到时候你亏就吃大了，尤其1-20公司询问价鸡挠的那会儿了，这个比例特别高。现在因为网上不是拍段子啊，现在这个二手车贩子人家这个比较有这个职业操守在哪儿呢？有个卖跟车主商量说咱俩谈价能不能录，我不给你露脸儿，就掐上。
0: 对，
1: 真干仗啊。
0: 为什么现在敢录呢？因为呢车商的中间的利润，正经车商啊、中间的利润点非常小了。说呢就是说我比方整个50万的车，我怎么也得挣2-3万吧、对吧？那么现在利润点可能就是谈到底儿，正经车商他就是2-3万，所以的话人就不怕你知道，对吧？
1: 哎，来收杯。
5: 哎呦，我先来吧，找我这啊。那个，这两天确实关注我们领跑的车主啊，听友很多了。领跑的全系车型呢，从65800一直覆盖到269800，马上又要上市一个 D99 这样一个旗舰的豪华型的大型 MPV。如果说我们的听友们想关注新能源的车，无论是纯电的还增程的，都可以看看领跑的车型。那我们集团呢，我这边是代表的这个哈尔滨3家领跑店的一个品牌啊，但我们集团呢还有其他品牌，比如说阿维塔、深蓝、起源、长安等等，你都可以加我的微信，关注这些品牌的车型，找我肯定都给你安排到位。我的微信是1394511719。
8: 今天上节目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就是咱们的省补的政策
1: 延一个月
8: 啊，标好给咱们一个缓冲的时间。如果听友们最近有看过起亚的 e-跑、 K3、 新世博托界这种一口价车型的，你可以来到店里，咱们一口价的同时呢 找到我，我还有其他的这个政策啊，一定要提前进门就说听节目来的，让同事叫我。另外呢，还有最后一台。

0: 换代之前的赛图斯。这台车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赛图斯虽然它改名字了，它的前身叫 KX3， 我们起亚品牌就指着这一款车现在的目前为止的出口量是最多的啊，因为中东那边对于这种车体的车型比较热销，而且它这种像这个织布座椅啊，没有天窗的这个也是那个那边的一个标配的配置。对于咱们这边来说，可能才六七万块钱，出口之后这个车要达到小20万，非常的这个贵啊，而且咱们都是在江苏盐城的这个厂家生产的，质量标准也都是一样的。有人问说，你看那个富贵，你家这个车世博托界啊，逸跑啊，它的价差这么多，可能逸跑才5万多，世博托界将近20万，他们是不是有质量上的差别？我今天跟大家说没有，因为我们所有的车都是有一叫电泳的啊，就是在里边必须要浸泡30分钟以上才这个达到出厂的标准。所以说什么腐烂呢，这个锈斑呢，对于起亚的车来说，无论你是买幻驰啊 K2 啊，现在的逸跑都不会有。所以大家就是坚决的放心，只要你买起亚，咱们都是尊贵的起亚的车主。以上车型吧都可以给大家一个很优惠或者是赠品很多的这个政策，还有一台特价 EV5。现在不都说蓝牌绿牌已经50%了吗？那我们这个车卖了好久也没卖出去啊，在等待有缘人，价格也真的非常合适。如果你这刚性需求就是买一个合资的 SUV， 就是说跑长途也好啊，这个接单也好啊，你来看看这个车，你看看我给你的价格便不便宜，然后我们的这个车好不好？最后一台去年12月份生产的啊，库存贼便宜，你加我微信18646049359，18646049359。
1: 大家好，机车小张总啊，这个马上到6月份了，然后这网约车可能也有新规要实行啊，所以说如果有听友们想要租一台或买一台合规的网约车啊，然后按月租3000多块钱一个月啊，看你这个租期长短吧。可以加我的微信来我这看一看啊，现在的纯电的甲醇的都有啊，然后车也比较充足，也可以买，可以这个租都行啊，18045078887加我微信。
2: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肖峰啊，咱们 EZ60 呢现在确实关注度很高啊，订车啊周期稍长一点，现在大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甚至特殊颜色要多一点，但是别着急啊，您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看看哪个车能给您串一串。现在呢价格也是非常好啊，139,900的200续航的增程和145,900的600的续航纯电，咱们都有车。这个您可以到两个地址去试驾，一个是城乡路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买一款啊真正安全的车，买一款不晕车啊，乘坐的也不晕车的一款车，这个价位真的很香，尤其是咱们独特的外观啊，非常靓丽时尚啊，欢迎大家加肖峰的微信15846377395。
3: 到我了哈，黄铜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机一号，黄铜二车有二车出售，评估价格有置换，想了解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补贴金额是多少，你都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七这电话呢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七，是17148135七，节目之外微信聊。
4: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夏日炎炎的风刮过脸上，似乎感觉到一股闷热啊。那这就是哈尔滨的夏天，哈尔滨的夏天终于来了。15:02，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音乐广播带给你的好音乐，让我们一起度过这样的一个又炎热又热闹、天气极好的周六下午。

重逢。这首歌叫做许绍洋《幸福的瞬间》。那幸福就是在这种惬意的时候呢，尽可能晒晒阳光，尽可能陪伴家人。那在这样的一个五月底六月初，我们909也有一趟非常非常棒的行程，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新疆，感受来自新疆是那里的火山，那里的湖海，那里的江，那里的树，那里的林，还有呢就是来自大美新疆无限的这种空旷撩人的感觉。909这次的行程安排也是非常的棒，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机票啊，如果现在你翻看任何一个买机票的这样的 APP， 你会发现哈尔滨别说这个转机直飞了，就是哈尔滨飞新疆的班机本身就很少，再加上我们这次又是直飞，您可以去查一下，就是您尽可能去查哈尔滨到新疆直飞的往返机票，现在加一起，我刚刚查过啊，算上燃油费吧，所有都算上，往返要在5500到5600元左右。那我们这次6月4号的新疆行程，现在就剩三个位置了。主持人安琪全程陪同监督品质，而且这次我们是双飞直飞7晚8天，在新疆足足住7个晚上，我们一起去探秘北疆。行程我非常喜欢啊，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法去，否则的话我可能就一起陪伴大家了。这趟新疆为什么好呢？首先啊，在这个时节上，高考之前啊，五一之后，6月4号还没有到真正的暑期，新疆的温度非常的舒服啊，白天稍微热一点，晚上就凉快下来了。还有呢，就是人少，因为还没有到暑期。你看高考过后的机票，立马就不是现在这个价格了，可能还会要涨价。而且我们已经接到了航空公司的这个通知啊，就是在六月中旬以后的团期是肯定团费要涨价的，肯定不是现在的7880元，8880元都有可能，甚至都可能达到近万元。所以呢，现在就剩下三个机位了。如果你想跟我们6月4号去新疆，现在还有机会啊！现在只剩下最后三个机位了。如果你有一个是单人的话，单男，你可以赶快来报名啊！现在单男，我们缺一个单男。如果你现在有是单身一个男生的话，可以来报名。那这个行程当中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整个行程当中非常安心啊，909的住和吃是这次我们行程当中的一大亮点。还有就是我们是不会在当地再收费的，我们没有，绝对没有二次收费。很多人去新疆都会发现啊，就是你的团费呢看似好像比我们便宜了几百块钱，但你会发现到一个地方让你在线交钱，换一个小交通让你再交钱，你会觉得非常的体验感非常不好。那这次我们不会，我们是真正做到了一价全含。那有人说怎么报名，现在就剩三个机位了，我们这一团就满了，下一个团可能一模一样的行程，但是费用要涨小1000块，你会觉得就是贵了，而且人又多了。所以如果你现在想错峰去北疆的话，报我们6月4号的行程是非常好的。添加微信吧，18646112773，18646112773，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新疆。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星期三晴，我在北京。今天太阳特别好，地上的影子非常踏实。

张磊为我们描绘了一段幸福家人的美好画卷。那在这个暑期即将来临，高考即将结束，又迎来了一个暑期旅游高峰的时段，909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在高考前，在暑期前的一次非常完美的新疆游。那这次呢，我们909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电台品质的新疆游是在6月4号最后的三个位置。为什么说这次非常的要珍惜这次的机会呢？就是因为我们在机票啊、住宿啊方面呢，都给大家安排了是相当不错的。尤其呢，这个行程大家是非常合适的。合适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六月中旬以后的行程，肯定不是我们现在6月4号的这个7880元了。有人说新疆为什么去很贵啊？作为东北人来说呢，就是可以说是成也距离，败也距离。就是因为呢，我们的从东北到西北战线拉得太长，即便你不跟我们团去的话，如果你是想跟其他团低价团，那你会发现到了这个新疆之后呢，换小车需要花钱，到当地需要升级花钱，要二次收费的情况非常多，体验感非常不好。但是909一直保持着去新疆一价全含，而且我们刨除了机票之外啊，像我们的餐食和酒店，我们是6晚4星级一晚那拉提住宿，就光这7晚的住宿没有4-5千块钱是下不来的。你现在再去看，从现在开始你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机票的网站，你看一下哈尔滨直飞新疆往返啊，一共算上燃油附加费一趟有多少钱，现在就可以达到了5600块钱往返一次。其实我们整个的这个新疆游啊，要说成也距离，就是你能到新疆去看这个你在东北完全看不到的一种风光，败也距离，就是它距离太远，我们的钱大部分又花在这个道上，就是旅途太遥远。但是909尽可能做到啊，这

想报名，添加微信即可，再不就没有机会了。这个价格肯定是没有了啊，7880元一价全含，仅限6月4号。那18646112773。18646112773，18646112773，18646112773，添加微信18646112773，备注新疆。结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三朵花、四棵树、五处灯火通明、六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歌仿佛一下让我们回到了2013年那个爆炸头、非主流和大头贴的年代。Tonight I feel close to you， 今夜我靠近你。17:44，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那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音乐广播，沙冰。那继续我们跟大家分享好消息。那我们的所有的市民朋友们，哈尔滨听众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为咱们的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块钱承包你一年的冰雪快乐。购买这张卡200块钱的哈尔滨市民的畅游卡，激活起到今年12月10号之前，每天都能进梦幻冰雪馆玩一次，而雪花摩天轮的开放期间，每天还能免费乘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直接拉满。那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而五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全部都是真冰真雪打造。这里有超好玩的冰雪音乐厅，还有呢天然冰建筑的这个雪圈冰滑梯，各式的小滑梯，拍照绝美。那飘雪长廊，晶莹剔透的冰钢琴，关键是这里没有隐形消费啊，保暖服、雪圈都免费提供给大家。而雪花摩天轮是咱们冰城网红打卡地嘛，都要做一次。那你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这座生活的城市。可以说呢，买了这张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就能把梦幻冰雪馆与城市景致一同收藏。而这张卡呢是专属哈尔滨市民的福利啊，畅游卡是限量发售的，手慢无，赶紧抢，可以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平台去选购。

许茹芸这首手写爱是7:50，我们就经典909给大家在6月4号推荐的这个非常棒的新疆行程啊，那一定不要错过，在这个高考结束之前，暑期来临之前，我们有一趟性价比非常高的新疆行程，那也是909独家为大家定制的909的双飞7晚8天的新疆行程。好在哪儿呢？好在这趟行程是目前从6月4号开始往后的行程都要涨价了。那为什么呢？机票太贵了，因为暑期新疆、西藏都是这个国内旅游的大热地方。那6月4号这趟7880元一价全含，其实你会查，如果你好信的话，你可以查一下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4号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国内的售票网站机票的 APP 上，你看看往返一趟哈尔滨到新疆是多少钱啊，你就明白了我们这趟性价比还是特别高的。首先呢，我们是7晚8天，6晚4星1晚那拉提住宿，那拉提草原有小瑞士之称。我们这次呢是独揽北疆的这个行程啊，基本上北疆你想到的都在里边了，而且我们在中途换小交通换其他交通都不会收大家任何一分钱，没有二次消费，这是我们的一大特色，一价全含更安心。主持人安琪全程陪同大家，更放心，监督品质。还有呢，就是我们在餐食方面，包括游览的时间，包括各个方面都非常的到位。如果你跟不上6月4号的话，其实后面也有行程，但是你就错过了这个性价比很高的，既人少又错峰，还避开了高考，避开了暑期最炎热的这个时段。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时间请年假，就一直想去新疆，而且你还想去放心靠谱的团，你就要跟909。现在目前6月4号马上出发，还剩下3个位置，如果你是一家三口的话，赶紧来报，这个行程超级好。那如果呢您是单男也可以来报啊，那如果你是一家三口就没有问题。所以呢，如果大家想报名，赶快添加微信详细了解咨询，18646112773，18646112773，18646112773。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同样在6月4号，我们还有一个西藏的行程，这是我们的老行程了，是909的定制行程啊。那在西藏我们也是4段飞机，那哈尔滨飞成都，成都飞拉萨，回来也是一样的，也是4段飞机的价格已经相当贵了。而且西藏这次我们为了让保证大家安全呢，我们是给大家一晚国际五星啊，就是这个盛极天堂酒店，包括呢都是有氧酒店，而且呢我们5个5A级景区会去到4个啊。那行程当中像布达拉宫、大昭寺这种去西藏必去的地方，我们是一定入内的，我们不用看其他人脸色，所有再牛的团队都要看第二天有没有票，而我们不用看，是肯定入内的。而且我们是这个就是红宫和白宫都会去得到，所以大家一定啊，跟要想去西藏、想去新疆，一定要跟随我们18646112773，备注新疆或西藏18646112773。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新疆或西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的18:05，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啊。那我们在稍后的18:30和大家来共同备婚，来聊聊结婚的那些事儿。那么这个时间呢，依然是欣赏好音乐，同时呢，把我们的行程和线路要带给大家。6月4号，也就是下周四啊、算一算时间，还有5天的时间，我们就要出发了。这一次呢，是由我带队，全程带大家一起去感受美丽的北疆。北疆呢都有啥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啊，说完了之后你也想去，因为北疆有赛里木湖啊，有那拉提草原，有火焰山，有坎儿井，有天山花海，有那么多那么多美丽的风景啊。都说南疆看风情，北疆看风景，而6月初啊，咱们是有时间的，因为这个时间算是北疆的初夏，气候非常非常宜人，火焰山也是很凉快的啊，舒爽凉快又不冷，因为温度你去查一下，它大概就是26到29度之间，然后呢早晚有一点温差，这个呢我们就带几件厚衣服或者是外套披一下就可以了，白天热的时候呢，什么漂亮的裙子呀短袖啊都可以穿，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洋葱式穿搭在新疆特别特别的适合，而且丝毫不影响大家去拍照的美感，哎，这种感觉特别的舒服，而且咱们现在去说实话你是最舒服的，性价比最高的，为啥呢？因为这个时候没到暑假呢，可以准确的避开暑假的亲子大军还有国庆的人流高峰，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呢是属于冰雪刚刚消融，湖水蓝得透亮，草甸上那个草，那个绿草它是嫩绿的，刚冒出芽来的，因为那个冰雪刚退掉嘛，它从那个土里钻出来是那种嫩嫩的绿芽，天山红花都在湖边开放了，你闭上眼睛想一想我刚才说的这个景象，你就觉得美不美，而且赛里木湖栈道都不用排队，那拉提草原也不用去抢机位，咱们怎么拍都美啊，带好你的好心情，带着你漂亮的衣服一起出发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咱去感受到的是一年当中最凉爽舒适的游览的时候，我们可以慢慢走慢慢看慢慢去感受这座红山的壮阔，如果你想给父母报名，那么你也放心，由我带着叔叔阿姨一起出发，你就放心吧，估计比你带他出去玩更顺心，为啥？因为有过跟爸妈旅行经验的朋友都知道啊，一般这个爸妈自己出去玩可比跟孩子们出去玩他怎么样，他更得劲儿，然后舒服，而且我们团里有很多这个同龄的朋友们在一起啊，然后跟着大家一起玩，而且我们的行程安排非常的舒适，可以说是整个市场上最金牌最舒服的行程，在咱们909的新疆的8天的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上了，包括呢你也会担心说哎呀这个坐车的时间，我跟你讲，因为北疆很大嘛，新疆都很大，就是景点和景点之间路程比较长，所以说我们乘坐的车也非常的重要，咱为了能够让大家更舒服，我自己也舒服嘛，对啊，我们乘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非常的宽敞，而且车上就给你配备了 USB 充电口，你记得把随身的小包当中放一根这数据线充电线就可以了啊。入住呢也是安排6晚当地4钻酒店和1晚那拉提镇的特色酒店。

店，而且呢，那个美食，我真的恨自己没有太多的胃，因为新疆的美食啊，那真的是碳水炸弹。然后呢，肉的话呢，我们刚刚还在说呢，就连我们这个广电的保安都知道，他之前也去新疆，他说那个时候，他说你去吧，哪一家的肉，他说随便从家里面牵出来的那个羊，你就去吃吧，哪一家都正宗，哪一家都好吃啊，会让你觉得说，哎，我以前吃这么多年的烧烤可能都白吃了啊，完全不一样。大盘鸡、手抓饭、烤包子、海陆空烧烤大餐、红酒晚宴，我们都在给你安排好了啊，可能比你自己去吃的还要好，还要到位。那拉提空中草原刚换上新绿，嫩的能掐出水来啊，看着牛羊在草原上悠闲的吃草，这个时候呢，哪怕我们只是在草坪上躺着，就这么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把自己放在这个大自然的旷野当中，你都觉得舒服巴适的很啊。那么我们6月4号出发，人少不拥挤，气温舒适，我们现在只剩下3个位置了啊，由我全程带着大家一起监督品质，保障质量，每个人呢是7880元。6月4号8天啊，准备好8天的时间，我带你一起追随曾经的校园课本，一起来到新疆，来看看辽阔的天地、纯净的空气、原始的风景，去找寻我们最初的自己啊。人生是旷野，我们一定要热烈的活着啊。嗯，你会觉得说，哎，我原来是生活是如此的美好啊，要经常出去旅行，你会觉得，哎，我的格局也打开了，我的心胸也变得很开阔了，好像一般的烦恼在你这儿都不是烦恼。有没有发现，就身边爱旅行的这些朋友，他很少会皱个眉头，这愁那愁的，是不是？他都是很豁达开朗的性格。其实我觉得他也不是说天生的，这个呢是由我们后天的接触到这些事物啊，您的眼界的一个开阔啊等等，其实都是有关系，都是有影响的啊。所以说呢，热爱生活的你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给我八天的时间，让你爱上新疆，爱上旅行，爱上我们的好日子啊。山水为骨，人文为魂，6月4号就要出发了，还剩下3个位置，当然里面好像还有一个单男位置还可以招募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生活是如此的美好啊，当然我觉得很多美好都在别处。我们呢终其一生都在追求着所谓的幸福，但幸福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要享受的是这个追求幸福的过程吧，因为可能到最后我们唯独留下来的就是这些美好的回忆，伴随着我们一生，滋养着我们的灵魂啊。那这一站呢，我想带大家一起去西藏看一看，去感受一下世界上最纯净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没有去西藏之前呢，其实我想我跟大家一样，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担忧，我会。

不会高反啊？我能不能适应啊？西藏是不是到处都是那种黄土高坡的那种感觉呢？真正到达了西藏之后，我发现完全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啊！这里呢有像林芝这样的小江南啊，有这个负氧离子含量非常非常高啊，甚至会担心你会不会醉氧啊！有高端的酒店，比如说我们在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这个当地豪华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叫做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它酒店的大堂有多奢华呢？它里面有一座小规模的，是按照布达拉宫比例还原的，非常的震撼人心啊！你在这拍照留念，很好看啊，而且酒店的房间也非常的精致，里面都是弥漫式的供养，你就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觉得很舒服啊。909独家定制的西藏四飞七天的行程，会让你重新认识西藏，会让你没有担忧，只要你想去就随时随地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那现在呢是6月11号的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我们这一站呢会安排大家去到四个五 A 级的景区，西藏的啊，而布达拉宫和大昭寺都会进到里面去，还包含那个翻译的讲解的耳机，你自己去的话也要百八的啊。但是呢，我们的行程是一价全含，连这个耳机讲解的费用都包含的啊。那每个人是6880元，会去到米拉山隧道啊、药王山观景台呀、网红高速卡丁沟、雅尼湿地、羊卓雍措。当然，我觉得布达拉宫和大昭寺这个地方，一定要去的，而且去一次都不够的那种啊。就你会在路上看到很多很多虔诚的人，他们从自己的家乡无论多远，然后磕长头一路跪拜到他们心中朝圣的终点，那就是大昭寺。因为里面的供奉的是释迦牟尼等身的这个像，它是世界上保存唯一一个很完整非常完整的了。然后呢，就是有机会到那儿去的话，你还可以给他去刷金嘛，就是你自己看。就是我感觉什么呢，就是来到这儿了，你会被这种湛蓝的、圣洁的、奔涌的、神秘莫测的东西吸引。当然这些书写的全部都是一个地方，那就是西藏。它也是一个全明星佛的地方，它很神奇。就是我好几次到西藏的时候看到那个景色，我都会忍不住的落泪。然后我也会跟珍惜我现在的生活，去感受这个有点神圣的地方啊。咱们都是这种小团队出行，如果你要去的话呢，也可以抓紧时间，因为我们11号的这个行程也要满团了啊。想去的朋友不要错过，因为西藏真的是要接待有缘人的。1804500072 1804500072 1804500072备注旅行，1804500072备注旅行。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的18:32，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大家下午好，我是贾鹏。
0: 哎呀，你看这天气一变好啊，咱俩的这个声调都越发的雀跃起来。
1: 对呀、啊，身体也都养好了是吧？
0: 啊，对，这个时候必须要养好了啊。嗯、这我们也是喜提了这个三天的孩子们也喜提了三天养生假。
1: 对，
0: 虽然说咱也没婚上啊，14周岁以下儿童。
1: 对。
0: 给放三天假，
1: 是，其实准确来说我儿子放了3.5天
0: 啊，对，就好像周五那天下午就早放
1: 学了吧，周五他们上午是运动会，下午就放学了，3.5天
0: 太快乐了，是不是啊、
1: 对，
0: 那你看看快乐的童年一定要有父母的陪伴，
1: 当然啊，上哪儿陪伴呢？
0: 咱不缺席，对不对啊？对，上哪儿都行，咱周边走一走，看一看。我最近就刷了好几个，说咱们好像乐松那边有一个什么面包节，然后这个会展那儿还有一个什么展会，里头除了一些服装，好像还有一些吃的，对，啥都有。反正，
1: 我看这两天其实能玩的地方都在做宣传啊。
0: 对，
1: 看极地馆推出了那个季票啊什么的啊，
0: 还有什么呢？就咱平远大世界还有那个200块钱年卡
1: 啊。对，
0: 你想想。年卡
1: 就是随便进啊，
0: 对对，随便玩。关键它里面有那个就是冰雪馆，那冰雪馆其实真挺出名的啊，它是世界吉尼斯就是认可的。
1: 对，其实它那个主要的办的目的，其实就是让那些夏天来咱们哈尔滨旅游的一些游客朋友们。
0: 依然能感觉到冰雪的乐趣。
1: 对对对啊，他们有的时候夏天来一些，哎呀，看不见冰灯，其实是能看到的。
0: 对，能、
1: 啊、
0: 能，而且雪、里面还有雪圈，还有那个冰滑梯，啥都有。
1: 想玩啥都有，其实。
0: 是，而且进去之后很人性化的，就是无论你是租羽绒服还是说租这个雪圈玩，都不用再消费了。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哈尔滨做的这个还是非常到位的啊。那你的婚礼是想什么样的呢？有人说，哎，我可能把什么一些这个东北元素搬到我的婚礼上，有可行。
1: 对
0: 啊，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东北有很多的地方特色，比如说我们的特色美食啊，
1: 对
0: 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这个特色的拍摄呀等等，大家都可以提前预约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婚纱摄影的，我们合作的这个某些摄影，他也非常的专业。
1: 对你有想法，其实他都能呈现，都能完成。
0: 对
1: 啊，
0: 而且他们家呢，今年是秀新签了2个独家的摄影拍摄基地。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就是什么叫独家呢？
1: 别人去不了，
0: 对
1: 啊，只有他有钥匙啊。
0: 哎，对对对，哎呀，说白了就是人家有这个特权和优势啊，就比如说那个大真草坪是吧？
1: 对，
0: 太阳岛宾馆那草坪多漂亮，是不是啊？然后拍出来也很大气，包括他新进的几个那种庄园的拍摄，真的很
1: 欧洲。我记得之前跟摩西直播的时候，虽然我没太记住就具体的地点啊，我认为他们能拍的外景的场地固定的，好像就有4-5个，而且都是超大型的那种。我还记着摩西的朋友给咱们介绍，那个里面有好多东西，其实都是相当于是实物，而且是文物。我记得有一架钢琴，那架钢琴好像是，在那里陈列了应该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原封不动，而且现在还能弹，可以给新人当背景板，完成所有的拍摄任务。摩西摄影其实进入哈尔滨这些年，真的是，在我心里，它属于是哈尔滨婚纱影楼的一个标杆，无论是整个的服务质量啊，整个的一个体量啊，完整个的这个人才的储备啊。我认为在咱们东三省都是数一数二的一个状态的存在，所以说咱们要结婚的，首先第一件事干嘛呢？其实你都不一定非要先把日子定了，你可以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啊，小两口都有时间，先把婚纱照这件事定了，你都可以先把婚纱照这个拍完。如果你对你的身材感觉很满意，不用说我定完婚纱照，我再给我个2个月时间我去减肥，你就可以先去把婚纱照拍了。而且减肥这件事儿，其实我跟好多的那个影楼的摄影师啊、销售沟通过，他们说哥，所有的新郎新娘来都说给我点时间，我要减肥。但当拍摄的那一天，其实成功的寥寥无几，大家都会被美食诱惑，根本就减不下来。所以说呢，差不多我们都能 P 啊，身材差不多都能拍。婚纱照这件事儿，其实是婚礼中第一件就是可以先完成的一件事儿。因为它不影响你拍好了留到那儿，咱订完婚期订酒店选择四大金刚，到婚礼当天把这个婚纱照大屏幕上一放就 OK 了，什么都不影响是吧。
0: 很有意思啊。其实如果我们进入到一个筹备婚礼的这个阶段的话啊，这个全家人呢是有不同的表现啊。父母呢就是会表现的很积极，
1: 当然
0: 我有什么能帮忙呢，我赶紧去帮忙。
1: 嗯，
0: 然后呢孩子们也是对自己的婚礼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期待啊。然后呢就是开始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有的就会觉得说，哎呀，那这么多项，我应该
1: 我先干啥呀，
0: 对，我应该做点什么，是不是啊。其实呢备婚有备婚的步骤啊，就是跟我们平时做其他事情也是一样的。
1: 对
0: 啊，它都是要有一个完整的规划。我觉得你规划的好了，捋顺了，那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1: 有一个好的顺序，你就会更加的顺利啊，
0: 得心应手。
1: 你要不知道这个顺序，你就赶紧找我们啊，加我们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我跟安琪这边，我们可以整理好一个这个备婚的顺序。
0: 是的，
1: 你问我，你说你就打俩字顺序，我发给你就完了。
0: 对对，没关系啊，就是这个很简单啊，对我们来说一点不难啊。
1: 对，
0: 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6月1号呢是国际儿童节，但是呢这几年也就差点让大朋友们过成了小情人节了啊。
1: 对，
0: 因为结婚的人很多，包括
1: 登记的。6/1登记好像都得预约吧，
0: 预约，然后
1: 要不你到那肯定排长队，
0: 典礼的也多。
1: 对，
0: 因为这个日子吧，其实对于咱北方来说，天气特别适合。
1: 对
0: 啊，温度也行，然后呢这个假期各方面都行。
1: 其实6/1不管它是不是法定假日，当天都有结婚的。
0: 对，都有
1: 啊，每年都有，每年都有，
0: 每年都是这样的 啊,
1: 啊。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是这几年特别多。
1: 反正我6月1号有婚礼。
0: 你看很幸福嘛，是不是 啊？
1: 对，
0: 可以见证这么多的幸福，和大家一起来过6/1。
1: 而且我认为一直我都认为，就是选择在6/1登记也好啊，或者是6/1典礼也好啊，这小两口都会有一份那种童心或者是童真啊。咱不是说没长大啊，就是喜欢一点童趣的东西，爱玩。
0: 但你知道吗，贾鹏，我倒。

0: 觉得说你遇到一个就是喜欢你的人，
1: 嗯，
0: 你真的可以一辈子活成一个小孩子。
1: 那得遇到一个好男人啊，能宠你，给你宠成一个小孩子。
0: 就是，对，你就觉得好像，
1: 啊，
0: 哎，我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
1: 嗯，
0: 其实我呢，我们可能过多的窥探到的是明星的这个生活可能多一点。
1: 对，
0: 啊，然后呢，就是包括我身边一些就比较幸福、被宠的很可爱的这种女生啊，她们都有共同点，就是
1: 感觉像没长大似的，是不是？
0: 对，就是
1: 其实真正爱你的人，他不在乎你会不会做这件事儿，会不会做这件事儿。
0: 对，
1: 你快乐开心就好。其实，
0: 反而他会觉得什么呢？
1: 嗯，
0: 哎，你这个你整不好，
1: 嗯，对
0: 你
1: 这我来吧，
0: 我来，你别烫着你，
1: 对，
0: 你别累着你，他总会有就是，
1: 就像照顾孩子的一种感觉，
0: 哎，对，有这种感觉，包括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
1: 嗯，
0: 依然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思，然后去疼自己的老婆。
1: 嗯，
0: 其实娱乐圈里有个典范啊，就是那个长得还挺帅，那个杜江，
1: 嗯，
0: 啊，其实他跟那个霍思燕吧，
1: 嗯，
0: 就他们两个之间永远都是有这样的状态，包括那个他们的儿子那个恒出来之后，
1: 嗯，
0: 也跟他妈妈这么说，就是他的杜江就跟他孩子说嘛，
1: 嗯，
0: 说你得跟我一起来照顾妈妈，你是男子汉，
1: 嗯，
0: 妈妈是咱们家的小公主，
1: 嗯，
0: 然后他就真的那么小很小的孩子他就耳濡目染，他就记住了。
1: 但是安琪你有想过吗，其实明星之间想做到这一点会比普通人会容易一些，因为明星可能面对这个柴米油盐的事儿可能会比普通人少一些，比如说
0: 但是他们很忙，啊，
1: 比如说家里但是家里可能会有好多的琐事都有阿姨再去弄，
0: 嗯
1: 啊，他俩需要的只是彼此之间的那种小照顾，
0: 小默契，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普通人
1: 其实普通人能做到就
0: 更
1: 难，就是如果美女们，如果你们找到这样的一个老公，我跟你说，这个老公陪伴你这一生，他一定比任何的美容机构对你的作用都要好，你会永远你看着就比同龄人年轻的，
0: 对，就啥事都不操心嘛，
1: 哪怕你不去找医美，你也比普通人。会年轻，你不操心吗？
0: 所以你看，就是找对爱情吧，你会有一个什么呢？
1: 嗯，
0: 有一个长生不老的秘诀。
1: 对，而且生活也顺风顺水。
0: 是的，那我们
1: 一睁眼，那个笑容就挂到嘴角上，跟你一睁眼两口子就吵架，一脑门官司，那肯定是
0: 不一样。
1: 一样，啊，
0: 做梦都会笑醒啊！
1: 那当然，
0: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美好的祝福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
1: 对，
0: 都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那个对的人，能够和你相伴一生，
1: 对，
0: 一起快乐啊！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生，都挺短暂的，
1: 对，
0: 一定要好好的去珍惜。我最近非常非常喜欢一句话，就是要兴高采烈的过好每一天。我不求那些大富大贵，
1: 对，
0: 就是我整天背各种奢侈品啊，我怎么怎么样的啊，我有很多很多的 money， 我怎么怎么样，就是不求那个，那个你可能你就忘记了怎么去快乐了，你也没有时间去享受生活。那我们呢能做到的，我觉得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做到的是你热爱你自己的生活。
1: 对，因为热爱你才能快乐。前两天白岩松老师直播，底下弹幕有人问说白岩松老师那个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还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反正就大概大差不差就这么
0: 个
1: 问题。
0: 很大的话题，
1: 白岩松说人生没有意义。就是他后边其实我想听的大段的那个回答，他是后边就很简短，就快乐就是你人生的意义。
0: 对
1: 啊，人生没有什么真正就是规定好的，你有什么意义一定要完成什么事儿，
0: 就是这么简单。人生它本身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我们体验人生的这个过程，那就
1: 是
0: 最大的意义，
1: 很美好的啊，
0: 对吧？
1: 对，人生就是体验。其实就像咱们有的时候会宣传一些新疆啊、西藏啊，包括海参崴的旅行。其实旅行的意义是什么？旅行的意义其实就是。如果你有幸能跟爱
0: 你，
1: 或
0: 你玩几天还得回来，
1: 那肯定得回来呀。
0: 这就问你，那你为什么还要出去呢？还得花钱。
1: 往大了说，其实要感受的就是自己没见过的一些景色，感受自己家里这边没有的一些风土人情、文化呀、一些差异啊。其实更重要的就是整个这个过程，这个体验感，尤其是你有幸能跟你的爱人陪着你一起去。两个人一起经历这个所有，一起感受这个过程，是你曾经生活中没有实现到的一些东西。
0: 对，
1: 这个就是意义。其实，
0: 而且其实，我觉得旅行远比你想象中的带给你的益处要更多。
1: 对，
0: 你可能只能想象到，我这几天我肯定挺兴奋、挺快乐的。我预备要出发之前也比较兴奋，买些东西啊，我想着吃点什么呀，做点攻略啊，你也是很高兴、很开心的状态。但你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很多很多年，甚至我们现在去想一下，你自己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1: 吃饭聊天可能能想到旅游。 游的时候一些有意思的事儿，
0: 对呀、
1: 啊，容易想起，
0: 对，你会谈起、嗯。

0: 然后当你就失意的时候，你会觉得说，那算啥呀，
1: 嗯，
0: 对吧？当你人生都变得很开阔的时候，就是你的心胸变得无比开阔的时候，
1: 嗯，
0: 一般的烦心事儿他都烦不了你。
1: 而且无论是哥们儿之间，还闺蜜之间，还是爱人之间，啊，如果你感觉这个人你想跟他好好相处，但是你对他这个了解程度不够深，一起约着旅一趟游。真的回来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人了。
0: 对，真的，我之前都跟我的听友去讲什么呢？我说这个没结婚之前啊，俩人也得出去溜达溜达。
1: 对
0: 啊，我说两个人在异国他乡，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真正的才能够去体验一种你们两个之前没有过的一些感受，包括在一些细节上，你就知道我们两个以后过日子怎么样，
1: 是什么样，有没有担当，是不是啊？
0: 会不会很扫兴啊？
1: 对，
0: 对吧？就你比如吃这个不吃啊，那个也不行，他不吃他还不让你吃，
1: 嗯。
0: 有没有这样的人？有
1: 有啊，这可能他不吃这东西，你摆在这块他瞅着你都难受
0: 啊。而且他不是去考虑
1: 你，他可能还会状态一下就拉拉脸啊什么的啊。
0: 对对，然后有的人他就很会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哎，你宝贝，你说咱们去这儿好，这个地方好，哪怕你当天来了之后，你发现这儿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你的爱人给你的这一句鼓励的话，就可以胜过这些你本身期待这个东西。
1: 情绪价值吗？
0: 对，
1: 必须提供啊。
0: 对，所谓的情绪价值就是这样的啊。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更顺心，因为我们的行程呢，说实话啊，就是我觉得考验相对来比较小啊。
1: 对，
0: 因为咱们的行程给安排的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就是方方面面，
1: 全是舒服
0: 啊。对，你啥也不用做，自己攻略啥都不用做，你只要带着好心情一起出发就可以了。
1: 对，
0: 非常的适合懒人旅行。
1: 嗯，
0: 就是我什么都不想做，我就带个大管家，相当于我带个大管家出门，
1: 不需要你动脑
0: 啊，
1: 你来就完了。
0: 而且有的人他不太擅长做旅行攻略，他找不到那些地道的美食。
1: 有的人做那个旅行攻略，那也不行的嘛。
0: 对。是吧？他也不知道，哎，我怎么做才能够景点和景点之间既不走冤枉路，
1: 对，
0: 又能够节省这个路程。
1: 嗯，完路程之间，如果要是饿了，在哪个节点找什么吃的啊？
0: 哎，那这些你把它交给我们就可以了啊，带你一起去玩8天双飞，下周四啊，就是4号
1: 马上
0: 了，马上了5天，还有最后5天，我们还有剩下3个位置了。大家想去的话，抓紧时间啊，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1: 其实这个旅行的这个行程啊，其实跟备婚的这个过程它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顺序你得合理啊，起床吃饭，出去溜达一圈啊，别晒着啊，饿了再找个地方再吃饭，完了热了吃个甜品，整个过程跟备婚一样。备婚就是你要先两家研究几个那个大概的日子啊，完之后呢其实就可以去订一下婚纱照。完下一步呢订婚宴酒店啊，酒店这个区间呢就是跟你之前研究那个日子你去考虑一下。酒店订完之后，其实现在如果你要订婚礼堂之后，酒店订完其实大部分别的就已经暗自的已经敲定下来了。
0: 对。
1: 因为酒店有很多套餐都包含着照相录像主持人啊，除了化妆师是单独的，化妆师通常大家会在选婚纱的时候也会选一下化妆师，是吧？有很多新娘在订婚纱的时候直接试一下妆，再试上婚纱，就会感觉拍照会更有气氛，更有感觉。
0: 是的，然后如果是您先选完纱了，也没关系啊，可以把图片留下来，然后呢拿给你的化妆师看就行了。啊，基本上都会为你去啊搭配适当的妆容，以及我们设计一些这个发型啊等等。大家不用担心，就是大家都专业的，专业的事儿，专业的团队去做专业的事儿，它是很对路的啊。你也不用觉得说，哎呀，我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每一样。你相信，就是我们昨天我讲到一句话叫做双向奔赴。
1: 对，
0: 无论你选择的是哪个行，就是哪一个品类，它都是一种双向奔赴的过程。
1: 对，互相信任，他给你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啊，完咱花尽量别太多的钱，是吧？
0: 花小钱办大事。
1: 而且跟咱们合作的这几家婚纱，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新娘去不想订化妆师，比如说你化妆师就订完了，你到那试婚纱的时候，他都愿意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一个妆啊，让你穿上婚纱，整个人更精神。
0: 对，
1: 拍出的照片呢，可能你要发给爸爸妈妈会更好看。
0: 对，
1: 其实也是为了促进的承担，是不是？
0: 对，就是让你能够更好的去看啊，因为真的是
1: 对，
0: 像我们女主持经常穿礼服，我们都知道，就是那个礼服不搭配妆容的话，真的就是
1: 就带妆跟不带妆完全俩人，是吧？
0: 逊色很多，就是你体验不出来这个东西好不好看。
1: 还有，其实有的女孩，我会感觉，化完妆立刻整个人。

0: 好像腰板也挺直了，好像也自信了。
1: 对，
0: 当他素颜的时候，我感觉有的女孩就不太自信。
1: 对，就是、
0: 啊、
1: 脸色嘛，就是你想想，他会调你的、
0: 嗯、
1: 面部的平整度啊、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凹陷的地方都会给你就是做一个调整，
0: 嗯、
1: 然后你会感觉整个人很精神。
0: 啊，
1: 因为你想，人是面黄的时候，然后你比如说眼袋啊、
0: 嗯、
1: 泪沟都有的时候，你就会人很疲惫嘛。
0: 对，一瞅就可累了。
1: 对对，状态就很疲惫，这个是一定有的啊。
0: 嗯、
1: 要么怎么说，好的化妆师可以在不改变你本人容貌的基础上、
0: 嗯，
1: 就会让你觉得你本身就这么好，你的皮肤底子就这样。
0: 对，就很高级这化
1: 妆师、啊。对，就是能嫩的。掐出水了，而且这个很带妆、
0: 嗯、
1: 它能够扣在脸上，
0: 就不是愣是给你刮大白抹灰那种，
1: 对对，不绝对不能是我这个下来之后我的典礼还没办完呢、
0: 啊、
1: 进行半场我的妆都浮出来了、
0: 啊、
1: 就感觉拍一张纸都妈把我的妆都带下来了、
0: 哦、见过那一种，
1: 对，见过吧、
0: 啊、
1: 但是这几年
0: 感觉我都担心它掉渣那种感觉啊，
1: 那种就是不行，底妆没打好、
0: 嗯、
1: 为啥新娘妆的时间会长，它那个底妆真的是要超级超级服帖才行，
0: 对啊、
1: 嗯，
0: 有的那个新娘稍稍上点年纪，比如眼角这块一笑，我感觉都卡粉儿。
1: 对啊，你看，就是好的妆容绝对不会出现卡粉这个词儿。
0: 对对对、
1: 哎，我记得咱们有个化妆师、
0: 嗯、
1: 叫明林嘛，
0: 嗯，
1: 然后他说我这么多年了，
0: 嗯、
1: 他说只有我的客人跟我说过卡粉这俩字儿，在我这儿从来没有过。
0: 对。
1: 就是这，我不知道什么叫卡粉儿。
0: 这卡粉儿，我感觉对于化妆师来说，这都属于是行外话。就是
1: 他说我
0: 太专业的化妆师才会有这样。
1: 他说我是听很多的新人过来跟我讲说卡粉儿。说会不会卡粉
0: 啊、
1: 嗯？然后他说，那我就上网查了一下，那你这跟与时俱进吗？怎么就卡粉了呢？对啊，怎么回事儿？然后呢，其实他说，嗯，无非就是一个底妆的问题啊。嗯
0: 嗯，
1: 做好服帖，然后呢，我们也提前把自己的皮肤养一养啊，
0: 嗯、
1: 提前个半个月一个月的啊，保养一下，补补水就行了，不用做的太复杂啊。有任何备婚需求的宝宝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
2: 我爱你，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3: 从现在开始，你只许唐我一个人，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呢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许欺负我骂我，要相信我，别人欺负我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我，我开心呢你就要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呢你就要哄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面也要见到我，在你的心里面只有我，就是说，
2: 哎，等等，这些电影里经典的告白过时了吗？炙热真诚的爱永不过时，我们结婚吧。
4: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2: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风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嘿，我们结婚吧。
4: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5: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福你的理想婚礼啊。那最近呢是活动也非常的多，
1: 特别多，
0: 对，然后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就是及时的跟我们联系啊，添加微信，可以随时随地的去了解你想要知道的这些事情啊。
1: 所有的活动其实都是

0: 给大家有实惠的哈、啊，
1: 惠民，
0: 对，省钱省力省时间、啊、
1: 是的是的啊，这我之前想去西藏一直没有机会去的，
0: 嗯，
1: 因为西藏说实话呢它真的是需要有缘分的，
0: 对
1: 啊，有的人就会发现说哎我刚要提到去西藏我可能就生活当中就有各种各样的事儿、
0: 嗯。就有的人吧他总一吃饭跟朋友喝酒他总叨咕就是说、
1: 嗯、
0: 啊去西藏啊、
1: 嗯、
0: 去洗礼心灵啊感受自由啊，但是真章要去的时候第一个掉链子就是这种人啊，这需要缘分。其实有的时候人真的是需要放弃一些东西才会拥有一些东西，
1: 对，你需要有勇气，我说走就走，我能不能走能走。
0: 我记得我特别小的时候就有一首歌叫我想去桂林，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哈、
1: 啊、知道，
0: 那个歌词就是我想去桂林，可是有钱的时候我没时间，有时间的时候我就没有钱啊，
1: 自己给自己找理由了，
0: 对，矛盾。
1: 那你说去桂林需要很多钱吗？
0: 不需要啊，
1: 对吧，
0: 对，
1: 他需要很多时间吗？
0: 嗯，
1: 也不需要啊。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总说啊，年轻人现在说该走就走的旅行是有的时候对生活不负责任，其实不是，他只不过是为自己想要的东西有的时候去狠狠的下一次决心而已。
1: 嗯，而且真的我们不需要你辞职啊，就是说实话七天的时间，
0: 对，
1: 你刚工作一年、
0: 嗯、
1: 你的年假就满五天了、
0: 嗯、
1: 加上一个周六周日，
0: 对，
1: 你的七天就这么来了。
0: 对，我俩说的不是让大家辞职说工作不干了咱玩去啊，
1: 那
0: 我们说的就是在你能力范围之内不要为生活的琐事你去找好多的借口去束缚你真正自己想要的生活。
1: 是的
0: 啊，
1: 嗯，一定要去。
0: 嗯、
1: 因为西藏真的很好啊、
0: 嗯、
1: 我以我的亲身经历跟大家讲，就是我去之前也会有一些担心，说我能不能适应啊、
0: 嗯、
1: 我会不会高反呀、啊、
0: 嗯
1: 啊、这个风景怎么样啊，嗯，但我去了之后一切的一切都不是问题了。当我看到这些景色的时候，我只是会觉得一句话，说西藏我早点来好了。
0: 而且我没去过西藏啊，就是我身边有的人去完西藏回来，我就感觉我在接触他之后这个人整个的这个感觉性格好像有点变化，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哎、对，
0: 可能是遇到什么事儿不像以前那么斤斤计较了那种感觉。
1: 对, 对，就是更豁达嘛。
0: 啊对。
1: 嗯、我今天还在这个咱们节目上之前，我不是做音乐节目，我还在跟大家讲、
0: 嗯、
1: 我说有的时候呢性格有点关系，但有的时候呢、
0: 嗯、
1: 你后天生活的这个环境，
0: 嗯，
1: 你的眼界，
0: 对，
1: 你去过的地方，你接触到的人，
0: 嗯，
1: 都会影响你的一个性格的走向。
0: 对
1: 啊，
0: 就是在成长过程中会你慢慢在改变嘛。
1: 对、
0: 啊、
1: 对，会不会很开阔，会不会就是还说锱铢必较那种，还是说、
0: 嗯
1: 这个我很豁达很开明、
0: 嗯、
1: 我什么事都看得开、
0: 嗯、
1: 啊，我也觉得什么事情都难不倒我，我是这种人、
0: 嗯、
1: 那么其实你会跟你的这个脚下的路是有关系的啊。
0: 对，
1: 那我们的这个行程安排呢也非常的舒服啊，就无论是吃住行的各方面都给你准备好我们的金牌的这个管家、
0: 嗯、
1: 一站式服务，一价全含零资费，是11号出发，还剩下几个位置了、
0: 嗯、
1: 咱们都是小团队，因为大团队不好带，你的旅行感受也不好、
0: 嗯、
1: 对吧，那我们就是小团队就这么精着发，那、啊、就越来越精致了。
0: 嗯，
1: 然后呢，包括西藏的五个五 A 级景区，咱们这一次去了四个。
0: 嗯，
1: 像大昭寺、布达拉宫，咱们都是进入到里面，而且给你带那个带讲解的耳机。
0: 嗯、
1: 现在那个讲解耳机非常好，你走到哪个位置，
0: 对，
1: 它
0: 自动就讲那个位置的东西。
1: 哎，对，就很舒服啊！全程下来之后呢，你会觉得，哎呀，真的是不虚此行，一定要听这个东西，
0: 嗯、
1: 因为你自己去，你花钱也得是100-200块钱呢，你去租这个东西。
0: 那个讲解很重要，要不你逛一圈你都不知道哪块是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故事。
1: 对，你就觉得这里面佛像很多、
0: 啊、
1: 这个那那这个的、
0: 嗯、
1: 但你没有听就不对了啊，
0: 对，
1: 一定要听，而且我们都是一价全含的、
0: 嗯、
1: 不用你再花钱的啊。
0: 对，
1: 这个每个人呢是6880，一共七天四飞啊、
0: 嗯、
1: 四飞，我们先从哈尔滨到这个成都、
0: 嗯、
1: 从成都再飞过去，成都天府机场很大很漂亮，你就逛一逛。而且我是觉得非常的舒服，在哪儿呢，就是我们不能一长时间坐飞机、
0: 嗯、对，
1: 有人说没有直飞，没有
0: 嗯、
1: 啊，你来到这儿了之后，到成都那站，你会发现很多西藏本地人也在这等飞机回去。
0: 对，都是在西藏啊。
1: 对，都是在这儿、
0: 嗯。
1: 然后呢，你在这儿也会觉得下来溜达溜达很舒服。
0: 嗯。
1: 啊，你全程一直坐飞机也挺累的，是不是？
0: 天府机场我去过，确实很大。
1: 哎呀，太舒服了。
0: 嗯、
1: 里面的那个就是还带绿植园的。
0: 嗯。
1: 啊，可大可大了，逛不完了。
0: 嗯。
1: 然后呢，就是6月11号出发，您记好我们的出发时间就可以了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另外呢，我们暑期的线路大概是6月中旬才出
0: 啊，
1: 你可以提前加微信，到时候呢想去的话呢，在中旬的时候来咨询我就可以了啊。
0: 从新疆回来直接去西藏，是不是不赶趟？
1: 那来不及
0: 啊，不赶趟
1: 啊。对对对对，是的，我还回来上节目的啊。添加微信啊，18045000072，
0: 嗯，
1: 18045000072，备注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4: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5: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4: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5: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4: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4: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5: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我们在美好的生活当中呢，要学会去如何去爱，因为世界上美景这么多，我们也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才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西藏有很多错，到底是什么错呢？提手旁的错啊，在藏语当中，错呢就是湖的意思，它是一个美丽的名字，各种景致各异的湖泊错落，就像一块块形色各异的翡翠，镶嵌在苍茫的大地之间，正可谓是错上加错，美到窒息呀。那么西藏到底有哪些错呢？6月11号，跟着我们909的主播一起去西藏看看羊卓雍措。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它太美了啊。那就连西藏本地人也这样称呼它，叫天上仙境，人间的羊卓，天上的繁星，湖畔的牛羊。它也是西藏三大圣湖之一啊。这个湖畔远眺，湖水装着群山，装着春风，怀揣着每一位旅人对西藏的热爱与期盼。还有巴松措，巴松措呢，翻译过来就是绿色的水。当地人说了，巴松措的这个绿色呀，会因为季节的光线而变化，时常在灰绿、

碧绿和蓝绿之间来回的摇摆啊。湖水是透明的，清澈到可以看见两三米下成群游动的鱼，大多数的时候湖面光滑到连镜子都自叹不如呢。扬州雍措、巴松措这些单听名字就让人心驰神往的湖泊，更何况还有雅鲁藏布江、布达拉宫、大昭寺，感受神圣的文化氛围啊。药王山观景台啊、米拉山隧道啊、瓦洪高速卡丁沟、雅尼湿地，这些湛蓝的、圣洁的、奔涌的、神秘莫测的，书写的都是西藏。909独家定制西藏丝飞七天游，6月11号出发，一价全含零自费，特别赠送你深山经幡祈福和藏式的小礼品啊。西藏呢，给我的印象就是太美，是那种大自然原始的美啊，不经过任何的人工雕琢的美。而且呢，这里的信仰也足够让你觉得很感动。我每一天都很感动，而且回来之后你会觉得很豁达。这个是我最直观的，而且西藏我真的是还会再去的啊。就之前只是听网上说每一个离开西藏的人都深信自己有一天会回来，那我去过之后我才特别信这句话，因为我的感受就是在我离开的那一天，我就在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说西藏我一定会一去再去的啊。一起走进藏民的家里也是感受颇深的啊，就很像是我们东北人喜欢串门，就是那种很久没有联系过的远房亲戚，但是一见面依然很亲切的那种感觉啊。一价全含零自费，高端的行程，品质的计划，带着大家一起去西藏啊，更舒服。全程给你安排，包括我们的酒店在内，你自己去可能都不舍得住这么好的酒店啊。我们在拉萨呢，住的是五星级的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在当地可谓是，一间房住一天的话到1000多块钱啊，在西藏那个地方，这就是很高端、很高端的酒店了。早餐也非常的丰富啊，酒店大堂也非常的漂亮。你跟我们去，你会感触很多啊。我觉得既然出去旅行了，就要怎么样，吃好、住好、玩好啊。舒舒服服的，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因为我们的生活是如此的美好。想去的朋友呢，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我可以给你发发咱们的行程。想要了解暑期团的呢，大概在6月中旬我们会发暑期团的一些通知了。1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生活就是这样的，我们最终能够留下什么，我们能够在人生的旅途上去追寻什么，结果重要吗？并不重要，这个过程才是该享受其中的啊。我们怎可能用一生的忙碌只为了喂养一副终将老去的躯体呢，而忽略了那与我们相伴至死的灵魂。我的肉身只需要很少的粮食就能活，但是我的灵魂需要阳光、山川、湖泊，需要独处和自由。我相信你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吧。世界这么大，我们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用心的去体验一下这个鲜活的世界，热烈的去过好每一天当下最美好的时光吧。我今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呢，就说到上学的时候很能睡觉，一觉醒来有

的时候已经下午了，那个时候总感觉我大把的时光和光阴可以去挥霍，可以睡觉，但我现在真的不舍得。我觉得一上午能做很多的事情，我不想睡觉。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吧，体验吧。我更加珍惜我现在的生活和我现在的时间，我觉得它真的很珍贵。所以呢，大家珍贵的假期如果是交给我们的话，我们也非常的珍惜这样的机会，也感谢您的信任。所以我们真的希望把每一个行程都做到这种高端品质的。可以说价位不是市场上最便宜的，但是这个永远要相信一个市场规律啊，一分钱一分货，永远都是要有一个这样的定律在的。这个时候呢，跟我们一起去新疆，6月4号出发，下周四由我亲自带队，带着我们的听友一起去游北疆。北疆的初夏那是最好最舒服的时候了。我跟你说，如果你跟我一样是那种既怕热又怕冷的比较矫情的人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去是最舒服的，因为不冷不热。我查了下温度，26到29度之间，但早晚温差大，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准备3合1的冲锋衣，早晚的时候披一下就可以了，白天尽可能的去穿你漂亮的衣服裙子啊，浅色的也比较好拍，带颜色的也好拍，因为新疆太美，然后怎么拍都是风景啊，你站在里面就是可以加分的像啊，赛里木湖也好，那拉提也好，我们不用排队，不用抢机位，能够让你去看到啊，这个冰雪消融之后那种草甸上铺上嫩绿的仙草的那种惊喜给到大家，就太美了。很多人到过新疆之后都觉得说，我怎么不早一点来这儿，这怎么会有这么美丽的地方，大自然怎么就这么偏爱新疆呢，是不是？我们来这儿呢就慢慢走，慢慢看，慢慢去感受，现在还剩下3个位置可以出发。所以说如果你把你宝贵的假期给到我了，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只要给我一周，其实就一周的时间差不多，咱们4号去11号就回来了啊，双飞8天的旅程即将出发了，我们一起去北疆，去那拉提草原，一起去赶着牛羊，一起去去品尝我们新疆的奶制品哦，那真的是太纯了啊！那人少不拥挤，气温又非常的合适，跟我们一起去感受那片辽阔的天地、纯净的空气和原始的风景吧。多的我不想说了，我只想跟你说，你跟我们走过新疆的行程之后，会爱上我们909的行程的啊，真的会变成铁粉。山水为骨，人文为魂，我们只用品质来说话啊。6月4号我们一起出发，想来的抓紧时间，还剩下3个位置了，得抢位了啊。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7: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8: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2: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0: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

0: 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2: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一时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情不自禁是陈慧琳的一首歌。当年为了唱好这首百万名曲啊，陈慧琳比唱

人生是不可能永远雄居山顶的，有上山就有下山，有高升就有退让，有上坡就有下坡，爬坡的时候要有下坡的心情，下坡的时候要有上坡的心愿，这样人的心就平静了，也敞亮了。接下来听到的是光良演唱的这首《我等你》。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

0: 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0: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读书的女人能够很少的持续的沉沦悲苦，因为晓得天外有天，乾坤很大。读书的女人很少的会去无望的孤独和惆怅，因为书是她们招之即来永远不倦的朋友。读书的女人会比较少的怨天尤人，孤芳自赏，因为书让你牢记你只是沙粒沧海一粟。读书的女人很少的刻毒和卑劣，因为书中的光明日积月累的浸染着节操，编织着皮袍下的笑。接下来分享不朽，来自于刘若英。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4: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分享这首《乡间小路》，来自于蔡琴。

建立自信的好办法就是去做那些让你头疼的事儿，打败焦虑的好办法呢就是去做那些让你焦虑的事儿。想象出来的困难总比实际困难更加难缠，刚开始的时候做呢都会觉得很困难，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的期限吧，在这个时间内不管怎么样都得试一试，很快的你会发现，诶，其实自己也能够投入其中，行动是最具有意义的事儿。像青春一样怒放，来自水木年华演唱的一首歌，出自于专辑怒放之青春再见啊，来自于清华校园的水木年华的组合呢，每首歌当中有青春的影子在里面，在水木的歌曲当中依然能够找到那些最初的东西在那里，那些被生活腐蚀着千疮百孔的美好依然在他们的歌里顽强的存在。

想要与众不同，却总是随遇而安；想要做很多没有做过的事儿，却在现实棘手的吃喝拉撒前面低下了头。我们间歇性热血满腔，长时间的迷惘泛滥。别等了，再努力试试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

0: 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我们的好歌继续为你放送，来听到这首一个熟悉的声线。

人生如梦，梦如人生，只有懂得珍惜、宽容、理解和谦让，才能够真正的拥有一份宁静、一份平淡、一份真情，就能够容纳布满灰尘和风霜的笑容，也能够让你美好的爱拥有永恒。听到的歌曲来自动力火车，一首《忠孝东路》，走九遍。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那现在已经是21:17。继续分享不下雨就出太阳吧，来自于游鸿明。

任何的时候都可以开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希望你不要用年龄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去束缚自己。年龄不是界限，除非你自己拿去难为自己。人生需要规划，但是意外总会到达，与其强求一定要达到某个目标，不如顺其自然。当然不是说听天由命，而是要听从新的方向去做到最好。正在为大家送出林忆莲的这首《飞的理由》。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0.9，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
5: 耳边要和你分享到一首老歌，来自徐怀钰，等不及。

我觉得无法容忍任何消极情绪的正能量狂魔，比起那些充满负能量的人，正能量狂魔更让人讨厌。他们最恐怖之处是在于，不仅他们每天24小时都要表现得积极向上，而且如果他们看到别人有一丁点的丧，就会立刻冲上去逼对方也要阳光起来。分享一首《说好的幸福》呢，来自于周杰伦。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21:46。听到的歌曲来自郑钧一首《回到拉萨》。

很多感动的日子里，其实都是感动了自己。好在快乐和幸福是自找的，但是美好的你也一定会有美好的日子，然后守着岁月，守着自己爱的所有人，等待所有的事变成故事，讲给后来的人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FM90.9

美丽是一场长跑，它不属于某个年龄阶段，而是整个人生。20岁活青春，30岁活韵味，40岁活智慧，50岁活坦然，60岁活轻松，70、80岁就成了无价之宝。即使老，也要老得漂亮。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飞乐团《天天夜夜》。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张信哲演唱的《岁月轻狂》。

生病的时候才知道，跟身体的健康相比呢，其他的一切都不算个事儿。如果身体能够健康，失恋、失业都成了一种幸福，毕竟那些都还可以重新开始。所以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是最重要的。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慢慢说，一首我们确定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吴桐。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色戒》是王菲的歌，收录在了专辑《畅游》当中。王菲独特的嗓音，以她始创的这个菲式唱法，使她在整个的亚洲地区和华人世界拥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她也是首位登上了《时代》杂志封面的华人歌手，被誉为华语歌坛的天后。

爱情好像是一把锁头，彼此就是各自手中的那把钥匙，钥匙可以打开一段爱情，也可以锈蚀一段爱情，并不是把每把钥匙配合幸福的爱情。你是否丢了你的那把爱情的钥匙呢？接下来听到朋友来自于无印良品。

那现在已经是22:45。接下来要听到袁惟仁，你不知道的我。

苏曾曾经说，我不要你爱我，我要你爱惜我。爱情都有毒性的一面，仅仅只是爱一个人，总有无可避免的伤害。最好呢是把彼此当作独家珍藏，小心轻放，此后才能长久。接下来分享《在水一方》，来自于许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90.9

0: 好音乐尽在 FM90.9。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90.9。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

好的缘分也经不起敷衍，再深的感情也需要珍惜眼前，一切都是靠自己争取来的，不要在最后放弃，你珍惜的人也会愿意去珍惜你的一切，因为都不愿意失去有彼此的世界，懂得善守才能相守，珍惜当下才配拥有。来听到严仁中所带来的孤单心事。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那现在时间是23:16。分享的歌曲来自张宇，一首《用心良苦》。

身边高个子的女生羡慕娇小的女生可以穿可爱的装束，也比较能撒娇扮演小鸟依人的角色，而小个子的女生呢，又总羡慕高个子的闺蜜，恨不得踩高跷也要撑起阔腿裤长风衣，彼此真是白天不懂夜的黑。说到身高差，让我想起在香港的画展，朋友看到陈浩民和他的夫人也有在现场，八卦的告诉我他太太真的比陈浩民高太多。我想说，也许陈浩民可以找王祖蓝聊聊什么样的原因让模特身材的美女选择比自己矮那么多的老公呢，也许就是男人的爱来得太汹涌吧。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陈淑桦《笑红尘》。

很喜欢蒋勋的一段话，在这世上，如果有一个人是你关心的，那你就为他做一点事，给他一点温暖。当他忧伤时，让他靠着你的肩膀，这绝对是最重要的幸福感来源。而最温暖的表达方式，莫过于在这个世上，我想和你说很多很多的话。接下来送上这首《疼》，来自于小柯。

现在时间23:46。分享的歌曲来自迪克牛仔，一首最后一首歌，

我们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走过的路，遇过的人，每一个现在都是我们以后的回忆。无需缅怀昨天，也不必奢望明天，只要认真地过好每一个今天。说能说的话，做可以做的事，走该走的路，见想见的人，脚踏实地不虚度，继续唱着歌前行。送上这首《时间的沙》，来自于弦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3: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5: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

0: 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最近这些年我发现啊，女性朋友们对于自己这个外在的形象是越来越注重了啊。你比如说像很多这个女艺人，那对自己要求就更高了，也是非常的严格可能说2-3天不吃饭啊，只喝水啊，保持身材。当然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我们并不提倡啊。那他们也是为了保持这个皮肤的白嫩，在脸上这个投入说实在的也是不少啊，挺舍得花。其实毫不夸张来讲，可能说在脸上这个一套房的投入也都出去了啊。我也想问问孙主任，您说这么多钱花在脸上到底有没有作用呢？
2: 大家都去打应该是还是有作用的。像美容这件事情因人而异，不是做这种啊艺人，哎，我们说了他可能对这个要求啊不高。
1: 对，
2: 咱普通老百姓的话，花100块钱，岁数大的，你让他也去，他都觉得牙疼，
1: 心疼啊，
2: 对不对？
1: 嗯。
2: 但是这些艺人靠脸吃饭的，对不对？所以说一年啊，花个几百万、几千万，甚至都可能的。你真说仍能让他看着年轻10岁、20岁，他多少他都愿意投。
1: 他愿意投入啊。
2: 对，所以说呀，这种情况啊，现在也是有很大市场的。但是如果大家去了解这个市场，你比如咱们常说的美白、美容针、抗皱的，它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1: 是什么？
2: 就是你把它这个药啊拆开之后，会发现这些也全是护肝的。
1: 护肝的，
2: 对
1: 哦。
2: 比如说最简单的哈，我们说了美白针，这美白针里的成分主要都是什么？它最核心的成分呢，就是一种肽，谷胱，
1: 是抗衰老。因为毕竟看皮肤反映的是外在的衰老，那同时这个器官它肯定也在衰老啊。
2: 这么说吧，如果说抗衰老的话哈，把这个肝脏啊你看得清了
1: 哦。
2: 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哈，就是我们人呢，所有的细胞都是能复制的。哎，那如果你出生之后啊，所有的细胞复制，每次复制呢都是复制出来一个新的完全一样的细胞，你想这个人会衰老吗？
1: 那肯定不会呀。
2: 对呀，所以说呀，我们人复制细胞是什么？首先呢，有基因，基因来决定啊，你这个新细胞长什么样。哎，这个大家说，人的一生啊，基因它都不会变的。你出生的时候，你长得像你妈妈，那你到100岁，你长得还像你妈妈，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的基因没有变。
1: 是。
2: 哎，所以说第一个。基因呢就像新细胞的图纸，长一个新细胞就相当于盖个新房子。哎，那图纸一辈子不变，
1: 就依照这图来的。
2: 对，那所以说要想房子跟原先的房子一模一样，就是什么，
1: 扒了重建吧。
2: 扒了重建，关键是材料要完全一样，
1: 嗯，
2: 对不对？大家图纸一样，如果材料完全一样，那新房子它就是一样的。

0: 而你建一个新细胞，我们说的细胞膜呀是磷脂，细胞器也是蛋白质，建新细胞呢需要能量来源呢是糖，那这些东西都是谁提供的？都是你肝脏提供的。
1: 哇，太重要了。
0: 哎，所以说如果你肝脏没有衰老，哎，那我们说了，你所有的细胞在复制的时候长出来的就是原先一模一样的细胞。那也就是啊不会有衰老的发生。
1: 明白了。
0: 明白吧？
1: 嗯。
0: 所以说肝脏的功能啊绝对不是简简的一个转氨酶升高，一个抗衰老的问题。哎，这个我们医学上对肝脏的功能啊解释有很多。其中啊最主要的跟我们慢性病朋友岁数大的朋友相关性的主要有三个。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啊转化功能。一个呢是合成功能，一个是它的解毒功能。
1: 三大功能。
0: 对，什么叫转化功能？这个很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就说过嘛，你吃的不管什么肉，最后到身体中都会变成人肉。哎，这个就是肝脏的转化功能。一听啊，大家就好理解了。我糖尿病的人，我一口糖都不吃，血糖还是高的。
1: 对，
0: 因为肝脏会把你吃的土豆、地瓜。把你吃的所有的你认为不含糖的鸡肉、猪肉，把它转化了
1: ，
0: 对不对？
1: 是，
0: 哎，那如果喝凉水都长肉
1: ，
0: 那就是你吃什么，它都会把它呀转化成脂。那第二个呢，就是合成功能。这个我刚才说了，所有的生物原材料都是在肝脏合成的。哎，你不管是啊细胞膜的成分，还是免疫球蛋白的成分，还是白蛋白的成分。都是在肝脏，包括凝血因子，包括免疫因子，也都是在这里合成的原料。那肝脏这个解毒功能啊，告诉大家就更重要，我们的偏差理解就更大了。大家记住，所有的东西，世间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变成毒的。哎，你比如说尿毒症的人水喝多了，他会水中毒。糖尿病的人馒头吃多了也等于中毒啊，
1: 是的，
0: 对不
1: 对？
0: 对，哎，所以说的话，那肝脏的解毒功能是什么？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把这些东西不要超过我们身体能承受的范围，把没有用的东西把它转化掉，
1: 合理范围，
0: 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人的红细胞啊，都要进行更新代谢，红细胞的正常生存周期是120天，我们人所有的红细胞120天都要更新一次，
1: 哦。
0: 那红细胞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呢就是血红蛋白。血红蛋白在红细胞更新的时候它分解之后啊就产生胆红素。
1: 哦，胆红素。
0: 胆红素如果肝脏能及时把它转化，它就会变成什么？变成我们合成红细胞的重要原材料。
1: 哦，再利用了。
0: 再利用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不能及时转化，就是我们所说的黄疸。
1: 哦，明白了。
0: 哎，所以说这就是肝脏很重要的，胆红素是毒，但是它是不是可以变成毒损伤身体，就是看你肝脏
1: 怎么样
0: 的解毒功能，是把它解毒了变成原材料了，还是不管它，让它去伤害你的身体。
1: 所以咱人一定要有一个好肝啊，刚才说了肝脏的三大功能，包括像转化、合成和解毒，这是人体存活的基础。
0: 对，
1: 咱想要说活得健康、活得年轻，就得有一个健康的肝脏，保证的三大功能是正常的。那收音机前有肝脏问题的朋友，想要咨询的，或者说对于这方面有疑惑的朋友，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其实人之所以衰老啊，会面临着生命的一个终结，也是因为肝脏的一个衰老，它的功能也退化了。
0: 对，
1: 嗯，
0: 人随着年龄增长，肝脏合成转化功能啊，会慢慢的下降的。
1: 对，
0: 一旦肝脏的功能下降，摄入的东西无法正常转化，合成营养，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各种身体的问题。哎，就不能啊按原先的情况去更新换代新陈代谢了。所以说慢慢的累积慢性病就发生
1: 了。就来了。
0: 而且肝脏啊它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自身还要需要啊非常丰富的营养供给才能保证它自己的工作。比如说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我们年龄大的人呢、可能都有印象。就是在很久以前，几十年前，我们呢吃肉。

0: 要肉片
1: 啊、
0: 哦，哎，吃米要粮票，
1: 要定量的，
0: 吃糖要糖票，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那个时候，如果家里有人得慢性肝病，比如慢性肝炎、肝硬化的人，会怎么样？
1: 嗯，
0: 会专门照顾他呀，给他多补充糖票和肉票。
1: 哦，
0: 哎，为什么？这个我们医生也经常说，糖尿病、高脂血症是富贵病，但同时呢，典型的肝病是什么？就是啊，穷病，
1: 营养不足是吗？
0: 对，肝脏啊，它对营养，比如氨基酸、蛋白质、糖类、B 族维生素，需求量啊是非常高的。
1: 嗯嗯，
0: 就像人不吃饭，做事越来越慢，越来越差一样。想要保护肝脏，让肝脏不衰老，一定要肝脏的有足够的营养摄入。
1: 嗯嗯，
0: 比如说呀，白蛋白，这个我一说，很多朋友啊，都对白蛋白呀有个错误认识，身体不好了，全身水肿了，免疫力低下了，就要打白蛋白。但是大家会发现，你这样打白蛋白呀，医保是不给你报的。
1: 哦哦，
0: 为什么？因为它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弊大于利。
1: 嗯，
0: 首先第一个，你只要有个好的肝脏，肝脏就可以给你合成足够的白蛋白，足够你用了。
1: 嗯，
0: 哎，那你白蛋白不足，最常见的原因是你肝脏不能合成了。
1: 嗯，
0: 哎，那你额外去补充，本身的话就会绕过肝脏，反倒会影响肝脏白蛋白的合成。
1: 哦，明白了。
0: 更主要什么？白蛋白呀是血液制品。
1: 嗯，
0: 打白蛋白跟输血是一样的。第一个，献血得来的血源呢是非常珍贵的，
1: 嗯，
0: 是救命的东西，
1: 是
0: 不应该把它浪费。第二个是什么？直接使用血制品要冒着血液传染病的风险，这个也是完全不可控的。在所有的输白蛋白的疾病中，只有一种疾病啊保险是给报销的。
1: 哪一种？
0: 就是肝硬化。
1: 哦，
0: 哎，因为什么？肝硬化的人对营养需求
1: 更
0: 最高的，
1: 嗯，
0: 基本上所有的营养品，肝硬化的人要用的，到时候都是可以享受医保报销的。
1: 明白了。但孙主任，我也有个疑问啊，你比如说四大营养，氨基酸啊、蛋白质、糖类、B 族，其实这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挺常见的啊。那现在大家一天也都正常吃三顿饭，但是为什么有的朋友这肝脏还是缺乏这些营养呢？
0: 因为肝脏功能啊已经衰退了，
1: 嗯，
0: 对营养物质啊已经没有啊正常的转化功能、合成功能和解毒能力了。
1: 嗯，
0: 肝脏功能下降对全身影响是非常大的。为什么说小孩子身体好？举个例子，
1: 嗯，
0: 小孩每天身体消耗1000能量，但呢肝脏可以合成1100，
1: 有富余的。
0: 哎，多余出来的就是恰好是小孩子生长发育需要的量。
1: 嗯，
0: 而我们成年人每年消耗1000，肝脏又给你转化1000，
1: 正好
0: 恰好能保证啊我们日常身体处在平衡的运转状态。
1: 嗯，
0: 不多也不少。
1: 对，
0: 但是40岁以后呢，身体开始衰老的人群，我们每天消耗1000，但肝脏啊只能转化900-800，
1: 不够用了。
0: 哎，长期消耗过多，转化合成解毒能力下降，最终人体开始衰老加快，出现各种慢性疾病。
1: 也就是说，当肝脏功能下降的时候，就算咱吃东西也吃不进肝脏里面了啊。就像说你给婴儿说来一个大人参吧，虽然好东西啊，但他身体根本没有办法吸收这些物质，甚至还可能损伤身体健康。
0: 这个理解非常对。
1: 嗯，
0: 而且老的人的肝脏和小孩不一样，小孩没什么负担，身体啊会越长越好的。
1: 嗯，
0: 但是老年朋友随着年纪增长，有老慢病，需要常年吃药，又会加重肝脏衰老损伤。所以有句老话，老药罐子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哎，这就是说吃药的人肝脏损伤衰老加重，
1: 嗯，
0: 对身体的影响是成倍加速的。
1: 嗯，那孙主任，既然这个肝脏细胞衰老是缺乏营养，咱看市面上也有很多产品啊，里面呢也是有各种营养成分，还有一些护肝的成分，我们用这些产品会不会改善这种细胞衰老的问题呢？
0: 这些营养肝脏保肝护肝的产品的确都是很好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你要吃这些东西有一个前提，
1: 嗯，
0: 就是一定啊要有一个健康的

0: 脏。
1: 哦，前提得是健康的。
0: 对，才能够啊转化、吸收、利用，这些东西才会出现效果。
1: 嗯，
0: 我们首先来说营养素。常规营养素在肝脏细胞衰老的情况下是很难被肝细胞吸收的。
1: 也就是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大越欠账的感觉啊。
0: 嗯，
1: 那如果是添加护肝产品营养素复合剂，对于肝脏细胞有没有补充作用呢？
0: 所有的口服的护肝产品呢，肯定要经过肝细胞的代谢。
1: 嗯，
0: 长期服用等于让肝脏持续加班，健康肝尚可承受，已有损伤的肝则是雪上加霜，
1: 更严重了。
0: 对，你比如说很常见的脂溶性维生素、何首乌提取物等等这类啊、都会加重肝脏负担的。
1: 嗯，这个是真没想到啊。那孙主任，除了这些产品，我们就真的说没有办法给肝脏来点营养，防止它衰老吗？
0: 在这几年呢，确实医学界有这样的一个难题。
1: 嗯，
0: 但是这几年我们国家也像世界层面上都非常有名的产品，是山东大学独家研发出来的专利产品。
1: 山东大学我是有所了解啊，这是985工程、211工程重点的高校啊，好多科研技术那都是独家专享，肯定不会差的。
0: 这个产品呢叫云脂糖肽。
1: 嗯，
0: 它是一种啊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配方。
1: 哎，
0: 它很牛的一点就是在盒上会明确写着小于500道尔顿。
1: 嗯，
0: 这个在医学上啊叫做黄金分割线。这个黄金分割线啊就这么说吧。
1: 嗯，
0: 你去看一般的产品，首先寡肽这个名字就叫不了。
1: 哦，
0: 我们大家听到寡肽这个名字会想到什么？
1: 寡肽首先想到的就是寡肯定是单独的啊，肽这个我印象当中您是讲过是蛋白质分解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单位啊，所以寡肽我猜就是蛋白质单独最小单位的这个意思吗？
0: 肽不是最小的单位哈。
1: 嗯，
0: 蛋白质分解的最小的单位啊叫氨基酸。
1: 嗯，
0: 哎，那我们一般呢都是把几个氨基酸组成到一起的呢叫做肽。
1: 哦，明白了。
0: 而成百上千个氨基酸组成到一起的叫蛋白质。你比如胰岛素啊是由40多个氨基酸组成的，
1: 嗯，
0: 它算蛋白质。谷胱甘肽啊是由3个氨基酸组成的，
1: 哦，
0: 它就属于肽。
1: 哦，
0: 哎，就是按多少来算。如果我们把吃的鸡蛋、牛奶这些蛋白质分子啊比喻一棵树，我们想要利用它肯定啊不能直接用，要分解。分解成锯末子、木头屑，这是氨基酸。
1: 嗯，
0: 但是呢我要用的时候我没有必要啊去用锯末子。
1: 对，
0: 我可能要的是一个树叶或一段树枝就可以了。
1: 嗯，
0: 那这一段树叶一段树枝是什么？就是寡肽。
1: 明白了，所以寡肽它可以理解为直接被肝脏吸收利用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能在盒上标注小于500道尔顿的产品就这一个，
1: 唯一一个。
0: 你看我们以前用过很多小分子，但真正能体现在盒子上的几乎没有。
1: 嗯，
0: 小于500道尔顿对肝脏吸收来讲相当于氨基酸直接注射差不多。
1: 嗯嗯，
0: 比如肝病的病人后期合成白蛋白能力下降，全身浮肿，肚子浮水水肿，一般会先补充氨基酸给肝脏当原料。
1: 嗯，
0: 肝脏可以直接吸收。
1: 嗯，这个时候越是好吸收，咱说肝脏的负担也就越小了啊。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个分子量能直接补进肝细胞，我们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存补。
1: 哎，
0: 不需要消耗任何的肝机能，直接就补进去。
1: 嗯，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有自豪感了。山东大学这一款云脂糖肽口服的产品做出了一个注射剂的一个效果，就是给衰老的肝脏细胞来补充能量，而且它还是独家专利啊，全球都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做到，这就是非常牛的。
0: 是的，
1: 嗯，
0: 而且肝脏细胞也会自动选择寡肽，它在肝脏吸收上是有啊绿色通道的。
1: 嗯，
0: 优先吸收性，因为它分子小，寡肽会优先吸收。
1: 嗯，就好像这个 VIP 通道一样，不需要排队了啊。
0: 对，肝脏也知道什么东西能够快速对自己好。
1: 嗯，
0: 因为普通的蛋白质都是大分子，我们人的肠道啊是无法吸收的。
1: 嗯，
0: 哎，它必须也到肠道内要分解成氨基酸才能被吸收。
1: 嗯嗯，
0: 这个很简单，还是咱们这么说，比如说你要盖房子，
1: 嗯，
0: 砖头不够了，哎，那我

0: 吃蛋白质，就等于你一次把一个房子吃进来了。
1: 啊，
0: 但是房子啊是没有办法通过呀肠黏膜吸收入血的。
1: 对，
0: 我们的胃液、我们的肠液、胰液呀，会把这个房子给拆掉，
1: 嗯，
0: 变成一个个砖头。
1: 哎，
0: 哎，甚至把砖头都给你磨碎了，变成了渣，重新又变成了土。
1: 嗯嗯，
0: 才能再吸收，
1: 一点点的从头来、啊。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吸收入血进入肝脏的就不是砖头了，也更不是房子了，
1: 嗯，
0: 可能就是土。
1: 嗯，
0: 就是啊水泥，就是啊生铁。肝脏重新把生铁加工成钢筋，把土再做成砖头。
1: 嗯，
0: 这个不但没有让肝脏休息，反倒又增加了
1: 工作量
0: 了。
1: 对，
0: 而且的话效率极低。
1: 嗯，
0: 哎，时间耗时也长。肝脏如果出现功能衰老的时候，甚至这些东西啊，一个是无法吸收，
1: 嗯，
0: 更主要什么，吸收之后啊不能按我们的需求合成我们要的原料。
1: 是的，
0: 哎，我同样吸收的是啊铁矿石，吸收的是生铁，结果我需要的是钢筋，你没有给我做钢筋，反倒做出来的是铁锅，
1: 给错了。
0: 哎，那这个时候反倒会造成啊营养的堆积，
1: 嗯，
0: 而同时该修复的东西又没有足够的原料。
1: 是的，就反倒是帮倒忙了啊。
0: 对，
1: 我们发现这个肝脏细胞它非常聪明。
0: 对，肝脏啊是我们人体的化学工厂、
1: 嗯、
0: 化工中心，也就是我们身体所有的营养成分基本 90% 以上都是在肝脏合成完毕的。
1: 嗯，
0: 所以说掌握了肝脏功能的保护，就等于也让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处在一个不老的状态。
1: 明白了。
0: 哎，为了保证肝细胞啊、
1: 嗯、
0: 持续年轻的状态，山东大学呀、啊、为云芝糖肽专门做了同位素分散实验，就是把寡肽的组成分子啊用放射性元素代替。
1: 嗯，
0: 之后呢我们再观察呀这个放射性在细胞内出现的时间。
1: 哦，
0: 哎，发现五分钟左右时间它就能进入到胃肠组织中，说明它已经开始吸收。
1: 嗯，
0: 15分钟左右就已经啊到达肝脏，而且浓度也达到高峰。
1: 嗯，
0: 20分钟进入肝细胞，在肝小叶中央区、周围区、肝脏细胞都能看到同位素标记的寡肽。
1: 嗯嗯，
0: 40分钟左右，整个肝脏每个细胞都有同位素反应，这样吸收的效果，很多静脉注射药物都不一定能做到。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为，无论我们老年朋友你这个胃肠吸收是怎么样的，最多40分钟每一个肝脏细胞都能得到寡肽的补充。
0: 所以说为什么它是一种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专利配方。
1: 嗯，
0: 想做的这一点必须有这个黄金分割线。山东大学的这个产品呢叫云芝糖肽。
1: 嗯，
0: 它的分子量啊小于500道尔顿，进入到身体当中就相当于给肝脏开出了一条绿色通道，直接吸收，不需要肝脏付出一点代价。
1: 嗯，
0: 就可以让肝脏获得能量，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是的，
0: 所以在国际上口服能做到500道尔顿是非常有名的。
1: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肝想要吸收营养呢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而云芝糖肽寡肽结构分子量小于500道尔顿，直接吸收，保肝护肝是最好的。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咱一定要有一个好肝啊，肝转化功能好，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合成功能好，那我们生命稳定，解毒功能好，全身对于药物毒素、对于环境、对于饮食的各种一些危害的抵抗性会增加，那患病率自然也就会下降了。
0: 对，
1: 嗯，
0: 这个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讲过粮票啊、糖票的时候，
1: 哎，
0: 我们就知道，肝脏啊是直接关系到我们人全身的营养状态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说的话，所有的营养功能、代谢功能异常，都和肝脏直接有关。
1: 嗯，
0: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说了，你吃完饭之后为什么血糖会突然间升高？
1: 嗯，
0: 但是呢正常人有个好肝脏的人，他为什么吃完饭血糖也不太高？
1: 嗯，
0: 到下顿饭的时候他也不会饿。这个主持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嗯，
1: 就是因为肝脏这种转化的功能、合成的功能比较好，是吧？
0: 在你吃完饭

0: 一瞬间，比如说举例子，你吃了一个馒头，
1: 嗯，
0: 这个馒头吸收入血之后，20分钟之内就会引起血糖的高峰，
1: 嗯，
0: 而这个时候呢，你的肝脏又及时的把你血中的葡萄糖啊，变成了糖原，哎，糖原呢什么样子啊？知道不知道那个铜钱儿？
1: 嗯，嗯。
0: 一两个铜钱儿，咱们攥在手里啊，花就可以。你如果要有10来个铜钱儿，花不了，你怎么办？
1: 拴成串儿放起来，
0: 对，
1: 存起来。
0: 大家记住，一个铜钱就是一个葡萄糖，
1: 嗯，
0: 用不了了，把它穿成串儿挂起来，存起来，
1: 嗯，
0: 就是糖原。
1: 哎呦，糖原就是储存起来了呗。
0: 对，这个时候我说了，吃完饭20分钟，血里全是铜钱、葡萄糖，我就给你串成串，肝脏把它存起来。等到2、3个小时之后，你出去遛弯儿，你看电视，刚才的铜钱啊已经花没了，
1: 嗯。
0: 那怎么办？肝脏就把串起来的铜钱儿
1: 拿出
0: 再
1: 来，
0: 拿出来2、3个，哎，你出去买点什么，老伴儿给你5个，哎，你出去想买瓶酒，老伴儿给你10个，
1: 让你够用，
0: 让你够用，
1: 嗯，
0: 但是始终让你兜里钱不多，也始终不让你没钱，
1: 是，
0: 这就是肝脏在调节血糖的时候，肝糖原起的作用。所以说，我们人饭只能维持我们20分钟的血糖，但为什么我们可以4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不吃饭也不低血糖呢？
1: 嗯。
0: 因为肝脏给你呀
1: 储备起来
0: 储备
1: 了，
0: 了铜钱，
1: 对，
0: 这个功能如果没有了，那大家自然知道，吃完饭马上血里全是铜钱，
1: 嗯，
0: 那老头肯定拿这钱呐就买好酒买茅台了，
1: 哇，
0: 对不对？
1: 提前支出去
0: 哎，
1: 了，
0: 那就是1号开支，7号
1: 花
0: 家
1: 没
0: 里就
1: 了，
0: 揭不开锅了，
1: 嗯，
0: 这就是糖尿病啊，高的时候都冒尖儿了，低的时候人呢都昏迷了，
1: 波动特别
0: 为
1: 大
0: 什
1: 啊。
0: 么？因为你的肝脏开衰老了，
1: 嗯，
0: 哎，这就是糖尿病最开始出现的变化。
1: 嗯，
0: 而同时，血脂就是胆固醇，也是这个原因。
1: 嗯，
0: 血压、盐也跟这个差不多。
1: 嗯，
0: 所以说呀，肝脏的衰老是什么？身体的衰老开始，身体的衰老，这就是慢性病发病的开始。
1: 明白了。那孙主任，您说了这个寡肽啊，能够让营养被肝脏细胞吸收。那什么样的寡肽对于肝细胞来说，它是营养的，是好的呢？
0: 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
1: 嗯。
0: 的确能够对肝脏起到营养作用的寡肽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嗯。
0: 无论是配方还是配方配比，都非常有规范。哎，但是时间的关系呀，我要再说云脂糖肽的配方。
1: 嗯。
0: 估计呀，今天就没有时间接大家的电话了。
1: 嗯嗯，
0: 哪些寡肽呀，是真正可以对肝脏起到营养、起修复作用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保护我们肝脏的合成功能，让你身体所有的细胞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保护我们肝脏的解毒功能，让我们吃药也没有压力，让我们呢也不用担心粮食是不是纯绿色的，这个水呀是不是没有污染的，有一个好的肝脏解毒功能，你就多了一层保障，你就少一层慢性病发病的风险。再加上最重要的呢，就是肝脏的生物转化功能。大家记住，吃的药片要转化才会有活性，药片的毒性也要经过转化才会清理掉。
1: 是的。
0: 哎，我们吃的东西是羊肉、狗肉还是青菜、萝卜、白菜，最后要的是什么？是我们需要的力量，是我们需要的糖，我们需要的免疫力，
1: 对。
0: 我们需要的维生素。这些动物中的、植物中的营养成分，如何变成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成分？我们身体不要的营养成分，如何从身体中排除？这就依赖于肝脏的转化功能。
1: 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哈，咱们只能是说到这儿了。孙主任也是给大家留下了一些悬念和伏笔了啊，我们明天再和大家伙继续来说。那也非常感谢孙主任把这么重要的内容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让大家对于肝脏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有健康方面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想要找孙主任得到专业的分析、科学用药指导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0: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1: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0: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1: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0: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咨询热线
2: 400-1367-678，400-1367-678。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
4: 啊。我吧，姓蔡。
3: 嗯。
4: 是个79岁的老太太。
3: 嗯。
4: 我吧，听着你这个节目港药直通车之后吧，就放不下了，这台节目真好。所以说吧，给我感受最深的是啥呢？就是你吧，这个大夫太负责任了，对我们这个平民百姓。不是，真的是，哎，就是看病看得很准，完了给人治疗的答案答得非常明确，也非常正确。所以说我很敬佩你。孙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问题。
3: 您说啊。
4: 哎呀，我这个吧，半拉脸吧，老痉挛
3: 啊，
4: 两个耳朵还耳鸣。
3: 嗯，
4: 我一个一个说吧，先说这个是吧。
3: 面肌痉挛有多久了？
4: 有一年来的了。
3: 天天一直有还是偶尔有？
4: 一直有。
3: 嗯，
4: 我吧没当回事，我也没治。为啥说我以为吧他慢慢就能好了，结果他不好。
3: 很难
4: 哈。
3: 眼睛怎么样？受影响吗？
4: 眼睛，我眼睛本来就不咋好，就近视。
3: 痉挛，眼皮能，眼睛能不能合上？
4: 能合上。
3: 那个额头会有痉挛的感觉吗？
4: 有时候也有。
3: 嗯。
4: 我觉得好像孙老师还是搁火上得的。
3: 那个不是主要问题，我主要问题是看你的范围，病变位置在哪里。
4: 啊，
3: 除了面肌痉挛，流口水不流口水？
4: 不的，不流。
3: 不流口水。
4: 嗯。
3: 这个最好的办法也是手术。
4: 手术。
3: 嗯。是个很小的手术，我建议你做手术。他这个手术 有两种做法，一种是脑外科做，一种是耳鼻喉科做。你如果眼皮影响不大的话，应该脑外科做的。但是考虑你年龄的话，我建议你耳鼻喉科也可以考虑，先去耳鼻喉科看一下，因为耳鼻喉科的手术啊，创伤特别小，明白吧？对，这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手术。岁数大的人呢，整个头部它这个骨头啊，它变形萎缩了，变形萎缩刺激到面神经了，这种情况下吃药是吃不好的。明白吧？
4: 好，我还一个脂肪肝，还脂肪肝吧。一开始有一段时间就中度的，完了后来我就不吃肉了，也不吃油了，完了现在好像还就是又是脂肪肝，就中度，好像多少轻一点的。
3: 嗯，
4: 能不能有啥孙老师有啥好办法呢？吃点啥药呢？
3: 你这个年龄脂肪肝是不需要治疗的
4: 啊，
3: 明白吧？
4: 啊，
3: 只要你不喝酒，
4: 啊，
3: 脂肪肝一般情况是不需要治疗的。
4: 啊，
3: 但是脂肪肝代表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身体代谢已经非常衰老的很厉害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是只要保住肝脏功能就行，不用针对脂肪肝去治疗。明白吧？就是你要更关注的是你的营养状态是不是正常的。
4: 孙老师是不能吃肉啊，我的老太太不懂。
3: 没有必要啊，不吃肉你身体也可以合成脂肪啊。你吃肉的话，好的肝脏可以不让它合成脂肪吧。你看那羊和牛吃的是草，它不一样该胖还胖吗？对不对？所以说我建议你加一个叫云脂糖肽的。
4: 什么
3: 云脂糖肽？
4: 我记一下了啊。
3: 哎，

0: 云之常态是吧？
1: 对对，哎，你加云之常态，就是也让肝脏调节我们营养分布的功能恢复正常。哎，它不合成那么多脂肪了，它自然就好了。
0: 啊、
1: 云之常态、
0: 啊，
1: 你这样的，我们节目过一段时间给大家带来了，你关注一下。
0: 哎呀妈呀，
1: 节目
0: 太好了
1: 啊！
0: 太好了，太感谢你，孙老师。
1: 嗯、
0: 孙老师，话有个事儿，我得给抓紧时间说。
1: 嗯、
0: 我这个腿吧，哈，头30年的，就是噔噔噔去锻炼，噔噔噔冒着大家跑到6楼，噔噔噔跑下来，到广场就走不了路了，
1: 嗯、
0: 走不了路了，离着一大近，我就上一大去，到一大的。上午那个老大夫给叫我拍片，下午出来说的韧带也左右前后都损伤了。完了之后下午呢，这个大夫不再换个小大夫，小大夫告诉我没有办法，你就得换筋了。我一听就给我吓坏了。完了之后吧，我就去上中医院，搁中医院住的院。完现在就落下后遗症了，孙老师，现在就影响我生活了。我上楼梯我得。倒在腿上，你明白吧？
1: 嗯，
0: 你同时上就正常上不了。另外呢，早晨起来之后，一开始总能把腿打弯，现在呢能打弯，但是早晨起来也是非常僵硬。我得用手捏这个腿，特别捏这小腿肚子，捏老半天，慢慢的，能好一些。
1: 你腿肿不肿？
0: 啊、腿还不肿。
1: 你尿酸高不高？
0: 尿酸还不高，我尿频的厉害。
1: 啊，跟尿频没关系。器官姐做的是什么检查？
0: 哎呀，我也忘了好几年了，这拍的片子，他就说
1: 那得再查了，
0: 再查查。
1: 对
0: 啊
1: 啊，你这个真得再查，要重视一下啊，看看是不是有关节绞索了，或者关节变形了，查一个器官姐的核磁。
0: 器官姐的核磁。
1: 对对
0: 啊，
1: 你说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大问题，你不用太紧张。这膝关节也是我们全身最复杂的关节，这里头有韧带，有软骨，韧带就10多条，它还有半月板，哎，所以说我们全身它是最复杂的关节。你现在膝关节活动受限，你首先得明确是哪个位置出问题了，是滑囊啊，还是韧带，还是半月板，还是软骨？哎，找到问题之后，我现在治疗方法非常多的，可以用药，可以外敷，也可以做微创手术。哎，因为你这个年龄了，我也不需要做什么剧烈活动了，你不用担心。就算比如这韧带坏了，或者这半月板坏了，我直接切掉它，什么都不影响，明白不？先检查明确病变位置在哪儿
0: 孙老师啊，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你不但你医德高，医术高，你对每一位患者给我的最深体会就是太认真负责了。我们老百姓就需要你这样的好医生，真的。
1: 谢谢啊，
0: 我非常感谢你。
1: 啊，不客气，啊，
0: 谢谢你，孙老师，
1: 哎，
0: 啊。
1: 那好，
0: 完了我也有事儿，我再找你啊。
1: 行，好的，
0: 老师，
1: 哎，
0: 太好了，这个他，
1: 哎，
0: 这档节目办的也真的是特别好，
1: 嗯，
0: 老百姓都喜欢。谢谢你啊，
1: 嗯，
0: 孙老师，感谢，
1: 嗯，
0: 十分感谢。好了，
1: 哎，
0: 再见。
1: 再见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上了年纪之后啊，脏器机能本身就在衰退，再加上常年服药、熬夜劳累、慢病损伤，最伤的就是肝脏，指标忽高忽低，浑身没劲儿，厌油、腹胀、睡眠不好，全都是肝脏在给大家发警报。所以说老年人养生先养肝，越早保肝，晚年越少得病，越早护肝，慢病越难恶化。把肝脏的合成、转化、解毒这三大核心功能养护稳住，才能稳住身体各项指标，远离硬化，远离并发症，少打针，少吃苦，少遭罪。想要科学保肝、正确调理的朋友，关注节目，了解专业护肝调理方案。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您讲的这个吧，云之常态我用过。
1: 你能用上的很幸运的。云之常态呀，它是山东大学的专利配方，很多人目前呢还都不知道呢。它的养肝护肝方面的能力啊是世界顶级的。你具体什么情况啊有机会用上这个云之常态？
3: 我是糖尿病，餐后血糖吧比较高，那哪怕就吃半个馒头吧，这血糖也会很高。有的时候吧，你说药吃多了还低血糖呢，你说出去溜达的时候吧，我兜里揣点糖，就怕突然晕倒了。以前有一回我这血糖低了，在路边躺了20多分钟呢，出来就被人发现之后把我带回家， 想象。

0: 啊，我都非常害怕。
1: 嗯。
0: 后来我就吃了云之糖肽三盒的时候吧，这血糖就稳定下来了。现在我吃了六盒，没再出现过低血糖现象，我身上就明显有劲儿了呢。要不然吧，以前这身上总是没劲儿啊，总爱躺着，现在还能有点精神头，总爱出去溜达溜达。
1: 这个糖尿病的人呢，最容易忽略但最需要养护的脏器啊，就是肝脏。很多人认为糖尿病啊就是胰岛素的问题，只盯着血糖吃药，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肝脏是人体最大的呀糖原仓库，血糖的蓄水池，肝脏可以合成糖原，吃饭以后啊多余的糖分，健康肝脏会把它变成肝糖原储存起来，当你吃药空腹血糖偏低的时候，肝脏再把糖原释放出来，防止血糖啊快速下跌，防止低血糖。糖尿病人肝脏合成能力啊减弱，这个蓄水池啊坏了，血糖啊就会像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现在血糖波动变小平稳，这是云之糖肽呀把肝脏糖原合成功能给修复了。
0: 而且吧，出去走路的时候这膝盖呀磕破了，只要是以前没有一个月以上破口地方是不会好的。
1: 嗯，
0: 但吃了这个寡肽后，半个月结痂就彻底掉了。
1: 伤口啊愈合快，哎，这就是啊肝脏合成能力提升最直观的证据。伤口愈合靠什么？这个首先出血的时候你得有啊足够的凝血因子，各种啊纤维蛋白把这破口啊及时封闭起来，同时呢你还有啊足够的白蛋白球蛋白，这样我们才能有啊足够的免疫力，防止啊伤口感染，防止伤口啊出现炎症。这些物质啊全部都是由肝脏合成的。糖尿病人呢肝合成能力如果变差的话，首先凝血功能啊就会出现异常，接着呢愈合的也慢，长不出来新肉，因为新肉的营养成分也是肝脏合成的。同时呢免疫球蛋白免疫功能弱，就容易出现溃烂，哎，甚至容易引发像糖尿病足哎这种严重的并发症。那你吃了云之糖肽之后啊，肝细胞被激活，合成能力上来了，凝血因子功能恢复正常了，皮肤修复自然呢就加快了，这是任何其他的治疗方法呀做不到的。
0: 是啊，主任，多亏了这个云之糖肽，现在吧我吃云之糖肽皮肤比以前都好多了，邻居还以为我做啥项目了呢，像主任讲的似的，啥护肤品呢都不如一个好肝儿，我用力效果非常好，我就想问问主任，我想长期用行吗？
1: 当然可以，人只要活着一分钟都离不开肝脏的合成转化解毒的三大功能，尤其你还有糖尿病，本身呢肝糖原储备也就不足，肝营养就弱，而肝脏的功能下降储备不足啊，会影响全身的营养状态，本身的话糖尿病高血脂这就属于啊我们叫代谢性疾病，而肝脏是人体的代谢中心，所以说糖尿病你不管呢是整个病程的转归是轻了还是重了，还是我们用药的效果，它都依赖呀你有个好肝脏，包括血管老化，包括身体衰老，这些也都是跟呢一个好肝脏直接相关的。坚持吃云之糖肽小分子寡肽，盒子上明确标注了小于500道尔顿，吃进去呀它可以直接进入肝脏，这叫纯补，不需要肝脏啊付出一点代价，同时配方很独特，真正满足肝脏啊四大营养需求，恢复肝脏合成转化解毒能力。而降糖药管的也是表面的血糖，让你指标降低，云之糖肽啊管的是肝脏根源，这是我们人的代谢中心，药不能停，肝啊不能不养，肝脏不修复，血糖啊就像过山车，始终会有啊低血糖的风险。而低血糖啊大家要注意是非常危险的，高血糖哎让我们动脉硬化，让我们心梗脑出血，出现这些致死性疾病最少要5年甚至10年20年才会出现，但是如果低血糖引起低血糖昏迷猝死，十几分钟就足够了，甚至哎这里边有很明确的数字哈，就是糖尿病人夜间发生的心肌梗死一半以上是因为低血糖引起的， 那这些也特别容易发生低血糖的朋友，有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他的肝脏储备功能不足了。吃完饭的时候，肝脏没有及时啊把血里的糖转化成糖原存起来。而当你不吃饭，在运动的时候，哎，下顿饭之前，我们肝脏啊不能及时的把糖原呢释放出来，补充血糖，所以说血糖就没有这个缓冲。血糖的稳定啊，是依赖一个好的肝脏调理的。而糖尿病人特点就是这个血糖该高的时候不高，该低的时候不低，所以说一个好的肝脏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太重要了。
0: 对呀，你说这个感觉吧，我也挺明显的。我用的那个人之常态还是别人送给我的，
1: 嗯，
0: 我自己也去找了，但是没找着。别的护肝产品，但都不是专利呀，而且还没有这样的配方。你说我也没敢用啊，所以我今天就想问问孙主任，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
1: 这个目前正在对接，这段时间呢，你多关注我们节目，如果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
0: 好，那我就等孙主任的好消息。那孙主任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很多老年朋友纳闷哈，说为什么药没少吃，补品也没少补，身体越来越虚，胃口越来越差，指标反反复复，居高不下。原因只有一个，你的肝脏转化、合成、解毒能力下降了。肝不吸收，吃再多补品再多药物都是负担，所以老年人想养好身体必须先给肝脏找对营养。山东大学独家专利云芝糖肽，区别于市面上一切普通的保肝产品，做到羊奶肽、植物肽、菌物肽三肽合一，精准匹配老年人肝细胞的营养需求，同时做到分子量严格小于500道尔顿，达到医学黄金吸收比例，实现肝脏的纯补，不需要肝脏付出代价，就能恢复肝脏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所以保肝路上啊，吃什么都不如吃云芝糖肽。想要拥有好肝脏，稳住慢病体质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健康热线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院长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嗯，我今年79岁。
1: 嗯，
3: 有高血压。
1: 嗯，
3: 心跳160-170吧。
1: 170啊，你有房颤吗？
3: 不知道，没检查。我上那个社区医院看的，他给我高听诊器听的。
1: 你心跳170吗？
3: 啊，
1: 现在心跳多少？
3: 现在跳的差了，现在跳100多下吧。
1: 你什么时候发现心跳是170啊？
3: 那个能有一年了。
1: 做过动态心电图吗？
3: 没做，我都没上医院去看去。
1: 那咋不去看呢？这170这不是小事儿啊。
3: 那个我心脏还偷停呢，心肌缺血。
1: 那都不是大事儿，就这170是大事儿。
3: 那个那大夫也告诉我了，让我上大医院去看。
1: 你必须做动态心电图啊。
3: 孙院长，我告诉你，我一个人生活，我经济上比较困难，去我上医院不得花钱吗？我吧有高血压。
1: 都没用，你再说这些东西就都没用了。查这170心率的原因
3: 啊，就是查心脏哈。
1: 查心率的原因，心律失常这是另外一种病。我怀疑你有房颤。
3: 嗯嗯嗯，我吧脑袋有棒块，脑袋总疼。
1: 棒块不会引起脑袋疼的。
3: 是吗？我那个你睡眠不好。
1: 怎么查的斑块？脑袋里的斑块？
3: 就是那个上那个医院去检查出来的。
1: 花钱吗？
3: 花钱了。
1: 那怎么动态心电图不做呢？
3: 当时还没发现呢。
1: 那你现在怎么不去做呢？这是你最重要的检查呀。
3: 嗯，那我去做一做吧。
1: 我告诉你，脑袋里的斑块很少会造成脑缺血、脑梗的。
3: 嗯，
1: 但如果你是房颤，最后肯定要脑梗的。
3: 嗯嗯。
1: 你得先诊断明白自己是什么病。你都170的心率了，那随时会心衰脑梗的。你不去查它的原因，
3: 嗯，
1: 你不去调理，问我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只有做检查才知道怎么办。
3: 那可以
1: 啊，
3: 可以，我听
1: 你
3: 的话。你
1: 一定要做动态心电图。
3: 我听你的话。
1: 啊，因为女性80岁的人 ,60% 会有房颤的。
3: 嗯嗯 嗯， 嗯。
1: 如果是房颤，实际上并不难解决，但是前提条件得是房颤。
3: 我听你的话，
4: 嗯，
3: 我听你的话，院长看病那没说嘞，
4: 嗯，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问题？除了这个心率以外，
3: 肝不好。

0: 肝怎么不好？
1: 就是恶心，吃油性大的东西不行。
0: 那这怎么着是肝不好呢？
1: 我也去，就是那个有一次那个单位集体活动，我就当时就是迷糊了，完了那个同志给我送到医院去检查，他说的你肝不好，完了还有什么不好，我当时没做彻底检查。
0: 对呀，肝不好是做的什么检查？是肝怎么不好？肝的病可太多太多了。
1: 是吗？
0: 你是中医的肝不好还是西医的肝不好？肝功能的问题还是脂肪肝的问题？
1: 就是那个
0: 肝功能是哪一项的问题？这不是就一个肝不好就完事儿了？
1: 我就是西医看的。
0: 他说肝不好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你这样吧，第一个啊，你的肝呢，给你一个建议，有一个叫云脂糖肽，你把它用上
1: 啊，
0: 这是调理肝脏防止衰老的，包括你如果是房颤对你也都有好处。哎，减缓衰老速度的。再一个，抓紧时间做个动态心电图。
1: 哎，好，
0: 动态心电图不贵的，很简单的啊。
1: 嗯，行，
0: 那就这样。
1: 记
0: 住
1: 啊，
0: 肝脏这个把云脂糖肽加上就可以。你肝脏这没大问题，有大问题医生不会放你走的啊。
1: 嗯，那好，谢谢院长啊。
0: 哎，那好的。
1: 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保肝产品千千万，想要真正养肝、护肝、修肝，首选一定是寡肽配方。山东大学权威专利云脂糖肽，市面上唯一一个真正做到寡肽渗透的保肝护肝配方，合体明确标注着分子量小于500道尔顿，无需肠胃转化，无需肝脏分解，直接作用于肝脏细胞，同步强化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保护好肝就等于守住生命底线，肝好才能压住慢病发展，稳住身体指标，促进药物吸收，减少药物的毒素残留。无论你是轻度的肝损伤，常年吃药肝受损，还是脏器机能自然老化，云脂糖肽都能做到零负担保肝。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我打电话是听到您在那个节目里讲到这个肝脏的事
0: 儿啊，
3: 我就感觉到啊，我这个情况也是这肝脏不好带的
0: 啊。那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3: 我呢是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高血脂，
0: 嗯，
3: 指标呢控制的不好，你看我每天呢吃的也很少，基本上不怎么帮助我再得上那个脑梗。
0: 那你之前有没有去医院做过什么检查呀？
3: 查了，这各项指标啊有点偏高，大夫说常吃药的人都会偏高，没啥大事，让我吃点那个保肝产品，但是我也没啥症状，我就始终啊也没吃。
0: 这个呀，实际上我们说哎，三高症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实际最开始发病的时候，首选的治疗方案饮食运动疗法，而且饮食疗法是基础，就是啊一定要管住嘴，老百姓说的话。但是管住嘴呀，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你一定要有个非常好的肝脏。第一个问题，你不吃肉，油脂高的你都不吃，但是你化验血脂，我们化验的胆固醇它不是我们吃进去的，它是我们肝脏自身合成的。所以说的话，你肝脏如果没有按照你身体需求来合成胆固醇，把好的胆固醇都变成坏胆固醇了，这是肝脏它的转化功能出现缺陷的时候，衰老的时候很常见的一个表现。那这个时候血脂你就降不下去，所以说为什么吃他汀啊？他汀就是控制肝脏胆固醇合成的，但是呢，这是通过外力来调节，如果没有好肝脏，血脂就很难控制住，血脂控制不住，血管就会硬化，血管硬化，心脏送血就会阻力大，阻力大，血压就很难控制，所以说这个把肝脏的功能先调到一个正常水平，因为他汀想降脂，它必须要通过肝脏的。
3: 孙主任呐，你说的是太对了，我就是这种感觉，那怎么调理呀都不管用，原来是肝脏啊拖了后腿啊。
0: 嗯，所以说呀，我说我们呢要用云脂糖肽呀去保护肝，它最核心的优势就是寡肽小分子结构，吸收率也远超过普通的保肝成分，不用胃肠反复消化，可以直接被肝细胞吸收，不需要肝脏啊付出一点代价。同时云脂糖肽也是专利配方，可以给肝脏提供三大优质营养，快速改善呢肝细胞衰老。

0: 功能亏虚的问题，把肝脏原本该有的脂质转化、代谢、解毒、合成、运化的功能重新恢复起来。像你这种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人，身体里不仅有代谢产生的毒素，还有长期吃药堆积的药毒。肝脏功能变好之后，解毒排毒的能力会大幅提升，能把体内沉积的代谢毒素、药物毒素一点点清理干净，包括合成转化功能都能逐渐恢复。后续你吃的降压药、降脂药，肝脏对药物的转化率、利用率也会大幅提升，就不用加量，指标也能控制住，还能大大降低脑梗、血管病变的风险。
1: 那孙主任，
0: 嗯，
1: 你说这东西我怎么能买到啊？
0: 这个云芝糖肽呀，我们目前还在接洽中啊。因为云芝糖肽呀，它本身是山东大学独家的专利配方，连国外都一直想引进生产授权，原料和配方都非常稀缺，市面上本身呢就很紧俏，很难买到。等到后续渠道落地了，我会第一时间呢就在节目中通知大家。你这段时间呢就啊先多留意节目。
1: 好的，
0: 哎，
1: 那我就听到孙主任的节目了。
0: 啊，
1: 不耽误时间了，谢谢孙主任。
0: 不客气啊，那今天就聊到这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农

0: 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最近这些年我发现啊，女性朋友们对于自己这个外在的形象是越来越注重了啊。你比如说像很多这个女艺人，那对自己要求就更高了，也是非常的严格。可能说2-3天不吃饭啊，只喝水呀、保持身材。当然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我们并不提倡啊。那他们也是为了保持这个皮肤的白嫩，在脸上这个投入，说实在的也是不少啊，挺舍得花。其实毫不夸张来讲，可能说在脸上这个一套房的投入也都出去了啊。我也想问问孙主任，您说这么多钱花在脸上到底有没有作用呢？
1: 大家都去打应该是还是有作用的。像美容这件事情因人而异，不是做这种啊艺人，哎，我们说了他可能对这个要求啊不高。
2: 对，
1: 咱普通老百姓的话，花100块钱，岁数大的，你让他去，他都觉得牙疼，
2: 心疼啊，
1: 对不对？
2: 嗯。
1: 但是这些艺人靠脸吃饭的，对不对？
2: 嗯。
1: 所以说一年啊，花个几百万、几千万，甚至都可能的。你真说仍能让他看着年轻10岁、20岁，他多少他都愿意投。
2: 他愿意投入啊。
1: 对，所以说呀，这种情况啊，现在也是有很大市场的。但是如果大家去了解这个市场，你比如咱们常说的美白、美容针、抗皱的，它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2: 是什么？
1: 就是你把它这个药啊拆开之后会发现，这些也全是护肝的。
2: 护肝的。
1: 对。
2: 哦。
1: 比如说最简单的哈，我们说了美白针。这美白针里的成分主要都是什么？它最核心的成分呢就是一种肽。谷胱甘肽，包括里边的维 C， 哎，包括里边的甘草酸二胺。我一说这几个药的名字，哎，我们很多朋友啊，如果有过肝功能异常住院呢、打过针，都会发现这不就是住院前我上次转氨酶升高黄疸的时候得肝炎的时候医生给我打的药吗？
2: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肝脏这个很核心的一个作用是抗衰老？因为毕竟你看皮肤反映的是外在的衰老，那同时这个器官它肯定也在衰老啊。
1: 这么说吧，如果说抗衰老的话哈，把这个肝脏啊你看得清了。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哈，就是我们人呢、所有的细胞都是能复制的。哎，那如果你出生之后啊，所有的细胞复制，每次复制呢都是复制出来一个新的完全一样的细胞。你想这个人会衰老吗？
2: 那肯定不会呀。
1: 对呀，所以你说呀，我们人复制细胞的是什么？首先呢有基因，基因来决定啊你这个新细胞长什么样。哎，这个大家说人的一生啊基因它都不会变的。你出生的时候你长得像你妈妈。那你到100岁你长得还像你妈妈。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的基因没有变。
2: 是。
1: 哎，所以说第一个基因呢就像新细胞的图纸，长一个新细胞就相当于盖个新房子。哎，那图纸一辈子不变，
2: 就依照这图来的。
1: 对，那所以说要想房子跟原先的房子一模一样，就是什么
2: 扒了重建吧。
1: 扒了重建，关键是材料要完全一样。
2: 嗯，
1: 对不对？大家图纸一样，如果材料完全一样，那新房子它就是一样的。而你建一个新细胞，我们说了细胞膜呀是磷脂，细胞器也是蛋白质，建新细胞呢需要能量来源呢是糖，那这些东西都是谁提供的？都是你肝脏提供的。
2: 哇，太重要了。
1: 哎，所以说如果你肝脏没有衰老，哎，那我们说了你所有的细胞在复制的时候长出来的就是原先一模一样的细胞。那也就是啊 不会

0: 有衰老的发生。
1: 明白了，
0: 明白吧？
1: 嗯，
0: 所以说肝脏的功能啊，绝对不是简简的一个转氨酶升高，
1: 嗯，
0: 一个抗衰老的问题。
1: 嗯，
0: 哎，这个我们医学上对肝脏的功能啊解释有很多，其中啊最主要的跟我们慢性病朋友岁数大的朋友相关性的主要有三个。
1: 嗯，
0: 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啊转化功能，一个呢是合成功能，一个是它的解毒功能。
1: 嗯，三大功能。
0: 对，什么叫转化功能？这个很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就说过嘛，你吃的不管什么肉，最后到身体中都会变成人肉。
1: 嗯，
0: 哎，这个就是肝脏的转化功能。
1: 嗯，
0: 一听啊大家都好理解了。我糖尿病的人，我一口糖都不吃，血糖还是高的。
1: 对，
0: 因为肝脏会把你吃的土豆地瓜，把你吃的所有的你认为不含糖的鸡肉猪肉，
1: 嗯，
0: 把它转化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哎，那是我喝凉水都长肉，
1: 都长肉，
0: 那就是你吃什么，它都会把它呀转化成脂。
1: 嗯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合成功能，这个我刚才说了，所有的生物原材料都是在肝脏合成的。
1: 嗯，
0: 哎，你不管是啊细胞膜的成分，还是免疫球蛋白的成分，还是白蛋白的成分，都是在肝脏，包括凝血因子，包括免疫因子，也都是在这里合成的原料。
1: 嗯，
0: 那肝脏这个解毒功能啊，告诉大家就更重要，我们俩偏差理解就更大了。
1: 嗯，
0: 大家记住，所有的东西，世间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变成毒的。
1: 嗯，
0: 哎，你比如说尿毒症的人水喝多了，他会水中毒。
1: 嗯，
0: 糖尿病的人馒头吃多了也等于中毒啊。
1: 是的，
0: 对不
1: 对？
0: 对，哎，所以说的话，那肝脏的解毒功能是什么？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把这些东西不要超过我们身体能承受的范围。
1: 嗯，
0: 把没有用的东西把它转化掉，
1: 合理范围，
0: 对不对？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人的红细胞啊都要进行更新代谢，红细胞的正常生存周期是120天。
1: 嗯，
0: 我们人所有的红细胞120天都要更新一次。
1: 哦，
0: 那红细胞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呢就是血红蛋白。
1: 嗯，
0: 血红蛋白在红细胞更新的时候，它分解之后啊就产生胆红素。
1: 哦，胆红素。
0: 胆红素如果肝脏能及时把它转化，它就会变成什么？
1: 嗯，
0: 变成我们合成红细胞的重要原材料。
1: 哦，再利用了。
0: 再利用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不能及时转化，就是我们所说的黄疸。
1: 哦，明白了。
0: 哎，所以说这就是肝脏很重要的，胆红素是毒，但是它是不是可以变成毒损伤身体，就是看你肝脏
1: 怎么样
0: 的解毒功能，是把它解毒了变成原材料了，还是不管它，
1: 哎，
0: 让它去伤害你的身体。
1: 所以咱人一定要有一个好肝啊。刚才说了肝脏的三大功能，包括像转化、合成和解毒，这是人体存活的基础。
0: 对，
1: 咱想要说活得健康、活得年轻，就得有一个健康的肝脏，保证的三大功能是正常的。那收音机前有肝脏问题的朋友，想要咨询的，或者说对于这方面有疑惑的朋友，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其实人之所以衰老啊，会面临着生命的一个终结，也是因为肝脏的一个衰老，它的功能也退化了。
0: 对，
1: 嗯，
0: 人随着年龄增长，肝脏合成转化功能啊会慢慢的下降的。
1: 对，
0: 一旦肝脏的功能下降，摄入的东西无法正常转化，
1: 嗯，
0: 合成营养，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各种身体的问题。
1: 嗯，
0: 哎，就不能啊按原先的情况去更新换代新陈代谢了。
1: 嗯， 嗯，
0: 所以说慢慢的累积慢性病就发生了，
1: 就来了。
0: 而且肝脏啊它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自身还要需要啊非常丰富的营养供给才能保证它自己的工作。比如说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我们年龄大的人呢，啊，可能都有印象。
1: 嗯，
0: 就是在很久以前，几十年前，我们呢吃肉要肉片
1: 儿，
0: 哦，哎，吃米要粮片儿，
1: 要定量的，
0: 吃糖要糖片儿，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在那个时候，如果家里有人得慢性肝病，比如慢性肝炎、肝硬化的人，会怎么样？
1: 嗯，
0: 会专门照顾他呀，给他多补充糖片和肉片
1: 儿。哦，
0: 哎。为什么？这个我们医生也经常说， 糖尿病、高脂

0: 血症是富贵病，但同时呢，典型的肝病是什么？就是啊，穷病，
1: 营养不足是吗？
0: 对，肝脏啊，它对营养，比如氨基酸、蛋白质、糖类、B 族维生素，需求量啊是非常高的。
1: 嗯嗯，
0: 就像人不吃饭，做事越来越慢，越来越差一样。想要保护肝脏，让肝脏不衰老，一定要肝脏的有足够的营养摄入。
1: 嗯嗯，
0: 比如说呀，白蛋白，这个我一说，很多朋友啊都对白蛋白呀有个错误认识，身体不好了，全身水肿了，免疫力低下了，就要打白蛋白。但是大家会发现，你这样打白蛋白呀，医保是不给你报的。
1: 哦哦，
0: 为什么？因为它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弊大于利。
1: 嗯，
0: 首先第一个，你只要有个好的肝脏，肝脏就可以给你合成足够的白蛋白，足够你用了。
1: 嗯，
0: 哎，那你白蛋白不足，最常见的原因是你肝脏不能合成了。
1: 嗯，
0: 哎，那你额外去补充，本身的话就会绕过肝脏，反倒会影响肝脏白蛋白的合成。
1: 哦，明白了。
0: 更主要是什么？白蛋白呀，是血液制品。
1: 嗯，
0: 打白蛋白跟输血是一样的。第一个，献血得来的血源呢是非常珍贵的，
1: 嗯，
0: 是救命的东西，
1: 是
0: 不应该把它浪费。第二个是什么？直接使用血液制品要冒着血液传染病的风险，这个也是完全不可控的。在所有的输白蛋白的疾病中，只有一种疾病啊保险是给报销的。
1: 哪一种？
0: 就是肝硬化。
1: 哦，
0: 原因为什么？肝硬化的人对营养需求
1: 更
0: 最高的，
1: 嗯，
0: 基本上所有的营养品，肝硬化的人要用的，到时候都是可以享受医保报销的。
1: 明白了。但孙主任，我也有个疑问啊，你比如说四大营养，氨基酸啊、蛋白质、糖类、B 族，其实这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挺常见的啊。那现在大家一天也都正常吃三顿饭，但是为什么有的朋友这肝脏还是缺乏这些营养呢？
0: 因为肝脏功能啊已经衰退了，
1: 嗯，
0: 对营养物质啊已经没有啊正常的转化功能、合成功能和解毒能力了。
1: 嗯，
0: 肝脏功能下降对全身影响是非常大的。为什么说小孩子身体好？举个例子，
1: 嗯，
0: 小孩每天身体消耗1000能量，但呢肝脏可以合成1100，
1: 有富余的。
0: 哎，多余出来的就是恰好是小孩子生长发育需要的量。
1: 嗯，
0: 而我们成年人每年消耗1000，肝脏又给你转化1000，
1: 正好
0: 恰好能保证啊我们日常身体处在平衡的运转状态。
1: 嗯，
0: 不多也不少。
1: 对，
0: 但是40岁以后呢，身体开始衰老的人群，我们每天消耗1000，但肝脏啊只能转化900-800，
1: 不够用了。
0: 哎，长期消耗过多，转化合成解毒能力下降，最终人体开始衰老加快，出现各种慢性疾病。
1: 也就是说，当肝脏功能下降的时候，就算咱吃东西也吃不进肝脏里面了啊。就像说你给婴儿说来一个大人参吧，虽然好东西啊，但他身体根本没有办法吸收这些物质，甚至还可能损伤身体健康。
0: 这个理解非常对。
1: 嗯，
0: 而且老的人的肝脏和小孩不一样，小孩没什么负担，身体也会越长越好的。
1: 嗯，
0: 但是老年朋友随着年纪增长，有老慢病，需要常年吃药，又会加重肝脏衰老损伤。所以有句老话，老药罐子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哎，这就是说吃药的人肝脏损伤衰老加重，
1: 嗯，
0: 对身体的影响是成倍加速的。
1: 嗯，那孙主任，既然这个肝脏细胞衰老是缺乏营养，咱看市面上也有很多产品啊，里面呢也是有各种营养成分，还有一些护肝的成分，我们用这些产品会不会改善这种细胞衰老的问题呢？
0: 这些营养肝脏保肝护肝的产品的确也都是很好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你要吃这些东西有一个前提，
1: 嗯，
0: 就是一定啊要有一个健康的肝脏。
1: 哦，前提得是健康的，
0: 对，才能够啊转化吸收利用这些东西，才会出现效果。
1: 嗯，
0: 我们首先来说营养素，常规营养素在肝脏细胞衰老的情况下是很难被肝细胞吸收的。
1: 也就是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大越欠账的感觉啊。
0: 嗯，
1: 那如果是添加护肝产品营养素复合剂，对于肝脏细胞有没有补

0: 脏负担的。
1: 嗯，这个是真没想到啊。那孙主任，除了这些产品，我们就真的说没有办法给肝脏来点营养，防止它衰老吗？
0: 在这几年呢，确实医学界有这样的一个难题。
1: 嗯，
0: 但是这几年我们国家也像世界层面上都非常有名的产品，是山东大学独家研发出来的专利产品。
1: 山东大学我是有所了解啊，这是985工程、211工程重点的高校啊，好多科研技术那都是独家专享，肯定不会差的。
0: 这个产品呢叫云脂糖肽，
1: 嗯，
0: 它是一种啊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配方。
1: 哎，
0: 它很牛的一点就是在盒上会明确写着小于500道尔顿。
1: 嗯，
0: 这个在医学上啊叫做黄金分割线。这个黄金分割线啊，就这么说吧，
1: 嗯，
0: 你去看一般的产品，首先寡肽这个名字就叫不了。
1: 哦，
0: 我们大家听到寡肽这个名字会想到什么？
1: 寡肽首先想到的就是寡肯定是单独的啊，肽这个我印象当中您是讲过是蛋白质分解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单位啊，所以寡肽我猜就是蛋白质单独最小单位的这个意思吗？
0: 肽不是最小的单位哈，
1: 嗯，
0: 蛋白质分解的最小的单位啊叫氨基酸。
1: 嗯，
0: 哎，那我们一般呢都是把几个氨基酸组成到一起的呢叫做肽。
1: 哦，明白了。
0: 而成百上千个氨基酸组成到一起的叫蛋白质。你比如胰岛素啊是由40多个氨基酸组成的，
1: 嗯，
0: 它算蛋白质。谷胱甘肽啊是由3个氨基酸组成的，
1: 哦，
0: 它就属于肽。
1: 哦，
0: 哎，就是按多少来算。如果我们把吃的鸡蛋、牛奶这些蛋白质分子啊比喻一棵树，我们想要利用它肯定啊不能直接用，要分解。分解成锯末子、木头屑，这是氨基酸。
1: 嗯，
0: 但是呢我要用的时候我没有必要啊去用锯末子。
1: 对，
0: 我可能要的是一个树叶或一段树枝就可以了。
1: 嗯，
0: 那这一段树叶一段树枝是什么？就是寡肽。
1: 明白了，所以寡肽它可以理解为直接被肝脏吸收利用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能在盒上标注小于500道尔顿的产品就这一个，
1: 唯一一个。
0: 你看我们以前用过很多小分子，但真正能体现在盒子上的几乎没有。
1: 嗯，
0: 小于500道尔顿对肝脏吸收来讲相当于氨基酸直接注射差不多。
1: 嗯嗯，
0: 比如肝病的病人后期合成白蛋白能力下降，全身浮肿、肚子浮水、腿肿，一般会先补充氨基酸给肝脏当原料。
1: 嗯，
0: 肝脏可以直接吸收。
1: 嗯，这个时候越是好吸收，咱说肝脏的负担也就越小了啊。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个分子量能直接补进肝细胞，我们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存补。
1: 哎，
0: 不需要消耗任何的肝机能，直接就补进去。
1: 嗯，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有自豪感了。山东大学这一款云脂糖肽口服的产品做出了一个注射剂的一个效果，就是给衰老的肝脏细胞来补充能量，而且它还是独家专利啊，全球都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做到，这就是非常牛的。
0: 是的，
1: 嗯，
0: 而且肝脏细胞也会啊自动选择寡肽，它在肝脏吸收上是有啊绿色通道的，
1: 嗯，
0: 优先吸收性，因为它分子小，寡肽会优先吸收。
1: 嗯，就好像这个 VIP 通道一样，不需要排队了啊。
0: 对，肝脏也知道什么东西能够快速对自己好。
1: 嗯，
0: 因为普通的蛋白质都是大分子，我们人的肠道啊是无法吸收的。
1: 嗯，
0: 哎，它必须也到肠道内要分解成氨基酸，才能被吸收。
1: 嗯嗯，
0: 这个很简单，还是咱们这么说，比如说呀，你要盖房子，
1: 嗯，
0: 砖头不够了，哎，那我吃蛋白质就等于你一次把一个房子吃进来了。
1: 哦，
0: 但是房子是没有办法通过呀肠黏膜吸收入血的。
1: 对，
0: 我们的胃液、我们的肠液、胰液呀，会把这个房子给拆掉，
1: 嗯，
0: 变成一个个砖头。
1: 哎，
0: 哎，甚至把砖头都给你磨碎了，变成了渣，重新又变成了土。
1: 嗯嗯，
0: 才能再吸收，
1: 一点点的从头来啊。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吸收入血进入肝脏的就不是砖头。

0: 楼了，也更不是房子了，可能就是土，就是啊水泥，就是啊生铁。干燥重新把生铁加工成钢筋，把土再做成砖头，这个不但没有让肝脏休息，反倒又增加了
1: 工作量
0: 了，
1: 对，
0: 而且的话效率极低，哎，时间耗时也长。肝脏如果出现功能衰老的时候，甚至这些东西啊，一个是无法吸收，更主要什么，吸收之后啊，不能按我们的需求合成我们要的原料。
1: 是的，
0: 哎，我同样吸收的是啊铁矿石，吸收的是生铁，结果我需要的是钢筋，你没有给我做钢筋，反倒做出来的是铁锅，
1: 给错了。
0: 哎，那这个时候反倒会造成啊营养的堆积，而同时该修复的东西又没有足够的原料。
1: 是的，就反倒是帮倒忙了啊。
0: 对，
1: 我们发现这个肝脏细胞它非常聪明。
0: 对，肝脏啊是我们人体的化学工厂，化工中心，也就是我们身体所有的营养成分基本 90% 以上都是在肝脏合成完毕的。所以说掌握了肝脏功能的保护，就等于也让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处在一个不老的状态。
1: 明白了。
0: 哎，为了保证肝细胞啊持续年轻的状态，山东大学呀、为云芝糖肽专门做了同位素分散实验，就是把寡肽的组成分子啊用放射性元素代替。之后呢我们再观察呀这个放射性在细胞内出现的时间。
1: 哦。
0: 哎，发现五分钟左右时间它就能进入到胃肠组织中。说明它已经开始吸收。15分钟左右就已经啊到达肝脏，而且浓度也达到高峰。20分钟进入肝细胞，在肝小叶中央区、周围区、肝脏细胞都能看到同位素标记的寡肽。40分钟左右，整个肝脏每个细胞都有同位素反应。这样吸收的效果，很多静脉注射药物都不一定能做到。
1: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为，无论我们老年朋友你这个胃肠吸收是怎么样的，最多40分钟每一个肝脏细胞都能得到寡肽的补充。
0: 所以说为什么它是一种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专利配方。想做的这一点必须有这个黄金分割线。山东大学的这个产品呢叫云芝糖肽。它的分子量啊小于500道尔顿，进入到身体当中就相当于给肝脏开出了一条绿色通道，直接吸收，不需要肝脏付出一点代价，就可以让肝脏获得能量，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是的，
0: 所以在国际上口服能做到500道尔顿是非常有名的。
1: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肝想要吸收营养呢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而云芝糖肽寡肽结构分子量小于500道尔顿，直接吸收，保肝护肝是最好的。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咱一定要有一个好肝啊，肝转化功能好，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合成功能好，那我们生命稳定，解毒功能好，全身对于药物毒素、对于环境、对于饮食的各种一些危害的抵抗性会增加，那患病率自然也就会下降了。
0: 对，这个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讲过粮票啊、糖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肝脏啊是直接关系到我们人全身的营养状态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说的话，所有的营养功能、代谢功能异常都和肝脏直接有关。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说了你吃完饭之后为什么血糖会突然间升高，但是呢正常人有个好肝脏的人，他为什么吃完饭血糖也不太高，到下顿饭的时候他也不会饿，这个主持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1: 就是因为肝脏这种转化的功能、合成的功能比较好，是吧？
0: 在你吃完饭的瞬间，比如说举例子，你吃了一个馒头，这个馒头吸收入血之后，20分钟之内就会引起血糖的高峰，而这个时候呢，你的肝脏又及时的把你血中的葡萄糖啊，变成了糖原，哎，糖原呢什么样子啊？知道不知道那个铜钱儿？一两个铜钱儿，咱们攥在手里啊，花就可以。你如果要有百十来个铜钱儿，花不了，你怎么办？
1: 拴成串放起来存起来。
0: 大家记住，一个铜钱就是。

0: 一个葡萄糖，
1: 嗯，
0: 用不了了，把它穿成串挂起来，存起来，
1: 嗯，
0: 就是糖圆。
1: 哎呦，糖圆就是储存起来了呗。
0: 对，这个时候我说了，吃完饭20分钟，血里全是铜钱葡萄糖，
1: 嗯，
0: 我就给你串成串，肝脏把它存起来，
1: 嗯。
0: 等到2-3个小时之后，你出去遛弯，你看电视，刚才的铜钱啊已经花没了，
1: 嗯，
0: 那怎么办？肝脏就把串起来的铜钱
1: 拿出来，
0: 再拿出来两三个，哎，你出去买点什么，老伴儿给你5个，哎，你出去想买瓶酒，老伴儿给你10个，
1: 让你够用，
2: 嗯，
0: 但是始终让你兜里钱不多，也始终不让你没钱，
1: 是，
0: 这就是肝脏在调节血糖的时候，肝糖原起的作用。所以说，我们人饭只能维持我们20分钟的血糖，
1: 嗯，
0: 但为什么我们可以4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不吃饭也不低血糖呢？
1: 嗯，
0: 因为肝脏给你呀、
1: 储备起来了，
0: 储备了铜钱。
1: 对，
0: 这个功能如果没有了，那大家自然知道，吃完饭马上血里全是铜钱。
1: 嗯，
0: 那老头肯定拿这钱呐、就买好酒、买茅台了。
1: 哇，
0: 对不对？
1: 提前支出去了。
0: 哎，那就是1号开支，7号
1: 花没了，
0: 揭不开锅了。
1: 嗯，
0: 这就是糖尿病啊，高的时候都冒尖了。
1: 嗯，
0: 低的时候人呢都昏迷了，
1: 波动特别大。
0: 为什么？因为你的肝脏开衰老了，
1: 嗯，
0: 哎，这就是糖尿病最开始出现的变化，
1: 嗯，
0: 而同时血脂，这是胆固醇，也是这个原因，
1: 嗯，
0: 血压、盐也跟这个差不多，
1: 嗯，
0: 所以说呀，肝脏的衰老是什么？身体的衰老开始，身体的衰老，这就是慢性病发病的开始。
1: 明白了。那孙主任，您说了这个寡肽哈、能够让营养被肝脏细胞吸收，那什么样的寡肽对于肝细胞来说它是营养的，是好的呢？
0: 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
1: 嗯，
0: 的确能够啊对肝脏起到营养作用的寡肽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嗯，
0: 无论是配方还是配方配比都非常啊有规范。哎，但是时间的关系啊，我要再说云脂糖肽的配方。
1: 嗯，
0: 估计啊今天就没有时间接大家的电话了。
1: 嗯嗯，
0: 哪些寡肽呀、是真正可以对肝脏起到营养起修复作用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保护我们肝脏的合成功能，让你身体所有的细胞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1: 嗯，
0: 保护我们肝脏的解毒功能，让我们吃药也没有压力，让我们呢也不用担心粮食是不是纯绿色的，
1: 嗯，
0: 这个水呀、是不是没有污染的，有一个好的肝脏解毒功能，
1: 嗯，
0: 你就多了一层保障，你就啊少一层啊慢性病发病的风险。再加上最重要的呢就是肝脏的生物转化功能。
1: 嗯，
0: 大家记住，吃的药片要转化才会有活性，药片的毒性也要经过转化才会清理掉。
1: 是的，
0: 哎，我们吃的东西是羊肉、狗肉还是青菜、萝卜、白菜，最后要的是什么？是我们需要的力量，
1: 嗯，
0: 是我们需要的糖，我们需要的免疫力，
1: 对，
0: 我们需要的维生素。这些动物中的、植物中的营养成分，如何变成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成分？我们身体不要的营养成分，如何从身体中啊排除？
1: 嗯，
0: 这就依赖于肝脏的转化功能。
1: 嗯嗯，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哈、咱们只能是说到这儿了。孙主任也是给大家留下了一些悬念和伏笔了啊，我们明天再和大家伙继续来说。那也非常感谢孙主任把这么重要的内容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让大家对于肝脏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有健康方面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想要找孙主任得到专业的分析、科学用药指导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3: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1: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 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2: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咨询热线
1: 400-1367-678，400-1367-678。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我吧，姓蔡。
0: 嗯，
4: 是个79岁的老太太。
0: 嗯，
4: 我吧听着你这个节目港药直通车之后吧，就放不下了，这台节目真好。所以说吧、嗯、给我感受最深的是啥呢，就是你吧这个大夫太负责任了，对我们这个平民百姓。不是，真的是，哎，就是看我们病看得很准，完了给人治疗的答案答得非常明确，也非常正确。所以说我很敬佩你。孙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问题。
0: 您说啊。
4: 哎呀，我这个半拉脸吧，老痉挛。两个耳朵还耳鸣。我一个一个说吧，先说这个是吧。
0: 面肌痉挛有多久了？
4: 有一年来的了。
0: 天天一直有还是偶尔有？
4: 一直有。
0: 嗯，
4: 我吧没当回事，我也没治。为啥说我以为吧他慢慢就能好了，结果他不好。
0: 很难
4: 哈。
0: 眼睛怎么样，受影响吗？
4: 眼睛，我眼睛本来就不咋好，就近视。
0: 痉挛眼皮能眼睛能不能合上？
4: 能合上。
0: 那个额头会有痉挛的感觉吗？
4: 有时候也有。
0: 嗯。
4: 我觉得好像孙老师还是搁火上得的。
0: 那个不是主要问题，我主要问题是看你的范围，病变位置在哪里。除了面肌痉挛，流口水不流口水？
4: 不的，不流。
0: 不流口水。
4: 嗯。
0: 这个最好的办法也是手术。
4: 手术。
0: 是个很小的手术，我建议你做手术。他这个手术 有两种做法，一种是脑外科做，一种是耳鼻喉科做。你如果眼皮影响不大的话，应该脑外科做的。但是考虑你年龄的话，我建议你耳鼻喉科也可以考虑，宣泄耳鼻喉科看一下，因为耳鼻喉科的手术啊，创伤特别小，明白吧？对，这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手术。岁数大的人呢，整个头部它这个骨头啊，它变形萎缩了，变形萎缩刺激到面神经了，这种情况下吃药是吃不好的。明白吧？
4: 好，我还一个脂肪肝，还脂肪肝吧，一开始有一段时间就中度的，完了后来我就不吃肉了，也不吃油了，完了现在好像还就是又是脂肪肝，就中度好像多少轻一点的。
0: 嗯，
4: 能不能有啥孙老师有啥好办法呢？吃点啥药呢？
0: 你这个年龄脂肪肝是不需要治疗的。明白吧？只要你不喝酒，脂肪肝一般情况是不需要治疗的。但是脂肪肝代表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身体代谢已经非常衰老的很厉害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是只要保住肝脏功能就行，不用针对脂肪肝去治疗。明白吧？就是你要更关注的是你的营养状态是不是正常的。
4: 孙老师是不能吃肉啊，我的老太太不懂。
0: 没有必要啊，不吃肉你身体也可以合成脂肪啊，你吃肉的话好的肝脏可以不让它合成脂肪啊。你看那羊和牛吃的是草，它不一样该胖还胖吗？对不对？所以说我建议你加一个叫云脂糖肽的。
4: 什么
0: 云脂糖肽？
4: 我记一下了啊。云脂糖肽是吧？
0: 对对。你加云脂糖肽，就是也让肝脏调节我们营养分布的功能恢复正常。它不合成那么多脂肪了，它自然就好了。云脂糖肽，你这样的，我们节目过一段时间给大家带来了，你关注一下。
4: 哎呀妈呀，
0: 节目
4: 太好了
0: 啊！
4: 太好了，太感谢你，孙老师。孙老师，话有个事儿，我得给抓紧时间说。我这个腿吧，哈， 头三十年的，就是噔噔噔去锻炼，噔噔噔冒着大家跑到六楼，噔噔噔跑下来，到广场就走不了路了，走不了路了，离着一大近我就上一大去，到一大呢，上午那个老大夫给叫我拍片，下午出的时候的韧带左右前后都损伤了，完了之后下午呢，这个大夫不带换个小大夫，小大夫告诉我没有办法，你就得换筋了，我一听就给我吓坏，对，完了之后吧，我就去上中医院，搁中医院住的院，完现在就落下后遗症的孙老师，现在就影响我生活了，我上楼梯我得倒在腿上，你明白吧？你同时上就正常上上不了，另外呢早晨起来之后，一开始总能把腿打弯，现在呢能打弯，但是早晨起来也是非常僵硬，我得用手捏这个腿，特别捏这小腿肚子，捏老半天，慢慢的能好一些。
0: 你腿肿不肿？
4: 腿还不肿。
0: 你尿酸高不高？
4: 尿酸还不高，我尿频的厉害。
0: 跟尿频没关系。膝关节做的是什么检查？
4: 哎呀，我也忘了好几年了，这拍的片子，他就说
0: 那你得再查了。
4: 再查的。
0: 对
4: 啊
0: 你这个真得再查，要重视一下啊，看看是不是有关节绞锁了，或者关节变形了，查一个膝关节的核磁。
4: 膝关节的核磁。
0: 对对啊，你说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大问题，你不用太紧张。这膝关节也是我们全身最复杂的关节，这里头有韧带，有软骨，韧带就十多条，它还有半月板，哎，所以说我们全身它是最复杂的关节。你现在膝关节活动受限，你首先得明确是哪个位置出问题了，是滑囊啊，还是韧带，还是半月板，还是软骨？哎，找到问题之后，我现在治疗方法非常多的，可以用药，可以外敷，也可以做微创手术。哎，因为你这个年龄了，我也不需要做什么剧烈活动了，你不用担心。就算比如这韧带坏了，或者这半月板坏了，我直接切掉它，什么都不影响，明白不？先检查明确病变位置在哪儿
4: 孙老师啊，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你不但你医德高，医术高，你对每一位患者给我的最深体会就是太认真负责了。我们老百姓就需要你这样的好医生，真的。
0: 谢谢、啊，
4: 我非常感谢你。
0: 啊、不客气、啊，
4: 谢谢你，孙老师、
0: 哎、
4: 啊。
0: 那好，
4: 完了我也有事儿，我再找你啊。
0: 行，好的，哎、不客气，
4: 太好了，这个他、
0: 哎、
4: 这档节目办的也真的是特别好、
0: 嗯，
4: 老百姓都喜欢。谢谢你啊，孙老师，感谢，十分感谢。
0: 嗯、
4: 好了。再见，
0: 再见啊！
1: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上了年纪之后啊，脏器机能本身就在衰退，再加上常年服药、熬夜劳累、慢病损伤，最伤的就是肝脏，指标忽高忽低，浑身没劲儿，厌油、腹胀、睡眠不好，全都是肝脏在给大家发警报。所以说，老年人养生先养肝，越早保肝，晚年越少得病。越早护肝，慢病越难恶化，把肝脏的合成、转化、解毒这三大核心功能养护稳住，才能稳住身体各项指标，远离硬化，远离并发症，少打针，少吃苦，少遭罪。想要科学保肝、正确调理的朋友，关注节目，了解专业护肝调理方案。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六七八，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5: 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5: 你讲的这个吧，云之常态我用过，
0: 你能用上的很幸运的。云之常态呀、啊，它是山东大学的专利配方，很多人目前呢还都不知道呢。它的养肝护肝方面的能力啊是世界顶级的。你具体什么情况啊？有机会用上这个云之常态？
5: 我是糖尿病，餐后血糖吧比较高。说哪怕就吃半个馒头吧，这血糖也会很高。有的时候吧，你说药吃多了还低血糖呢。你说出去溜达的时候吧，我兜里揣点糖，就怕突然晕倒了。以前有一回我这血糖低了，在路边躺了20多分钟呢。后来就被人发现之后，把我带回家。想想啊，我都非常害怕。后来我就吃了云之常态三盒的时候吧，这血糖就稳定下来了。现在我吃了6盒，没再出现过低血糖现象，我身上就明显有劲儿了呢。要不然吧，以前这身上总是没劲儿啊，总爱躺着，现在还能有点精神头，总爱出去溜达溜达。
0: 这个糖尿病的人呢、啊，最容易忽略但最需要养护的脏器啊，就是肝脏。 很多人认为糖尿病啊就是胰岛素的问题，只盯着血糖吃药。但是我们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肝脏是人体最大的呀糖原仓库，血糖的蓄水池，肝脏可以合成糖原，吃饭以后啊多余的糖分，健康肝脏会把它变成肝糖原储存起来。当你吃药空腹血糖偏低的时候，肝脏再把呀糖原释放出来，防止血糖啊快速下跌，防止低血糖。糖尿病人肝脏合成能力啊减弱，这个蓄水池啊坏了，血糖啊就会像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现在血糖波动变小平稳，这是云之常态呀，把肝脏糖原合成功能给修复了。
5: 而且吧，出去走路的时候这膝盖磕破了，只要是以前没有一个月以上破口地方是不会好的。
0: 嗯，
5: 但吃了这个寡肽后半个月结痂就彻底掉了，
0: 伤口啊愈合快。哎，这就是、肝脏合成能力提升最直观的证据。伤口愈合靠什么？这个首先出血的时候你得有啊足够的凝血因子，各种啊纤维蛋白把这破口啊及时封闭起来，同时呢你还有啊足够的白蛋白球蛋白，这样我们才能有啊足够的免疫力，防止啊伤口感染，防止伤口啊出现炎症。这些物质啊全部都是由肝脏合成的。糖尿病人呢肝合成能力如果变差的话，首先凝血功能啊就会出现异常，接着呢愈合的也慢，长不出来新肉，因为新肉的营养成分也是肝脏合成的。同时呢免疫球蛋白免疫功能弱，就容易出现溃烂，哎，甚至容易引发像糖尿病足哎这种严重的并发症。那你吃了云之糖肽之后啊，肝细胞被激活，合成能力上来了，凝血因子功能恢复正常了，皮肤修复自然呢就加快了，这是任何其他的治疗方法呀做不到的。
5: 是啊，主任，多亏了这个云之糖肽，现在吧，我吃云之糖肽，皮肤比以前都好多了。邻居还以为我做啥项目了呢，像主任讲的似的，啥护肤品呐、都不如一个好肝儿。我用的效果非常好，我就想问问主任，我想长期用行吗？
0: 当然可以，人只要活着，一分钟都离不开肝脏的合成、转化、解毒的三大功能。尤其你还有糖尿病，本身呢肝糖原储备也就不足，肝营养就弱，而肝脏的功能下降储备不足啊，会影响全身的营养状态。本身的话糖尿病高血脂这就属于啊我们叫代谢性疾病，而肝脏是人体的代谢中心，所以说糖尿病你不管呢是整个病程的转归，是轻了还是重了，还是我们用药的效果，它都依赖呀你有个好肝脏。包括血管老化，包括身体衰老，这些也都是跟呢一个好肝脏直接相关的。坚持吃云之糖肽，小分子寡肽，盒子上明确标注了小于500道尔顿，吃进去也它可以直接进入肝脏，这叫纯补，不需要肝脏啊付出一点代价。同时配方很独特，真正满足肝脏啊四大营养需求，恢复肝脏合成、转化、解毒能力。而降糖药管的也是表面的血糖，让你指标降低，云之糖肽啊管的是肝脏根源，这是我们人的代谢中心，药不能停，肝啊不能不养，肝脏不修复，血糖啊就像过山车，始终会有啊低血糖的风险。而低血糖啊大家要注意是非常危险的，高血糖哎让我们动脉硬化，让我们心梗脑出血，出现这些致死性疾病最少要5年甚至10年20年才会出现。但是如果低血糖引起低血糖昏迷猝死，十几分钟就足够了。甚至啊这里边有很明确的数字哈，就是糖尿病人夜间发生的心肌梗死一半以上是因为低血糖引起的。那这些特别容易发生低血糖的朋友有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他的肝脏储备功能不足了。吃完饭的时候肝脏没有及时啊把血里的糖转化成糖原存起来。而当你不吃饭在运动的时候哎下顿饭之前，我们肝脏啊不能及时的把糖原呢释放出来补充血糖。所以说血糖就没有这个缓冲，血糖的稳定啊是依赖一个好的肝脏调理的。而糖尿病人特点就是这个血糖该高的时候不高，该低的时候不低。 所以说一个好的肝脏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太重要了。
5: 对呀，你说这个感觉吧。

0: 我也挺明显的，我用的那根这糖肽还是别人送给我的，我自己也去找了，但是没找着别的护肝产品，但都不是专利呀，而且还没有这样的配方，你说我也没敢用啊。所以我今天就想问问孙主任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
1: 这个目前正在对接，这段时间呢你多关注我们节目，如果有好消息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
0: 好，那我就等孙主任的好消息。那孙主任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很多老年朋友纳闷啊，说为什么药没少吃，补品也没少补，身体越来越虚，胃口越来越差，指标反反复复，居高不下。原因只有一个，你的肝脏转化合成解毒能力下降了，肝不吸收，吃再多补品再多药物都是负担。所以老年人想养好身体，必须先给肝脏找对营养。山东大学独家专利云芝糖肽，区别于市面上一切普通的保肝产品，做到羊奶肽、植物肽、菌物肽三肽合一，精准匹配老年人肝细胞的营养需求，同时做到分子量严格小于500道尔顿，达到医学黄金吸收比例，实现肝脏的纯补，不需要肝脏付出代价，就能恢复肝脏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所以保肝路上啊，吃什么都不如吃云芝糖肽。想要拥有好肝脏，稳住慢病体质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健康热线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院长你好。
1: 哎，是我啊。
3: 我今年79岁。有高血压。心跳160-170吧。
1: 170啊，你有房颤吗？
3: 不知道，没检查。我上那个社区医院看的，他给我高听诊器听的。
1: 你心跳170吗？现在心跳多少？
3: 现在跳的差了，现在跳100多下吧。
1: 你什么时候发现心跳是170呀？
3: 那个能有一年了。
1: 做过动态心电图吗？
3: 没做，我都没上医院去看去。
1: 那咋不去看呢？这170就不是小事儿啊。
3: 那个我心脏还偷停呢，心肌缺血。
1: 那都不是大事儿，就这170是大事儿。
3: 那大夫也告诉我了，让我上大医院去看。
1: 你必须做动态心电图啊。
3: 孙院长，我告诉你，我一个人生活，我经济上比较困难，去我上医院不得花钱吗？我吧有高血压。
1: 都没用，你再说这些东西就都没用了。查这170心率的原因。
3: 啊，就是查心脏哈。
1: 查心率的原因，心律失常这是另外一种病。我怀疑你有房颤。
3: 我吧脑袋有棒块，脑袋总疼。
1: 斑块不会引起脑袋疼的。
3: 是吗？我那个你睡眠不好。
1: 怎么查的斑块？脑袋里的斑块。
3: 就是那个上那个医院去检查出来的。
1: 花钱吗？
3: 花钱了。
1: 那怎么动态心电图不做呢？
3: 当时还没发现呢。
1: 那你现在怎么不去做呢？这是你最重要的检查呀。
3: 那我去做一做吧。
1: 我告诉你，脑袋里的斑块很少会造成脑缺血脑梗的。但如果你是房颤，最后肯定要脑梗的。你得先诊断明白自己是什么病。你都170的心率了，那随时会心衰脑梗的。你不去查它的原因，你不去调理，问我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只有做检查才知道怎么办。
3: 那可以啊，可以。我听
1: 你
3: 的话。
1: 一定要做动态心电图。
3: 我听你的话。
1: 因为女性80岁的人 ,60% 会有房颤的。如果是房颤，实际上并不难解决，但是前提条件得是房颤。
3: 我听你的话，我听你的话，院长看病那没说嘞。
1: 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问题？除了这个心率以外，
3: 肝不好。
1: 肝怎么不好？
3: 就是恶心，吃油性大的东西不行。
1: 那这怎么着是肝不好呢？
3: 我也去，就是那个有一次那个单位集体活动，我就当时就是迷糊了，完了那个同志给我送到医院去检查，他说的你肝不好。完了还有什么不好？我当时没做测。
1: 对呀、
3: 啊，
1: 肝不好是做的什么检查？是肝怎么不好？肝的病可太多太多了。
3: 是吗？
1: 你是中医的肝不好还是西医的肝不好？ 肝功能的问题。

0: 题还是脂肪肝的问题？
1: 就是那个
0: 肝功能是哪一项的问题？这不是就一个肝不好就完事儿了？
1: 我这是西医看的。
0: 他说肝不好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你这样吧，第一个啊，你的肝呐、啊，给你一个建议，有一个叫云脂糖肽，你把它用上 啊，这是调理肝脏、防止衰老的。包括你如果是房颤，对你也都有好处。
1: 嗯，
0: 哎，减缓衰老速度的。再有一个，抓紧时间做个动态心电图。
1: 哎，好，好，好。
0: 动态心电图不贵的，很简单的啊。
1: 嗯，行。
0: 那就这样。
1: 啊，谢谢院长。
0: 肝脏这个把云脂糖肽加上就可以，你肝脏这没大问题，有大问题医生不会放你走的啊。
1: 嗯，那好，谢谢院长啊。
0: 哎，那好的。
1: 啊，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保肝产品千千万，想要真正养肝、护肝、修肝，首选一定是寡肽配方。山东大学权威专利云脂糖肽，市面上唯一一个真正做到寡肽渗透的保肝护肝配方。合体明确标注着分子量小于500道尔顿，无需肠胃转化，无需肝脏分解，直接作用于肝脏细胞，同步强化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保护好肝就等于守住生命底线，肝好才能压住慢病发展，稳住身体指标，促进药物吸收，减少药物的毒素残留。无论你是轻度的肝损伤，常年吃药肝受损，还是脏器机能自然老化，云脂糖肽都能做到零负担保肝。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我打电话是听到您在那个节目里讲那个肝脏的事
0: 儿啊，
3: 我就感觉到啊，我这个情况也是这肝脏不好带的
0: 啊。那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3: 我那是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高血脂，
0: 嗯，
3: 指标呢控制的不好，你看我每天呢吃的也很少，基本上不怎么吃肉，每天都是那个健康的食谱，就在吃那个他汀控制，但是每次检查呢指标都是高，血脂高了以后血压也能控制了。
0: 嗯，
3: 我现在一天啊再吃那个两片的降压药，血压才能降到140左右，早吃点啊那血压都能到160，这血压一高呢这脑袋啊也是晕乎乎的，我就怕控制不住啊再得上那个脑梗。
0: 那你之前有没有去医院做过什么检查呀？
3: 查了，这各项指标啊有点偏高，大夫说常吃药的人都会偏高，没啥大事，让我吃点那个保肝产品，但是我也没啥症状，我就始终啊也没吃。
0: 这个呀，实际上我们说哎，三高症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实际最开始发病的时候，首选的治疗方案，饮食运动疗法，而且饮食疗法是基础，就是啊。一定要管住嘴，老百姓说的话。但是管住嘴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你一定要有个非常好的肝脏。第一个问题，你不吃肉，油脂高的东西都不吃，但是你化验血脂，我们化验的胆固醇，它不是我们吃进去的，它是我们肝脏自身合成的。所以说的话，你肝脏如果没有按照你身体需求来合成胆固醇，把好的胆固醇都变成坏胆固醇了，这是肝脏它的转化功能出现缺陷的时候，衰老的时候很常见的一个表现。那这个时候血脂你就降不下去，所以说为什么吃他汀啊？他汀就是控制肝脏胆固醇合成的，但是呢这是通过外力来调节，如果没有好肝脏，血脂就很难控制住，血脂控制不住，血管就会硬化，血管硬化，心脏送血就会阻力大，阻力大，血压就很难控制。所以说这个把肝脏的功能先调到一个正常水平，因为他汀想降脂他必须要通过肝脏的。
3: 孙主任呐，你说的是太对了，我就是这种感觉，那怎么调理啊都不管用啊、原来是肝脏啊拖了后腿啊。
0: 嗯，所以说呀，我说我们呢要用云脂糖肽呀去保护肝，它最核心的优势就是寡肽小分子结构，吸收率也远超过普通的保肝成分，不用胃肠反复消化，可以直接被肝细胞吸收，不需要肝脏啊付出一点代价。同时云脂糖肽也是专利配方，可以给肝脏提供三大优质营养，快速改善呢肝细胞衰老功能亏虚的问题， 把肝脏原本该有的脂质转化、代谢、解毒、合成、运化的功能重新恢复起来。像你这种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人，身体里不仅有代谢产生的毒素，还有长期吃药堆积的药毒。肝脏功能变好之后，解毒排毒的能力会大幅提升，能把体内沉积的代谢毒素、药物毒素一点点清理干净，包括合成转化功能都能逐渐恢复。后续你吃的降压药、降脂药，肝脏对药物的转化率、利用率也会大幅提升，就不用加量，指标也能控制住，还能大大降低脑梗、血管病变的风险。
3: 那孙主任，
0: 嗯，
3: 你说这东西我怎么能买到啊？
0: 这个云芝糖肽呀，我们目前还在接洽中啊。因为云芝糖肽呀，它本身是山东大学独家的专利配方，连国外都一直想引进生产授权，原料和配方都非常稀缺，市面上本身呢就很紧俏，很难买到。等到后续渠道落地了，我会第一时间呢就在节目中通知大家。你这段时间呢就啊先多留意节目。
3: 好的，
0: 哎，
3: 那我就听到孙主任的节目了。
0: 啊，
3: 不耽误时间了，谢谢孙主任。
0: 不客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5: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7: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8: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7: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6: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9: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6: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0: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1: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

0: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最近这些年我发现啊，女性朋友们对于自己这个外在的形象是越来越注重了啊。你比如说像很多这个女艺人，那对自己要求就更高了，也是非常的严格
1: 啊，
2: 可能说两三天不吃饭啊，只喝水呀、啊，保持身材。当然，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我们并不提倡啊。
1: 嗯，
2: 那他们也是为了保持这个皮肤的白嫩，在脸上这个投入，说实在的也是不少啊，挺舍得花。其实毫不夸张来讲，可能说在脸上这个一套房的投入也都出去了啊。我也想问问孙主任，您说这么多钱花在脸上到底有没有作用呢？
1: 大家都去打应该是还是有作用的。
2: 嗯，
1: 像美容这件事情因人而异，不是做这种啊艺人，哎，我们说了他可能对这个要求啊不高。
2: 对，
1: 咱普通老百姓的话，花100块钱岁数大的，你让他去他都觉得牙疼
2: 心疼啊，
1: 对不对？
2: 嗯，
1: 但是这些艺人靠脸吃饭的，
2: 嗯嗯，
1: 对不对？
2: 嗯，
1: 所以说一年啊花个几百万几千万甚至都可能的。你真说仍能让他看着年轻10岁20岁，他多少他都愿意投。
2: 嗯，他愿意投入啊。
1: 对，所以说呀，这种情况啊现在也是有很大市场的。
2: 嗯，
1: 但是如果大家去了解这个市场，你比如咱们常说的美白美容针，
2: 哎，
1: 抗皱的，它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2: 是什么？
1: 就是你把它这个药啊拆开之后，会发现这些也全是护肝的。
2: 护肝的，
1: 对
2: 哦。
1: 比如说最简单的哈，我们说了美白针，
2: 嗯，
1: 这美白针里的成分主要都是什么？
2: 嗯，
1: 它最核心的成分呢，就是一种肽，谷胱甘肽，
2: 嗯，
1: 包括里边的维 C， 哎，包括里边的甘草酸二胺。我一说这几个药的名字，哎，我们很多朋友啊，如果有过肝功能异常住院呢。
2: 嗯，
1: 打过针都会发现，这不就是住院前我上次转氨酶升高黄疸的时候得肝炎的时候医生给我打的药吗？
2: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肝脏这个很核心的一个作用是抗衰老？因为毕竟看皮肤反映的是外在的衰老，那同时这个器官它肯定也在衰老啊。
1: 这么说吧，如果说抗衰老的话哈，把这个肝脏啊你看得清了。嗯、
2: 哦，
1: 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哈，就是我们人呐，所有的细胞都是能复制的。
2: 嗯，
1: 哎，那如果你出生之后啊，所有的细胞复制，每次复制呢，都是复制出来一个新的、完全一样的细胞。
2: 嗯，
1: 你想这个人会衰老吗？
2: 那肯定不会呀。
1: 对呀，所以说呀，我们人复制细胞是什么？首先呢，有基因。基因来决定啊你这个新细胞长什么样。
2: 嗯，
1: 哎，这个大家说人的一生啊基因它都不会变的。你出生的时候你长得像你妈妈，
2: 嗯，
1: 那你到100岁你长得还像你妈妈，对不对？
2: 嗯，
1: 为什么？因为你的基因没有变。
2: 是，
1: 哎，所以说第一个基因呢就像新细胞的图纸，长一个新细胞就相当于盖个新房子。
2: 嗯，
1: 哎，那图纸一辈子不变，
2: 就依照这图来的。
1: 对，那所以说要想房子跟原先的房子一模一样，就是什么
2: 扒了重建吧
1: 扒了重建，关键是材料要完全一样。
2: 嗯，
1: 对不对？大家图纸一样，如果材料完全一样，那新房子它就是一样的。
2: 嗯，
1: 而你建一个新细胞，我们说了细胞膜呀是磷脂，细胞器也是蛋白质，建新细胞呢需要能量来源呢是糖，那这些东西都是谁提供的？
2: 嗯，
1: 都是你肝脏提供的。
2: 哇，太重要了。
1: 哎，所以说如果你肝脏没有衰老，哎，那我们说了你所有的细胞在复制的时候长出来的就是原先一模一样的细胞。
2: 嗯嗯，
1: 那也就是啊不会有衰老的发生。
2: 明白了。
1: 明白吧？
2: 嗯，
1: 所以说肝脏的功能啊绝对不是简简的一个转氨酶升高，
2: 嗯，
1: 一个抗衰老的问题。
2: 嗯， 嗯，
1: 哎，这个我们医学上对肝脏的功能啊解释有很多，其中啊最主要的跟我们慢性病朋友岁数大的朋友相关性的主要有三个。
2: 嗯，
1: 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啊转化功能，一个呢是合成功能，一个是它的解毒功能。
2: 嗯，三大功能。
1: 对，什么叫转化功能？这个很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就说过嘛，你吃的不管什么肉最后到身体中都会变成人肉。
2: 嗯，
1: 哎，这个就是肝脏的转化功能。
2: 嗯，
1: 一听啊大家都好理解了，我糖尿病的人我一口糖都不吃血糖还是高的。
2: 对，

0: 因为肝脏会把你吃的土豆、
1: 嗯、
0: 猪肉把它转化
1: 了，嗯，
0: 对不对？
1: 是，
0: 哎，那如果喝凉水都长肉，
1: 都长肉，
0: 那就是你吃什么，它都会把它呀转化成脂。
1: 嗯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合成功能，这个我刚才说了。所有的生物原材料都是在肝脏合成的。
1: 嗯，
0: 哎，你不管是啊细胞膜的成分，还是免疫球蛋白的成分，还是白蛋白的成分，都是在肝脏，包括凝血因子，包括免疫因子，也都是在这里合成的原料。
1: 嗯、
0: 那肝脏这个解毒功能啊，告诉大家就更重要，我们俩偏差理解就更大了。
1: 嗯，
0: 大家记住，所有的东西，世间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变成毒的。
1: 嗯，
0: 哎，你比如说尿毒症的人水喝多了，他会水中毒。
1: 嗯，
0: 糖尿病的人馒头吃多了也等于中毒啊。
1: 是的，
0: 对不
1: 对？
0: 对。哎，所以说的话，那肝脏的解毒功能是什么？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把这些东西不要超过我们身体能承受的范围。
1: 嗯，
0: 把没有用的东西把它转化掉，
1: 合理范围，
0: 对不对？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人的红细胞啊，都要进行更新代谢。红细胞的正常生存周期是120天。
1: 嗯，
0: 我们人所有的红细胞120天都要更新一次。
1: 哦，
0: 那红细胞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呢，就是血红蛋白。
1: 嗯，
0: 血红蛋白在红细胞更新的时候，它分解之后啊，就产生胆红素。
1: 哦，胆红素。
0: 胆红素如果肝脏能及时把它转化，它就会变成什么？
1: 嗯。
0: 变成我们合成红细胞的重要原材料。
1: 哦，再利用了。
0: 再利用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不能及时转化，就是我们所说的黄疸。
1: 哦，明白了。
0: 哎，所以说这就是肝脏很重要的。胆红素是毒，但是它是不是可以变成毒损伤身体，就是看你肝脏
1: 怎么样
0: 的解毒功能。是把它解毒了变成原材料了，还是不管它、
1: 哎、
0: 让它去伤害你的身体。
1: 所以咱人一定要有一个好肝啊，刚才说了肝脏的三大功能，包括像转化、合成和解毒，这是人体存活一个基础。
0: 对，
1: 咱想要说活得健康、活得年轻，就得有一个健康的肝脏，保证的三大功能是正常的。那收音机前有肝脏问题的朋友，想要咨询的，或者说对于这方面有疑惑的朋友，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2: 400-1367-678400-1367-678。
1: 其实人之所以衰老啊，会面临着生命的一个终结，也是因为肝脏的一个衰老，它的功能也退化了。
0: 对，
1: 嗯，
0: 人随着年龄增长，肝脏合成转化功能啊，会慢慢的下降的。
1: 对，
0: 一旦肝脏的功能下降，摄入的东西无法正常转化，
1: 嗯，
0: 合成营养，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各种身体的问题。
1: 嗯，
0: 哎，就不能啊按原先的情况去更新换代新陈代谢了。
1: 嗯，
0: 所以说慢慢的累积，慢性病就发生
1: 就来了。
0: 而且肝脏啊，它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自身还要需要啊非常丰富的营养供给，才能保证它自己的工作。比如说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我们年龄大的人呢、啊、可能都有印象。
1: 嗯，
0: 就是在很久以前，几十年前，我们呢吃肉要肉片
1: 啊、
0: 哦，哎，吃米要粮片，
1: 要定量的，
0: 吃糖要糖片，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那个时候，如果家里有人得慢性肝病，比如慢性肝炎、肝硬化的人，会怎么样？
1: 嗯，
0: 会专门照顾他呀，给他多补充糖片和肉片。
1: 哦，
0: 哎，为什么？这个我们医生也经常说，糖尿病、高脂血症是富贵病，但同时呢，典型的肝病是什么？就是啊，穷病，
1: 营养不足是吧？
0: 对，肝脏啊，它对营养，比如氨基酸、蛋白质、糖类、B 族维生素，需求量啊是非常高的。
1: 嗯嗯，
0: 就像人不吃饭，做事越来越慢，越来越差一样，想要保护肝脏，让肝脏不衰老。一定要肝脏的有足够的营养摄入。
1: 嗯嗯，
0: 比如说呀，白蛋白，这个我一说，很多朋友啊都对白蛋白呀有个错误认识，身体不好了，全身水肿了，免疫力低下了，就要打白蛋白。但是大家会发现，你这样打白蛋白呀，医保是不给你报的。
1: 哦，
0: 为什么？因为它是没有意义的。 而且是弊大于利。
1: 嗯，
0: 首先第一个，你只要有个好的肝脏，肝脏就可以给你合成足够的白蛋白，足够你用了。
1: 嗯，
0: 哎，那你白蛋白不足，最常见的原因是你肝脏不能合成了。
1: 嗯，
0: 哎，那你额外去补充，本身的话就会绕过肝脏，反倒会影响肝脏白蛋白的合成。
1: 哦，明白了。
0: 更主要是什么？白蛋白呀，是血液制品。
1: 嗯，
0: 打白蛋白跟输血是一样的。第一个，献血得来的血源呢是非常珍贵的，
1: 嗯，
0: 是救命的东西，
1: 是
0: 不应该把它浪费。第二个是什么？直接使用血液制品要冒着血液传染病的风险，这个也是完全不可控的。在所有的输白蛋白的疾病中，只有一种疾病啊，保险是给报销的。
1: 哪一种？
0: 就是肝硬化。
1: 哦，
0: 原因为什么？肝硬化的人对营养需求
1: 更
0: 最高的，
1: 嗯，
0: 基本上所有的营养品，肝硬化的人要用的，到时候都是可以享受医保报销的。
1: 明白了。但孙主任，我也有个疑问啊，你比如说四大营养，氨基酸啊、蛋白质、糖类、B 族，其实这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挺常见的啊。那现在大家一天也都正常吃三顿饭，但是为什么有的朋友这肝脏还是缺乏这些营养呢？
0: 因为肝脏功能啊已经衰退了，
1: 嗯，
0: 对营养物质啊已经没有啊正常的转化功能、合成功能和解毒能力了。
1: 嗯，
0: 肝脏功能下降对全身影响是非常大的。为什么说小孩子身体好？举个例子，
1: 嗯，
0: 小孩每天身体消耗1000能量，但呢肝脏可以合成1100，
1: 有富余的。
0: 哎，多余出来的就是恰好是小孩子生长发育需要的量。
1: 嗯，
0: 而我们成年人每年消耗1000，肝脏又给你转化1000，
1: 正好
0: 恰好能保证啊我们日常身体处在平衡的运转状态。
1: 嗯，
0: 不多也不少。
1: 对，
0: 但是40岁以后呢，身体开始衰老的人群，我们每天消耗1000，但肝脏啊只能转化900-800，
1: 不够用了。
0: 哎，长期消耗过多，转化合成解毒能力下降，最终人体开始衰老加快，出现各种慢性疾病。
1: 也就是说，当肝脏功能下降的时候，就算咱吃东西也吃不进肝脏里面了啊。就像说你给婴儿说来一个大人参吧，虽然好东西啊，但他身体根本没有办法吸收这些物质，甚至还可能损伤身体健康。
0: 这个理解非常对。
1: 嗯，
0: 而且老的人的肝脏和小孩不一样，小孩没什么负担，身体也会越长越好的。
1: 嗯，
0: 但是老年朋友随着年纪增长有老慢病，需要常年吃药，又会加重肝脏衰老损伤。所以有句老话，老药罐子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哎，这就是说吃药的人肝脏损伤衰老加重，
1: 嗯，
0: 对身体的影响是成倍加速的。
1: 嗯，那孙主任，既然这个肝脏细胞衰老是缺乏营养，咱看市面上也有很多产品啊，里面呢也是有各种营养成分，还有一些护肝的成分，我们用这些产品会不会改善这种细胞衰老的问题呢？
0: 这些营养肝脏保肝护肝的产品的确也都是很好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你要吃这些东西有一个前提，
1: 嗯，
0: 就是一定啊要有一个健康的肝脏。
1: 哦，前提得是健康的，
0: 对，才能够啊转化吸收利用这些东西，才会出现效果。
1: 嗯，
0: 我们首先来说营养素，常规营养素在肝脏细胞衰老的情况下是很难被肝细胞吸收的。
1: 也就是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大越欠账的感觉啊。
0: 嗯，
1: 那如果是添加护肝产品营养素复合剂，对于肝脏细胞有没有补充作用呢？
0: 所有的口服的护肝产品呢，肯定要经过肝细胞的代谢。
1: 嗯，
0: 长期服用等于让肝脏持续加班，健康肝尚可承受，已有损伤的肝则是雪上加霜，
1: 更严重了。
0: 对，你比如说很常见的脂溶性维生素，
1: 嗯，
0: 何首乌提取物等等这类啊，都会加重肝脏负担的。
1: 嗯，这个是真没想到啊。那孙主任，除了这些产品，我们就真的说没有办法给肝脏来点营养，防止它衰老吗？
0: 在这几年呢，确实医学界有这样的一个难题。
1: 嗯，
0: 但是这几年我们国家也像世界层面上都非常有名的产品，是山东大学独家研发出来的专利产品。
1: 山东大学我是有所了解啊，这是

0: 985工程、211工程重点的高校啊，好多科研技术那都是独家专享，肯定不会差的。
1: 这个产品呢叫云脂糖肽，它是一种啊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配方。
0: 哎，
1: 它很牛的一点就是在盒上会明确写着小于500道尔顿。这个在医学上啊叫做黄金分割线。这个黄金分割线啊就这么说吧，你去看一般的产品，首先寡肽这个名字就叫不了。
0: 哦，
1: 我们大家听到寡肽这个名字会想到什么？
0: 寡肽首先想到的就是寡肯定是单独的啊，肽这个我印象当中您是讲过是蛋白质分解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单位啊，所以寡肽我猜就是蛋白质单独最小单位的这个意思吗？
1: 肽不是最小的单位哈，蛋白质分解的最小的单位啊叫氨基酸。哎，那我们一般呢都是把几个氨基酸组成到一起的呢叫做肽。
0: 哦，明白了。
1: 而成百上千个氨基酸组成到一起的叫蛋白质。你比如胰岛素啊是由40多个氨基酸组成的，它算蛋白质。谷胱甘肽啊是由3个氨基酸组成的，它就属于肽。哎，就是按多少来算。如果我们把吃的鸡蛋、牛奶这些蛋白质分子啊比喻一棵树，我们想要利用它肯定啊不能直接用，要分解。分解成锯末子、木头屑，这是氨基酸。但是呢我要用的时候我没有必要啊去用锯末子。
0: 对。
1: 我可能要的是一个树叶或一段树枝就可以了。那这一段树叶、一段树枝是什么？就是寡肽。
0: 明白了。所以寡肽它可以理解为直接被肝脏吸收利用的。
1: 对，所以说能在盒上标注小于500道尔顿的产品就这一个，
0: 唯一一个。
1: 你看我们以前用过很多小分子，但真正能体现在盒子上的几乎没有。小于500道尔顿对肝脏吸收来讲相当于氨基酸直接注射差不多。比如肝病的病人后期合成白蛋白能力下降，全身浮肿，肚子腹水水肿，一般会先补充氨基酸给肝脏当原料，肝脏可以直接吸收。
0: 这个时候越是好吸收，咱说肝脏的负担也就越小了啊。
1: 对，
0: 嗯，
1: 因为这个分子量能直接补进肝细胞，我们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存补。不需要消耗任何的肝机能，直接就补进去。
0: 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有自豪感了。山东大学这一款云脂糖肽口服的产品做出了一个注射剂的一个效果，就是给衰老的肝脏细胞来补充能量，而且它还是独家专利啊，全球都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做到，这就是非常牛的。
1: 是的，而且肝脏细胞也会自动选择寡肽，它在肝脏吸收上是有啊绿色通道的，优先吸收性，因为它分子小，寡肽会优先吸收。
0: 就好像这个 VIP 通道一样，不需要排队了啊。
1: 对，肝脏也知道什么东西能够快速对自己好。因为普通的蛋白质都是大分子，我们人的肠道啊是无法吸收的。它必须也到肠道内要分解成氨基酸才能被吸收。这个很简单，还是咱们这么说。比如说呀，你要盖房子，砖头不够了，那我吃蛋白质就等于你一次把一个房子吃进来了。但是房子是没有办法通过呀肠黏膜吸收入血的。
0: 对，
1: 我们的胃液、我们的肠液、胰液呀，会把这个房子给拆掉，变成一个个砖头。甚至把砖头的吸收入血进入肝脏的就不是砖头了。也更不是房子了，可能就是土，就是啊水泥，就是啊生铁，肝脏重新把生铁加工成钢筋，把土再做成砖头，这个不但没有让肝脏休息，反倒又增加了
0: 工作量
1: 了，
0: 对，
1: 而且的话效率极低，时间耗时也长，肝脏如果出现功能衰老的时候。甚至这些东西啊，一个是无法吸收，更主要什么？吸收之后啊，不能按我们的需求合成我们要的原料。
0: 是的，
1: 我同样吸收的是铁矿石，吸收的是生。

0: 铁，结果我需要的是钢筋，你没有给我做钢筋，反倒做出来的是铁锅。
1: 给错了。
0: 哎，那这个时候反倒会造成啊营养的堆积，而同时该修复的东西又没有足够的原料。
1: 是的。就反倒是帮倒忙了啊！
0: 对，
1: 我们发现这个肝脏细胞它非常聪明。
0: 对，肝脏啊，是我们人体的化学工厂、化
1: 嗯，
0: 工中心，也就是我们身体所有的营养成分，基本90%以上都是在肝脏合成完毕的。
1: 嗯，
0: 所以说，掌握了肝脏功能的保护，就等于也让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处在一个不老的状态。
1: 明白了。
0: 哎，为
1: 嗯。
0: 了保证肝细胞啊持续年轻的状态。山东大学呀，为云脂糖肽专门做了同位素分散实验，就是把寡肽的组成分子啊用放射性元素代替，之后呢，我们再观察呀这个放射性在细胞内出现的时间，
1: 哦，
0: 哎，发现5分钟左右时间，它就能进入到胃肠组织中，说明它已经开始吸收，15分钟左右就已经啊到达肝脏。而且浓度也达到高峰，20分钟进入肝细胞，在肝小叶中央区、周围区，肝脏细胞都能看到同位素标记的寡肽。
1: 嗯，嗯嗯。
0: 40分钟左右，整个肝脏每个细胞都有同位素反应，这样吸收的效果，很多静脉注射药物都不一定能做到。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为，无论我们老年朋友你这个胃肠吸收是怎么样的，最多40分钟，每一个肝脏细胞都能得到寡肽的补充。
0: 所以说，为什么它是一种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专利配方？
1: 嗯。
0: 想做的这一点，必须有这个黄金分割线。山东大学的这个产品呢，叫云脂糖肽，
1: 哎。
0: 它的分子量啊小于500道尔顿，进入到身体当中，就相当于给肝脏开出了一条绿色通道，直接吸收，不需要肝脏付出一点代价，就可以让肝脏获得能量。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是的，
0: 所以在国际上，口服能做到500道尔顿是非常有名的。
1: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啊，肝想要吸收营养呢，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而云脂糖肽寡肽结构分子量小于500道尔顿，直接吸收，保肝护肝是最好的。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咱一定要有一个好肝啊，肝转化功能好，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合成功能好，那我们生命稳定；解毒功能好，全身对于药物毒素、对于环境、对于饮食的各种一些危害的抵抗性会增加，那患病率自然也就会下降了。
0: 对，
1: 嗯，
0: 这个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讲过粮票啊、糖票的时候，
1: 哎。
0: 我们就知道，肝脏啊是直接关系到我们人全身的营养状态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说的话，所有的营养功能、代谢功能异常，都和肝脏直接有关。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说了，你吃完饭之后，为什么血糖会突然间升高？但是呢，正常人有个好肝脏的人，他为什么吃完饭血糖也不太高，到下顿饭的时候他也不会饿？这个主持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1: 就是因为肝脏这种转化的功能、合成的功能比较好，是吧？
0: 在你吃完饭的一瞬间，比如说举例子，你吃了一个馒头，
1: 嗯，
0: 这个馒头吸收入血之后，20分钟之内就会引起血糖的高峰。
1: 嗯。
0: 而这个时候呢，你的肝脏又及时的把你血中的葡萄糖啊，变成了糖原。哎，糖原呢什么样子啊？知道不知道那个铜钱儿？
1: 嗯。
0: 一两个铜钱儿，咱们攥在手里啊，花就可以。你如果要有10来个铜钱儿，花不了，你怎么办？
1: 拴成串儿放起来，
0: 对，
1: 存起来。
0: 大家记住，一个铜钱儿就是一个葡萄糖，
1: 嗯，
0: 用不了了，把它穿成串儿，挂起来，存起来，
1: 嗯，
0: 就是糖原。
1: 哎呦，糖原就是储存起来了呗。
0: 对，这个时候我说了，吃完饭20分钟，血里全是铜钱儿、葡萄糖，
1: 嗯，
0: 我就给你串成串儿，肝脏把它存起来。
1: 嗯。
0: 等到2、3个小时之后，你出去遛弯儿，你看电视，刚才的铜钱儿啊已经花没了，
1: 嗯。
0: 那怎么办？肝脏就把串起来的铜钱儿
1: 拿出来，
0: 再拿出来 两三个，两三个，哎，你出去买点什么，老伴儿给你五个，哎，你出去想买瓶酒，老伴儿给你十个，
1: 让你够用，
0: 让你够用，
1: 嗯，
0: 但是始终让你兜里钱不多，也始终不让你没钱，
1: 是，
0: 这就是肝脏在调节血糖的时候，肝糖原起的作用。所以说，我们人饭只能维持我们20分钟的血糖，
1: 嗯，
0: 但为什么我们可以4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不吃饭也不低血糖呢？
1: 嗯，
0: 因为肝脏给你呀、
1: 储备起来了，
0: 储备了铜钱。
1: 对，
0: 这个功能如果没有了，那大家自然知道，吃完饭马上血里全是铜钱。
1: 嗯，
0: 那老也跟这个差不多。
1: 嗯，
0: 所以说呀，肝脏的衰老是什么？身体的衰老开始，身体的衰老，这就是慢性病发病的开始。
1: 明白了。那孙主任，您说了这个寡肽哈、能够让营养被肝脏细胞吸收，那什么样的寡肽对于肝细胞来说它是营养的，是好的呢？
0: 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
1: 嗯，
0: 的确能够啊对肝脏起到营养作用的寡肽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嗯，
0: 无论是配方还是配方配比都非常啊有规范。哎，但是时间的关系啊，我要再说云脂糖肽的配方。
1: 嗯，
0: 估计啊今天就没有时间接大家的电话了。
1: 嗯嗯，
0: 哪些寡肽呀、是真正可以对肝脏起到营养起修复作用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保护我们肝脏的合成功能，让你身体所有的细胞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1: 嗯，
0: 保护我们肝脏的解毒功能，让我们吃药也没有压力，让我们呢也不用担心粮食是不是纯绿色的，这个水呀、是不是没有污染的，有一个好的肝脏解毒功能，你就多了一层保障，你就啊少一层啊慢性病发病的风险。再加上最重要的呢，就是肝脏的生物转化功能。
1: 嗯，
0: 大家记住，吃的药片要转化才会有活性，药片的毒性也要经过转化才会清理掉。
1: 是的，
0: 哎，我们吃的东西是羊肉狗肉还是青菜萝卜白菜，最后要的是什么？是我们需要的力量。
1: 嗯，
0: 是我们需要的糖、我们需要的免疫力，
1: 对，
0: 我们需要的维生素。这些动物中的植物中的营养成分如何变成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成分，我们身体不要的营养成分如何从身体中啊排除，这就依赖于肝脏的转化功能。
1: 嗯嗯，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哈、咱们只能是说到这儿了。孙主任也是给大家留下了一些悬念和伏笔了啊，我们明天再和大家伙继续来说。那也非常感谢孙主任把这么重要的内容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让大家对于肝脏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有健康方面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想要找孙主任得到专业的分析、科学用药指导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5: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5: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4: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5: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4: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咨询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6: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6: 我吧，姓蔡。
0: 嗯，
6: 是个79岁的老太太。
0: 嗯，
6: 我吧听着你这个节目港药直通车之后吧， 就放不下了，这台节目真好。所以说吧，给我感受最深的是啥呢？就是你吧，这个大夫太负责任了，对我们这个平民百姓。
0: 不客气。
6: 不是，真的是，就是看病看得很准，完了给。

0: 也治疗的答案答得非常明确，也非常正确，所以说我很敬佩你。孙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问题。
1: 您说啊。
0: 哎呀，我这个半拉脸吧，老痉挛。两个耳朵还耳鸣。我一个一个说吧，先说这个是吧？
1: 面肌痉挛有多久了？
0: 有一年来的了。
1: 天天一直有还是偶尔有？
0: 一直有。我吧没当回事，我也没治。为啥说？我以为吧，他慢慢就能好了，结果他不好，很难哈。
1: 眼睛怎么样？受影响吗？
0: 眼睛，我眼睛本来就不咋好，就近视。
1: 痉挛，眼皮能，眼睛能不能合上？
0: 能合上。
1: 那个额头会有痉挛的感觉吗？
0: 有时候也有。我觉得好像孙老师还是搁火上得的。
1: 那个不是主要问题，我主要问题我看你的范围，病变位置在哪里。除了面肌痉挛，流口水不流口水？
0: 不的，不流。
1: 不流口水。这个最好的办法也是手术。
0: 手术。
1: 是个很小的手术，我建议你做手术。他这个手术 有两种做法，一种是脑外科做，一种是耳鼻喉科做。你如果眼皮影响不大的话，应该脑外科做的。但是考虑你年龄的话，我建议你耳鼻喉科也可以考虑，先去耳鼻喉科看一下，因为耳鼻喉科的手术创伤特别小，明白吧？对，这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手术。岁数大的人呢，整个头部它这个骨头啊，它变形萎缩了，变形萎缩刺激到面神经了，这种情况下吃药是吃不好的。明白吧？
0: 好，我还一个脂肪肝，脂肪肝吧，一开始有一段时间就中度的，完了后来我就不吃肉了，也不吃油了，完了现在好像还就是又是脂肪肝，就中度，好像多少轻一点的。没有啥，孙老师有啥好办法呢？吃点啥药呢？
1: 你这个年龄，脂肪肝是不需要治疗的。明白吧？只要你不喝酒，脂肪肝一般情况是不需要治疗的。但是脂肪肝代表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身体代谢已经非常衰老的很厉害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是只要保住肝脏功能就行，不用针对脂肪肝去治疗。明白吧？就是你要更关注的是你的营养状态是不是正常的。
0: 孙老师是不能吃肉啊，我的老太太不懂。
1: 没有必要啊，不吃肉你身体也可以合成脂肪啊，你吃肉的话好的肝脏可以不让它合成脂肪啊。你看那羊和牛吃的是草，它不一样该胖还胖吗？对不对？所以说我建议你加一个叫云脂糖肽的。
0: 什么
1: 云脂糖肽？
0: 我自己加的啊。云脂糖肽是吧？
1: 对对。你加云脂糖肽，就是也让肝脏调节我们营养分布的功能恢复正常。它不合成那么多脂肪了，它自然就好了。云脂糖肽，你这样的，我们节目过一段时间给大家带来了，你关注一下。
0: 哎呀妈呀，
1: 节目
0: 太好了
1: 啊！
0: 太好了，太感谢你，孙老师。孙老师，还有个事儿，我得给抓紧时间说。我这个腿吧，头30年的。就是噔噔噔去锻炼，噔噔噔冒着大家跑到6楼，噔噔噔跑下来到广场就走不了路了，走不了路了，离着一大街我就上一大去，到一大呢，上午那个老大夫给叫我拍片，下午出来说的韧带也左右前后都损伤了，完了之后下午呢这个大夫不带，换个小大夫，小大夫告诉我没有办法，你就得换筋了，我一听就给我吓坏了，完了之后吧我就去上中医院，搁中医院住的院，完现在就落下后遗症了，孙老师，现在就影响我生活了。我上楼梯我得倒在腿上，你明白吧？你同时上就正常上不了。另外呢，早晨起来之后，一开始总能把腿打弯，现在呢能打弯，但是早晨起来也是非常僵硬，我得用手捏这个腿，特别捏这小腿肚子，捏老半天，慢慢的，能好一些。
1: 你腿肿不肿？
0: 腿还不肿。
1: 你尿酸高不高？
0: 尿酸还不高，我尿频的厉害。
1: 跟尿频没关系。膝关节做的是什么检查？
0: 哎呀，我也忘了好几年了，这拍的片子，他就说。
1: 那你得再查。

0: 了。
1: 再查的。
0: 对
1: 啊。
0: 你这个真得再查，要重视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关节绞索了，或者关节变形了，查一个膝关节的核磁。
1: 膝关节的核磁。
0: 对对啊，你说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大问题，你不用太紧张。这膝关节也是我们全身最复杂的关节，这里头有韧带，有软骨，韧带就十多条，它还有半月板，所以说我们全身它是最复杂的关节。你现在膝关节活动受限，你首先得明确是哪个位置出问题了。是滑囊啊，还是韧带，还是半月板，还是软骨？找到问题之后，我现在治疗方法非常多的，可以用药，可以外敷，也可以做微创手术。因为你这个年龄了，我也不需要做什么剧烈活动了，你不用担心。就算比如这韧带坏了，或者这半月板坏了，我直接切掉它，什么都不影响，明白吧？先检查明确病变位置在哪儿。
1: 孙老师啊，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你不但你医德高医术高，你对每一位患者给我的最深体会就是太认真负责了。我们老百姓就需要你这样的好医生，真的。
0: 谢谢啊，
1: 我非常感谢你。
0: 不客气，
1: 谢谢你孙老师。
0: 那好，
1: 完了我也有事儿我再找你啊。
0: 行，好的。
1: 太好了，这个他这档节目办的也真的是特别好，老百姓都喜欢。谢谢你啊，孙老师，感谢，十分感谢。好了，再见。
0: 再见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上了年纪之后啊，脏器机能本身就在衰退，再加上常年服药、熬夜劳累、慢病损伤，最伤的就是肝脏，指标忽高忽低，浑身没劲儿，厌油、腹胀、睡眠不好，全都是肝脏在给大家发警报。所以说老年人养生先养肝，越早保肝，晚年越少得病，越早护肝，慢病越难恶化。把肝脏的合成、转化、解毒这三大核心功能养护稳住，才能稳住身体各项指标，远离硬化，远离并发症，少打针，少吃苦，少遭罪。想要科学保肝、正确调理的朋友，关注节目，了解专业护肝调理方案。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0: 是我啊。
3: 你讲的这个吧，云脂糖肽我用过。
0: 你能用上那很幸运的。云脂糖肽呀，它是山东大学的专利配方，很多人目前呢还都不知道呢。它的养肝护肝方面的能力啊是世界顶级的。你具体什么情况啊有机会用上这个云脂糖肽？
3: 我是糖尿病，餐后血糖吧比较高，说哪怕就吃半个馒头吧，这血糖也会很高。有的时候吧，你说药吃多了还低血糖呢。你说出去溜达的时候吧，我兜里揣点糖，就怕突然晕倒了。以前有一回我这血糖低了，在路边躺了20多分钟呢。后来就被人发现之后把我带回家。想想啊我都非常害怕。后来我就吃了云脂糖肽三盒的时候吧，这血糖就稳定下来了。现在我吃了六盒，没再出现过低血糖现象。我身上就明显有劲儿了呢，要不然吧，以前这身上总是没劲儿啊，总爱躺着，现在还能有点精神头，总爱出去溜达溜达。
0: 这个糖尿病的人呢，最容易忽略但最需要养护的脏器啊，就是肝脏。很多人认为糖尿病啊就是胰岛素的问题，只盯着血糖吃药，但是我们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肝脏是人体最大的呀糖原仓库，血糖的蓄水池。肝脏可以合成糖原，吃饭以后啊，多余的糖分，健康肝脏会把它变成肝糖原储存起来。当你吃药空腹血糖偏低的时候，肝脏再把糖原释放出来，防止血糖啊快速下跌，防止低血糖。糖尿病人肝脏合成能力啊减弱，这个蓄水池啊坏了，血糖啊就会像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现在血糖波动变小，平稳。这是云脂糖肽呀，把肝脏糖原合成功能给修复了。
3: 而且吧，出去走路的时候，这膝盖呀磕破了，只要是以前，没有一个月以上破口地方是不会好的。但吃了这个寡肽后，半个月结痂就彻底掉了。
0: 伤口啊愈合快，这就是肝脏合成能力提升最直观的证据。伤口愈合靠什么？这个首先出血的时候，你得有足够的凝血因子，各种纤维蛋白， 把这破口啊及时封闭起来。同时呢，你还有啊足够的白蛋白、球蛋白，这样我们才能有啊足够的免疫力，防止啊伤口感染，防止伤口啊出现炎症。这些物质啊全部都是由肝脏合成的。糖尿病人呢，肝合成能力如果变差的话，首先凝血功能啊就会出现异常，接着呢愈合的也慢，长不出来新肉，因为新肉的营养成分也是肝脏合成的。同时呢，免疫球蛋白免疫功能弱，就容易出现溃烂，哎，甚至容易引发像糖尿病足哎这种严重的并发症。那你吃了云脂糖肽之后啊，肝细胞被激活，合成能力上来了，凝血因子功能恢复正常了，皮肤修复自然呢就加快了，这是任何其他的治疗方法呀做不到的。
3: 是啊，主任，多亏了这个云脂糖肽，现在吧，我吃云脂糖肽，皮肤比以前都好多了，邻居还以为我做啥项目了呢，像主任讲的似的，啥护肤品呢都不如一个好肝儿，我用力效果非常好，我就想问问主任，我想长期用行吗？
0: 当然可以，人只要活着，一分钟都离不开肝脏的合成、转化、解毒的三大功能。尤其你还有糖尿病，本身呢肝糖原储备啊就不足，肝营养就弱，而肝脏的功能下降，储备不足啊会影响全身的营养状态。本身的话，糖尿病、高血脂这就属于啊我们叫代谢性疾病，而肝脏是人体的代谢中心，所以说糖尿病你不管呢是整个病程的转归，是轻了还是重了，还是我们用药的效果，它都依赖呀你有个好肝脏，包括血管老化，包括身体衰老，这些也都是跟呢一个好肝脏直接相关的。坚持吃云脂糖肽，小分子寡肽，盒子上明确标注了小于500道尔顿，吃进去呀它可以直接进入肝脏，这叫纯补，不需要肝脏啊付出一点代价。同时配方很独特，真正满足肝脏啊四大营养需求，恢复肝脏合成、转化、解毒能力。而降糖药管的也是表面的血糖，让你指标降低，云脂糖肽啊管的是肝脏根源，这是我们人的代谢中心，药不能停，肝啊不能不养，肝脏不修复，血糖啊就像过山车，始终会有啊低血糖的风险。而低血糖啊大家要注意是非常危险的，高血糖哎，让我们动脉硬化，让我们心梗、脑出血，出现这些致死性疾病，最少要5年甚至10年、20年才会出现。但是如果低血糖引起低血糖昏迷猝死，十几分钟就足够了。甚至啊，这里边有很明确的数字哈，就是糖尿病人夜间发生的心肌梗死，一半以上是因为低血糖引起的。那这些特别容易发生低血糖的朋友，有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他的肝脏储备功能不足了，吃完饭的时候肝脏没有及时啊把血里的糖转化成糖原存起来。而当你不吃饭在运动的时候，哎，下顿饭之前，我们肝脏啊不能及时的把糖原呢释放出来补充血糖，所以说血糖就没有这个缓冲。血糖的稳定啊是依赖一个好的肝脏调理的。而糖尿病人特点就是这个血糖该高的时候不高，该低的时候不低，所以说一个好的肝脏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太重要了。
3: 对呀，你说这个感觉吧，我也挺明显的，我用的那个云脂糖肽还是别人送给我的，我自己也去找了，但是没找着别的护肝产品，但都不是专利呀，而且还没有这样的配方，你说我也没敢用啊，所以我今天就想问问孙主任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
0: 这个目前正在对接，这段时间呢你多关注我们节目，如果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
3: 好，那我就等孙主任的好消息，那孙主任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很多老年朋友纳闷哈，说为什么药没少吃，补品也没少补，身体越来越虚，胃口越来越差，指标反反复复，居高不下，原因只有一个，你的肝脏转化合成解毒能力下降了，肝不吸收，吃再多补品再多药物都是负担，所以老年人想养好身体必须先给肝脏找对营养。山东大学独家专利云脂糖肽，区别于市面上一切普通的保肝产品，做到羊奶肽、 植物肽、菌物肽三肽合一，精准匹配老年人肝细胞的营养需求，同时做到分子量严格小于500道尔顿，达到医学黄金吸收比例，实现肝脏的纯补，不需要肝脏付出代价，就能恢复肝脏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所以保肝路上啊，吃什么都不如吃云芝糖肽。想要拥有好肝脏，稳住慢病体质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健康热线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孙院长你好。
0: 哎，是我啊。
4: 我今年79岁。
0: 嗯、
4: 有高血压。
0: 嗯，
4: 心跳160-170吧。
0: 170啊，你有房颤吗？
4: 不知道，没检查。我上那个市区医院看的，他给我高听诊器听的。
0: 你心跳170吗？
4: 啊，
0: 现在心跳多少？
4: 现在跳的差了，现在跳100多下吧。
0: 你什么时候发现心跳是170啊？
4: 那个能有1年了。
0: 做过动态心电图吗？
4: 没做，我都没上医院去看去。
0: 那咋不去看呢？这170就不是小事儿啊。
4: 那个我心脏还偷停呢，心肌缺血。
0: 那都不是大事儿，就这170是大事儿。
4: 那大夫也告诉我了，让我上大医院去看。
0: 你必须做动态心电图啊。
4: 孙院长，我告诉你，我一个人生活，我经济上比较困难，去我上医院不得花钱吗？我吧有高血压。
0: 都没用，你再说这些东西就都没用了。查这170心率的原因
4: 啊，就是查心脏哈、哦。
0: 查心率的原因，心律失常，这是另外一种病。我怀疑你有房颤。
4: 嗯嗯嗯，我吧脑袋有斑块，脑袋总疼。
0: 斑块不会引起脑袋疼的。
4: 是吗？我那个你睡眠不好。
0: 怎么查的斑块？脑袋里的斑块。
4: 就是那个上那个医院去检查出来的、啊、
0: 花钱吗？
4: 花钱了。
0: 那怎么动态心电图不做呢？
4: 当时还没发现呢。
0: 那你现在怎么不去做呢？这是你最重要的检查呀。
4: 嗯，那我去做一做吧。
0: 我告诉你，脑袋里的斑块很少会造成脑缺血脑梗的、
4: 嗯、
0: 但如果你是房颤、嗯、最后肯定要脑梗的。
4: 嗯嗯，
0: 你得先诊断明白自己是什么病。你都170的心率了，那随时会心衰脑梗的。你不去查它的原因、
4: 嗯、
0: 你不去调理，问我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只有做检查才知道怎么办。
4: 那可以
0: 啊，
4: 可以，我听
0: 你
4: 的话。你
0: 一定要做动态心电图
4: 啊。我听你的话
0: 啊，因为女性80岁的人 60% 会有房颤的。
4: 嗯嗯 嗯。
0: 如果是房颤，实际上并不难解决，但是前提条件得是房颤。
4: 我听你的话。
0: 嗯，
4: 我听你的话。院长看病那没说嘞。
0: 嗯，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问题？除了这个心率以外，
4: 肝不好。
0: 肝怎么不好？
4: 就是恶心，吃油性大的东西不行。
0: 那这怎么着是肝不好呢？
4: 我也去，就是那个有一次那个单位集体活动，我就当时就是迷糊了，完了那个同志给我送到医院去检查，他说的你肝不好。完了还有什么不好？我当时没做彻底检查。
0: 对呀，肝不好是做的什么检查？是肝怎么不好？肝的病可太多太多了。
4: 是吗？
0: 你是中医的肝不好还是西医的肝不好？肝功能的问题还是脂肪肝的问题？
4: 就是那个
0: 肝功能是哪一项的问题？这不是就一个肝不好就完事儿了？
4: 我就是西医看的。
0: 他说肝不好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
4: 我不知道。
0: 你这样吧，第一个啊，你的肝呐、啊。给你一个建议，有一个叫云芝糖肽，你把它用上 啊，这是调理肝脏、防止衰老的、
4: 嗯。
0: 包括你如果是房颤，对你也都有好处。
4: 嗯，
0: 哎，减缓衰老速度的。再有一个，抓紧时间做个动态心电图。
4: 哎，好，
0: 动态心电图不贵的，很简单的啊、哦。
4: 嗯，行，
0: 那就这样。
4: 谢谢院长
0: 记住啊，肝脏这个把云芝糖肽加上就可以，你肝脏没大问题、
4: 哎，
0: 有大问题医生不会放你走的。
4: 那好，谢谢院长啊。
0: 哎，那好的。
4: 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保肝产品千千万，想要真正养肝、护肝、修肝，首选一定是寡肽配方。山东大学权威专利云芝糖肽， 市面上唯一一个真正做到寡肽渗透的保肝护肝配方，合体明确标注着分子量小于500道尔顿，无需肠胃转化，无需肝脏分解，直接作用于肝脏细胞，同步强化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保护好肝就等于守住生命底线，肝好才能压住慢病发展，稳住身体指标，促进药物吸收，减少药物的毒素残留。无论你是轻度的肝损伤，常年吃药肝受损，还是脏器机能自然老化，云之唐肽都能做到零负担保肝。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5: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5: 我打电话是听到您在那个节目里讲到这个肝脏的事
0: 啊，
5: 我就感觉到啊，我这个情况也是这肝脏不好带的。
0: 啊，那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5: 我那是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高血脂。
0: 嗯。
5: 指标呢控制的不好，你看我每天呢吃的也很少，基本上不怎么吃。每天都是那个健康的食谱，就在吃那个他汀控制，但是每次检查呢指标都是高，血脂高了以后血压也难控制了。
0: 嗯，
5: 我现在一天啊在吃那个两片的降压药，血压才能降到140左右，早吃点啊那血压都能到160，这血压一高呢这脑袋啊也是晕乎乎的，我就怕控制不住啊再得上那个脑梗。
0: 那你之前有没有去医院做过什么检查呀？
5: 查了，这各项指标啊有点偏高，大夫说常吃药的人都会偏高，没啥大事，让我吃点那个保肝产品，但是我也没啥症状，我就始终啊也没吃。
0: 这个呀，实际上我们说哎，三高症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实际最开始发病的时候首选的治疗方案，饮食运动疗法，而且饮食疗法是基础，就是啊一定要管住嘴，老百姓说的话。但是管住嘴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你一定要有个非常好的肝脏。第一个问题，你不吃肉，油脂高的你都不吃，但是你化验血脂，我们化验的胆固醇它不是我们吃进去的，它是我们肝脏自身合成的。所以说的话，你肝脏如果没有按照你身体需求来合成胆固醇，把好的胆固醇都变成坏胆固醇了，这是肝脏它的转化功能出现缺陷的时候，衰老的时候很常见的一个表现。那这个时候血脂你就降不下去。所以说为什么吃他汀啊，他汀就是控制肝脏胆固醇合成的，但是呢这是通过外力来调节，如果没有好肝脏，血脂就很难控制住，血脂控制不住，血管就会硬化，血管硬化，心脏送血就会阻力大，阻力大血压就很难控制。所以说这个把肝脏的功能先调到一个正常水平，因为他汀想降脂他必须要通过肝脏的。
5: 孙主任呐，你说的是太对了，我就是这种感觉，那怎么调理啊都不管用原来是肝脏啊拖了后腿啊。
0: 嗯，所以说呀，我说我们呢要用云之唐肽呀去保护肝，它最核心的优势就是寡肽小分子结构，吸收率远超过普通的保肝成分，不用胃肠反复消化，可以直接被肝细胞吸收，不需要肝脏啊付出一点代价。同时云之唐肽也是专利配方，可以给肝脏提供三大优质营养，快速改善呢肝细胞衰老、功能亏虚的问题，把肝脏原本该有的脂质转化、代谢、解毒、合成、运化的功能重新恢复起来。像你这种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人，身体里不仅有代谢产生的毒素，还有长期吃药堆积的药毒，肝脏功能变好之后，解毒排毒的能力会大幅提升，能把体内沉积的代谢毒素、药物毒素一点点清理干净，包括合成转化功能都能逐渐恢复。后续你吃的降压药、降脂药，肝脏对药物的转化率、利用率也会大幅提升，哎，就不用加量，指标也能控制住，还能大大降低脑梗、血管病变的风险。
5: 那孙主任，
0: 嗯，
5: 你说这东西我怎么能买到啊？
0: 这个云之唐肽呀，我们目前还在接洽中啊。因为云之唐肽呀，它本身是山东大学独家的专利配方， 连国外都一直想引进生产授权，嗯，原料和配方都非常稀缺，市面上本身呢就很紧俏，很难买到。等到后续渠道落地了，我会第一时间呢就在节目中通知大家。哎，你这段时间呢就啊先多留意节目。
5: 好的，
0: 哎，
5: 那我就听到孙主任的节目了。
0: 嗯，
5: 不耽误时间了，谢谢孙主任。
0: 不客气啊，那今天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
5: 嗯，
0: 好，再见。
5: 好的，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保肝产品首选寡肽，云之堂肽山东大学专利配方，是唯一一个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配方。盒上呢是明确标注了小于500道尔顿，无需转化分解，直接作用于肝脏细胞，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同步增强，保护
6: 好肝。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9: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10: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9: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8: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11: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8: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3: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

0: 肤的白嫩，在脸上这个投入，说实在的也是不少啊，挺舍得花。其实毫不夸张来讲，可能说在脸上这个一套房的投入也都出去了啊。我也想问问孙主任，您说这么多钱花在脸上到底有没有作用呢？
1: 大家都去打应该是还是有作用的。
0: 嗯，
1: 像美容这件事情因人而异，不是做这种啊艺人，哎，我们说了他可能对这个要求啊不高。
0: 对，
1: 咱普通老百姓的话，花100块钱岁数大的，你让他去他都觉得牙疼
0: 心疼啊，
1: 对不对？
0: 嗯，
1: 但是这些艺人靠脸吃饭的，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一年啊花个几百万几千万甚至都可能的，你真说仍能让他看着年轻10岁20岁，他多少他都愿意投。
0: 嗯，他愿意投入啊。
1: 对，所以说呀这种情况啊现在也是有很大市场的。
0: 嗯，
1: 但是如果大家去了解这个市场，你比如咱们常说的美白美容针，
0: 哎，
1: 抗皱的，它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0: 是什么？
1: 就是你把它这个药啊拆开之后会发现这些也全是护肝的。
0: 护肝的，
1: 对
0: 哦。
1: 比如说最简单的哈，我们说了美白针，
0: 嗯，
1: 这美白针里的成分主要都是什么？
0: 嗯，
1: 它最核心的成分呢就是一种肽，谷胱甘肽，
0: 嗯，
1: 包括里边的维 C， 哎，包括里边的甘草酸二胺。我一说这几个药的名字，哎，我们很多朋友啊如果有过肝功能异常住院呢，打过针，都会发现这不就是住院前我上次转氨酶升高黄疸的时候得肝炎的时候医生给我打的药吗？
0: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肝脏这个很核心的一个作用是抗衰老？因为毕竟看皮肤反映的是外在的衰老，那同时这个器官它肯定也在衰老啊。
1: 这么说吧，如果说抗衰老的话哈，把这个肝脏啊你看得清了。
0: 哦，
1: 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哈，就是我们人呐，所有的细胞都是能复制的。
0: 嗯，
1: 哎，那如果你出生之后啊，所有的细胞复制，每次复制呢，都是复制出来一个新的，完全一样的细胞。
0: 嗯，
1: 你想这个人会衰老吗？
0: 那肯定不会呀。
1: 对呀，所以说呀，我们人复制细胞的是什么？首先呢，有基因，基因来决定啊，你这个新细胞长什么样。
0: 嗯，
1: 哎，这个大家说，人的一生啊，基因它都不会变的。你出生的时候，你长得像你妈妈。
0: 嗯，
1: 那你到100岁你长得还像你妈妈对不对？
0: 嗯，
1: 为什么？因为你的基因没有变。
0: 是，
1: 哎，所以说第一个基因呢就像新细胞的图纸，长一个新细胞就相当于盖个新房子。
0: 嗯，
1: 哎，那图纸一辈子不变，
0: 就依照这图来的。
1: 对，那所以说要想房子跟原先的房子一模一样就是什么，
0: 扒了重建吧
1: 扒了重建，关键是材料要完全一样。
0: 嗯，
1: 对不对？大家图纸一样，如果材料完全一样，那新房子它就是一样的。
0: 嗯，
1: 而你建一个新细胞，我们说了细胞膜呀是磷脂，细胞器也是蛋白质，建新细胞呢需要能量来源呢是糖，那这些东西都是谁提供的？
0: 嗯，
1: 都是你肝脏提供的。
0: 哇，太重要了。
1: 哎，所以说如果你肝脏没有衰老，哎，那我们说了，你所有的细胞在复制的时候长出来的就是原先一模一样的细胞。
0: 嗯嗯，
1: 那也就是啊不会有衰老的发生。
0: 明白了。
1: 明白吧？
0: 嗯，
1: 所以说肝脏的功能啊绝对不是简简的一个转氨酶升高，
0: 嗯，
1: 一个抗衰老的问题。
0: 嗯， 嗯，
1: 哎，这个我们医学上对肝脏的功能啊解释有很多，其中啊最主要的跟我们慢性病朋友岁数大的朋友相关性的主要有三个。
0: 嗯，
1: 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啊转化功能，一个呢是合成功能，一个是它的解毒功能。
0: 嗯，三大功能。
1: 对，什么叫转化功能？这个很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就说过嘛，你吃的不管什么肉最后到身体中都会变成人肉。
0: 嗯，
1: 哎，这个就是肝脏的转化功能。
0: 嗯，
1: 一听啊大家都好理解了，我糖尿病的人我一口糖都不吃血糖还是高的。
0: 对，
1: 因为肝脏会把你吃的土豆地瓜，把你吃的所有的你认为不含糖的鸡肉猪肉，
0: 嗯，
1: 把它转化成糖，
0: 转化了。嗯，
1: 对不对？
0: 是，
1: 哎，那如果喝凉水都长肉，
0: 都长肉，
1: 那就是你吃什么它都会把它呀转化成脂。
0: 嗯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合成功能，这个我刚才说了，所有的生物原材料都是在肝脏合成的。
0: 嗯，
1: 哎，你不管是啊细胞膜的成分，还是免疫球蛋白的成分，还是白蛋白的成分，都是在肝脏，包括凝血液。

0: 因子，包括免疫因子，也都是在这里合成的原料。
1: 嗯，
0: 那肝脏这个解毒功能啊，告诉大家就更重要，我们俩偏差理解就更大了。
1: 嗯，
0: 大家记住，所有的东西，世间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变成毒的。
1: 嗯，
0: 哎，你比如说尿毒症的人水喝多了，他会水中毒。
1: 嗯，
0: 糖尿病的人馒头吃多了也等于中毒啊，
1: 是的，
0: 对不
1: 对？
0: 对，哎，所以说的话，那肝脏的解毒功能是什么？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把这些东西不要超过我们身体能承受的范围，
1: 嗯，
0: 把没有用的东西把它转化掉，
1: 合理范围，
0: 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人的红细胞啊，都要进行更新代谢，红细胞的正常生命周期是120天，
1: 嗯，
0: 我们人所有的红细胞120天都要更新一次，
1: 哦。
0: 那红细胞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呢，就是血红蛋白。
1: 嗯，
0: 血红蛋白在红细胞更新的时候，它分解之后啊，就产生胆红素。
1: 哦，胆红素。
0: 胆红素如果肝脏能及时把它转化，它就会变成什么？
1: 嗯，
0: 变成我们合成红细胞的重要原材料。
1: 哦，再利用了。
0: 再利用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不能及时转化，就是我们所说的黄疸。
1: 哦，明白了。
0: 哎，所以说这就是肝脏很重要的，胆红素是毒，但是它是不是可以变成毒损伤身体，就是看你肝脏
1: 怎么样
0: 的解毒功能，是把它解毒了变成原材料了，还是不管它，让它去伤害你的身体。
1: 所以咱人一定要有一个好肝啊，刚才说了肝脏的三大功能，包括像转化、合成和解毒，这是人体存活一个基础。
0: 对，
1: 咱想要说活得健康、活得年轻，就得有一个健康的肝脏，保证的三大功能是正常的。那收音机前有肝脏问题的朋友，想要咨询的，或者说对于这方面有疑惑的朋友，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其实人之所以衰老啊，会面临着生命的一个终结，也是因为肝脏的一个衰老，它的功能也退化了。
0: 对，
1: 嗯，
0: 人随着年龄增长，肝脏合成转化功能啊，会慢慢的下降的。
1: 对，
0: 一旦肝脏的功能下降，摄入的东西无法正常转化，
1: 嗯，
0: 合成营养，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各种身体的问题。
1: 嗯，
0: 哎，就不能啊按原先的情况去更新换代新陈代谢了。
1: 嗯， 嗯，
0: 所以说慢慢的累积慢性病就发生了，
1: 就来了。
0: 而且肝脏啊，它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自身还要需要啊非常丰富的营养供给，才能保证它自己的工作。比如说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我们年龄大的人呢、啊、可能都有印象。
1: 嗯，
0: 就是在很久以前，几十年前，我们呢吃肉要肉片
1: 儿，
0: 哎，吃米要粮片儿，
1: 要定量的，
0: 吃糖要糖片
1: 儿，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在那个时候，如果家里有人得慢性肝病，比如慢性肝炎、肝硬化的人，会怎么样？
1: 嗯，
0: 会专门照顾他呀，给他多补充糖片和肉片
1: 儿。哦，
0: 哎。为什么？这个我们医生也经常说，糖尿病、高脂血症是富贵病，但同时呢，典型的肝病是什么？就是啊，穷病，
1: 营养不足，是吗？
0: 对，肝脏啊，它对营养，比如氨基酸、蛋白质、糖类、B 族维生素，需求量啊是非常高的。
1: 嗯嗯，
0: 就像人不吃饭，做事越来越慢，越来越差一样，想要保护肝脏，让肝脏不衰老。一定要肝脏的有足够的营养摄入。
1: 嗯嗯，
0: 比如说呀，白蛋白，这个我一说，很多朋友啊都对白蛋白呀有个错误认识，身体不好了，全身水肿了，免疫力低下了，就要打白蛋白。但是大家会发现，你这样打白蛋白呀，医保是不给你报的。
1: 哦，
0: 为什么？因为它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弊大于利。
1: 嗯，
0: 首先第一个，你只要有个好的肝脏，肝脏就可以给你合成足够的白蛋白，足够你用了。
1: 嗯，
0: 哎，那你白蛋白不足，最常见的原因是你肝脏不能合成了。
1: 嗯，
0: 哎，那你额外去补充，本身的话就会绕过肝脏，反倒会影响肝脏白蛋白的合成。
1: 哦，明白了。
0: 更主要是什么？白蛋白呀，是血液制品。
1: 嗯，
0: 打白蛋白跟输血是一样的， 第一个，献血得来的血源呢是非常珍贵的，
1: 嗯，
0: 是救命的东西，
1: 是
0: 不应该把它浪费。第二个是什么？直接使用血制品要冒着血液传染病的风险，这个也是完全不可控的。在所有的输白蛋白的疾病中，只有一种疾病啊，保险是给报销的。
1: 哪一种？
0: 就是肝硬化。
1: 哦，
0: 原因为什么？肝硬化的人对营养需求是最高的。
1: 嗯，
0: 基本上所有的营养品，肝硬化的人要用的，到时候都是可以享受医保报销的。
1: 明白了。但孙主任，我也有个疑问啊，你比如说四大营养，氨基酸啊，蛋白质，糖类 B 族，其实这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挺常见的啊。那现在大家一天也都正常吃三顿饭，但是为什么有的朋友这肝脏还是缺乏这些营养呢？
0: 因为肝脏功能啊已经衰退了，
1: 嗯，
0: 对营养物质啊已经没有啊正常的转化功能、合成功能和解毒能力了。
1: 嗯，
0: 肝脏功能下降对全身影响是非常大的。为什么说小孩子身体好？举个例子，
1: 嗯，
0: 小孩每天身体消耗1000能量，但呢肝脏可以合成1100，
1: 有富余的。
0: 哎，多余出来的就是恰好是小孩子生长发育需要的量。
1: 嗯，
0: 而我们成年人每年消耗1000，肝脏又给你转化1000，
1: 正好
0: 恰好能保证啊我们日常身体处在平衡的运转状态。
1: 嗯，
0: 不多也不少。
1: 对，
0: 但是40岁以后呢，身体开始衰老的人群，我们每天消耗1000，但肝脏啊只能转化900-800，
1: 不够用了。
0: 哎，长期消耗过多，转化合成解毒能力下降，最终人体开始衰老加快，出现各种慢性疾病。
1: 也就是说，当肝脏功能下降的时候，就算咱吃东西也吃不进肝脏里面了啊。就像说你给婴儿说来一个大人参吧，虽然好东西啊，但他身体根本没有办法吸收这些物质，甚至还可能损伤身体健康。
0: 这个理解非常对。
1: 嗯，
0: 而且老的人的肝脏和小孩不一样，小孩没什么负担，身体也会越长越好的。
1: 嗯，
0: 但是老年朋友随着年纪增长，有老慢病，需要常年吃药，又会加重肝脏衰老损伤。所以有句老话，老药罐子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哎，这就是说吃药的人肝脏损伤衰老加重，
1: 嗯，
0: 对身体的影响是成倍加速的。
1: 嗯，那孙主任，既然这个肝脏细胞衰老是缺乏营养，咱看市面上也有很多产品啊，里面呢也是有各种营养成分，还有一些护肝的成分，我们用这些产品会不会改善这种细胞衰老的问题呢？
0: 这些营养肝脏保肝护肝的产品的确也都是很好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你要吃这些东西有一个前提，
1: 嗯，
0: 就是一定啊要有一个健康的肝脏。
1: 哦，前提得是健康的，
0: 对，才能够啊转化吸收利用这些东西，才会出现效果。
1: 嗯，
0: 我们首先来说营养素，常规营养素在肝脏细胞衰老的情况下是很难被肝细胞吸收的。
1: 也就是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大越欠账的感觉啊。
0: 嗯，
1: 那如果是添加护肝产品营养素复合剂，对于肝脏细胞有没有补充作用呢？
0: 所有的口服的护肝产品呢，肯定要经过肝细胞的代谢。
1: 嗯，
0: 长期服用等于让肝脏持续加班，健康肝尚可承受，已有损伤的肝则是雪上加霜，
1: 更严重了。
0: 对，你比如说很常见的脂溶性维生素，
1: 嗯，
0: 何首乌提取物等等这类啊，都会加重肝脏负担的。
1: 嗯，这个是真没想到啊。那孙主任，除了这些产品，我们就真的说没有办法给肝脏来点营养，防止它衰老吗？
0: 在这几年呢，确实医学界有这样的一个难题。
1: 嗯，
0: 但是这几年我们国家也像世界层面上都非常有名的产品，是山东大学独家研发出来的专利产品。
1: 山东大学我是有所了解啊，这是985工程、211工程重点的高校啊，好多科研技术那都是独家专享，肯定不会差的。
0: 这个产品呢叫云脂糖肽，
1: 嗯，
0: 它是一种啊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配方。
1: 哎，
0: 它很牛的一点就是在盒上会明确写着小于500道尔顿。
1: 嗯，
0: 这个在医学上啊叫做黄金分割线。这个黄金分割线啊，就这么说吧，
1: 嗯，
0: 你去看一般的产品，首先寡肽这个名字 就叫不了。
1: 哦，
0: 我们大家听到

0: 寡太这个名字会想到什么？
1: 寡太首先想到的就是寡肯定是单独的啊，太这个我印象当中您是讲过是蛋白质分解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单位啊，所以寡太我猜就是蛋白质单独最小单位的这个意思吗？
0: 太不是最小的单位哈，
1: 嗯，
0: 蛋白质分解的最小的单位啊叫氨基酸，
1: 嗯，
0: 哎，那我们一般呢都是把几个氨基酸组成到一起的呢叫做太，
1: 哦，明白了，
0: 而成百上千个氨基酸组成到一起的叫蛋白质。你比如胰岛素啊是由40多个氨基酸组成的，
1: 嗯，
0: 它算蛋白质。谷胱甘肽啊是由3个氨基酸组成的，
1: 哦，
0: 它就属于肽。
1: 哦，
0: 哎，就是按多少来算。如果我们把吃的鸡蛋牛奶这些蛋白质分子啊比喻一棵树，我们想要利用它肯定啊不能直接用，要分解。分解成锯末子木头屑，这是氨基酸。
1: 嗯，
0: 但是呢我要用的时候我没有必要啊去用锯末子。
1: 对，
0: 我可能要的是一个树叶或一段树枝就可以了，
1: 嗯，
0: 那这一段树叶一段树枝是什么？就是寡肽。
1: 明白了，所以寡肽它可以理解为直接被肝脏吸收利用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能在盒上标注小于500道尔顿的产品就这一个，
1: 唯一一个。
0: 你看我们以前用过很多小分子，但真正能体现在盒子上的几乎没有。
1: 嗯，
0: 小于500道尔顿对肝脏吸收来讲相当于氨基酸直接注射差不多。
1: 嗯嗯，
0: 比如肝病的病人后期合成白蛋白能力下降，全身浮肿，肚子腹水腿肿，一般会先补充氨基酸给肝脏当原料，
1: 嗯，
0: 肝脏可以直接吸收。
1: 嗯，这个时候越是好吸收咱说肝脏的负担也就越小了啊。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个分子量能直接补进肝细胞，我们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存补。
1: 哎，
0: 不需要消耗任何的肝机能，直接就补进去。
1: 嗯，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有自豪感了。山东大学这一款云脂糖肽口服的产品做出了一个注射剂的一个效果，就是给衰老的肝脏细胞来补充能量，而且它还是独家专利啊，全球都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做到，这就是非常牛的。
0: 是的，
1: 嗯，
0: 而且肝脏细胞也会啊自动选择寡肽。它在肝脏吸收上是有啊绿色通道的，
1: 嗯，
0: 优先吸收性，因为它分子小，寡肽会优先吸收。
1: 嗯，就好像这个 VIP 通道一样，不需要排队了啊。
0: 对，肝脏也知道什么东西能够快速对自己好。
1: 嗯，
0: 因为普通的蛋白质都是大分子，我们人的肠道啊是无法吸收的。
1: 嗯，
0: 哎，它必须也到肠道内要分解成氨基酸才能被吸收。
1: 嗯嗯，
0: 这个很简单，还是咱们这么说，比如说呀，你要盖房子，
1: 嗯，
0: 砖头不够了，哎，那我吃蛋白质就等于你一次把一个房子吃进来了。
1: 哦，
0: 但是房子啊是没有办法通过呀肠黏膜吸收入血的。
1: 对，
0: 我们的胃液我们的肠液胰液呀会把这个房子给拆掉，
1: 嗯，
0: 变成一个个砖头，
1: 哎
0: 哎，甚至把砖头都给你磨碎了，变成了渣，重新又变成了土，
1: 嗯嗯，
0: 才能再吸收，
1: 一点点的从头来，啊，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吸收入血进入肝脏的就不是砖头了，也更不是房子了，
1: 嗯，
0: 可能就是土，
1: 嗯， 嗯，
0: 就是啊水泥，就是啊生铁，肝脏重新把生铁加工成钢筋，把土再做成砖头，
1: 嗯，
0: 这个不但没有让肝脏休息，反倒又增加了
1: 工作量了，对，
0: 而且的话效率极低，
1: 嗯，
0: 哎，时间耗时也长。肝脏如果出现功能衰老的时候，甚至这些东西啊，一个是无法吸收，
1: 嗯，
0: 更主要什么？吸收之后啊，不能按我们的需求合成我们要的原料。
1: 是的，
0: 哎，我同样吸收的是啊铁矿石，吸收的是生铁。结果我需要的是钢筋，你没有给我做钢筋，反倒做出来的是铁锅，
1: 给错了。
0: 哎，那这个时候反倒会造成啊营养的堆积，
1: 嗯，
0: 而同时该修复的东西又没有足够的原料。
1: 是的，就反倒是帮倒忙了啊。
0: 对，
1: 我们发现这个肝脏细胞它非常聪明。
0: 对，肝脏啊是我们人体的化学工厂，
1: 嗯，
0: 化工中心，也就是我们身体所有的营养成分基本90%以上 都是在肝脏合成完毕的。
1: 嗯，
0: 所以说掌握了肝脏。

0: 暗功能的保护，就等于也让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处在一个不老的状态。
1: 明白了。
0: 哎，为了保证干细胞啊持续年轻的状态，山东大学呀、为云芝糖肽专门做了同位素分散实验，就是把寡肽的组成分子啊用放射性元素代替。之后呢，我们再观察呀这个放射性在细胞内出现的时间。
1: 哦，
0: 哎，发现5分钟左右时间，它就能进入到胃肠组织中，说明它已经开始吸收。15分钟左右就已经啊到达肝脏，而且浓度也达到高峰。20分钟进入肝细胞，在肝小叶中央区、周围区、肝脏细胞都能看到同位素标记的寡肽。40分钟左右，整个肝脏每个细胞都有同位素反应，这样吸收的效果，很多静脉注射药物都不一定能做到。
1: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为，无论我们老年朋友你这个胃肠吸收是怎么样的，最多40分钟，每一个肝脏细胞都能得到寡肽的补充。
0: 所以说，为什么它是一种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专利配方？想做的这一点，必须有这个黄金分割线。山东大学的这个产品呢，叫云芝糖肽。它的分子量啊，小于500道尔顿，进入到身体当中，就相当于给肝脏开出了一条绿色通道，直接吸收，不需要肝脏付出一点代价。就可以让肝脏获得能量。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是的，
0: 所以在国际上，口服能做到500道尔顿是非常有名的。
1: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肝想要吸收营养呢，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而云芝糖肽寡肽结构分子量小于500道尔顿，直接吸收，保肝护肝是最好的。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咱一定要有一个好肝啊，肝转化功能好，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合成功能好，那我们生命稳定；解毒功能好，全身对于药物毒素、对于环境、对于饮食的各种一些危害的抵抗性会增加，那患病率自然也就会下降了。
0: 对，这个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讲过粮票啊、糖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肝脏啊是直接关系到我们人全身的营养状态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说的话，所有的营养功能、代谢功能异常都和肝脏直接有关。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说了，你吃完饭之后为什么血糖会突然间升高？但是呢，正常人有个好肝脏的人，他为什么吃完饭血糖也不太高？到下顿饭的时候他也不会饿。这个主持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1: 就是因为肝脏这种转化的功能、合成的功能比较好，是吧？
0: 在你吃完饭的瞬间，比如说举例子，你吃了一个馒头，这个馒头吸收入血之后，20分钟之内就会引起血糖的高峰，而这个时候呢，你的肝脏又及时的把你血中的葡萄糖啊，变成了糖原，哎，糖原呢什么样子啊？知道不知道那个铜钱儿？1-2个铜钱咱们攥在手里啊花就可以。你如果要有10-10个铜钱花不了，你怎么办？
1: 拴成串放起来存起来。
0: 大家记住，一个铜钱就是一个葡萄糖。用不了了，把它穿成串挂起来存起来。就是糖原。
1: 哎呦，糖原就是储存起来了呗。
0: 对。这个时候我说了，吃完饭20分钟血里全是铜钱葡萄糖。我就给你穿成串，肝脏把它存起来。等到2-3个小时之后，你出去遛弯，你看电视，刚才的铜钱啊已经花没了。那怎么办？肝脏就把串起来的铜钱
1: 拿出来，
0: 再拿出来2-3个，哎，你出去买点什么，老伴儿给你5个。哎，你出去想买瓶酒，老伴儿给你10个，
1: 让你够用，
0: 让你够用。
1: 嗯，
0: 但是始终让你兜里钱不多，也始终不让你没钱。
1: 是，
0: 这就是肝脏在调节血糖的时候，肝糖原起的作用。所以说，我们人饭只能维持我们20分钟的血糖。但为什么我们可以4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不吃饭也不低血糖呢？因为肝脏给你呀。
1: 储备起来了，
0: 储备了铜钱。
1: 对，
0: 这个功能如果没有了，那大家自然知道，吃完饭马上血里全是铜钱。那老头肯定拿这钱呐、就买好酒、买茅台了。
1: 哇，
0: 对不对？
1: 提前支出去了。
0: 哎，那就是1号开支，7号
1: 花没了，
0: 揭不开锅了。
1: 嗯，
0: 这就是糖尿病啊。
1: 嗯，

0: 高的时候都冒尖了，低的时候人呢都昏迷了，
1: 波动特别大。
0: 为什么？因为你的肝脏开衰老了。哎，这就是糖尿病最开始出现的变化。而同时血脂，这是胆固醇，也是这个原因。血压、盐也跟这个差不多。所以说呀，肝脏的衰老是什么？身体的衰老开始。身体的衰老，这就是慢性病发病的开始。
1: 明白了。那孙主任，您说了这个寡肽哈、能够让营养被肝脏细胞吸收，那什么样的寡肽对于肝细胞来说它是营养的，是好的呢？
0: 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的确能够啊对肝脏起到营养作用的寡肽是非常有讲究的。无论是配方还是配方配比都非常啊有规范。哎，但是时间的关系啊，我要再说云脂糖肽的配方。估计啊今天就没有时间接大家的电话了。哪些寡肽呀、是真正可以对肝脏起到营养起修复作用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保护我们肝脏的合成功能，让你身体所有的细胞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保护我们肝脏的解毒功能，让我们吃药也没有压力，让我们呢也不用担心粮食是不是纯绿色的，这个水呀、是不是没有污染的，有一个好的肝脏解毒功能，你就多了一层保障，你就啊少一层啊慢性病发病的风险。再加上最重要的呢，就是肝脏的生物转化功能。大家记住，吃的药片要转化才会有活性，药片的毒性也要经过转化才会清理掉。
1: 是的。
0: 哎，我们吃的东西是羊肉狗肉还是青菜萝卜白菜，最后要的是什么？是我们需要的力量。是我们需要的糖。我们需要的免疫力。
1: 对，
0: 我们需要的维生素。这些动物中的植物中的营养成分如何变成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成分，我们身体不要的营养成分如何从身体中啊排除，这就依赖于肝脏的转化功能。
1: 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哈、咱们只能是说到这儿了。孙主任也是给大家留下了一些悬念和伏笔了啊，我们明天再和大家伙继续来说。那也非常感谢孙主任把这么重要的内容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让大家对于肝脏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有健康方面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想要找孙主任得到专业的分析、科学用药指导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3: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2: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2: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咨询热线
1: 400-1367-678 400-1367-678。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4: 我吧，姓蔡。是个79岁的老太太。我吧，听着你这个节目港药直通车之后吧，就放不下了，这台节目真好。所以说吧、给我感受最深的是啥呢？就是你吧，这个大夫太负责任了，对我们这个平民百姓。不是，真的是，就是看我们病看得很准，完了给人治疗的答案答得非常明确，也非常正确。所以说我。

0: 很敬佩你。孙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问题。
1: 您说啊。
0: 哎呀，我这个吧，半拉脸吧，老痉挛。
1: 啊。
0: 两个耳朵还耳鸣。
1: 嗯。
0: 我一个一个说吧，先说这个是吧？
1: 面肌痉挛有多久了？
0: 有一年来的了。
1: 天天一直有还是偶尔有？
0: 一直有。
1: 嗯，
0: 我吧没当回事儿，我也没治。为啥说？我以为吧，他慢慢就能好了，结果他不好，很难哈。
1: 嗯，眼睛怎么样？受影响吗？
0: 眼睛，我眼睛本来就不咋好，就近视。
1: 痉挛，眼皮能，眼睛能不能合上？
0: 能合上。
1: 那个额头会有痉挛的感觉吗？
0: 有时候也有。
1: 嗯。
0: 我觉得好像孙老师还是搁火上得的。
1: 啊，那个不是主要问题，我主要问题是看你的范围，病变位置在哪里。除了面肌痉挛，流口水不流口水？
0: 不的，不流。
1: 不流口水。
0: 嗯。
1: 这个最好的办法也是手术。
0: 手术。
1: 是个很小的手术，我建议你做手术。他这个手术
0: 啊
1: 有两种做法，一种是脑外科做，一种是耳鼻喉科做。你如果眼皮影响不大的话，应该脑外科做的。但是考虑你年龄的话，我建议你耳鼻喉科也可以考虑，先去耳鼻喉科看一下，因为耳鼻喉科的手术啊，创伤特别小，明白吧？对，这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手术。岁数大的人呢，整个头部它这个骨头啊，它变形萎缩了，变形萎缩刺激到面神经了，这种情况下吃药是吃不好的。明白吧？
0: 好，我还一个脂肪肝，还脂肪肝吧，一开始有一段时间就中度的，完了后来我就不吃肉了，也不吃油了，完了现在好像还就是又是脂肪肝，就中度好像多少轻一点的。
1: 嗯，
0: 能没有啥？孙老师有啥好办法呢？吃点啥药呢？
1: 你这个年龄，脂肪肝是不需要治疗的。明白吧？只要你不喝酒，脂肪肝一般情况是不需要治疗的。但是脂肪肝代表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身体代谢已经非常衰老的很厉害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是只要保住肝脏功能就行，不用针对脂肪肝去治疗。明白吧？就是你要更关注的是你的营养状态是不是正常的。
0: 孙老师是不能吃肉啊，我的老太太不懂。
1: 没有必要啊，不吃肉你身体也可以合成脂肪啊，你吃肉的话好的肝脏可以不让它合成脂肪啊。你看那羊和牛吃的是草，它不一样该胖还胖吗？对不对？所以说我建议你加一个叫云脂糖肽的。
0: 什么
1: 云脂糖肽？
0: 我记一下子啊。云脂糖肽是吧？
1: 对对。你加云脂糖肽，就是也让肝脏调节我们营养分布的功能恢复正常。它不合成那么多脂肪了，它自然就好了。云脂糖肽，你这样的，我们节目过一段时间给大家带来了，你关注一下。
0: 哎呀妈呀，
1: 节目
0: 太好了
1: 啊！
0: 太好了，太感谢你，孙老师。孙老师，话有个事儿，我得给抓紧时间说。我这个腿吧，头30年的。就是噔噔噔去锻炼，噔噔噔冒的那家跑到6楼，噔噔噔跑下来到广场就走不了路了，走不了路了，离着一大街我就上一大街，到一大呢，上午那个老大夫给叫我拍片，下午出来说的韧带左右前后都损伤了，完了之后下午呢这个大夫不带换小大夫，小大夫告诉我没有办法你就得换筋了，我一听就给我吓坏了，完了之后吧我就去上中医院，搁中医院住的院，完现在就落下后遗症了，孙老师，现在就影响我生活了。我上楼梯我得倒着腿上，你明白吧？你同时上就正常上不了。另外呢，早晨起来之后，一开始总能把腿打弯，现在呢能打弯，但是早晨起来也是非常僵硬，我得用手捏这个腿，特别捏这小腿肚子，捏老半天，慢慢的，能好一些。
1: 你腿肿不肿？
0: 腿还不肿。
1: 你尿酸高不高？
0: 尿酸还不高，我尿频的厉害。
1: 跟尿频没关系。膝关节做的是什么检查？
0: 哎呀，我也忘了好几年了，这拍的片子，他就说。
1: 那你得再查了。
0: 再查的。
1: 对
0: 啊。
1: 你这个真得再查，要重视一下。 啊，看看是不是有关节绞索了，或者关节变形了，查一个膝关节的核磁。
0: 膝关节的核磁。
1: 对对
0: 啊，
1: 你说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大问题，你不用太紧张。其实膝关节也是我们全身最复杂的关节，这里头有韧带，有软骨，韧带就十多条，它还有半月板，哎，所以说我们全身它是最复杂的关节。你现在膝关节活动受限，你首先得明确是哪个位置出问题了，是滑囊啊，还是韧带，还是半月板，还是软骨？哎，找到问题之后，我现在治疗方法非常多的，可以用药，可以外敷，也可以做微创手术。哎，因为你这个年龄了，我也不需要做什么剧烈活动了，你不用担心。就算比如这韧带坏了，或者这半月板坏了，我直接切掉它，什么都不影响。明白不？先检查明确病变位置在哪儿。
0: 孙老师啊，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你不但你医德高，医术高，你对每一位患者给我的最深体会就是太认真负责了。我们老百姓就需要你这样的好医生，真的。
1: 谢谢啊。
0: 我非常感谢你。
1: 啊，不客气。
0: 谢谢你，孙老师啊。
1: 那好。
0: 完了，我也有事儿，我再找你啊。
1: 行，好的，
0: 老师。太好了，这个他，
1: 哎，
0: 这档节目办的也真的是特别好，老百姓都喜欢。谢谢你啊，孙老师，感谢，十分感谢。好了，
1: 哎，
0: 再见。
1: 再见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上了年纪之后啊，脏器机能本身就在衰退，再加上常年服药、熬夜劳累、慢病损伤，最伤的就是肝脏，指标忽高忽低，浑身没劲儿，厌油、腹胀、睡眠不好，全都是肝脏在给大家发警报。所以说老年人养生先养肝，越早保肝，晚年越少得病，越早护肝，慢病越难恶化。把肝脏的合成、转化、解毒这三大核心功能养护稳住，才能稳住身体各项指标，远离硬化，远离并发症，少打针，少吃苦，少遭罪。想要科学保肝、正确调理的朋友，关注节目，了解专业护肝调理方案，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您讲的这个吧，云之常态我用过。
1: 你能用上的很幸运的。云之常态呀，它是山东大学的专利配方，很多人目前呢还都不知道呢。它的养肝护肝方面的能力啊是世界顶级的。你具体什么情况啊有机会用上这个云之常态？
3: 我是糖尿病，餐后血糖吧比较高，说哪怕就吃半个馒头吧，这血糖也会很高。有的时候吧，你说药吃多了还低血糖呢，你说出去溜达的时候吧，我兜里揣点糖，就怕突然晕倒了。以前有一回我这血糖低了，在路边躺了20多分钟呢，后来就被人发现之后把我带回家，想象啊我都非常害怕。
1: 嗯，
3: 后来我就吃了云之常态三盒的时候吧，这血糖就稳定下来了。现在我吃了6盒，没再出现过低血糖现象，我身上就明显有劲儿了呢。要不然吧，以前这身上总是没劲儿啊，总爱躺着，现在还能有点精神头，总爱出去溜达溜达。
1: 这个糖尿病的人呢，最容易忽略但最需要养护的脏器啊，就是肝脏。很多人认为糖尿病啊就是胰岛素的问题，只盯着血糖吃药，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肝脏是人体最大的糖原仓库，血糖的蓄水池，肝脏可以合成糖原，吃饭以后啊，多余的糖分，健康肝脏会把它变成肝糖原储存起来，当你吃药空腹血糖偏低的时候，肝脏再把糖原释放出来，防止血糖啊快速下跌，防止低血糖。糖尿病人肝脏合成能力啊减弱，这个蓄水池啊坏了，血糖啊就会像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现在血糖波动变小平稳，这是云之常态呀，把肝脏糖原合成功能给修复了。
3: 而且吧，出去走路的时候这膝盖磕破了，只要是以前没有一个月以上破口地方是不会好的。
1: 嗯，
3: 但吃了这个寡肽后半个月结痂就彻底掉了，
1: 伤口啊愈合快，哎，这就是，肝脏合成能力提升最直观的证据。伤口愈合靠什么？这个首先出血的时候你得有足够的凝血因子，各种纤维蛋白把这破口及时封闭起来，同时呢你还有足够的白蛋白球蛋白，

0: 我们才能有啊足够的免疫力，防止啊伤口感染，防止伤口啊出现炎症。这些物质啊全部都是由肝脏合成的。糖尿病人呢，肝合成能力如果变差的话，首先凝血功能啊就会出现异常，接着呢愈合的也慢，长不出来新肉，因为新肉的营养成分也是肝脏合成的。同时呢，免疫球蛋白免疫功能弱，就容易出现溃烂，甚至容易引发像糖尿病足这种严重的并发症。那你吃了云脂糖肽之后啊，肝细胞被激活，合成能力上来了，凝血因子功能恢复正常了，皮肤修复自然呢就加快了，这是任何其他的治疗方法呀做不到的。
1: 是啊，主任，多亏了这个云脂糖肽，现在吧，我吃云脂糖肽，皮肤比以前都好多了，邻居还以为我做啥项目了呢。像主任讲的似的，啥护肤品呢都不如一个好肝儿，我用的效果非常好，我就想问问主任，我想长期用行吗？
0: 当然可以，人只要活着，一分钟都离不开肝脏的合成、转化、解毒的三大功能。尤其你还有糖尿病，本身呢肝糖原储备也就不足，肝营养就弱，而肝脏的功能下降，储备不足啊，会影响全身的营养状态。本身的话，糖尿病、高血脂这就属于啊我们叫代谢性疾病，而肝脏是人体的代谢中心，所以说糖尿病你不管呢是整个病程的转归，是轻了还是重了，还是我们用药的效果，它都依赖呀你有个好肝脏。包括血管老化，包括身体衰老，这些也都是跟呢一个好肝脏直接相关的。坚持吃云脂糖肽，小分子寡肽，盒子上明确标注了小于500道尔顿，吃进去它可以直接进入肝脏，这叫纯补，不需要肝脏付出一点代价。同时配方很独特，真正满足肝脏四大营养需求，恢复肝脏合成、转化、解毒能力。而降糖药管的也是表面的血糖，让你指标降低，云脂糖肽管的是肝脏根源，这是我们人的代谢中心，药不能停，肝呢不能不养，肝脏不修复，血糖就像过山车，始终会有低血糖的风险。而低血糖大家要注意是非常危险的，高血糖让我们动脉硬化，让我们心梗、脑出血，出现这些致死性疾病，最少要5年甚至10年、20年才会出现。但是如果低血糖引起低血糖昏迷猝死，十几分钟就足够了。甚至这里边有很明确的数字就是糖尿病人夜间发生的心肌梗死，一半以上是因为低血糖引起的。那这些特别容易发生低血糖的朋友，有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他的肝脏储备功能不足了，吃完饭的时候肝脏没有及时把血里的糖转化成糖原存起来。而当你不吃饭在运动的时候下顿饭之前，我们肝脏不能及时的把糖原呢释放出来补充血糖，所以说血糖就没有这个缓冲，血糖的稳定是依赖一个好的肝脏调理的。而糖尿病人特点就是这个血糖该高的时候不高，该低的时候不低，所以说一个好的肝脏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太重要了。
1: 对呀，你说这个感觉吧我也挺明显的，我用的那根糖肽还是别人送给我的，我自己也去找了，但是没找着别的护肝产品，但都不是专利呀，而且还没有这样的配方，你说我也没敢用啊，所以我今天就想问问孙主任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
0: 这个目前正在对接，这段时间呢你多关注我们节目，如果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
1: 好，那我就等孙主任的好消息。那孙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很多老年朋友纳闷说为什么药没少吃，补品也没少补，身体越来越虚，胃口越来越差，指标反反复复，居高不下。原因只有一个，你的肝脏转化、合成、解毒能力下降了，肝不吸收，吃再多补品再多药物都是负担。所以老年人想养好身体，必须先给肝脏找对营养。山东大学独家专利云脂糖肽 区别于市面上一切普通的保肝产品，做到羊奶肽、植物肽、菌物肽三肽合一，精准匹配老年人肝细胞的营养需求，同时做到分子量严格小于500道尔顿，达到医学黄金吸收比例，实现肝脏的纯补，不需要肝脏付出代价，

0: 就能恢复肝脏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所以保肝路上啊，吃什么都不如吃云脂糖肽。想要拥有好肝脏、稳住慢病体质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健康热线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孙院长你好。
2: 哎，是我啊。
3: 我今年79岁。
2: 嗯。
3: 有高血压。
2: 嗯。
3: 心跳160-170吧。
2: 170啊，你有房颤吗？
3: 不知道。没检查，我上那个社区医院看的，他给我高听诊器听的。
2: 你心跳170吗？现在心跳多少？
3: 现在跳的差了，现在跳100多下吧。
2: 你什么时候发现心跳是170呀？
3: 那个能有一年了。
2: 做过动态心电图吗？
3: 没做，我都没上医院去看去。
2: 那咋不去看呢？这170就不是小事儿啊。
3: 那个我心脏还偷停呢，心肌缺血。
2: 那都不是大事儿，就这170是大事儿。
3: 那大夫也告诉我了，让我上大医院去看。
2: 你必须做动态心电图啊。
3: 孙院长，我告诉你，我一个人生活，我经济上比较困难。去我上医院不得花钱吗？我吧有高血压，
2: 都没用。你再说这一东就都没用了。查这170心率的原因
3: 啊，就是查心脏哈。
2: 查心率的原因，心律失常这是另外一种病。我怀疑你有房颤。
3: 我吧脑袋有斑块，脑袋总疼。
2: 斑块不会引起脑袋疼的。
3: 是吗？我那个你睡眠不好。
2: 怎么查的斑块？脑袋里的斑块。
3: 就是那个上那个医院去检查出来的。
2: 花钱吗？
3: 花钱了。
2: 那怎么动态心电图不做呢？
3: 当时还没发现呢。
2: 那你现在怎么不去做呢？这是你最重要的检查呀。
3: 那我去做一做吧。
2: 我告诉你，脑袋里的斑块很少会造成脑缺血、脑梗的。
3: 嗯、
2: 但如果你是房颤，最后肯定要脑梗的。
3: 嗯嗯。
2: 你得先诊断明白自己是什么病。
3: 嗯。
2: 你都170的心率了，那随时会心衰、脑梗的。你不去查它的原因，你不去调理，问我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只有做检查才知道怎么办。
3: 那可以
2: 啊，
3: 可以，我听你的话。
2: 一定要做动态心电图
3: 啊！我听你的话
2: 啊，因为女性80岁的人60%会有房颤的。
3: 嗯嗯嗯。
2: 如果是房颤，实际上并不难解决，但是前提条件得是房颤。
3: 我听你的话，
2: 嗯，
3: 我听你的话，院长看病那没说嘞。
2: 嗯，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问题？除了这个心率以外，
3: 肝不好。
2: 肝怎么不好？
3: 就是恶心，吃油性大的东西不行。
2: 那这怎么着是肝不好呢？
3: 我也去，就是那个有一次那个单位集体活动，我就当时就是迷糊了，完了那个同志给我送到医院去检查，他说的你肝不好，完了还有什么不好？我当时没做彻底检查。
2: 对呀，肝不好是做的什么检查？是肝怎么不好？肝的病可太多太多了。
3: 是吗？
2: 你是中医的肝不好还是西医的肝不好？肝功能的问题还是脂肪肝的问题？
3: 就是那个
2: 肝功能是哪一项的问题？这不是就一个肝不好就完事儿了？
3: 我就是西医看的。
2: 他说肝不好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
3: 我不知道。
2: 你这样吧，第一个啊，你的肝呐、啊，给你一个建议，有一个叫云脂糖肽，你把它用上 啊，这是调理肝脏、防止衰老的，包括你如果是房颤，对你也都有好处。
3: 嗯，
2: 哎，减缓衰老速度的。再有一个，抓紧时间做个动态心电图。
3: 哎，好，好，好，
2: 动态心电图不贵的，很简单的啊。
3: 嗯，行，
2: 那就这样。
3: 啊，谢谢院长。
2: 肝脏这个把云脂糖肽加上就可以，你肝脏这没大问题，有大问题医生不会放你走的啊。
3: 嗯，那好，谢谢院长啊。
2: 哎，那好的。
3: 啊，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保肝产品千千万，想要真正养肝、护肝、修肝，首选一定是寡肽配方。山东大学权威专利云脂糖肽，市面上唯一一个真正做到寡肽渗透的保肝护肝配方，合体明确标注着分子量小于500道尔顿，无需肠胃转化，无需肝脏分解，直接作用于肝脏细胞，同步强化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保护好肝就等于守住生命底线， 肝好才能压住慢病发展，稳住身体指标，促进药物吸收，减少药物的毒素残留。无论你是轻度的肝损伤，常年吃药肝受损，还是脏器机能自然老化，云之唐泰都能做到零负担保肝。咨询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啊。
4: 我打电话是听到您在那个节目里讲到这个肝脏的事
2: 儿啊，
4: 我就感觉到啊，我这个情况也是这个肝脏不好带的
2: 啊。那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4: 我那是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高血脂，
2: 嗯，
4: 指标呢控制的不好，你看我每天呢吃的也很少，基本上不怎么吃肉，每天都是那个健康的食谱，就在吃那个他汀控制，但是每次检查呢指标都是高，血脂高了以后血压也能控制了。
2: 嗯，
4: 我现在一天啊再吃那个两片的降压药，血压才能降到140左右，早吃点啊那血压都能到160，这血压一高呢这脑袋啊也是晕乎乎的，我就怕控制不住啊再得上那个脑梗。
2: 那你之前有没有去医院做过什么检查呀？
4: 查了，这各项指标啊有点偏高，大夫说常吃药的人都会偏高，没啥大事，让我吃点那个保肝产品，但是我也没啥症状，我就始终啊也没吃。
2: 这个呀，实际上我们说啊，三高症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谁最开始发病的时候首选的治疗方案，饮食运动疗法，而且饮食疗法是基础，就是啊一定要管住嘴，老百姓说的话。但是管住嘴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你一定要有个非常好的肝脏。第一个问题，你不吃肉，油脂高的你都不吃，但是你化验血脂，我们化验的胆固醇它不是我们吃进去的，它是我们肝脏自身合成的。所以说的话，你肝脏如果没有按照你身体需求来合成胆固醇，把好的胆固醇都变成坏胆固醇了，这是肝脏它的转化功能出现缺陷的时候，衰老的时候很常见的一个表现。那这个时候血脂你就降不下去，所以说为什么吃他汀啊？他汀就是控制肝脏胆固醇合成的，但是呢，这是通过外力来调节。如果没有好肝脏，血脂就很难控制住，血脂控制不住，血管就会硬化，血管硬化，心脏送血就会阻力大，阻力大，血压就很难控制。所以说这个把肝脏的功能先调到一个正常水平，因为他汀想降脂，它必须要通过肝脏的。
4: 孙主任呐，你说的是太对了，我就是这种感觉，那怎么调理呀、都不管用，原来是肝脏啊拖了后腿啊。
2: 嗯，所以说呀，我说我们呢要用云之唐泰呀去保护肝，它最核心的优势就是寡肽小分子结构，吸收率远超过普通的保肝成分，不用胃肠反复消化，可以直接被肝细胞吸收，不需要肝脏啊付出一点代价。同时云之唐泰呀是专利配方，可以给肝脏提供三大优质营养，快速改善呢肝细胞衰老功能亏虚的问题，把肝脏原本该有的脂质转化、代谢、解毒、合成、运化的功能重新恢复起来。像你这种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人，身体里不仅有代谢产生的毒素，还有长期吃药堆积的药毒，肝脏功能变好之后，解毒排毒的能力会大幅提升，能把体内沉积的代谢毒素、药物毒素一点点清理干净，包括合成转化功能都能逐渐恢复。后续你吃的降压药、降脂药，肝脏对药物的转化率、利用率也会大幅提升，就不用加量，指标也能控制住，还能大大降低脑梗、血管病变的风险。
4: 那孙主任，
2: 嗯，
4: 你说这东西我怎么能买到啊？
2: 这个云之唐泰呀，我们目前还在接洽中啊。因为云之唐泰呀，它本身是山东大学独家的专利配方，连国外都一直想引进生产授权，原料和配方都非常稀缺，市面上本身呢就很紧俏，很难买到。等到后续渠道落地了，我会第一时间呢就在节目中通知大家。哎，你这段时间呢就啊先多留意节目，
4: 好的，
2: 哎，
4: 那我就听到孙主任的节目了。
2: 啊，
4: 不耽误时间了，谢谢孙主任。
2: 不客气啊，那今天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
4: 嗯、
2: 好，再见。
4: 好的，好，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保肝产品首选寡肽，云之堂肽山东大学专利配方，是唯一一个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配方。盒上呢是明确标注了小于500道尔顿，无需转化分解，直接作用于肝脏细胞，合成转化解毒。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6: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8: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9: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8: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7: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10: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7: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9: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1: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最近这些年我发现啊，女性朋友们对于自己这个外在的形象是越来越注重了啊。你比如说像很多这个女艺人，那对自己要求就更高了，也是非常的严格
2: 啊，
0: 可能说2-3天不吃饭啊，只喝水呀、啊，保持身材。当然，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我们并不提倡啊。
2: 嗯，
0: 那他们也是为了保持这个皮肤的白嫩，
12: 在脸上这个投入，说实在的也是不少啊。

0: 但是这些艺人靠脸吃饭的，对不对？所以说一年啊，花个几百万、几千万，甚至都可能的。你真说仍能让他看着年轻10岁、20岁，他多少他都愿意投。
1: 他愿意投入啊。
0: 对，所以说呀，这种情况啊，现在也是有很大市场的。但是如果大家去了解这个市场，你比如咱们常说的美白、美容针、
1: 哎，
0: 抗皱的，它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1: 是什么？
0: 就是你把它这个药啊拆开之后，会发现这些也全是护肝的。
1: 护肝的
0: 对，
1: 哦，
0: 比如说最简单的哈，我们说了美白针，这美白针里的成分主要都是什么？它最核心的成分呢，就是一种肽，谷胱甘肽。包括里边的维 C，包括里边的甘草酸二胺。我一说这几个药的名字，我们很多朋友啊，如果有过肝功能异常住院呢，打过针，都会发现这不就是住院前我上次转氨酶升高黄疸的时候得肝炎的时候，医生给我打的药吗？
1: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肝脏这个很核心的一个作用是抗衰老？因为毕竟看皮肤反映的是外在的衰老，那同时这个器官它肯定也在衰老啊。
0: 这么说吧，如果说抗衰老的话，哈，把这个肝脏啊，你看得清了。
1: 哦。
0: 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哈，就是我们人呐，所有的细胞都是能复制的。那如果你出生之后啊，所有的细胞复制，每次复制呢，都是复制出来一个新的、完全一样的细胞。你想这个人会衰老吗？
1: 那肯定不会呀。
0: 对呀，所以说呀，我们人复制细胞是什么？首先呢，有基因。基因来决定啊，你这个新细胞长什么样？这个大家说，人的一生啊，基因它都不会变的。你出生的时候，你长得像你妈妈，那你到100岁，你长得还像你妈妈，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的基因没有变。
1: 是。
0: 所以说，第一个基因呢，就像新细胞的图纸，长一个新细胞就相当于盖个新房子，那图纸一辈子不变。
1: 就依照这图来的，
0: 对，那所以说，要想房子跟原先的房子一模一样，就是什么？
1: 扒了重建吧。
0: 扒了重建，关键是材料要完全一样，对不对？人家图纸一样，如果材料完全一样，那新房子它就是一样的。而你建一个新细胞，我们说了，细胞膜呀是磷脂，细胞器也是蛋白质，建新细胞呢需要能量来源呢是糖，那这些东西都是谁提供的？都是你肝脏提供的，
1: 我太重要了。
0: 所以说，如果你肝脏没有衰老，那我们说了，你所有的细胞在复制的时候，长出来的就是原先一模一样的细胞，那也就是啊，不会有衰老的发生，
1: 明白了。
0: 明白吧？所以说，肝脏的功能啊，绝对不是简简的一个转氨酶升高，一个抗衰老的问题。这个我们医学上对肝脏的功能啊，解释有很多。其中啊，最主要的跟我们慢性病朋友、岁数大的朋友相关性的主要有三个，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啊，转化功能；一个呢是合成功能；一个是它的解毒功能。
1: 三大功能。
0: 对，什么叫转化功能？这个很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就说过嘛，你吃的不管什么肉，最后到身体中都会变成人肉。这个就是肝脏的转化功能。一听啊，大家都好理解了。我糖尿病的人，我一口糖都不吃，血糖还是高的，
1: 对，
0: 因为肝脏会把你吃的土豆、地瓜，把你吃的所有的你认为不含糖的鸡肉、猪肉，把它转化
1: 转
0: 成
1: 化
0: 糖，
1: 了，
0: 对不对？
1: 是，
0: 那如果喝凉水都长
1: 都
0: 肉
1: 长
0: 的
1: 肉，
0: 人，那就是你吃什么，它都会把它呀转化成脂。那第二个呢，就是合成功能，这个我刚才说了。所有的生物原材料都是在肝脏合成的，你不管是啊细胞膜的成分，还是免疫球蛋白的成分，还是白蛋白的成分，都是在肝脏，包括凝血因子，包括免疫因子，也都是在这里合成的原料。那肝脏这个解毒功能啊，告诉大家就更重要，我们俩
1: 对，
0: 偏差理解就更大了。大家记住，所有的东西，世间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变成毒的。你比如说尿毒症的人，水喝多了他会水中毒。糖尿病的人，馒头吃多了 也等于中毒啊，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的话，那肝脏的解毒功能是什么？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把这些东西不要超过我们身体能承受的范围，
1: 嗯，
0: 把没有用。

0: 用的东西把它转化掉，
1: 合理范围，
0: 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人的红细胞啊，都要进行更新代谢，红细胞的正常生命周期是120天，我们人所有的红细胞120天都要更新一次。
1: 哦，
0: 那红细胞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呢，就是血红蛋白。
1: 嗯，
0: 血红蛋白在红细胞更新的时候，它分解之后啊，就产生胆红素。
1: 哦，胆红素。
0: 胆红素如果肝脏能及时把它转化，它就会变成什么？
1: 嗯，
0: 变成我们合成红细胞的重要原材料。
1: 哦，再利用了。
0: 再利用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不能及时转化，就是我们所说的黄疸。
1: 哦，明白了。
0: 哎，所以说这就是肝脏很重要的，胆红素是毒，但是它是不是可以变成毒损伤身体，就是看你肝脏
1: 怎么
0: 样的解毒功能，是把它解毒了变成原材料了，还是不管它、让它去伤害你的身体。
1: 所以咱人一定要有一个好肝啊，刚才说了肝脏的三大功能，包括像转化、合成和解毒，这是人体存活一个基础。
0: 对，
1: 咱想要说活得健康、活得年轻，就得有一个健康的肝脏，保证的三大功能是正常的。那收音机前有肝脏问题的朋友，想要咨询的，或者说对于这方面有疑惑的朋友，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2: 400-1367-678400-1367-678。
1: 其实人之所以衰老啊，会面临着生命的一个终结，也是因为肝脏的一个衰老，它的功能也退化了。
0: 对，
1: 嗯，
0: 人随着年龄增长，肝脏合成转化功能啊，会慢慢的下降的。
1: 对，
0: 一旦肝脏的功能下降，摄入的东西无法正常转化，合成营养，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各种身体的问题。
1: 嗯，
0: 哎，就不能啊按原先的情况去更新换代新陈代谢了。 所以说慢慢的累积，慢性病就发生
1: 就来了。
0: 而且肝脏啊，它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自身还要需要啊非常丰富的营养供给，才能保证它自己的工作。比如说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我们年龄大的人呢，可能都有印象，就是在很久以前，几十年前，我们呢吃肉要肉片哎，吃米要粮片，
1: 要定量的，
0: 吃糖要糖片，
1: 对
0: 不对？
1: 对。
0: 但是那个时候，如果家里有人得慢性肝病，比如慢性肝炎、肝硬化的人，会怎么样？会专门照顾他呀，给他多补充糖片和肉片。
1: 哦，
0: 哎。为什么？这个我们医生也经常说，糖尿病、高脂血症是富贵病，但同时呢，典型的肝病是什么？就是啊，穷病，
1: 营养不足，是吧？
0: 对，肝脏啊，它对营养，比如氨基酸、蛋白质、糖类、B 族维生素，需求量啊是非常高的。
1: 嗯嗯，
0: 就像人不吃饭，做事越来越慢，越来越差一样，想要保护肝脏，让肝脏不衰老，一定要肝脏的有足够的营养摄入。比如说呀，白蛋白，这个呀，我一说，很多朋友啊都对白蛋白呀有个错误认识，身体不好了，全身水肿了，免疫力低下了，就要打白蛋白。但是大家会发现，你这样打白蛋白呀，医保是不给你报的。为什么？因为它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弊大于利。首先第一个，你只要有个好的肝脏，肝脏就可以给你合成足够的白蛋白，足够你用了。哎，那你白蛋白不足，最常见的原因是你肝脏不能合成了。哎，那你额外去补充，本身的话就会绕过肝脏，反倒会影响肝脏白蛋白的合成。
1: 哦，明白了。
0: 更主要是什么？白蛋白呀是血液制品。打白蛋白跟输血是一样的，第一个献血得来的血源呢是非常珍贵的，是救命的东西，
1: 是
0: 不应该把它浪费。第二个是什么？直接使用血液制品要冒着血液传染病的风险，这个也是完全不可控的。在所有的输白蛋白的疾病中，只有一种疾病啊保险是给报销的。
1: 哪一种？
0: 就是肝硬化。因为什么？肝硬化的人对营养需求
1: 更
0: 最高的，基本上所有的营养品，肝硬化的人要用的，到时候都是可以享受医保报销的。
1: 明白了。 但孙主任，我也有一个疑问啊，你比如说四大营养，氨基酸啊，蛋白质，糖类， B 族，其实这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挺常见的啊。那现在大家一天也都正常吃三顿饭，但是为什么有的朋友这肝脏还是缺乏这些营养呢？
0: 因为肝脏功能啊已经衰退了，
1: 嗯，
0: 对营养物质啊已经没有啊正常的转化功能、合成功能和解毒能力了。
1: 嗯，
0: 肝脏功能下降对全身影响是非常大的。为什么说小孩子身体好？举个例子，
1: 嗯，
0: 小孩每天身体消耗1000能量，但呢肝脏可以合成1100，
1: 有富余的。
0: 哎，多余出来的就是恰好是小孩子生长发育需要的量。
1: 嗯，
0: 而我们成年人每年消耗1000，肝脏又给你转化1000，
1: 正好
0: 恰好能保证啊我们日常身体处在平衡的运转状态。
1: 嗯，
0: 不多也不少。
1: 对，
0: 但是40岁以后呢，身体开始衰老的人群，我们每天消耗1000，但肝脏啊只能转化900-800，
1: 不够用了。
0: 哎，长期消耗过多，转化合成解毒能力下降，最终人体开始衰老加快，出现各种慢性疾病。
1: 也就是说，当肝脏功能下降的时候，就算咱吃东西也吃不进肝脏里面了啊。就像说你给婴儿说来一个大人参吧，虽然好东西啊，但他身体根本没有办法吸收这些物质，甚至还可能损伤身体健康。
0: 这个理解非常对。
1: 嗯，
0: 而且老的人的肝脏和小孩不一样，小孩没什么负担，身体会越长越好的。
1: 嗯，
0: 但是老年朋友随着年纪增长有老慢病，需要常年吃药，又会加重肝脏衰老损伤。所以有句老话，老药罐子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哎，这就是说吃药的人肝脏损伤衰老加重，
1: 嗯，
0: 对身体的影响是成倍加速的。
1: 嗯，那孙主任，既然这个肝脏细胞衰老是缺乏营养，咱看市面上也有很多产品啊，里面呢也是有各种营养成分，还有一些护肝的成分，我们用这些产品会不会改善这种细胞衰老的问题呢？
0: 这些营养肝脏保肝护肝的产品的确都是很好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你要吃这些东西有一个前提，
1: 嗯，
0: 就是一定啊要有一个健康的肝脏。
1: 哦，前提得是健康的，
0: 对，才能够啊转化吸收利用这些东西，才会出现效果。
1: 嗯，
0: 我们首先来说营养素，常规营养素在肝脏细胞衰老的情况下是很难被肝细胞吸收的。
1: 也就是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大越欠账的感觉啊。
0: 嗯，
1: 那如果是添加护肝产品营养素复合剂，对于肝脏细胞有没有补充作用呢？
0: 所有的口服的护肝产品呢，肯定要经过肝细胞的代谢。
1: 嗯，
0: 长期服用等于让肝脏持续加班，健康肝尚可承受，已有损伤的肝则是雪上加霜，
1: 更严重了。
0: 对，你比如说很常见的脂溶性维生素，
1: 嗯，
0: 何首乌提取物等等这类啊，嗯，都会加重肝脏负担的。
1: 嗯，这个是真没想到啊。那孙主任，除了这些产品，我们就真的说没有办法给肝脏来点营养，防止它衰老吗？
0: 在这几年呢，确实医学界有这样的一个难题。
1: 嗯，
0: 但是这几年我们国家有像世界层面上都非常有名的产品，是山东大学独家研发出来的专利产品。
1: 山东大学我是有所了解啊，这是985工程、211工程重点的高校啊，好多科研技术那都是独家专享，肯定不会差的。
0: 这个产品呢叫云脂糖肽，
1: 嗯，
0: 它是一种啊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配方。
1: 哎，
0: 它很牛的一点就是在盒上会明确写着小于500道尔顿。
1: 嗯，
0: 这个在医学上啊叫做黄金分割线。这个黄金分割线啊，就这么说吧，
1: 嗯，
0: 你去看一般的产品，首先寡肽这个名字就叫不了。
1: 哦，
0: 我们大家听到寡肽这个名字会想到什么？
1: 寡肽首先想到的就是寡肯定是单独的啊，肽这个我印象当中您是讲过是蛋白质分解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单位啊，所以寡肽我猜就是蛋白质单独最小单位的这个意思吗？
0: 肽不是最小的单位哈。
1: 嗯，
0: 蛋白质分解的最小的单位啊叫氨基酸。
1: 嗯，
0: 哎，那我们一般呢都是把几个氨基酸组成的一起的呢叫做肽。
1: 哦，明白了。
0: 而成百上千个氨基酸组成到一起的，叫蛋白质。你比如胰岛素啊。

0: 是由40多个氨基酸组成的，
1: 嗯，
0: 它算蛋白质。谷胱甘肽呀，是由3个氨基酸组成的，
1: 哦，
0: 它就属于一肽。
1: 哦，
0: 哎，就是按多少来算。如果我们把吃的鸡蛋、牛奶这些蛋白质分子啊，比喻一棵树，我们想要利用它，肯定啊不能直接用，要分解，分解成锯末子、木头屑，这是氨基酸。
1: 嗯，
0: 但是呢，我要用的时候，我没有必要啊去用锯末子。
1: 对，
0: 我可能要的是一个树叶或一段树枝，
1: 嗯，
0: 就可以了。那这一段树叶、一段树枝是什么？就是寡肽。
1: 明白了，所以寡肽它可以理解为直接被肝脏吸收利用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能在盒上标注小于500道尔顿的产品就这一个，
1: 唯一一个。
0: 你看我们以前用过很多小分子，但真正能体现在盒子上的几乎没有。
1: 嗯，
0: 小于500道尔顿对肝脏吸收来讲相当于氨基酸直接注射差不多。
1: 嗯嗯，
0: 比如肝病的病人后期合成白蛋白能力下降，全身浮肿，肚子浮水，腿肿，一般会先补充氨基酸给肝脏当原料，
1: 嗯，
0: 肝脏可以直接吸收。
1: 嗯，这个时候越是好吸收，咱说肝脏的负担也就越小了啊。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个分子量能直接补进肝细胞，我们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存补。
1: 哎，
0: 不需要消耗任何的肝机能，直接就补进去。
1: 嗯，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有自豪感了。山东大学这一款云脂糖肽口服的产品做出了一个注射剂的一个效果，就是给衰老的肝脏细胞来补充能量，而且它还是独家专利啊，全球都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做到，这就是非常牛的。
0: 是的，
1: 嗯，
0: 而且肝脏细胞也会啊自动选择寡肽，它在肝脏吸收上是有啊绿色通道的，
1: 嗯，
0: 优先吸收性，因为它分子小，寡肽会优先吸收。
1: 嗯，就好像这个 VIP 通道一样，不需要排队了啊。
0: 对，肝脏也知道什么东西能够快速对自己好。
1: 嗯，
0: 因为普通的蛋白质都是大分子，我们人的肠道啊是无法吸收的。
1: 嗯，
0: 哎，它必须也到肠道内要分解成氨基酸，才能被吸收。
1: 嗯嗯，
0: 这个很简单，还是咱们这么说。比如说呀，你要盖房子，
1: 嗯，
0: 砖头不够了，哎，那我吃蛋白质就等于你一次把一个房子吃进来了
1: 啊。
0: 但是房子啊是没有办法通过呀肠黏膜吸收入血的。
1: 对，
0: 我们的胃液、我们的肠液、胰液呀会把这个房子给拆掉，
1: 嗯，
0: 变成一个个砖头，
1: 哎，
0: 甚至把砖头都给你磨碎了。变成了渣，重新又变成了土，
1: 嗯嗯，
0: 才能再吸收，
1: 一点点的从头来、啊、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吸收入血进入肝脏的就不是砖头了，也更不是房子了，
1: 嗯，
0: 可能就是土，
1: 嗯，
0: 就是啊水泥，就是啊生铁，肝脏重新把生铁加工成钢筋，把土再做成砖头，
1: 嗯，
0: 这个不但没有让肝脏休息，反倒又增加了
1: 工作量
0: 了，
1: 对，
0: 而且的话效率极低，
1: 嗯，
0: 哎，时间耗时也长，肝脏如果出现功能衰老的时候，甚至这些东西啊一个是无法吸收，
1: 嗯，
0: 更主要什么，吸收之后啊不能按我们的需求合成我们要的原料。
1: 是的，
0: 哎，我同样吸收的是啊铁矿石，吸收的是生铁，结果我需要的是钢筋，你没有给我做钢筋，反倒做出来的是铁锅，
1: 给错了。
0: 哎，那这个时候反倒会造成啊营养的堆积，
1: 嗯，
0: 而同时该修复的东西又没有足够的原料。
1: 是的，就反倒是帮倒忙了啊。
0: 对，
1: 我们发现这个肝脏细胞它非常聪明。
0: 对，肝脏啊是我们人体的化学工厂、化工中心，
1: 嗯，
0: 也就是我们身体所有的营养成分基本 90% 以上都是在肝脏合成完毕的，
1: 嗯，
0: 所以说掌握了肝脏功能的保护，就等于也让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处在一个不老的状态。
1: 明白了，
0: 哎，
1: 嗯，
0: 为了保证肝细胞啊持续年轻的状态，山东大学呀为云脂糖肽专门做了同位素分散实验，就是把寡肽的组成分子啊用放射性元素代替，
1: 嗯，
0: 之后呢我们再观察呀这个放射性在细胞内出现的时间，
1: 哦，
0: 哎，发现5分钟左右时间它就能进入到胃肠组织中，说明它已经开始吸收，
1: 嗯，
0: 15分钟左右

0: 就已经啊到达肝脏，而且浓度也达到高峰。
1: 嗯，
0: 二十分钟进入肝细胞，在肝小叶中央区、周围区、肝脏细胞都能看到同位素标记的寡肽。
1: 嗯嗯，
0: 四十分钟左右，整个肝脏每个细胞都有同位素反应，这样吸收的效果，很多静脉注射药物都不一定能做到。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为，无论我们老年朋友你这个胃肠吸收是怎么样的，最多40分钟每一个肝脏细胞都能得到寡肽的补充。
0: 所以说为什么它是一种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专利配方。
1: 嗯，
0: 想做的这一点必须有这个黄金分割线。山东大学的这个产品呢叫云脂糖肽。
1: 嗯，
0: 它的分子量啊小于500道尔顿，进入到身体当中，就相当于给肝脏开出了一条绿色通道，直接吸收，不需要肝脏付出一点代价，
1: 嗯，
0: 就可以让肝脏获得能量，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是的，
0: 所以在国际上，肯氟能做到500道尔顿是非常有名的。
1: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肝想要吸收营养呢，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而云脂糖肽寡肽结构分子量小于500道尔顿，直接吸收，保肝护肝是最好的。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咱一定要有一个好肝啊，肝转化功能好，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合成功能好，那我们生命稳定，解毒功能好，全身对于药物毒素、对于环境、对于饮食的各种一些危害的抵抗性会增加，那患病率自然也就会下降了。
0: 对，
1: 嗯，
0: 这个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讲过粮票啊、糖票的时候，
1: 哎，
0: 我们就知道肝脏啊是直接关系到我们人全身的营养状态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说的话，所有的营养功能、代谢功能异常都和肝脏直接有关。
1: 嗯，
0: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说了，你吃完饭之后为什么血糖会突然间升高？
1: 嗯，
0: 但是呢，正常人有个好肝脏的人，他为什么吃完饭血糖也不太高？
1: 嗯，
0: 到下顿饭的时候他也不会饿。这个主持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嗯，
1: 就是因为肝脏这种转化的功能、合成的功能比较好，是吧？
0: 在你吃完饭的瞬间，比如说举例子，你吃了一个馒头，
1: 嗯，
0: 这个馒头吸收入血之后，20分钟之内就会引起血糖的高峰，
1: 嗯，
0: 而这个时候呢，你的肝脏又及时的把你血中的葡萄糖啊，变成了糖原，
1: 嗯，
0: 哎，糖原呢什么样子啊？知道不知道那个铜钱儿？
1: 啊，
0: 一两个铜钱儿，咱们攥在手里啊，花就可以。你如果要有百十来个铜钱儿，花不了，你怎么办？
1: 拴成串儿放起来存起来。
0: 大家记住，一个铜钱就是一个葡萄糖，
1: 嗯，
0: 用不了了，把它穿成串儿挂起来存起来，
1: 嗯，
0: 就是糖原。
1: 哎呦，糖原就是储存起来了呗。
0: 对，这个时候我说了，吃完饭二十分钟，血里全是铜钱葡萄糖，
1: 嗯，
0: 我就给你串成串儿，肝脏把它存起来。
1: 嗯，
0: 等到两三个小时之后，你出去遛弯儿，你看电视，刚才的铜钱啊已经花没了。
1: 嗯，
0: 那怎么办？肝脏就把串起来的铜钱儿
1: 拿出来，
0: 拿出来两三个，两三个。哎，你出去买点什么，老伴儿给你五个。哎，你出去想买瓶酒，老伴儿给你十个，
1: 让你够用，
0: 让你够用。
1: 嗯，
0: 但是始终让你兜里钱不多，也始终不让你没钱。
1: 是，
0: 这就是肝脏在调节血糖的时候，肝糖原起的作用。所以说，我们人饭只能维持我们20分钟的血糖。
1: 嗯，
0: 但为什么我们可以四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不吃饭也不低血糖呢？
1: 嗯，
0: 因为肝脏给你呀、啊、
1: 储备起来了，
0: 储备了铜钱。
1: 对，
0: 这个功能如果没有了，那大家自然知道，吃完饭马上血里全是铜钱。
1: 嗯，
0: 那老头肯定拿这钱呐、啊、就买好酒、买茅台了。
1: 哇，
0: 对不对？
1: 提前支出去了。
0: 哎，那就是一号开支，七号
1: 花没了，
0: 揭不开锅了。
1: 嗯，
0: 这就是糖尿病啊，高的时候都冒尖了。
1: 嗯嗯，
0: 低的时候人呢、啊、都昏迷了，
1: 波动特别大。
0: 为什么？因为你的肝脏开衰老了。
1: 嗯，
0: 哎，这就是糖尿病最开始出现的变化。
1: 嗯，
0: 而同时血脂，这是胆固醇，也是这个原因。
1: 嗯，
0: 血压、盐也跟这个差不多。
1: 嗯，
0: 所以说呀，肝脏的衰老是什么？身体的衰老开始，身体的衰老，这就是慢性病发病的开始。
1: 明白了。那孙主任，您说了这个寡肽哈、啊，能够让营养被肝脏细胞吸收。那什么样的寡肽对于肝细胞来说，它是？

0: 营养的，是好的呢？
1: 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
0: 嗯，
1: 的确能够啊，对肝脏起到营养作用的寡肽是非常有讲究的。
0: 嗯，
1: 无论是配方还是配方配比，都非常啊有规范。哎，但是时间的关系啊，我要再说云芝糖肽的配方。
0: 嗯，
1: 估计啊，今天就没有时间接大家的电话了。
0: 哎哎，
1: 哪些寡肽呀，是真正可以对肝脏起到营养、起修复作用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保护我们肝脏的合成功能，让你身体所有的细胞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0: 嗯，
1: 保护我们肝脏的解毒功能，让我们吃药也没有压力，让我们呢也不用担心粮食是不是纯绿色的，
0: 嗯，
1: 这个水呀是不是没有污染的，有一个好的肝脏解毒功能，
0: 嗯，
1: 你就多了一层保障，你就啊少一层啊慢性病发病的风险。再加上最重要的呢，就是肝脏的生物转化功能。
0: 嗯，
1: 大家记住，吃的药片要转化才会有活性，药片的毒性也要经过转化才会清理掉。
0: 是的，
1: 哎，我们吃的东西是羊肉、狗肉还是青菜、萝卜、白菜，最后要的是什么？是我们需要的力量，
0: 嗯，
1: 是我们需要的糖，我们需要的免疫力，
0: 对，
1: 我们需要的维生素。这些动物中的、植物中的营养成分，如何变成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成分？我们身体不要的营养成分，如何从身体中啊排除，
0: 嗯，
1: 这就依赖于肝脏的转化功能。
0: 嗯嗯，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哈，咱们只能是说到这儿了。孙主任也是给大家留下了一些悬念和伏笔了啊，我们明天再和大家伙继续来说。那也非常感谢孙主任把这么重要的内容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让大家对于肝脏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有健康方面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想要找孙主任得到专业的分析、科学用药指导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5: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5: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4: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5: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氨基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4: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咨询热线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6: 喂，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6: 我吧，姓蔡，
1: 嗯，
6: 是个79岁的老太太。
1: 嗯，
6: 我吧听着你这个节目港药直通车之后吧，就放不下了，这台节目真好。所以说吧、嗯、给我感受最深的是啥呢，就是你吧这个大夫太负责任了，对我们这个平民百姓。不是，真的是、
1: 啊、
6: 哎，就是看我们病看得很准，完了给他治疗的答案答得非常明确，也非常正确，所以说我很敬佩你。孙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问题。
1: 您说啊。
6: 哎呀，我这个半拉脸吧，老痉挛。
1: 啊。
6: 两个耳朵还耳鸣。
1: 嗯。
6: 我一个一个说吧，先说这个是吧。
1: 面肌痉挛有多久了？
6: 有一年来的了。
1: 天天一直有还是偶尔有？
6: 一直有。
1: 嗯，
6: 我吧没当回事，我也没治、嗯、为啥说我以为吧他慢慢就能好了，结果他不好、很难哈。
1: 嗯，眼睛怎么样，受影响吗？
6: 眼睛

0: 眼睛本来就不咋好，就近视。
1: 痉挛，眼皮能眼睛能不能合上？
0: 能合上。
1: 那个额头会有痉挛的感觉吗？
0: 有时候也有。
1: 嗯。
0: 我觉得好像孙老师还是搁火上得的。
1: 那个不是主要问题，我主要问题我看你的范围，病变位置在哪里。除了面积痉挛，流口水不流口水？
0: 不的，不流。
1: 不流口水。
0: 嗯。
1: 这个最好的办法也是手术。
0: 手术。
1: 是个很小的手术，我建议你做手术。他这个手术
0: 啊
1: 有两种做法，一种是脑外科做，一种是耳鼻喉科做。你如果眼皮影响不大的话，应该脑外科做的。但是考虑你年龄的话，我建议你耳鼻喉科也可以考虑，宣泄耳鼻喉科看一下，因为耳鼻喉科的手术啊，创伤特别小，明白吧？对，这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手术。岁数大的人呢，整个头部它这个骨头啊，它变形萎缩了，变形萎缩刺激到面神经了，这种情况下吃药是吃不好的。明白吧？
0: 好，我还一个脂肪肝，还脂肪肝吧，一开始有一段时间就中度的，完了后来我就不吃肉了，也不吃油了，完了现在好像还就是又是脂肪肝，就中度，好像多少轻一点的。没有啥，孙老师有啥好办法呢？吃点啥药呢？
1: 你这个年龄，脂肪肝是不需要治疗的。明白吧？只要你不喝酒，脂肪肝一般情况是不需要治疗的。但是脂肪肝代表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身体代谢已经非常衰老的很厉害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是只要保住肝脏功能就行，不用针对脂肪肝去治疗。明白吧？就是你要更关注的是你的营养状态是不是正常的。
0: 孙老师是不能吃肉啊，我的老太太不懂。
1: 没有必要啊，不吃肉你身体也可以合成脂肪啊，你吃肉的话好的肝脏可以不让它合成脂肪啊，你看那羊和牛吃的是草，它不一样该胖还胖吗？对不对？所以说我建议你加一个叫云脂糖肽的。
0: 什么
1: 云脂糖肽？
0: 我记一下了啊。云脂糖肽是吧？
1: 对对。你加云脂糖肽，就是也让肝脏调节我们营养分布的功能恢复正常。它不合成那么多脂肪了，它自然就好了。云脂糖肽，你这样的，我们节目过一段时间给大家带来了，你关注一下。
0: 哎呀妈呀，
1: 节目
0: 那太好了
1: 啊！
0: 太好了，太感谢你，孙老师。孙老师，话有个事儿，我得给抓紧时间说。我这个腿吧，头30年的，就是噔噔噔去锻炼，噔噔噔冒着大家跑到6楼，噔噔噔跑下来，到广场就走不了路了，走不了路了，离着医大近，我就上医大去。到医大呢，上午那个老大夫给叫我拍片，下午出来说的韧带也左右前后都损伤了。完了之后下午呢，这个大夫不带换个小大夫，小大夫告诉我没有办法，你就得换筋了。我一听就给我吓坏了。完了之后吧，我就去上。中医院，搁中医院住的院，完现在就落下后遗症了。孙老师，现在就影响我生活了。我上楼梯，我得倒在腿上，你明白吧？你同时上就正常上不了。另外呢，早晨起来之后，一开始总能把腿打弯，现在呢能打弯，但是早晨起来也是非常僵硬，我得用手捏这个腿，特别捏这小腿肚子，捏老半天，慢慢的，能好一些。
1: 你腿肿不肿？
0: 腿还不肿。
1: 你尿酸高不高？
0: 尿酸还不高，我尿频的厉害。
1: 跟尿频没关系。膝关节做的是什么检查？
0: 哎呀，我也忘了好几年了，这拍的片子，他就说。
1: 那你得再查了。
0: 再查的。
1: 对
0: 啊。
1: 你这个真得再查，要重视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关节绞索了，或者关节变形了，查一个膝关节的核磁。
0: 膝关节的核磁，
1: 对对啊，你说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大问题，你不用太紧张。这膝关节也是我们全身最复杂的关节，这里头有韧带，有软骨，韧带就十多条，它还有半月板，所以说我们全身它是最复杂的关节。你现在膝关节活动受限，你首先得明确是哪个位置出问题了，是滑囊啊，还是韧带，还是半月板，还是软骨？找到问题之后，我现在治疗方法非常多的。 可以用药，可以外敷，也可以做微创手术。哎，因为你这个年龄了，我也不需要做什么剧烈活动了，你不用担心。就算比如这韧带坏了，或者这半月板坏了，我直接切掉它，什么都不影响，明白不？先检查明确病变位置在哪儿
0: 孙老师啊，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你不但你医德高医术高，你对每一位患者给我的最深体会就是太认真负责了，我们老百姓就需要你这样的好医生，真的
1: 谢谢、啊、
0: 我非常感谢你、
1: 啊、不客气、啊、
0: 谢谢你孙老师、
1: 哎、
0: 啊。
1: 那好，
0: 完了我也有事儿我再找你啊。
1: 行，好的，
0: 老师、
1: 哎啊、
0: 太好了，这个他、
1: 哎、
0: 这档节目办的也真的是特别好、
1: 嗯、
0: 老百姓都喜欢，谢谢你啊、
1: 嗯、
0: 孙老师，感谢、
1: 嗯、
0: 十分感谢、
1: 哎、
0: 好了，再见
1: 再见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上了年纪之后啊，脏器机能本身就在衰退，再加上常年服药、熬夜劳累、慢病损伤，最伤的就是肝脏，指标忽高忽低，浑身没劲儿，厌油、腹胀、睡眠不好，全都是肝脏在给大家发警报。所以说老年人养生先养肝，越早保肝，晚年越少得病，越早护肝，慢病越难恶化，把肝脏的合成、转化、解毒这三大核心功能养护稳住，才能稳住身体各项指标，远离硬化，远离并发症，少打针，少吃苦，少遭罪。想要科学保肝、正确调理的朋友，关注节目，了解专业护肝调理方案，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您讲的这个吧，云之常态我用过。
1: 你能用上那很幸运的。云之常态呀、啊、它是山东大学的专利配方，很多人目前呢还都不知道呢。它的养肝护肝方面的能力啊是世界顶级的。你具体什么情况啊有机会用上这个云之常态？
3: 我是糖尿病，餐后血糖吧比较高。那哪怕就吃半个馒头吧、
1: 嗯、
3: 这血糖也会很高。有的时候吧你说药吃多了还低血糖呢、
1: 嗯、
3: 你说出去溜达的时候吧我兜里揣点糖，就怕突然晕倒了。以前有一回我这血糖低了，在路边躺了20多分钟呢，
1: 嗯，
3: 后来就被人发现之后把我带回家，
1: 嗯，
3: 想象啊我都非常害怕，
1: 嗯，
3: 后来我就吃了云之糖肽三盒的时候吧，这血糖就稳定下来了。现在我吃了6盒没再出现过低血糖现象，我身上就明显有劲儿的呢、
1: 嗯、
3: 要不然吧以前这身上总是没劲儿，总爱躺着，现在还能有点精神头、
1: 嗯、
3: 总爱出去溜达溜达。
1: 这个糖尿病的人呢、啊、最容易忽略但最需要养护的脏器啊就是肝脏。很多人认为糖尿病啊就是胰岛素的问题，只盯着血糖吃药，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肝脏是人体最大的呀糖原仓库，血糖的蓄水池，肝脏可以合成糖原，吃饭以后啊多余的糖分健康肝脏会把它变成肝糖原储存起来，当你吃药空腹血糖偏低的时候，肝脏再把糖原释放出来，防止血糖啊快速下跌，防止低血糖。糖尿病人肝脏合成能力啊减弱，这个蓄水池啊坏了，血糖啊就会像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现在血糖波动变小平稳，这是云之常态呀，把肝脏糖原合成功能给修复了。
3: 而且吧出去走路的时候这膝盖磕破了，只要是以前没有一个月以上破口地方是不会好的，
1: 嗯，
3: 但吃了这个寡肽后半个月结痂就彻底掉了，
1: 伤口啊愈合快，哎，这就是、啊、肝脏合成能力提升最直观的证据。伤口愈合靠什么？这个首先出血的时候你得有啊足够的凝血因子，各种啊纤维蛋白把这破口啊及时封闭起来，同时呢你还有啊足够的白蛋白球蛋白，这样我们才能有啊足够的免疫力，防止啊伤口感染，防止伤口啊出现炎症。这些物质啊全部都是由肝脏合成的。糖尿病人呢肝合成能力如果变差的话，首先凝血功能啊就会出现异常，接着呢愈合的隐脉长不出来新肉，因为新肉的营养成分也是肝脏合成的，同时呢免疫球蛋白免疫功能弱就容易出现溃烂，哎，甚至容易引发像糖尿病足、哎、这种严重的并发症。那你吃了云之糖肽之后啊， 肝细胞被激活，合成能力上来了，凝血因子功能恢复正常了，皮肤修复自然呢就加快了，这是任何其他的治疗方法呀做不到的。
3: 是啊，主任，多亏了这个云之糖肽，现在吧，我吃云之糖肽，皮肤比以前都好多了。邻居还以为我做啥项目了呢，像主任讲的似的，啥护肤品呢、都不如一个好肝儿。我用的效果非常好，我就想问问主任，我想长期用行吗？
1: 当然可以，人只要活着，一分钟都离不开肝脏的合成、转化、解毒的三大功能。尤其你还有糖尿病，本身呢、肝糖原储备也就不足，肝营养就弱，而肝脏的功能下降，储备不足啊，会影响全身的营养状态。本身的话，糖尿病、高血脂，这就属于啊，我们叫代谢性疾病，而肝脏是人体的代谢中心，所以说糖尿病，你不管呢是整个病程的转归，是轻了还是重了，还是我们用药的效果，它都依赖呀你有个好肝脏，包括血管老化，包括身体衰老，这些也都是跟呢一个好肝脏直接相关的。坚持吃云脂糖肽，小分子寡肽，盒子上明确标注了小于500道尔顿，吃进去呀它可以直接进入肝脏，这叫纯补，不需要肝脏啊付出一点代价，同时配方很独特，真正满足肝脏啊四大营养需求，恢复肝脏合成、转化、解毒能力。而降糖药管的也是表面的血糖，让你指标降低，云脂糖肽啊管的是肝脏根源，这是我们人的代谢中心，药不能停，肝啊不能不养，肝脏不修复，血糖啊就像过山车，始终会有啊低血糖的风险。而低血糖啊，大家要注意，是非常危险的。高血糖哎，让我们动脉硬化，让我们心梗、脑出血，出现这些致死性疾病，最少要5年甚至10年、20年才会出现。但是如果低血糖引起低血糖昏迷猝死，十几分钟就足够了。甚至啊，这里边有很明确的数字哈，就是糖尿病人夜间发生的心肌梗死，一半以上是因为低血糖引起的。那这些特别容易发生低血糖的朋友，有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他的肝脏储备功能不足了，吃完饭的时候肝脏没有及时啊把血里的糖转化成糖原存起来。而当你不吃饭在运动的时候，哎，下顿饭之前，我们肝脏啊不能及时的把糖原呢释放出来补充血糖，所以说血糖就没有这个缓冲。血糖的稳定啊是依赖一个好的肝脏调理的。而糖尿病人特点就是这个血糖该高的时候不高，该低的时候不低，所以说一个好的肝脏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太重要了。
3: 对呀，你说这个感觉吧，我也挺明显的，我用的那根糖肽还是别人送给我的，我自己也去找了，但是没找着别的护肝产品，但都不是专利呀，而且还没有这样的配方，你说我也没敢用啊，所以我今天就想问问孙主任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
1: 这个目前正在对接，这段时间呢你多关注我们节目，如果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
3: 好，那我就等孙主任的好消息。那孙主任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很多老年朋友纳闷哈、说为什么药没少吃，补品也没少补，身体越来越虚，胃口越来越差，指标反反复复，居高不下。原因只有一个，你的肝脏转化、合成、解毒能力下降了，肝不吸收，吃再多补品再多药物都是负担。所以老年人想养好身体，必须先给肝脏找对营养。山东大学独家专利云脂糖肽，区别于市面上一切普通的保肝产品，做到羊奶肽、植物肽、菌物肽三肽合一，精准匹配老年人肝细胞的营养需求，同时做到分子量严格小于500道尔顿，达到医学黄金吸收比例，实现肝脏的纯补，不需要肝脏付出代价，就能恢复肝脏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所以保肝路上啊，吃什么都不如吃云脂糖肽。想要拥有好肝脏，稳住慢病体质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健康热线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哎，孙院长你好。
1: 哎，是我啊。
4: 我今年79岁。有高血压。 心跳160、170吧。
1: 170啊，你有房颤吗？
4: 不知道，没检查。我上那个社区医院看的，他给我高听诊器听的。
1: 你心跳170吗？现在心跳多少？
4: 现在跳的差了，现在跳100多下吧。
1: 你什么时候发现心跳是170呀？
4: 那个能有一年了。
1: 做过动态心电图吗？
4: 没做，我都没上医院去看去。
1: 那咋不去看呢？这170这不是小事儿啊。
4: 那个我心脏还偷停呢，心肌缺血。
1: 那都不是大事儿，就这170是大事儿。
4: 那大夫也告诉我了，让我上大医院去看。
1: 你必须做动态心电图啊。
4: 孙院长，我告诉你，我一个人生活，我经济上比较困难，去我上医院不得花钱吗？我吧有高血压。
1: 都没用，你再说这些东西就都没用了。查这170心率的原因。
4: 啊，就是查心脏哈。
1: 查心率的原因，心律失常，这是另外一种病。我怀疑你有房颤。
4: 嗯嗯嗯。我吧脑袋有斑块，脑袋总疼。
1: 斑块不会引起脑袋疼的。
4: 是吗？我那个你睡眠不好。
1: 怎么查的斑块？脑袋里的斑块。
4: 就是那个上那个医院去检查出来的。
1: 花钱吗？
4: 花钱了。
1: 那怎么动态心电图不做呢？
4: 当时还没发现呢。
1: 那你现在怎么不去做呢？这是你最重要的检查呀。
4: 那我去做一做吧。
1: 我告诉你，脑袋里的斑块很少会造成脑缺血、脑梗的。
4: 嗯、
1: 但如果你是房颤、嗯，最后肯定要脑梗的。
4: 嗯嗯。
1: 你得先诊断明白自己是什么病。
4: 嗯。
1: 你都170的心率了，那随时会心衰、脑梗的。你不去查它的原因、
4: 嗯，
1: 你不去调理，问我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只有做检查才知道怎么办。
4: 那可以啊，可以，我听
1: 你
4: 的话。你
1: 一定要做动态心电图
4: 啊！我听你的话
1: 啊，因为女性80岁的人60%会有房颤的。
4: 嗯嗯 嗯, 嗯。
1: 如果是房颤，实际上并不难解决，但是前提条件得是房颤。
4: 我听你的话，
1: 嗯，
4: 我听你的话，院长看病那没说嘞，
1: 嗯。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问题？除了这个心率以外，
4: 肝不好。
1: 肝怎么不好？
4: 就是恶心，吃油性大的东西不行。
1: 那这怎么着是肝不好呢？
4: 我也去，就是那个有一次那个单位集体活动，我就当时就是迷糊了，完了那个同志给我送到医院去检查，他说的你肝不好，完了还有什么不好？我当时没做彻底检查。
1: 对呀，肝不好是做的什么检查？是肝怎么不好？肝的病可太多太多了。
4: 是吗？
1: 你是中医的肝不好还是西医的肝不好？肝功能的问题还是脂肪肝的问题？
4: 就是那个
1: 肝功能是哪一项的问题？这不是就一个肝不好就完事儿了。
4: 我就是西医看的。
1: 他说肝不好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
4: 我不知道。
1: 你这样吧，第一个啊，你的肝呢、啊、给你一个建议，有一个叫云脂糖肽，你把它用上 啊,
4: 啊，
1: 这是调理肝脏、防止衰老的。包括你如果是房颤，对你也都有好处。
4: 嗯，
1: 哎，减缓衰老速度的。再有一个，抓紧时间做个动态心电图。
4: 哎，好，
1: 哦、
4: 好，好。
1: 动态心电图不贵的，很简单的啊、哦。
4: 嗯，行。
1: 那就这样。
4: 哎、
1: 记住
4: 谢谢
1: 啊，
4: 谢谢院长，
1: 肝脏这个把云脂糖肽加上就可以。你肝脏这没大问题、
4: 哎，
1: 有大问题医生不会放你走的啊、
4: 哦。嗯，那好，谢谢院长啊。
1: 哎，那好的。
4: 啊，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保肝产品千千万，想要真正养肝、护肝、修肝，首选一定是寡肽配方。山东大学权威专利云脂糖肽，市面上唯一一个真正做到寡肽渗透的保肝护肝配方。合体明确标注着分子量小于500道尔顿，无需肠胃转化，无需肝脏分解，直接作用于肝脏细胞，同步强化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保护好肝就等于守住生命底线，肝好才能压住慢病发展，稳住身体指标，促进药物吸收，减少药物的毒素残留。无论你是轻度的肝损伤，常年吃药肝受损，还是脏器机能自然老化，云脂糖肽都能做到零负担保肝。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5: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5: 我打电话是听到您在那个节目里 讲到这个肝脏的事儿，

0: 我就感觉到啊，我这个情况也是这肝脏不好带的。
1: 那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0: 我呢是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高血脂，指标呢控制的不好。你看我每天呢吃的也很少，基本上不怎么吃，每天都是那个健康的食谱，就在吃那个他汀控制。但是每次检查呢，指标都是高，血脂高了以后，血压也能控制了。我现在一天啊，在吃那个2片的降压药，血压才能降到140左右。早吃点啊，那血压都能到160。这血压一高呢，这脑袋啊也是晕乎乎的。我就怕控制不住啊，再得上那个脑梗。
1: 那你之前有没有去医院做过什么检查呀？
0: 查了。这各项指标啊有点偏高，大夫说常吃药的人都会偏高，没啥大事，让我吃点那个保肝产品，但是我也没啥症状，我就始终啊也没吃。
1: 这个呀，实际上我们说呀，三高症——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实际最开始发病的时候，首选的治疗方案，饮食运动疗法，而且饮食疗法也是基础，就是啊，一定要管住嘴，老百姓说的话。但是管住嘴呀，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你一定要有个非常好的肝脏。第一个问题，你不吃肉，油脂高的你都不吃，但是你化验血脂，我们化验的胆固醇，它不是我们吃进去的。它是我们肝脏自身合成的，所以说的话，你肝脏如果没有按照你身体需求来合成胆固醇，把好的胆固醇都变成坏胆固醇了，这是肝脏它的转化功能出现缺陷的时候，衰老的时候很常见的一个表现。那这个时候血脂你就降不下去，所以说为什么吃他汀啊？他汀就是控制肝脏胆固醇合成的，但是呢，这是通过外力来调节。如果没有好肝脏，血脂就很难控制住，血脂控制不住，血管就会硬化，血管硬化，心脏送血就会阻力大，阻力大，血压就很难控制。所以说，这个把肝脏的功能先调到一个正常水平，因为他汀想降脂，它必须要通过肝脏的。
0: 孙主任呐，你说的是太对了，我就是这种感觉，那怎么调理呀都不管用，原来是肝脏啊拖了后腿啊。
1: 所以说呀，我说我们呢要用云脂糖肽呀去保护肝，它最核心的优势就是寡肽小分子结构，吸收率远超过普通的保肝成分，不用胃肠反复消化，可以直接被肝细胞吸收，不需要肝脏啊付出一点代价。同时，云脂糖肽呀是专利配方，可以给肝脏提供三大优质营养，快速改善呢肝细胞衰老、功能亏虚的问题，把肝脏原本该有的脂质转化、代谢、解毒、合成、运化的功能重新恢复起来。像你这种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人，身体里不仅有代谢产生的毒素，还有长期吃药堆积的药毒。肝脏功能变好之后，解毒排毒的能力会大幅提升，能把体内沉积的代谢毒素、药物毒素一点点清理干净。包括合成转化功能都能逐渐恢复，后续你吃的降压药、降脂药，肝脏对药物的转化率、利用率也会大幅提升，哎，就不用加量，指标也能控制住，还能大大降低脑梗、血管病变的风险。
0: 那孙主任，你说这东西我怎么能买到啊？
1: 这个云脂糖肽呀，我们目前还在接洽中啊，因为云脂糖肽呀，它本身是山东大学独家的专利配方。连国外都一直想引进生产授权，原料和配方都非常稀缺，市面上本身呢就很紧俏，很难买到。等到后续渠道落地了，我会第一时间呢就在节目中通知大家。哎，你这段时间呢就啊先多留意节目。
0: 好的，
1: 哎，
0: 那我就听到孙主任的节目了。不耽误时间了，谢谢孙主任。
1: 不客气啊，那今天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
0: 好
1: 可
0: 的，
1: 以联系我啊。好，再见。
0: 好的，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保肝产品首选寡肽，云脂糖肽，山东大学专利配方，是唯一一个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配方。盒上呢是明确标注了小于500道尔顿，无需转化分解，直接作用于肝脏细胞，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同步增强。保护好肝就等于守住生命底
3: 线。您正在收听的
2: 是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1: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3: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5: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6: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7: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最近这些年我发现啊，女性朋友们对于自己这个外在的形象是越来越注重了啊。你比如说像很多这个女艺人，那对自己要求就更高了，也是非常的严格
9: 啊，
8: 可能说2-3天不吃饭啊，只喝水呀、啊，保持身材。当然，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我们并不提倡啊。
9: 嗯，
8: 那他们也是为了保持这个皮肤的白嫩，在脸上这个投入，说实在的也是不少啊，挺舍得花。

0: 万、几千万，甚至都可能的。你真说仍能让他看着年轻十岁、二十岁，他多少他都愿意投。
1: 嗯，他愿意投入啊。
0: 对，所以说呀，这种情况啊，现在也是有很大市场的。
1: 嗯，
0: 但是如果大家去了解这个市场，你比如咱们常说的美白、美容针、
1: 哎、
0: 抗皱的，它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1: 是什么？
0: 就是你把它这个药啊拆开之后，会发现这些也全是护肝的。
1: 护肝的，
0: 对
1: 哦。
0: 比如说最简单的哈，我们说了美白针，
1: 嗯，
0: 这美白针里的成分主要都是什么？
1: 嗯，
0: 它最核心的成分呢，就是一种肽，谷胱甘肽，
1: 嗯，
0: 包括里边的维 C， 哎，包括里边的甘草酸二胺。我一说这几个药的名字，哎，我们很多朋友啊，如果有过肝功能异常住院呢、啊
1: 嗯，
0: 打过针，都会发现这不就是住院前我上次转氨酶升高黄疸的时候得肝炎的时候，医生给我打的药吗？
1: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肝脏这个很核心的一个作用是抗衰老？因为毕竟你看皮肤反映的是外在的衰老，那同时这个器官它肯定也在衰老啊。
0: 这么说吧，如果说抗衰老的话哈，把这个肝脏啊你看得清了。
1: 哦，
0: 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哈，就是我们人呐、啊，所有的细胞都是能复制的。
1: 嗯，
0: 哎，那如果你出生之后啊，所有的细胞复制，每次复制呢，都是复制出来一个新的、完全一样的细胞。
1: 嗯，
0: 你想这个人会衰老吗？
1: 那肯定不会呀。
0: 对呀，所以说呀，我们人复制细胞是什么？首先呢，有基因。基因来决定啊，你这个新细胞长什么样。
1: 嗯，
0: 哎，这个大家说，人的一生啊，基因它都不会变的。你出生的时候，你长得像你妈妈。
1: 嗯，
0: 那你到100岁，你长得还像你妈妈，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你的基因没有变。
1: 是。
0: 哎，所以说第一个基因呢，就像新细胞的图纸，长一个新细胞就相当于盖个新房子。
1: 嗯，
0: 哎，那图纸一辈子不变。
1: 就依照这图来的，
0: 对，
1: 来的，
0: 那所以说，所以说要想
2: 房子
0: 跟原先的房子一模一样，就是什么？
1: 扒了重建吧。
0: 扒了重建，关键是材料要完全一样，
1: 嗯，
0: 对不对？人家图纸一样，如果材料完全一样，那新房子它就是一样的。
1: 嗯，
0: 而你建一个新细胞，我们说了，细胞膜呀是磷脂，细胞器也是蛋白质，建新细胞呢需要能量来源呢是糖，那这些东西都是谁提供的？
1: 嗯，
0: 都是你肝脏提供的。
1: 哇，太重要了。
0: 哎，所以说如果你肝脏没有衰老，哎，那我们说了，你所有的细胞在复制的时候长出来的就是原先一模一样的细胞。
1: 嗯嗯，
0: 那也就是啊不会有衰老的发生。
1: 明白了。
0: 明白吧。
1: 嗯，
0: 所以说肝脏的功能啊绝对不是简简的一个转氨酶升高，
1: 嗯，
0: 一个抗衰老的问题。
1: 嗯
0: 哎，这个我们医学上对肝脏的功能啊解释有很多，其中啊最主要的跟我们慢性病朋友岁数大的朋友相关性的主要有三个。
1: 嗯，
0: 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啊转化功能，一个呢是合成功能，一个是它的解毒功能。
1: 嗯，三大功能。
0: 对，什么叫转化功能？这个很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就说过嘛，你吃的不管什么肉，最后到身体中都会变成人肉。
1: 嗯，
0: 哎，这个就是肝脏的转化功能。
1: 嗯，
0: 一听啊大家都好理解了。我糖尿病的人，我一口糖都不吃，血糖还是高的。
1: 对，
0: 因为肝脏会把你吃的土豆地瓜，把你吃的所有的你认为不含糖的鸡肉、
1: 嗯、
0: 猪肉，把它
1: 转化了。嗯，
0: 对不对？
1: 是。
0: 哎，那是我喝凉水都长肉，
1: 都长肉，
0: 那就是你吃什么它都会把它呀转化成脂。
1: 嗯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合成功能，这个我刚才说了，所有的生物原材料都是在肝脏合成的。
1: 嗯，
0: 哎，你不管是啊细胞膜的成分，还是免疫球蛋白的成分，还是白蛋白的成分，都是在肝脏，包括凝血因子，包括免疫因子，也都是在这里合成的原料。
1: 嗯，
0: 那肝脏这个解毒功能啊告诉大家就更重要，我们的偏差理解就更大了。
1: 嗯，
0: 大家记住，所有的东西，世间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变成毒的。
1: 嗯，
0: 哎，你比如说尿毒症的人水喝多了他会水中毒。
1: 嗯，
0: 糖尿病的人馒头吃多了 也等于中毒啊，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的话，那肝脏的解毒功能是什么？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把这些东西不要超过我们身体能承受的范围，
1: 嗯，
0: 把没有用的东西把它转化掉，
1: 合理范围，
0: 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人的红细胞啊，嗯，都

0: 都要进行更新代谢。红细胞的正常生命周期是120天。
1: 嗯，
0: 我们人所有的红细胞120天都要更新一次。
1: 哦，
0: 那红细胞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呢，就是血红蛋白。
1: 嗯，
0: 血红蛋白在红细胞更新的时候，它分解之后啊，就产生胆红素。
1: 哦，胆红素。
0: 胆红素如果肝脏能及时把它转化，它就会变成什么？
1: 嗯，
0: 变成我们合成红细胞的重要原材料。
1: 哦，再利用了。
0: 再利用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不能及时转化，就是我们所说的黄疸。
1: 哦，明白了。
0: 哎，所以说这就是肝脏很重要的。胆红素是毒，但是它是不是可以变成毒损伤身体，就是看你肝脏
1: 怎么样
0: 的解毒功能。是把它解毒了变成原材料了，还是不管它、哎、让它去伤害你的身体。
1: 所以咱人一定要有一个好肝啊。刚才说了肝脏的三大功能，包括像转化、合成和解毒，这是人体存活的基础。
0: 对，
1: 咱想要说活得健康、活得年轻，就得有一个健康的肝脏，保证的三大功能是正常的。那收音机前有肝脏问题的朋友，想要咨询的，或者说对于这方面有疑惑的朋友，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2: 400-1367-678，400-1367-678。
1: 其实人之所以衰老啊，会面临着生命的一个终结，也是因为肝脏的一个衰老，它的功能也退化了。
0: 对，
1: 嗯，
0: 人随着年龄增长，肝脏合成转化功能啊，会慢慢的下降的。
1: 对，
0: 一旦肝脏的功能下降，摄入的东西无法正常转化，
1: 嗯，
0: 合成营养，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各种身体的问题。
1: 嗯，
0: 哎，就不能啊按原先的情况去更新换代新陈代谢了。
1: 嗯， 嗯，
0: 所以说慢慢的累积慢性病就发生
1: 就来了。
0: 而且肝脏啊，它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自身还要需要啊非常丰富的营养供给，才能保证它自己的工作。肝脏啊，它对营养比如氨基酸、蛋白质、糖类、 B 族维生素需求量啊是非常高的。
1: 嗯嗯，
0: 就像人不吃饭做事越来越慢越来越差一样，想要保护肝脏让肝脏不衰老，一定要肝脏的有足够的营养摄入。
1: 嗯嗯，
0: 比如说呀白蛋白，这个我一说很多朋友啊都对白蛋白呀有个错误认识，身体不好了，全身水肿了，免疫力低下了，就要打白蛋白。但是大家会发现你这样打白蛋白呀，医保是不给你报的。
1: 哦哦，
0: 为什么？因为它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弊大于利。
1: 嗯，
0: 首先第一个，你只要有个好的肝脏，肝脏就可以给你合成足够的白蛋白，足够你用了。
1: 嗯，
0: 哎，那你白蛋白不足，最常见的原因是你肝脏不能合成了。
1: 嗯，
0: 哎，那你额外去补充，本身的话就会绕过肝脏，反倒会影响肝脏白蛋白的合成。
1: 哦，明白了。
0: 更主要是什么？白蛋白呀，是血液制品。
1: 嗯，
0: 打白蛋白跟输血是一样的。第一个，献血得来的血源呢是非常珍贵的。
1: 嗯，
0: 是救命的东西。
1: 是，
0: 不应该把它浪费。第二个是什么？直接使用血液制品，要冒着血液传染病的风险。这个也是完全不可控的。在所有的输白蛋白的疾病中，只有一种疾病啊，保险是给报销的。
1: 哪一种？
0: 就是肝硬化。
1: 哦，哎，
0: 因为什么？肝硬化的人对营养需求是最高的。
1: 嗯，
0: 基本上所有的营养品，肝硬化的人要用的，到时候都是可以享受医保报销的。
1: 明白了。但孙主任，我也有个疑问啊，你比如说四大营养，氨基酸啊、蛋白质、糖类、 B 族，其实这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挺常见的啊。那现在大家一天也都正常吃三顿饭，但是为什么有的朋友这肝脏还是缺乏这些营养呢？
0: 因为肝脏功能啊已经衰退了。
1: 嗯，
0: 对营养物质啊已经没有啊正常的转化功能、合成功能和解毒能力了。
1: 嗯，
0: 肝脏功能下降对全身影响是非常大的。为什么说小孩子身体好？举个例子，
1: 嗯，
0: 小孩每天身体消耗1000能量，但呢肝脏可以合成1100，
1: 有富余的。
0: 哎，多余出来的就是恰好是小孩子生长发育需要的量。
1: 嗯，
0: 而我们成年人每年消耗1000， 肝脏又给你转化一千，
1: 正好
0: 恰好能保证啊我们日常身体处在平衡的运转状态，
1: 嗯，
0: 不多也不少。
1: 对，
0: 但是四十岁以后呢，身体开始衰老的人群，我们每天消耗一千，但肝脏啊只能转化900-800，
1: 不够用了。
0: 哎，长期消耗过多，转化合成解毒能力下降，最终人体开始衰老加快，出现各种慢性疾病。
1: 嗯，
0: 而且老的人的肝脏和小孩不一样，小孩没什么负担，身体也会越长越好的。
1: 嗯，
0: 但是老年朋友随着年纪增长，有老慢病，需要常年吃药，又会加重肝脏衰老损伤。
1: 那孙主任，既然这个肝脏细胞衰老是缺乏营养，咱看市面上也有很多产品啊，里面呢也是有各种营养成分，还有一些护肝的成分，我们用这些产品会不会改善这种细胞衰老的问题呢？
0: 这些营养肝脏保肝护肝的产品的确也都是很好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你要吃这些东西有一个前提，
1: 嗯，
0: 就是一定啊要有一个健康的肝脏。
1: 哦，前提得是健康的，
0: 对，才能够啊转化吸收利用这些东西，才会出现效果。
1: 嗯，
0: 我们首先来说营养素，常规营养素在肝脏细胞衰老的情况下是很难被肝细胞吸收的。
1: 也就是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大越欠账的感觉啊。
0: 嗯，
1: 那如果是添加护肝产品营养素复合剂，对于肝脏细胞有没有补充作用呢？
0: 所有的口服的护肝产品呢，肯定要经过肝细胞的代谢。
1: 嗯，
0: 长期服用等于让肝脏持续加班，健康肝尚可承受，已有损伤的肝则是雪上加霜，
1: 更严重了。
0: 对，你比如说很常见的脂溶性维生素，
1: 嗯，
0: 何首乌提取物等等这类啊，嗯，都会加重肝脏负担的。
1: 嗯，这个是真没想到啊。那孙主任，除了这些产品，我们就真的说没有办法给肝脏来点营养，防止它衰老吗？
0: 在这几年呢，确实医学界有这样的一个难题。
1: 嗯，
0: 但是这几年我们国家也像世界层面上都非常有名的产品，是山东大学独家研发出来的专利产品。
1: 山东大学我是有所了解啊，这是985工程、211工程重点的高校啊，好多科研技术那都是独家专享，肯定不会差的。
0: 这个产品呢叫云脂糖肽，
1: 嗯，
0: 它是一种啊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配方。
1: 哎，
0: 它很牛的一点就是在盒上会明确写着小于500道尔顿。
1: 嗯，
0: 这个在医学上啊叫做黄金分割线。这个黄金分割线啊，就这么说吧，
1: 嗯，
0: 你去看一般的产品，首先寡肽这个名字就叫不了。
1: 哦，
0: 我们大家听到寡肽这个名字会想到什么？
1: 寡肽首先想到的就是寡肯定是单独的啊，肽这个我印象当中您是讲过是蛋白质分解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单位啊，所以寡肽我猜就是蛋白质单独最小单位的这个意思吗？
0: 肽不是最小的单位哈。
1: 嗯，
0: 蛋白质分解的最小的单位啊叫氨基酸。
1: 嗯，
0: 哎，那我们一般呢都是把几个氨基酸组成到一起的呢叫做肽。
1: 哦，明白了。
0: 而成百上千个氨基酸组成到一起的叫蛋白质。如果我们把吃的鸡蛋、牛奶这些蛋白质分子啊比喻一棵树，我们想要利用它肯定啊不能直接用，要分解。分解成锯末子、木头屑，这是氨基酸。
1: 嗯，
0: 但是呢我要用的时候我没有必要啊去用锯末子。
1: 对。
0: 我可能要的是一个树叶或一段树枝就可以了。
1: 嗯，
0: 那这一段树叶、一段树枝是什么？就是寡肽。
1: 明白了。所以寡肽它可以理解为直接被肝脏吸收利用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能在盒上标注小于500道尔顿的产品就这一个。
1: 唯一一个。
0: 你看我们以前用过很多小分子，但真正能体现在盒子上的几乎没有。
1: 嗯，
0: 小于500道尔顿对肝脏吸收来讲相当于氨基酸直接注射差不多。
1: 嗯嗯，
0: 比如肝病的病人后期合成白蛋白能力下降，全身浮肿、肚子浮水、腿肿，一般会先补充氨基酸给肝脏当原料。
1: 嗯，
0: 肝脏可以直接吸收。
1: 嗯，这个时候越是好吸收，咱说肝脏的负担也就越小了啊。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个分子量能直接补进肝细胞，我们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存补。
1: 哎，
0: 不需要消耗任何的肝机能， 直接就补进去。
1: 嗯，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有自豪感了。山东大学这一款云芝糖肽口服的产品做出了一个注射剂的一个效果，就是给衰老的肝脏细胞来补充能量，而且它还是独家专利啊，全球都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做到，这就是非常牛的。
0: 是的，
1: 嗯，
0: 而且肝脏细胞也会啊自动选择寡肽，它在肝脏吸收上是有啊绿色通道的，
1: 嗯，
0: 优先吸收性，因为它分子小，寡肽会优先吸收。肝脏也知道什么东西能够快速对自己好，
1: 嗯，
0: 因为普通的蛋白质都是大分子，我们人的肠道啊是无法吸收的，
1: 嗯，
0: 哎，它必须也到肠道内要分解成氨基酸才能被吸收，
1: 嗯嗯，
0: 这个很简单，还是咱们这么说，比如说呀，你要盖房子，
1: 嗯，
0: 砖头不够了，哎，那我吃蛋白质就等于你一次把一个房子吃进来了，
1: 哦，
0: 但是房子啊是没有办法通过呀肠黏膜吸收入血的，
1: 对，
0: 我们的胃液、我们的肠液、胰液呀会把这个房子给拆掉，
1: 嗯，
0: 变成一个个砖头，
1: 哎，
0: 哎，甚至把砖头都给你磨碎了，变成了渣，重新又变成了土，
1: 嗯嗯，
0: 才能再吸收，
1: 一点点的从头来、啊、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吸收入血进入肝脏的就不是砖头了，也更不是房子了，
1: 嗯，
0: 可能就是土，
1: 嗯， 嗯，
0: 就是啊水泥，就是啊生铁，肝脏重新把生铁加工成钢筋，把土再做成砖头，
1: 嗯，
0: 这个不但没有让肝脏休息，反倒又增加了
1: 工作量
0: 了，
1: 对，
0: 而且的话效率极低，
1: 嗯，
0: 哎，时间耗时也长，肝脏如果出现功能衰老的时候，甚至这些东西啊一个是无法吸收，
1: 嗯，
0: 更主要什么，吸收之后啊不能按我们的需求合成我们要的原料，
1: 是的，
0: 哎，我同样吸收的是啊铁矿石，吸收的是生铁，结果我需要的是钢筋，你没有给我做钢筋，反倒做出来的是铁锅，
1: 给错了、
0: 哎、那这个时候反倒会造成啊营养的堆积，
1: 嗯，
0: 而同时该修复的东西又没有足够的原料，
1: 是的，就反倒是帮倒忙了啊。
0: 对，
1: 我们发现这个肝脏细胞它非常聪明，
0: 对，肝脏啊是我们人体的化学工厂、
1: 嗯、
0: 化工中心，也就是我们身体所有的营养成分基本 90% 以上都是在肝脏合成完毕的，
1: 嗯，
0: 所以说掌握了肝脏功能的保护，就等于也让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处在一个不老的状态，
1: 明白了，
0: 哎、嗯，为了保证肝细胞啊持续年轻的状态，山东大学呀、啊、为云芝糖肽专门做了同位素分散实验，就是把寡肽的组成分子啊用放射性元素代替，
1: 嗯，
0: 之后呢我们再观察呀这个放射性在细胞内出现的时间，
1: 哦，
0: 哎，发现5分钟左右时间它就能进入到胃肠组织中，说明它已经开始吸收，
1: 嗯，
0: 15分钟左右就已经啊到达肝脏，而且浓度也达到高峰，
1: 嗯，
0: 20分钟进入肝细胞，在肝小叶中央区周围区肝脏细胞都能看到同位素标记的寡肽，
1: 嗯嗯，
0: 40分钟左右，整个肝脏每个细胞都有同位素反应，这样吸收的效果，很多静脉注射药物都不一定能做到。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为，无论我们老年朋友你这个胃肠吸收是怎么样的，最多40分钟，每一个肝脏细胞都能得到寡肽的补充。
0: 所以说为什么它是一种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专利配方，
1: 嗯，
0: 想做的这一点必须有这个黄金分割线，山东大学的这个产品呢叫云芝糖肽，
1: 哎，
0: 它的分子量啊小于500道尔顿，进入到身体当中就相当于给肝脏开出了一条绿色通道，直接吸收，不需要肝脏付出一点代价，
1: 嗯，
0: 就可以让肝脏获得能量，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是的，
0: 所以在国际上口服能做到500道尔顿是非常有名的，
1: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肝想要吸收营养呢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而云芝糖肽寡肽结构分子量小于500道尔顿直接吸收，保肝护肝是最好的，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咱一定要有一个好肝啊，肝转化功能好，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合成功能好，那我们生命稳定；解毒功能好，全身对于药物毒素、对于环境、对于饮食的各种一些危害的抵抗性会增加，那患病率自然也就会下降了。
0: 对，
1: 嗯，
0: 这个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讲过粮票啊、糖票的时候，
1: 哎，
0: 我们就知道肝脏啊是直接关系到我们人全身的营养状态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说的话，所有的营养功能、代谢功能异常都和肝脏直接有关。
1: 嗯，
0: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说了，你吃完饭之后为什么血糖会突然间升高？
1: 嗯，
0: 但是呢，正常人有个好肝脏的人，他为什么吃完饭血糖也不太高？
1: 嗯，
0: 到下顿饭的时候他也不会饿。这个主持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嗯，
1: 就是因为肝脏这种转化的功能、合成的功能比较好，是吧？
0: 在你吃完饭的一瞬间，比如说举例子，你吃了一个馒头，
1: 嗯，
0: 这个馒头吸收入血之后，20分钟之内就会引起血糖的高峰，
1: 嗯，
0: 而这个时候呢，你的肝脏又及时的把你血中的葡萄糖啊，变成了糖原，
1: 嗯，
0: 哎，糖原呢什么样子啊？知道不知道那个铜钱儿？
1: 哦，
0: 一两个铜钱咱们攥在手里啊花就可以，你如果要有10来个铜钱花不了，你怎么办？
1: 拴成串放起来存起来。
0: 大家记住，一个铜钱就是一个葡萄糖，
1: 嗯，
0: 用不了了把它穿成串挂起来存起来，
1: 嗯，
0: 就是糖原。
1: 哎呦，糖原就是储存起来了呗。
0: 对，这个时候我说了，吃完饭20分钟血里全是铜钱葡萄糖，
1: 嗯，
0: 我就给你串成串，肝脏把它存起来，
1: 嗯，
0: 等到2-3个小时之后，你出去遛弯，你看电视，刚才的铜钱啊已经花没了。
1: 嗯，
0: 那怎么办？肝脏就把串起来的铜钱
1: 拿出来，
0: 再拿出来两三个。哎，你出去买点什么，老伴儿给你5个。
1: 嗯，
0: 哎，你出去想买瓶酒，老伴儿给你10个，
1: 让你够用，
0: 让你够用。
1: 嗯，
0: 但是始终让你兜里钱不多，也始终不让你没钱。
1: 是，
0: 这就是肝脏在调节血糖的时候，肝糖原起的作用。所以说，我们人饭只能维持我们20分钟的血糖。
1: 嗯，
0: 但为什么我们可以4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不吃饭也不低血糖呢？
1: 嗯，
0: 因为肝脏给你呀。
1: 储备起来了，
0: 储备了铜钱。
1: 对，
0: 这个功能如果没有了，那大家自然知道，吃完饭马上血里全是铜钱。
1: 嗯，
0: 那老头肯定拿这钱呐，就买好酒、买茅台了。
1: 哇，
0: 对不对？
1: 提前支出去了。
0: 哎，那就是1号开支，7号
1: 花没了，
0: 揭不开锅了。
1: 嗯，
0: 这就是糖尿病啊，高的时候都冒尖了。
1: 嗯，
0: 低的时候人呢都昏迷了，
1: 波动特别大。
0: 为什么？因为你的肝脏开衰老了。
1: 嗯。
0: 哎，这就是糖尿病最开始出现的变化。
1: 嗯，
0: 而同时血脂，这是胆固醇，也是这个原因。
1: 嗯，
0: 血压、盐也跟这个差不多。
1: 嗯，
0: 所以说呀，肝脏的衰老是什么？身体的衰老开始。身体的衰老，这就是慢性病发病的开始。
1: 明白了。那孙主任，您说了这个寡肽啊，能够让营养被肝脏细胞吸收。那什么样的寡肽对于肝细胞来说，它是营养的，是好的呢？
0: 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
1: 嗯，
0: 的确能够啊，对肝脏起到营养作用的寡肽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嗯，
0: 无论是配方还是配方配比，都非常啊有规范。哎，但是时间的关系啊，我要再说云芝糖肽的配方。
1: 嗯。
0: 估计啊，今天就没有时间接大家的电话了。
1: 嗯嗯，
0: 哪些寡肽呀，是真正可以对肝脏起到营养、起修复作用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保护我们肝脏的合成功能，让你身体所有的细胞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1: 嗯，
0: 保护我们肝脏的解毒功能，让我们吃药也没有压力，让我们呢也不用担心。粮食是不是纯绿色的？
1: 嗯，
0: 这个水呀、啊、是不是没有污染的？有一个好的肝脏解毒功能，
1: 嗯，
0: 你就多了一层保障，你就啊少一层啊慢性病发病的风险。再加上最重要的呢，就是肝脏的生物转化功能。
1: 嗯，
0: 大家记住，吃的药片要转化才会有活性，药片的毒性也要经过转化才会清理掉。
1: 是的，
0: 哎，我们吃的东西是羊肉、狗肉还是青菜、萝卜、白菜，最后要的是什么？是我们需要的力量，
1: 嗯，
0: 是我们需要的糖，嗯，我们需要的免疫力，
1: 对，
0: 我们需要的维生素。这些动物中的、植物中的营养成分，如何变成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成分？ 我们身体不要的营养成分如何从身体中啊排除，
1: 嗯，
0: 这就依赖

0: 于肝脏的转化功能。
1: 嗯嗯，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哈、啊，咱们只能是说到这儿了。孙主任也是给大家留下了一些悬念和伏笔了啊，我们明天再和大家伙继续来说。那也非常感谢孙主任把这么重要的内容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让大家对于肝脏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有健康方面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想要找孙主任得到专业的分析、科学用药指导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进行核实咨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FM90.9

好音乐尽在 FM90.9。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

0: 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2: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继续来陪你聆听好歌，希望你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好心情。

0: Starry, starry night.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一看。我想这句话真的说中了很多人的心思吧。我们总是呢想去探知一下那些我们未知的世界，一起呢去看看没有见过的风景，一起去品尝一下没有吃过的美食，去感受人文，去体验人生。那这个六月啊，马上那个五月就过去了，六月就来了，我们经典909新疆的行程也即将要启程了，还有4天的时间。但因为是国内游嘛，我们现在还可以来报名，但只剩下2个位置了。如果呢你一直想要去新疆，那就别等暑假了。暑假的话呢，人太多了，住宿啊、机票啊价格都在涨，那个时候呢其实说实话呢性价比不高。现在就和909一起出发，6月4号由我带队，带着大家一起去揭开赛里木湖藏着的温柔惊喜。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特别特别的美，冰雪刚刚消融，湖水蓝的透亮，草甸上的那个绿草呢是刚刚冒出新芽来的那种嫩绿嫩绿的颜色啊，特别的吸引人。天山红花也悄悄地在湖边绽放了，连风都带着不被打扰的松弛感。我们现在去可以避开暑假的亲子大军和国庆的人流高峰，此时的赛里木湖栈道不用排队，那拉提草原也不用抢机位，你就说北疆的初夏到底有多么的吸引人。我们可以一路慢慢走，慢慢看，慢慢的去感受新疆啊。为什么叫大美新疆啊？这个美呢是那种大气的美，而且呢整个新疆的这个地域还是非常非常的广阔的，所以说我们本次呢主要是去到北疆。北疆的风景那最是宜人了啊，你想想赛里木湖在这儿，那拉提草原在这儿，火焰山在这儿，坎儿井在这儿，所有你能想到的新疆的美食，你第一个印象当中蹦出来的地方都在北疆。我们可以追随校园课本一起来新疆打卡。这里有辽阔的天地、纯净的空气、原始的风景，还有最真实的自己。6月4号跟着我一起出发，我们一起走进北疆，一共呢8天的时间，我相信这8天你会过得非常难忘，值得一生去慢慢的回忆啊。坎儿井呢说实话我们一定要去看，因为它是一项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我们中国古代三大工程的水利工程的一个水利奇迹了啊，是新疆先民智慧的一个结晶。就你真的很难想象说在当年那个没有任何机械的古代，大家是怎么用双手去挖出了这座绵延千里的地下运河，真正的实现了让沙漠变成绿洲。走进维吾尔族葡萄庄园，

就至今这个坎井依然在滋养着吐鲁番这片土地啊，我们可以和当地的朋友一起载歌载舞，体验最地道的民族风情啊。当然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惊喜还不止这些啊，不要剧透太多了，你出发带着你的好心情，啥也不用管啊，可以带一些漂亮的衣服帽子拍照好看，因为每一张都非常的出片啊。我们就要启程了，还有四天的时间，抓紧时间，还剩下两个位置了啊。添加我的个人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继续招募的是我们909的经典线路西藏，西藏斯菲四天的行程。很多听友呢之前都会问我一个问题，说什么时候去西藏最合适最适合。那其实在我看来呢，西藏的四季有四季不同的美，像我们哈尔滨一样，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每个月它有不同的景象呈现给你。但是呢，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又怕冷又怕热啊，那这个时候呢进藏是最好的一个时候了。西藏呢可以说是冬暖夏凉，夏天的最高温度一般不会超过30度啊。这里呢有独特的雪山和亚热带风光同在的气候区，也有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景观、天然的自然博物馆和自然的绿色基因库。我之前带听友去西藏其实也是在6月份，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舒服了。这个时候去呢，白天就穿短袖啊，然后呢外面就配一个那个颜色鲜艳的披肩，拍照又很好看很出片，然后呢又一点都不觉得冷啊。我里面就是穿单裤的，带的厚衣服都没有用到，但一早一晚的话呢还是会凉，如果是赶上变天或者下雨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加一件外套。总之呢是非常舒服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我们的现在行程呢是在6月11号，6月11号出发，同样是7天四飞高端品质的行程。网上都说啊，每个离开西藏的人都深信自己终有一天还会再回来的。其实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就是这样，去过西藏之后，还没等离开西藏，我就已经非常笃定的在我心里头说，我一定还会再来西藏的。我们呢还有一些特色的地方，我觉得是去西藏之后我们要去感受的啊。那么多的寺庙，寺庙里有成吨成吨的黄金啊，可以说是精神的富足啊，因为那些黄金全部都是藏民捐赠出来的，无偿捐赠啊，就是全民信仰的一个地方，真的非常的纯净啊。景致呢也是那种特别的让人舒服的大自然的那种感觉，没有经过过多的人工雕琢。所以说我们这个行程呢能够让你去感受一下西藏的不同，去感受这片世界上的净土。如果说天上有仙境的话，那么它在人间一定是在羊卓。天上的繁星就是湖畔的牛羊，讲的也是羊卓雍措啊，也是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我们在本次行程当中也会带大家去，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美，就足以震撼到你啊。那另外呢我们还给你安排了像布达拉宫、大昭寺，都是进入到里面去参观的，还有药王山观景台、米拉山隧道、网红高速、卡丁沟、雅尼湿地，这些精彩的内容一个都不少。7天的时间让你看看啊，那些蓝的几乎失真的西藏的天空啊，一起去林芝感受一下西藏的小江南啊，这些都是此生必去的地方。如果呢你想去，那我们即刻启程啊，添加微信

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储畅游卡，200元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这张仅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至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能进入到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每天还能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拉满。梦幻冰雪馆呢，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全部都是真冰真雪。这里有超好玩的冰雪音乐厅，还有天然冰建筑的雪圈冰滑梯，各式小滑梯，拍照绝美的飘雪长廊，晶莹剔透的冰钢琴。关键是这里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雪圈全部免费提供。而雪花摩天轮啊，是咱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可以说，买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尔滨市民畅游卡，就能把梦幻冰雪与城市景致一同收藏，这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畅游卡限量发售，手慢无，赶紧抢购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